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生活就得勤找乐，
3: 有才就要秀出来。
2: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3: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2: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4: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5: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6: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7: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8: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7: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8: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8: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0: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1: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2: 生活乐开怀，
12: 有才咱就来。
2: 欢迎朋友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乐，
12: 我是海明，
2: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是0431858153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群号呢是15504319900。
12: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呢是26度啊，最低气温是19度，早晨的这个时候呢，体感非常的舒服，比较凉爽啊。是因为昨天下了很长时间的雨，在大概10点多的时候呢，这个雨非常的大啊，电闪雷鸣的，还挺吓人的。然后呢，昨天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有挺多的这个就是媒体啊都发布了说，比如说这个敦化市啊，就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发布的这个敦化市呢，在昨天晚上进入到一个比较紧急的一个状态，就是号召我们大伙儿非必要不出门啊，是因为

0: 这个松花江啊，不是哪个江来着啊，然后呢这个泄洪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呢我也关注了一下相应的这个信息啊，还应该是还好，应该是还好啊，没有太大的危险。
1: 敦化的那个雨下的真挺大的，
0: 对对对啊，
1: 已经那个我看那个车就是已超过轱辘了，那个雨
0: 对对对
1: 在那停着的时候
0: 是、是牡丹江干流超保证水位啊，所以说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咱这边。还有呢就是辉南县啊，也都是咱吉林省内的，昨天晚上确实是这个大家伙提心吊胆的一个晚上哈，但是还好啊，总体来讲还好。
1: 昨天报不是没有雨吗？
0: 对，咱这边没有雨，但是也报了没有雨，
1: 下了，咱
0: 这
1: 也下雨了，
0: 对，但那光光的，
1: 而且下还挺大的，
0: 可大了啊，
1: 还闪电，
0: 对呀、挺吓人
1: 的
0: 是吧？
1: 正好赶上我下班，我下班的时候没有雨，我走到一半开始下雨，
0: 对，
1: 但是
0: 这时间
1: 我到家又下大了，
0: 嗯，
1: 我到家下大的，
0: 是是是，哎呀。所以呢，这还不能忽视啊，就这个事儿。
1: 这两天可能，你看白天倒是挺晴，谁知道晚上能啥样啊？现在也挺晴朗，不像要下雨的样，昨天也不像要下雨的样。昨天晴了一天。
0: 是，但是这个什么八八一啊，就好像总算是过去了啊，就应该是过去了。然后但是说这个这什么什么空槽啊，这个什么流啊的、又来了，完了下周又开始下，周六又开始下，但是这个雨就没那么大了，就影响就没那么大了，就小雨了啊，那就可以了，大家都能接受是不是啊？这种大的这个天气自然灾害咱得注意。
1: 昨天好多朋友说，哎呀，这久违的太阳终于看着了，这都看不着太阳，你这多惨呢，这叫
0: 啊，
1: 还行，这两天晴，要不晴天就可热了。
0: 嗯
1: 你还下两天雨也行，
0: 是，
1: 少下点。
0: 是哈，那可能有一些地区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大家想办法啊，就这个挺住。然后呢，咱们哎需要帮忙，咱就集体，是不是、集体的力量还是大的嘛。
1: 沈阳下雨下的也挺大
0: 啊，
1: 沈阳下的老大了，但人自己玩的还挺嗨，
0: 不是
1: 开心了。
0: 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得重视啊。然后呢，说现在是吉林和黑龙江都派支援队去
1: 支援沈阳了，
0: 支援沈阳了。啊，这是我们东
1: 沈阳和敦化都挺大的，雨都挺大的。
0: 所以这个东北三省是不是？咱是一些
1: 兄弟省份，
0: 兄弟省份呐、就得互相帮助、
1: 兄弟那个
0: 有难八方支援。
1: 人沈阳也挺有意思，沈阳说你能不下雨了，你往那个啥，往长春和哈尔滨跑一跑。
0: 这边
1: 完了，大家伙都说了，说长春和哈尔滨没闲着，也下呢。
0: 对对对对对对，总体来说，他就是还是得重视这个问题。那今天上半时段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实际和学数字，下半时段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表演你的才艺，期待大家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5388和5399来参与你的表演啊。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实际艺。
0: 好嘞。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艺，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艺，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
2: 让
3: 好
2: 味道
3: 伴您好身体。
0: 实际首先跟大家说的是西瓜的事儿，行不行？吃点西瓜吧，咱大家伙啊。
1: 吃西瓜，
0: 嗯，
1: 已经入伏了啊。其实这个西瓜是在那个夏天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
0: 嗯。
1: 但是你吃西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注意啥？
1: 注意就是你那冰镇西瓜呀，它少吃。
0: 哦。为啥呢？
1: 为啥呢？就跟大家讲讲呗，哈。现在已经开启了40天加长版的三伏天了啊、我们要趁着全年阳气最盛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这个体内的湿寒它去一去。但这两天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啊，台风过境，然后大家可能这个不想出门，躲在家里开个空调，再从冰箱里拿出冷气腾腾的西瓜，摊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吃。觉得挺好，是不是、
0: 挺惬意。
1: 本来应该养阳气的三伏天，实则很多人，都是内里是寒的，因为你吃的寒的的这个东西太
0: 多
1: 了。
0: 对，
1: 虽说晒太阳是最简单有效的补阳方式，但今年三伏闷热，却很难晒太阳，不是在下雨，就是在暴雨。

0: 台风的路上，不仅阳气高级，反而容易让寒湿不小心侵入体内。
1: 对，
0: 其实啊，这个三伏天身体就像一个山洞，洞口热气腾腾，里面却是凉飕飕的。对应到人体呢，就是体表气血足偏热，但体内气血相对不足偏凉。体表的毛孔大大打开了，这个时候咱们吹空调吃寒凉的水果，寒湿就会直接进去了。此时此刻你需要的真的不是防暑降温清凉解暑的西瓜，那三伏天偶尔吃一点常温的能生津消暑的还是可以的，但吃多了就在给脾胃泼冷水了。
1: 对了，
0: 刚刚凉，
1: 那是呗。那吃啥呢？老话说了，说伏天呢，一碗羊肉汤，不劳医生开药方，以热制热，把体内的寒湿逼出去。这一点我们食堂做的真不错，羊肉汤最近总做。今年三伏天从7月15号开始，全程40天。丙午年水运太过，雨水偏多，湿气偏重，外湿内寒，夹击身体，就会比往年更难熬。
0: 是的，
1: 哎，越是天热，咱们脾胃就越寒，越要吃热，以热制食啊，制热就以热食来驱脾寒。
0: 有人担心说这个三伏天吃热性的羊肉，会不会越吃越上火呢？
1: 对呀，
0: 其实中医认为了，说这个汗液呀是阳气蒸化，蒸化津液形成的，出汗过多，阳气外泄，人就虚了。你不出汗也不行，出多了也不行，咋的都不行，真是的事儿多。三伏天吃羊肉，早在《汉书》就记载过了，说这个田家作苦，碎石腐蜡烹羊，响羊，啥这个字儿？
1: 就是做羊肉，反正是
0: 包字儿下面加四点水，我真没见过这个字儿。
1: 有，我查一下啊。
0: 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吃羊肉啊，是最好的温补的食材，可以补元气。有些地区呢还庆祝伏羊节，今年从初伏至末伏结束，为期是40天，昨天也跟大家说了。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多吃羊肉也是有好处的。那吃羊肉的三个好处跟大家说一说。第一呢，
1: 说一说，
0: 是温阳散寒第二呢是排汗排毒，然后第三呢就是暖胃生津。很多朋友说那个特别热的天气的时候不愿意吃火锅，其实你说吃火锅也是挺好的，能把你身体的凉气给它逼出去，寒气逼出去，就是你吃的那个特别凉的东西，你拿这个以热制热，它是有好处的。
1: 是，这字念刨
0: 刨，
1: 就是烹羊刨缸刨高就是指的啥意思呢？就是古代就是同炮制的炮的意思，对对对，
0: 就是做羊的意思，制作的方式
1: 不是
0: 啊，不是吗？
1: 烹羊炮高指的是容易暴怒，指形容人暴怒，像猛兽一样怒吼、咆哮、
0: 炮高
1: 还有腐鱼否，还念否，蒸煮的意思。那这个字儿念否，在这里应该念否，蒸煮的意思就是。否鳖鲜鱼，
0: 我没学过这
1: 个，我也没学过。
0: 咱俩学白上，
1: 这字儿没，你不是生僻字，这属于是
0: 生僻字，那也白上了，应该啥都认识才对。
1: 那不能啊，
0: 这回那啥学了，学知识了
1: 念否一个刨
0: 吗？
1: 俩字儿，对，它是两个多音，对对对，多音字儿。
0: 念刨和否，
1: 对，一个念刨，一个念否，
0: 还是多义字儿呢？
1: 对，
0: 不光多音呢，还多义呢。
1: 念否的时候就是这个。蒸煮的意思念袍的时候就是像猛兽一样怒吼这意思就是上面一个包子的大包子那个包，底下加四点水
0: 这个这回行了是不是说这个羊肉的烹饪方法第一呢就是清炖，别烤别炸因为这个昨天也跟大家说了，烤和炸在这个季节不太推荐
1: 对。
0: 然后第二呢是白萝卜跟它搭配是绝配，那就往一块儿炖呢，是蒸啊是煮啊都行。白萝卜是性凉，一温一凉一升一降，能把阳气补到全身而不上火挺好的叫羊肉白萝卜汤做法大家应该是不是都会呀？
1: 那好做
0: 好做
1: 就
0: 往一块
1: 直接煮
0: 就
1: 行加点胡椒粉葱啥的，
0: 对，
1: 姜啊
0: 煮就行，对，调料就给它整足了，
1: 对，
0: 是不是羊肉你去去腥啥的，你放
1: 对
0: 放
1: 点料酒
0: 料酒
1: 是
0: 不是？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最后啊，羊肉虽补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吃的，有些人他能吃，有些人不能吃，
1: 啥人

0: 有
1: 些
0: 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咳嗽，我说没好，他就感冒完了，完事儿之后发烧完事儿之后他还一直咳嗽，你这个羊肉其实不应该给孩子
1: 吃，就不能
0: 吃
1: 啊。对对对，
0: 就是正在感冒咳嗽的人是别吃的，尤其是黄痰黄鼻涕的，外邪在表，吃了羊肉会把病邪关在体内出不去，你咳嗽好的还慢啊，这就不能吃。还有内热重的人别吃，就是阴虚火旺，心肝火旺，脾气大，手脚心都发热的，就这样的人你也少吃羊肉。这羊肉就是阳气盛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你听羊肉吗？你要是吃多了反正是不好啊，但是得是你的体质是阴虚火旺，就是你的中医给你检查的。还有是皮肤有问题的朋友也别吃啊，羊肉是发物，大家这个都知道嘛。你要是过敏了或者身体起疹子什么的，这个不能吃啊，荨麻疹都是要忌口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湿热体质的人别吃，爱长痘啊，头面出油啊，舌苔黄腻啊，肠胃有积热的朋友也少吃。然后就是
1: 孕妇
0: 不喝，感冒咳嗽期间也不喝，就不能喝这羊肉汤了啊。
1: 三伏天呢，其实是改变我们身体环境最好的一个时机，少吃冰西瓜，多喝一碗羊肉白萝卜汤，让阳光也照进我们的身体。
0: 其实这个萝卜真是挺好的一个东西，大家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可以多吃一吃萝卜啊。
1: 是，
0: 萝卜羊肉搭配最好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嘞，那我们今天的时机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1: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0: Please, 不要打扰我 ，OK？
2: 妈，你干啥呢？
0: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0: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0: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3: 接下来是跟大家分享学数字的时间了。
4: 今天分享啥呀？分享
3: 央视曝光
4: 高薪这个家政吧，因为这个我觉得有很多那个老伙伴儿，咱们好像大概有的朋友是50、55都已经退休了，然后大家可能还想这个做点什么，就在网上或者是在什么途径找各种各样的活干啊。这个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出来这么一个事儿，大家也就引以为戒啊。央视曝光了无门槛高薪家政的骗局，花近3000元考的证是60元做的假证。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年初的时候呢，吴女士是看到了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的招聘信息，按照对方的要求是交了2980元的培训费，培训的时候呢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等啊，这个都是在同所有的学员都是在同一个课堂上进行上课的。
3: 对，
4: 内容呢他觉得也是敷衍潦草的，培训之后啊，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借口不断。就在他准备要求退钱的时候，该公司工作人员被抓了。深圳公安表示了，这是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
3: 缺德。
4: 工作人员呢一对一洗脑，借老乡的身份伪造就业案例博取信任，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他们颁发的所谓高级技能资格证书都是60元一张的假证。目前呢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拘留了，
3: 被刑拘了啊。这也对。然后呢还有啊，说这个近日在杭州2岁的叫花花的在家中的浴盆里洗澡，家人因为临时有事儿离开了几分钟，能返回浴室的时候，孩子的整个头部啊，这个是另外的事儿了。就咱就说刚才这个事儿哈，其实我跟你说，跟大家
4: 这个事儿，那个什么上有，就是电视剧上有。我看了一个那个电视剧，樱桃演的，我想跟你说，但你没看。你说你
3: 看了吧？
4: 你看了吗？
3: 樱桃的话都看了，大概
4: 是电视剧，就是演这个事儿。他后来不是那个没有工作了吗？
3: 又创业的一个，
4: 对，没有工作，他不就找工作吗？就有那个他想当运营师，但他觉得运营师这个薪水挺高的嘛。他问了几家，后来他觉得有一家是挺有保证的，他后来去应聘了。对，他问了其他的家吧，他就觉得就不靠谱。但是这家确实也收他培训的费用了，也发他这个证了，但是最后给他介绍活了，人干活了
3: 啊。
4: 这活是正常干的，确实你像现在的那个家政啊，还有那个就是养老的这个给老年人的这个照护啊，这个护理师
3: 护理员
4: 这些证也有。但是你真的是得在正规的地方去考去，
3: 是，
4: 就比如说你家附近有一个那个养老院，他有这样的培训，那他应该是没问题的。
3: 对，就是当地，比如说县城啊，就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养老院呢，他们都有这个培训的资质。
4: 是的，
3: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像我们认识几家这个家政的公司的啊负责人，然后呢也跟我们说过，就是比如说40、50岁的啊，40、50岁的，就像我这个年纪，如果是40、50人员，如果是去这个学习的话是免费的。他们有很多家政公司是免费的，
4: 是的，
3: 对，免费提供。所以说这个让你花高价去什么学习，那就不靠谱啊，就不靠谱。如果说有一些老伙伴说我是家呀是农村的，然后我没啥事儿，我这个正好现在也闲下来了，小外孙也可能出手了，我呢想干点活，灵活，你可以找一些家政公司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啊，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帮你去对接一下这个公司。这个是咱们尝试的。 的比较大的啊，这样的一个公司。
4: 对，这工作肯定是、这个高薪肯定是有，但是吧，你得是通过正规的途径你去考，然后你再就业。
3: 对对对、
4: 其实还真是，就是长春护理员这一块缺口还是挺大的。
3: 对对对，还有就是。真的是能给你介绍工作，因为啥呀？就像你说的，这个一个是缺口大，再一个呢就是，需要的这个就是啥等级不同的人还真是挺多的啊。就是有的人是那种需要那种金牌护理师，啊，什么运营师，有的时候我就是需要一个这个短期的啊这样的，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岗位。
4: 嗯，但是就是我们养老院的护理员几乎都是有证的，就持证上岗的。
3: 那必须的。
4: 所以，大家伙儿就是想要做这方面的那个工作的话，还真得是考证，但是就通过正规的这个途径啊。
3: 嗯，好，那还有一个啊，也是一个这个反诈方面的宣传，要跟大家说一下，是不是？近期呀、有一个居民周女士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说是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啊，他能够这个他的这个医保账户里边啊有一些异常的参保记录，账户呢就即将冻结了，停用了，骗他啊，骗周女士，然后呢告诉周女士说需要转账缴纳保证金才能够恢复使用。那周女士一听吓坏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就按对方提供的账户多次转账啊，医保功能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和恢复，同时呢对方失联了，再打电话不接了，最终呢造成了数千元的财产损失啊。
4: 警方提示大家啊，谎称医保账户异常冻结，索要保证金，都是骗子的套路。陌生来电说是医保即将停用，切勿泄露银行卡的信息。
3: 对了
4: 啊，再一次提醒大家，反诈热线96110啊，
3: 是咱长春市的96110。
4: 大家如果是有那个这方面的问题，你挺疑惑的，其实你可以直接给96110打电话，你也不用给身边哪个老伙伴，你给他打电话商量啥的，你就直接96110打电话，你就跟那个警察同志说，警察同志他觉得这个是骗人的招数，他就告诉你了。人家老热情了，真的。
3: 对呀。然后这主要是规避你的风险的，真是你辨别不明白，咱可以让警察给咱提供指导。
4: 你都不用说那个什么，给你打电话说让你提供银行账号转账，就谁给你说要转账啥的，你都先别转。
3: 对，
4: 你先给96110打电话。警察说：“小乐咋的？你在增加我们工作量呢？反正就是你要是有问题，你就打电话就得了。”那我们家老人是接了一条信息还怎么着？完了，那边呢看没回，就打了一个电话，是那个联通的。完了就说整了一个什么小秘书还啥，人老人也不用这玩意儿，不知道他们咋唠的。完了就说这个达成了，说给他开通这个小秘书，挺多年了。后来发现了之后，还行，这个联通服务倒是挺到位的。最后给老人把钱，就是这些年的钱全退回来了。
3: 那还行。
4: 就说那个有些电话吧，你就别轻易说"行"这个字啊。
3: 对。因为他就给你办了，
4: 对，
3: 是不是啊？
4: 对
3: 我们对，那可能有一些老伙伴也吃过这个暗亏，是吧？
4: 尤其是在让你开通这个开通那，你都不用说老伙伴，就我吧，我这连续开通了三年的那个叫什么看电影那个平台
3: 会员，
4: 会员，我不知道
3: 按月付费
4: 的，不是年按年付费的，等我发现以后已经交完了。
3: 那你不能找他给要回来吗？
4: 那要啥了？人直接给你扣款，你也没说让他那个啥呀，不让他那个什么叫啥来着？
3: 自动扣款。
4: 对呀，你发现的时候你就那什么呗，人家提醒过你要交钱了，那我没看着啊。
3: 主要你这会员也太多了，是吧？
4: 对，会员太多了。反正我该停的也一般都停了，也留下几个。
3: 看出来经济条件不好。
4: 那你看这都啥样啊？台里呀。
3: 是啊。
4: 那呗。
3: 哎呀，还有听首歌曲啊，《相见恨晚》送给大家伙儿。

0: 竹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1: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行程
2: 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3: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4: 来吧，开始今天的才艺展示。
5: 连刚大哥还在线不？
6: 在。
5: 哎呀，
4: 这连刚大哥这
5: 大力支持啊，
4: 行啊，在呀，没走，
5: 等了四五分钟啊。
4: 嗯
5: 嗯，
4: 等的时间挺长啊。
6: 没事儿
4: 啊，
6: 没事。
4: 你看连刚大哥多支持。
6: 96110。
4: 对了。96110，这回听
5: 这俺们长春的，你当地的，好
4: 俺们长春
5: 是不是也是96110啊？
4: 好像全国是不是？
6: 我打北京也96110。
5: 哦，那就对了。
4: 嗯、
5: 对，
4: 就你不管长春哪儿的，你直接打电话，只要能打通，他就能给你解决，没事儿、
5: 哎，
4: 他就告诉你咋回事儿。
5: 直接打110。嗯。

0: 老狐狸他能大变我。
1: 老狐狸。
2: 哎呀。
1: 嗯。今儿给我们表演啥节目呢，刚大哥？
0: 哎呀，等你等了那么久了，我今天
2: 就整等你等了那么久啊！
0: 等你等了那么久
2: 啊！哎呀，行，
1: 哎呀，挺有意义啊！
2: 开整呗，
1: 嗯，
2: 真的等的挺久。
1: 那我们回敬你一个，一会儿相见恨晚，嗯、
2: 又相见恨晚，来两遍。
0: 现在的声音
2: 挺好的，挺
1: 好
2: 的，
1: 挺好，挺好，嗯，
0: 慢慢就啊，
2: 嗯。

0: 咋了？
1: 你别说，人家口琴吹的确实是好听，
2: 嗯，
1: 就咱听的人都是意犹未尽的。
2: 但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信号，就是这伴奏影响了信号啊。
0: 是啊，
2: 还是听的
0: 为什么呢？
2: 就不是那么悦耳，嗯。
0: 是吧？我感觉我这个小音箱在跟前。
1: 没有，今天说话好像都有点那啥哈，
2: 嗯，
1: 有点就是不是那么透亮，听着不是那么透亮。
0: 那还是俺家的问题了。
2: 那不一定。
1: 嗯，不一定啥问题。
2: 可能是我们的问题。
1: 我们下雨，这空调都吓坏了，现在。
0: 是吗？
1: 吓坏了。
0: 那天呢，我在那个什么台，我推那个共生小孩
1: 啊。
0: 那天那特别感动，像那广大的歌友
1: 是吗？
0: 都给我回馈了，
1: 你看看，
0: 哎，
1: 就是吹着口琴有感情，
0: 一般都吹的梦中小河，
1: 嗯，
0: 我练了两遍，
1: 嗯，
0: 完了我就拿到电台里吹。感觉良好，
1: 感觉良好。不光自我感觉良好，大家伙感觉也良好。
2: 对，
1: 嗯，不错呀。
0: 你就告诉那谁，你们那林老弟。那得练习跟那啥，跟伴奏跟着吹。
1: 练习跟伴奏一块儿哈。
2: 嗯，
1: 行，我看他今天来不来，告诉他一声。
0: 对，那效果非常好嘛。
1: 你就是管你叫他师傅，他总说我师傅，我师傅的。
0: 师傅得为他负责任。
1: 对，可不是咋的，师傅得教教，要白叫师傅了。好嘞，连刚大哥，那我说声再会。
0: 再会，
1: 好，再见，
2: 拜拜，
1: 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2: 下一位是倪大哥，你好，
1: 您好，
3: 海宁小乐，二位老师好，
1: 您好，
3: 哎，给王连刚点赞，这口琴吹是好，
1: 是好，你那边听效果还行啊？
2: 你那边听效果咋样啊？
3: 我听还挺好的
1: 啊。那可能是我们这边信号的事儿，你听的不是特别那啥。
2: 你今儿唱啥？
3: 我唱啥？唱那个相伴一生。
1: 好，
2: 来开唱。
1: 开唱。
3: 昨天我听小赵唱半唠没信号了。
1: 对，他那是真没信号了。
3: 因为我以前我也唱过，我还没忘好像。
1: 对，想起来，开唱。
2: 来吧。
3: 和你相识在人海，是上天的安排。红尘之中遇见你，就注定离不开。都说缘分到了，爱不醉也回来。和我敬爱的在一起，愿陪伴你到头发白。都说爱情让人醉，为什么流眼泪？那是因为我爱的人也把我当宝贝。前世看你多少眼，今生才能一擦肩。十年

生，我们不需要誓言，知冷知热，每一天，岁岁年年，肩并肩时，就不要把手分开，形影相随的朝朝暮暮，就像白云和蓝天。都说爱情让人醉，为什么流眼泪？那是因为我爱的人也把我当宝贝。前世看。

少言，今时才能一擦肩。十年修得功传读，百年修得功真面。相伴一生，我们不需要诺言，执手相望不厌倦，幸福永远。

相依，就像雨水般青山，相伴一生，我们不需要诺言，只守相望不厌倦。

0: 悠悠岁月的香味相依，就像绿水伴青山。悠悠岁月的香味相依，就像绿水伴青山。谢谢。
1: 不客气，老倪大哥。
2: 原来这首歌完整的是这样的呀、啊！
1: 是，但是我们老倪大哥经过自己的这个理解，
2: 独创，
1: 二创，
0: 往年没唱了，以前
2: 往年没唱，
0: 往年聊天室里唱过
1: 啊、哦，聊天室唱过，哎呀，你看
2: 还有聊天室呢
1: 啊，
2: 多新潮，
1: 啥都玩过呀，时尚啊，
0: 时尚，
2: 可不是咋的，走在时尚前沿的老人，
1: 行，现在你得玩直播间了。
2: 玩聊天室了，
1: 是不是啊？
2: 那聊天室好像真是很多年之前。
1: 那是，
0: 现在也有，
2: 现在
1: 也
2: 有啊。
0: 礼拜四、礼拜五一天一小时。
1: 哦，
2: 我都没玩过。
1: 好孩子，
2: 嗯，
1: 好孩子都没玩过。
2: 你玩过？
1: 我也没玩过。
2: 你大哥是坏孩子呀！你大哥自己都乐了，你这个定义
0: 就是乐唱，唱
2: 对，这是唱歌，
1: 嗯，
2: 高兴就行，
1: 是逗他玩呢，好，拜拜了，老倪大哥啊，
2: 拜拜。
1: 下一位是小赵，小赵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2: 人说了那信号不好，昨天都没唱完，老倪大哥给你唱完了，今天唱的，
1: 嗯。
3: 啊，
2: 今天唱啥？
3: 主持人，上午好，
1: 上午好。
3: 前面呢都点赞，
2: 嗯，
3: 但是也给老倪大哥也点赞，
1: 嗯。
3: 今天就是说，我们姊妹俩唱一首《红颜知己》。
2: 好，开唱。
3: 好，
1: 开唱。
3: 好。

0: 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好，谢谢，
1: 谢谢。
2: 啊，谢谢两位美丽的歌声，我们说声再会，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啊，再见。好不容易啊，今天信号好了，要不昨天那信号真是不行哈。还有很多好朋友打电话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迎接好朋友们的电话。一会儿来迎接的是打进858啥的，看不清啊，我看不清哪个电话是。
3: 老林大哥。
2: 老林大哥的啊，来接近老林大哥。
4: 小乐。
2: 您好，
4: 听着我说话没有？
2: 听
3: 着
2: 了。
4: 喊您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2: 上
3: 午好。
4: 我先怕先说喊您，咱没把我这接呢。
2: 啊，
3: 接完了。
2: 那个啥，你师傅让我们转告你，林大哥说那个让你配上伴奏试试。
3: 嗯，
4: 是谁呀？
2: 口琴，连刚大哥，你师傅
4: 啊？
2: 嗯
4: 啊啊。没有伴奏，哪来伴奏啊？
2: 他说让你配伴奏试试。
4: 我这伴奏全是自产的音乐。
3: 哦，
2: 自产的音乐，
3: 自产的音乐，
4: 监制合成录音，
2: 都你自己一人担任。
3: 听懂啊？
2: 是不是？
3: 哎呀呀呀！
2: 还有
3: 全才呀！
4: 总监是海明，副总监是那个小乐。
3: 哎呀，那你整反了。总监是他，
2: 看出来谁当家了吧？那听众都老尖了。
3: 嗯，
4: 我就说不让海明当总监嘛，他就不愿意了，
2: 是不是？他
3: 你看
2: 出来总生气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嗯，这小脸子就是，
2: 还真是开吹了，我们
3: 开始
2: 开吹，
4: 我得送到窗台。
3: 啊，
2: 送到窗台上去，还得过去。
4: 今天信号怎么样？
2: 今天信号挺好的，说话是挺好的。呀，这条有点远呢。
3: 问题不大。怎么没声了呢？

0: 非得走个像样。
1: 嗯，马上结束了，渐入佳境了。一开始那信号不大好，
0: 那信号真不行，断断续续的。后来好了。
2: 啊，就是信号不好啊。
0: 嗯，前面断断续续好几次，好两次没声。
1: 嗯，前面那部分，后边就好了。
0: 对，不知道后面好了，后面没有断的时候了。
1: 是，我就说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吗？是吧？
0: 反正是信号
1: 不能说是连刚大哥信号不好，你也信号不好啊，对不对？嗯，拜拜了，还有最后一个一位朋友在等待了啊、哦！
0: 拜拜了，老林大哥呀！
1: 拜拜。嗯，要不来不及了，我们这位小姐姐声音好听了。
0: 你好
1: 啊，你好，是3992的。
0: 你好，
1: 严大姐。
0: 严大姐，
1: 严大姐不在线儿的。
0: 完了，
1: 来吧，下一位，最后一位啊，377的5377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我刚才掉线了
1: 啊，严大姐呀，
0: 啊，行，
3: 刚才掉线又打过来的，
1: 哎呀呀，你聪明啊，这么聪明的，换个号，
0: 你必须聪明，
3: 换个号，那号打不进去啊，听不见你们声了，哎，掉线了，
0: 啊，那就是掉线了，你看我说信号不好吧，空调影响信号，嗯，您今天唱啥歌？
3: 唱又见三里红。
0: 好，
1: 哎呀，好，
0: 开唱，
1: 开唱。

那是你秋天烈焰的风，那是你满山醉人的红，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三三点点招人疼。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景，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你是我藏在心中的歌，今天唱给你来听。

0: 唱的真不错，还有说唱呢。
1: 嗯、是你这短短的一首歌啊，这个展现了你多方面的才艺呀、啊。
2: 给您点赞啊！
3: 临时改的歌，开始那个长，差不多用时间。
2: 哎呀，行了。

0: 对呀、啊，会说话，
1: 会说话。怎么谁不会说话？
0: 也是啊、哦，谁不说谁呢？像老林大哥，你说谁呢？说谁不会说话呢？
1: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本周节目也结束了。欢迎朋友们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有才了。
0: 哎呀，时间就是这么快呀！
1: 那可不咋的，
0: 拜拜吧，
1: 拜拜了
0: 啊！还有观摩的，在我们那个大玻璃那儿观看我们的，
1: 嗯，
0: 哎呀，
1: 跟我一块来的好像。
0: 观
1: 他没有，
0: 他观摩你呢，在这儿
1: 没有，他没有那啥，
0: 啥没有啥，没有卡，
1: 没有卡，我进来了，
0: 他又求助你来了，
1: 跟我一块进，他不知道我是哪儿的吧，我都不认识。
0: 看你进来了吗？那不是
1: 啊，那这么长时间等我这么长一个小时吗？我那么大魅力吗？
0: 那
1: 我一会儿跟他出去见一面，
0: 擦肩而过就是那啥呀，缘分，
1: 缘分呐、
0: 嗯，上辈子
1: 回把头，
0: 对，人家说上辈子多少来着，万年的那个啥玩意儿修行才换来今世的回眸一笑。你是不是冲他笑了？
1: 我冲谁我都笑，我傻呀！
0: 好嘞，
1: 拜拜了，明天见
0: 了，
1: 不是下周见，
0: 下周见。
2: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广播连续剧《热土》第三集。妈，爸咋还不来呀、啊？展琪呀、啊，这孩子你露点笑模样，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3: 妈，眼看婚礼马上举行了，可是我爸还是没来。他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啊，不是天天说最爱我，我真怀疑他真的爱过谁，也包括妈妈你。哎、
2: 孩子呀、啊。你可不敢这么说你爸啊！我俩21岁就结婚，到现在都30多年了。我看中你爸爸的是，他为人仗义，心地善良，事业上遇到万难呐、啊，那都不回头的。你看，他对同事那都是热心热肠，对自己的女儿，你说他能有二心？
3: 可是，
2: 孩子呀，眼下呀。安宁煤矿开工在即，他准是矿上又有啥急事给绊住了。
3: 妈，我从小到大亲眼看着，这些年家里家外都是你一个人在忙，天天上班还要照顾我奶奶，中午回家给她热饭洗涮，管我们兄妹四人的学习生活，好像这个家就是你一个人的。妈，你真的就心甘情愿啊？
2: 孩子，为了你爸爸他能安心的工作，我真的是心甘情愿。你爸他是干大事的人，这一辈子都扑在事业上，我要是能把家管好，替他分担，让他心静，那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呀。
3: 哼，又唱高调，
2: 这是啥高调啊？我真的是这么想的。这好日子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总得有人要拼命的干，大家才能有好光景啊，你说对不对？
3: 你对爸爸好没得说，那他又是咋对你的？家没搬过来的时候你去矿上看他，连矿上的宾馆爸爸都不让你住。我在矿里上班，周末回家，哎，我坐坐他的顺风车都不行。
2: 哎呀，这是避嫌呐、啊，省得人说三道四。孩子呀，矿上投了6亿美金，你爸爸他没往自己兜里装一分钱，咱们呀得理解他，矿大人多，带头人干干净净，说话呀才腰杆直硬气。
3: 妈，你老是替爸爸辩护。
2: 哎呀，孩子。
4: 姐。
3: 哎
4: 战琪，
3: 舅舅，你来了！
4: 啊、哈哈，哎呀，参加我大外甥女的新婚典礼嘛，我哪能不来呀、啊？

0: 有，你瞧瞧，哎呀，这家穿上这婚纱，哎呀，我们的琪儿就像个仙女。
1: 哎呀，舅舅，
0: 哎，好看，
2: 盛浩，盛浩 啊，盛浩，今天你不是当班吗？
0: 哎呀，我跟工友换了个班，是姐夫派我来的。
2: 是啊，
3: 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战旗和李尚二位新人的新婚典礼马上就要举行了。
0: 哎，姐，我给主持人送录音带去。
2: 哎，啥录音带呀？
0: 哎呀，我姐夫让我给送的，说是要在婚礼上播放。
3: 各位来宾，新娘战旗的父亲，也就是在安宁矿战总，因公事不能来到婚礼现场，但是他为新人特意送来了一份特别的祝福，我给大家播放一下。
4: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最爱的小女儿战旗和李尚举行婚礼，我作为父亲依然像之前几个儿子结婚时一样没能赶到现场，非常愧疚，但是我很自豪，孩子们在母亲悉心教导下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战旗啊，爸爸最想对你说的一句话是，女儿，对不起，这么重要值得庆祝的时刻爸爸不在你身边，但是爸爸永远永远的爱你。爸爸希望你们小夫妻要做好本职工作，成为咱们安宁矿中最有活力最有干劲的人。最后祝新婚夫妇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同志们，安静一下啊！安宁矿生活区绿化建设动员会现在开始了，我们请战总给我们讲话。同志们，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绝不能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堆堆黑坑坑。行业内都叫咱们矿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啊，试验就意味着时时刻刻都带着个新字儿。过去啊，矿山建设只抓生产，不顾生活，这老旧模式必须废除。我们不仅要向发达国家煤矿的先进生产建设模式看齐，还要跟进生活建设的优化模式，先有人的幸福生活，后有煤的高效产出。今天啊，带大家来矿上生活区的最高点1100米处开个现场会。哎，大志啊，
1: 哎，
0: 生活服务公司还有农林办的同志们都来了吧？
2: 战总，生活服务公司全体员工就位，等待指示。
0: 啊，同志们，我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从小到大，一出家门，最先看到的是啥呀？
3: 黄土高坡。
0: 对，哎，我喜欢那首歌，我家。

0: 建设的新能源、新动力，成为一片沸腾的热土。同志们，有诗人形容咱冀西北，风卷黄土漫荒原，塞外人家几时欢，缕缕炊烟飞无影，留得寂寞半人间。大家说说，咱们这儿除了中年刮大风，沙子漫天飞，还有甚？
1: 嗨，冉总，在咱山西老矿区还有更厉害的。
2: 更厉害了，
3: 上了！哎呀，
1: 老同事都亲眼所见嘛！啊，运煤的汽车、火车就从咱房前屋后轰隆轰隆地开过去，啊，储煤库与家属房子挨着，那家里窗台、学校课桌、商店柜台，就没一处不是黑的，那煤沫子像空气一样跟着咱，男人连白衬衫都不敢穿，更别提女人穿裙子了吧？
4: 那可真是两眼一抹黑呀！一生都是黑呀，
5: 处处都是黑。
0: 大家说的没错啊。随着露天采矿，大面积裸露土地会不断出现，随之空气污染会更严重。所以从建矿起，我们就要坚持边开采边复垦，开采后把矿坑填平并恢复原有植被，让采掘后的矿山在最短时间内重批绿种，务必要保障职工及家属的健康和安全。
3: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
6: 不一样的安宁矿，不一样的黄铜金山火。
0: 大志，带你的人到林业部门找专家咨询，看看黄土地种什么树、什么草好，要优中选优。
1: 战总，我已经跟专家联系过了，他们说安宁年平均气温还不到7度，风沙大，降雨少，土地贫瘠，保水率低，种树要种像云山那样的抗旱品种，还要草树兼顾，种牧草，要建设矿上的锦绣花园，得搞温室大棚，培育各种花草树苗，这样就能保障整个矿山生活区和开采区的绿化。
0: 好，就按专家建议做，等正式投产后，每生产一吨煤就提取相应的资金用于土地复垦。不论煤炭市场形势如何，土地复垦资金都一定要有保障。
1: 明白。
0: 总之啊，同志们，煤炭开采与生态环保要并重，我就要求三点：一是覆土造田，二是植被恢复，还绿于这片古老的山川大地；三是即使开采煤炭，也要让煤田变林海，让我们这儿的人呢，都能穿着白衬衫、浅花裙子，招摇过市。
6: 好！
0: 国家主

0: 你就红来，杏花花你就白，翻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
1: 好，哎呀，

0: 这每天吃个午饭就得走出三里多地去。
1: 就是啊，从洗煤场出来吃完饭再回到工地，这点饭也就消化完了，怪不得我这肚子老咕噜咕噜的呢。
2: 哥

0: 这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
1: 哎，大家好。
2: 山德鲁经理。
0: 哎，你好。
3: 哎，他现在中文说的可以啊。
4: 嗯，凑合，
3: 能听懂。
1: Hello。看着大家一起吃饭
4: 很香。
1: Yes, yes, 很香。我能尝尝吗？
0: 哎，可以。来，给安德鲁经理饼和这个牛肉萝卜汤，您尝尝。怎么样？
1: 味道很特别。
0: 是鲜鲜。
1: 其实我不是想吃饭。是见你们每天走很远的路去吃午饭，为什么你们不开车？
0: 开车？
5: 安德罗先生，我们原来都是农民，哪个会开车呀？
1: 开车美国人都会，好学。
4: 真的？谁教我们开呀？
0: 就是啊，
1: 我。请上我的车，我来当师。
4: 师傅。
1: Yes， 三分钟。You can in 三分钟。
3: 啊，明白。安德鲁先生说呀，开车去吃饭就三分钟，对吧
1: ？Yes，Yes， 聪明。来，先上，谁先上来？
0: 我先上来。
3: 那我就在后座看看。
1: 对。就这样，握住
0: 啊，
1: 眼睛向前看，
0: 哎，
1: 打开这里，
0: 这儿是吧
1: ？Yes，、脚放在这里，
0: 哎，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Good， 手推上去，
0: 哎
1: ，Yes， 脚慢慢地抬起，
0: 哎，神了啊！我把车开走了，哎
1: ，Yes, you see， 就这样
5: 简单
1: 啊、，Yes， 你开车很有天赋，你们都可以学开小车，还有学开大矿车，矿上需要你们。
4: 好，我们一定学，
6: 一定学。
0: 对对对，这开车也简单啊。
4: 哎，安德鲁经理，我读过您的《美国选矿学》，哎呀，真是受益匪浅。先生在美国已经退休了，怎么？
1: 听说安宁矿要建世界第一大规模的洗煤厂，我必须来参与其中。
0: 安德鲁先生。你对我们这么好，我给你唱一首我们的民歌，你听啊。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1: Beautiful
4: 先生，这可是纯粹的山西民歌。
0: 安德鲁先生，我教你唱两句，你听好啊。哥哥你走西口，
1: 哥哥你走西口啊。学不会了。不过我虽然学不会你们的歌，但你们一定会学会开车。我祝愿你们过了不久也可以开自己的车唱歌。
6: 一定会的。
7: 你们听说没有？以后国家可能要建立朔州市，把朔县、平陇、山阴都划过来。
8: 啊，太好了！多亏了这。

0: 安宁露天矿呀。
1: 哎呀，就是啊，
2: 下个礼拜就是咱们安宁煤矿开工典礼了。
3: 哎，我听说啊，阵势特别大，听说副总理还有美国的哈默董事长都要一起来了。哎，
4: 还有咱们的老伙计安德鲁先生也会专程从美国回来。
3: 是啊，
0: 是。哎，快看，
2: 安德鲁先生来了。
0: 先生好。
2: 安德鲁先生您好。
5: Hello Hello 朋友们，我回来了。
2: 怎么变样了？
6: 哎呀，太瘦了。
4: 是啊，在美国的时候安德鲁先生还特意开车百十公里来看参加培训的我们，
2: 还请我们吃中餐。
6: 是啊，咋现在？哎呀，
5: 哎，你们不高兴吗？
2: 高兴，特高兴。可是先生身体这么弱，这么憔悴，我们心疼啊。
4: 安德鲁先生，听说你病了还坚持要来。
5: Of course I had to。 我是跟随哈默董事长第一批来到中国的技术工程师，干了这么多年，对这个矿有感情啊，这里有我的心血啊，我喜欢这里的矿，这里的人。我想在生命最后的日子看看我最喜欢的安宁矿洗煤厂，看到安宁煤矿开工，看到我最爱的中国朋友们就死而无憾了。
4: 安德鲁先生，
0: 安德鲁先生，
4: 怎么都哭什么？这个不像个煤矿工人啊，对吗？
7: 您不也掉眼泪了吗？
5: I guess so。 说点高兴的事情吧。嗯，还记得那首歌《走西口》？Come on, you know the one. Sing, please. 再唱一次，好吗？

0: 孙生，
1: 哎，
0: 液压铲调试的怎么样啊？明天上午举行安宁煤矿开工典礼，这第一铲土十分重要。
1: 是啊，张总，这台进口液压铲啊，要开到典礼现场啊，本应由德国厂家负责的，但眼下咱们这条沟啊，10米宽10米深，厂家怕这个重300吨的大家伙陷在沟里上不来呀，所以
0: 没有所以，只有必须，要保证第一铲的顺顺当当。
1: 是，
0: 听说有个在美国培训班考试第一名的铲车司机，叫什么？
1: 啊，王天，哎，他在呢，王天，王天过来一下。
2: 哎，张总，
0: 王天，
2: 哎，
0: 外国人不敢开铲车过沟，你行吗？
2: 刚刚我看了一下沟底下，得先填土压实垫沟，让沟坡沟45度再开，可以试试。
0: 王天啊，这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大项目。

0: 开工典礼，副总理和美国哈默董事长要亲自剪彩，责任重大，不能事实，是要拿出中国人永不服输的劲头，一定干好。
1: 好，我能开。那个推土机压路机在前啊，我在后，大家都上车。
2: 好嘞，
3: 好嘞，
2: 好
3: 嘞，
2: 上车了，
3: 好嘞。
4: 王婷，开整个，哎，往左一点，对对对，再往左一点，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哎，那边在压实啊，要够我铲车的宽度，啊，对对对对对，再宽点。
5: 贾总，凭王婷的工作经验和责任心啊，他准能把液压铲车开到咱们的典礼现场。
0: 陈生。过了这条沟，就是过了咱安宁矿开工典礼的最后一道坎儿，咱们共同期待吧。

1987年，安泰铺露天煤矿正式投产。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1989年1月5日，朔州市正式建立。1991年，哈默董事长离世，美国西方石油公司退出合作，安泰铺露天煤矿由中方独立经营。30多年过去，安泰铺露天煤矿依然引领着国内煤炭行业的发展。截至2021年底，已完成土地覆垦面积6万亩，露天矿排土场植被覆盖率达95%。2020年，安泰铺露天煤矿又建立了国内首个智慧矿山开发测试基地，成为了我国探索矿山无人化、智能化的试验田。2018年12月18日，我们的故事原型平硕公司第一任党委书记、总经理陈日新，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是获此殊荣的唯一煤炭人。这一殊荣是对平硕公司努力践行改革开放路线的肯定，平硕事业的拓荒者们的历史功勋，将成为共和国煤炭事业的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热土》第三集。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

0: 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年轮，请听第一集。
11: 这里是坐落在北方老工业基地的劳动公园，公园里的劳模林前是劳模榜，与公园一墙之隔的是政府特批特建的劳模公寓。这楼里住的都是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大工匠。
12: 消息，为落实党的20大精神，省委省政府提出以实施我省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为引领，谱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辽宁新篇章。北方重装集团用咬定目标不放松的气势放眼国际机械制造市场。
13: 哎，我说208，
12: 北方重装
13: 行军们，振兴突破3年行动，这来头可不小啊。
14: 多大来头也轮不到咱喽，退休退休，退了就休。我现在是啊，每天晚上烫一壶，喝了就睡的老三两。
13: 啥老三两啊？哎，让大伙看看啊，您那半根手指头为了机器，咋比划也凑不成三两了，勉强2.5。
14: 哎，我说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
13: 咋的？怕人家说你工伤不好听啊？
15: 你得跟你师父和师哥学，发挥余热呀。
13: 是，你师父李八吉90多岁了，一听说要搞三年行动，说啥也要参加呢，
15: 可不
13: 就是、
14: 我不信，他们是劳模，劳模劳模，哄着傻子多干活，我师父就是个老小孩儿，时不时的犯糊涂，就是跟着瞎掺和，这会儿指不定又在家为这事儿啊更牛脖子呢。
16: 你们呐，总说我是老糊涂，人老了就糊涂吗？嗯，让我孙子说
17: 啊，
16: 我糊涂吗？
17: 哎呦，我爷爷那是跟毛主席、周总理握过手、合过影的新中国第一代劳模，我爷爷一辈子都不会糊涂。
16: 哎，这话我爱听。全省三年行动，这么大的事儿，不让我参加？
18: 参加？爸，您可是90好几的人了。
16: 我才90出头。
19: 我看爷爷这精神头，那就是个90后。
16: 哎，孙媳妇这话，我也爱听。
19: 爷爷，
17: 爷爷，现在叫孙媳妇儿。还早了点儿吧。
16: 先走啊，先走就快点结婚，我可是急着抱重孙子呢。
17: 哎呀爷爷，跑题了跑题了，咱说正事儿。省委提出振兴辽宁新突破三年行动，是一场东北工业崛起的辽沈战役。
16: 啥战役？
19: 辽沈战役。
18: 爸，这个辽沈战役可不是您经历的。
16: 你知道个啥，打辽沈战役的时候啊还没有你呢。
20: 记得那是1948年的11月2号，解放军夜里进的城，为了不打扰百姓，他们裹着棉袄就睡在马路上。后来啊，我把他们接进了厂房，点上了劈柴绊子，给他们烤火暖身子。到现在我还记得官兵们抱着枪睡在厂房里的场景。
19: 爷爷您放心，只要辽沈战役的冲锋号一响，一定请您这位老将出马。
16: 这就对了。
17: 爷爷，我扶您先去休息，咱们养精蓄锐，准备打仗。
16: 等等
17: 啊！
16: 谁也不许拿嘴糊弄我。
17: 哎呀，不能啊，爷爷。来，我扶你。爷爷，慢点。哎，慢点。爸，陆总打电话了吗？
18: 打了。
17: 哦，
18: 儿子。这是你留学归来主持的第一个项目，合作方呢又是德国，那可是欧洲重工业的霸主。
17: 哎，不就是一台代制机械吗？
18: 不能大意啊，这种大型号气压机咱们是第一次干呢、咱们是知己不知彼呀。
17: 爸，知己知彼要看怎么看，德国人也想知道咱们有什么看家的本事。
19: 哎，对，咱们就用叔叔发明的14拼装法让德国专家开开眼。
18: 我发明的？哎，应该说是重装集团发明的。
19: 哎，可是全国科技进步证书上写的可是您的大名。
18: 哎，没有北方重装这个平台，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点几根钉。
17: 爸，名誉的问题上应该向外国人学习，面对自己的科技成果要当仁不让。
18: 那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怎么解释啊？
17: 哎，爸，我认为过度的谦虚相当于虚伪。
18: 你小子脑瓜子里有些东西，该打扫打扫了。
17: 老爸，您这是要给我洗脑啊？啊？
18: 哎，抓紧啊！
17: 哎，
18: 去准备明天的技术协调会吧。
17: 遵命。
19: 陆总，与会人员都来了，李振江师傅也到了。
18: 陆总好。
15: 振江师傅，一有重要项目就得请大工匠出手啊。
18: 哎，冲锋陷阵还得靠青年人呢。
17: 陆总，约瑟夫先生到了。
15: 哦，欢迎约瑟夫先生。
21: 朋友们好。
15: 约瑟夫先生来到重装集团已经有几天了吧？
21: 算上今天正好是一周时间。李威告诉我，想要入乡随俗必须先熟悉环境。
15: 约瑟夫先生是这台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师，今天的产前技术协调会咱们先请他谈一谈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
21: 谢谢。我们选择北方重装集团做合作伙伴，是因为这座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
19: 约瑟夫先生的汉语说得可真好。
21: 李威博士，我说的没错吧？
17: 对，没错。同志们，约瑟夫先生是中国通，大家可以敞开和他交流。
21: 关于我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恐怕不是今天的议题吧。
15: 约瑟夫先生，没关系，我们喜欢知无不言呐。
21: 我制作了一个15分钟的视频，如果这个视频引起大家的不愉快，请原谅我的苛刻，理解我的善意。
15: 帮我们找出企业管理中的问题，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17: 库管的师傅以为他听不懂汉语，说这个德国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21: 要知道，鸡蛋里原本就不应该有骨头。在德国，如果鸡蛋里面发现了骨头，那就不是挑剔，而是直接将鸡蛋丢掉。
15: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佩服约瑟夫先生的严谨与认真。
21: 啊，好吧，转入正题，我的话就简单了。李威博士教给了我一句中国俗语，叫
17: 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5: 李威，你是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谈一谈你的想法。
17: 好的，陆总，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约瑟夫先生拍摄的视频资料，也建议集团领导把这份资料当成一份企业管理的体检报告存档。中国工业与世界接轨，要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俯下身来当好学生。
22: 李威在产前协调会上的发言听得李振江心里疙疙瘩瘩，很不舒服。这不，今天的晚饭也没有了往日的轻松和愉快。
17: 妈，我吃好了。
23: 哎，儿子。
17: 嗯，
23: 不是，你咋吃这么少啊？
17: 啊，
23: 不可口啊。
17: 这还就是因为太可口了，我这几天都吃胖了嘛。
23: 哎呦，
17: 爸，您慢慢吃啊。
18: 你坐下，我有话说。
17: 哟，这咋回事啊？爸，这么严肃呢？
18: 知道大伙对你今天会上的发言什么反应吗？
17: 反应？我怎么了？
18: 还怎么了？那个外国专家鸡毛蒜皮的挑毛病就是了，你呢还跟他敲边鼓。
17: 爸，爸，您别生气呀、啊、那你说人家说的不对吗？
18: 啊，对，我看不惯外国人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的样子，不舒服。
17: 那不舒服那就是有病呗。
18: 我看你小子有病
17: 啊。哈哈，对对对，我哎，不是，我有什么病？
18: 软骨病。
17: 爸，我可不缺钙啊。
18: 哎呀， 让我们府县生来还当好学生，咱们可是合作关系，不是替他们来当教师爷的。
17: 那你要我怎么样？
18: 我要你在外国人面前把腰杆子挺起来。
17: 爸，人要是没有底气，硬挺腰杆子，那撑不了多久。
18: 那在外国人面前也要有尊严，让他们得高看咱们一眼。
17: 爸，要想让人家高看，咱就得有让人家高看的资本。
18: 资本？你去告诉那个约瑟夫。对，约瑟夫，没有金刚钻，我们不揽瓷器活。
17: 爸，你看，哎呀，你呀。
22: 李振江不是说儿子在德国专家面前腰杆子不够硬吗？没想到李威和约瑟夫在气压机主机的设计问题上做了一件让他满意的事儿。
19: 是约瑟夫先生吧？您请进。
21: 于小姐，现在是上午9:30，我是如约按时到达，李威呢？
19: 李威他去取快递了，马上就回来。
21: 快递？现在可是工作时间。
19: 约瑟夫先生，您先喝杯咖啡。
22: 在等待李威的时间里，图板上一张气压机结构草图吸引了约瑟夫的目光。职业的敏感让他感觉到这张草图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17: 约瑟夫，你的快递。
21: 哦，我没有啊。
17: 是我给你快递的大蒜。地球人都知道德国人爱吃蒜，品尝一下中国北方的紫皮蒜。
21: 非常感谢。多少钱？我微信转给你。
17: 哎呀，钱就算了吧。
21: 哎，不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17: 你，哎呀，这么的，改天你请我搓一顿，等价交换，咱俩扯平。
21: 那好吧。李威先生
17: 啊，
21: 这张图纸
17: 啊，不，对不起，不是这张图纸，您要看的资料在我电脑里。
21: 可是我对这张图纸也很感兴趣。
17: 啊，这个是我尚未完善的设计。
21: 李先生，你的博士毕业设计已经得到了德国专家的认同，难道这还不够完善？
17: 可是我想对整机的结构做一次尝试性的调整。
21: 您所谓的尝试性的调整就是这个？
17: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设想。当然目前还只是一张草图。
21: 李先生，恕我直言，你的这个设想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科学依据的突发奇想，这是一张草率的草图。
17: 约瑟夫先生，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还没有听完我的设计思想就匆忙下结论，是不是也有些草率呢？
21: 李先生，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制造已经有近百年的成熟设计标准，结构、材质、强度，甚至是每一个螺栓的直径、长度都有精准的标准。我想这一点不用我提醒您吧。
17: 可是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设计，正是反复研究了这些成熟的设计标准之后，约瑟夫先生，我才萌生了调整气压机整体结构的想法。
21: 我是否可以理解，你是想挑战传统？
17: 我是想挑战我自己。在电脑上，可能更直观一些。
22: 这儿，这是我调整后的气压机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
21: 李威博士，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是经过多年实践不能轻易改动的。
22: 约瑟夫先生，按现在进气口的位置，机械运转后将有近五分之一的高压气流变成废气被排放掉了。这么说吧，就好像是人的呼吸，吸入的空气没有完全的进入了肺部，肺活量不足，那这个人还有力气工作吗？
21: 从机械理论上解释也许能够说得通，但是牵一发动全身，修改了一个进气孔，其他部件都要有变动，特别是芯片配套。
22: 所以啊，约瑟夫先生，我才说要进一步的完善。
21: 李威先生，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认真思考一下。原谅我在得到真实的数据前，不能盲目的同意你的设计思路。
22: 约瑟夫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机械设计的标准，创新才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无论我的设计能否成功，我都不会放弃。傍晚，李威认真复盘了与约瑟夫的对话之后，带着一种莫名的疲劳回到家里。
1: 儿子回来了。
22: 哎呀，这么香啊。哎，爸，这从你的表情上看，您今天心情一定很好啊。
2: 不，你看他那张老脸，
22: 哎，
2: 昨个还阴云密布呢，
22: 嗯，
2: 今儿个多云转晴了。哎，这刚才还张罗要亲自下厨呢。
22: 咋的，今天咱家要来客人呢？
3: 李卫，今天叔叔说要犒劳你。
22: 啊，犒劳我？我是无功不受禄啊。别，爸，你可不行给我强行补钙，你不给我强行补钙我就万幸了。
4: 今天就冲你和约瑟夫掐架就给犒上。
22: 我跟约瑟夫掐，不是 你有顺风耳啊？
3: 不是顺风耳，是隔墙有耳。
22: 啊，小慧儿，是你是吧？
4: 儿子，
22: 哎，
4: 看来我跟你说的话起作用了啊。老伴儿啊，
2: 哎，
4: 拿瓶酒来。
2: 妥了。
22: 爸，您要跟我说啥呀？
4: 补钙呀。
22: 啊，
4: 让你在外国人面前挺起腰杆子。
22: 哎呀，爸，这是两码事儿。我和约瑟夫啊，是设计理念上的争论，学术交流，这不叫掐架。
4: 交流，那交流也得有骨气。小慧说，你今天不但没输给约瑟夫，还给他上了一课。
22: 爸，任何的设计和发明，在得出结论前，不能轻言输赢。
3: 叔叔，李威做事谨慎，他是想把设计方案完成以后再拿出来的。
4: 哎，在自己家里搞设计，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你背后有集团雄厚的技术团队和领导支持。
3: 就是啊，李威。
22: 啊，
3: 我已经把你的设计方案连同电脑里的设计图，全盘端给集团领导了。
22: 小慧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4: 儿子，
22: 哎，
4: 是我让他汇报的。我认为啊，你的这个想法很有前景。
22: 啊，等一下，陆总发的语音。
24: 李威啊，小慧报上来的资料我已经转交给集团技术中心了，看图纸绘制记录，你的这个设计思想酝酿很久了吧。
3: 哎，李威，你快回过去呀。
22: 啊，陆总，这份资料目前还只是理论上的思考，我想打有把握之仗。
4: 错，你有了新的设计思想，就应该第一时间拿出来讨论认证，如果可行群策群力，如果不行
18: 再轻轻放下。
24: 这样吧，你赶紧准备一个学术发言，集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要向你爸爸学习，集思广益呀。
18: 听到没？还是陆总了解我。来来来，把酒倒上。
22: 与此同时，专家公寓里的约瑟夫也坐在电脑前，细心揣摩着李威的设计图。李威的自信让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修改。如果成功，不但会提高气压机的单机性能，还可能打开气压机整机设计的一个新思路。爷爷，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啊？
0: 嗯，哼哼，别以为我听不懂，我孙子要搞技改了，对不对？
19: 哎呀，爷爷，您真是耳聪目明啊。
0: 这话说的，爷爷是八级大工匠，参加过全国第一台鼓风机的设计和生产。
17: 那是，要不我爷爷怎么能当上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呢？是吧？
0: 哎，嗯，我出去
17: 啊，
0: 我要去劳动公园。
19: 爷爷，这天都黑了。
17: 对呀，爷爷，这天都黑了。
0: 黑了，黑了也要去。我要看看那片劳模林，我要摸一摸七十多年前种下的劳模树啊。大树的那年轮是一年一圈的长啊，机器上的齿轮那可是年复一年的转呐。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

0: 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带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梅
6: 子口爆花
2: 这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哈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此时您可以通过广播您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抖音上哈来搜索953佳姐，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那么在今年开始哈，我们爱吉林节目呢增加了一个板块，就是佳姐甄选。那在这个板块里边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下单一些好物，这些呢都是佳姐亲自甄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节目呢也就叫佳姐甄选。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哈一些这个传承人啊，这个手艺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创业者，包括文艺工作者们都来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我们的传承人来直播间做客的时候呢，会带着他们的一些作品，有的是非遗的文创哈，也有这个艺术品。那如果您有喜欢的，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也可以跟我们直播啊这个直播间里的传承人们直接联线哈，可以跟他咨询这件作品的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作品的价值，包括他的一些所应用的场合场所。好的，那如果您此时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就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哈，今天呢是一位茶人。
1: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0: 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哈，两个直播间，一个呢是我们 FM95.3AM846 吉林经济广播，另外一个呢是佳姐的抖音直播间哈，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953佳姐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此时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节目呢，可以看见哈，在我们直播间呢坐着一位非常温婉的女士。那今天呢她就是我们的嘉宾。有人说啊，这个人的一生呢至少会有两种气味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是茶香，清幽淡雅，滋养身心哈，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钻香，这个是飘渺无形，安顿灵魂的。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就迎来了这样一位将两种

0: 将气融进了生命的女子。她呢曾经在福建的茶山上看过云海，也在杭州的炒锅前挥汗如雨。她从茶汤里的岩谷花香一路寻到了典籍里的香烟袅袅。她就是我们国家的高级评茶员啊，她也是西食课堂的创始人，更是致力于还原中国香学风貌的爱茶人。她就是爱茶是非遗首座空间的主人杨耳。首先呢，我们请杨耳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杨耳。
0: 杨耳我的一个好朋友哈，也是我节目的一位嘉宾哈，把杨耳推荐给我的。他当时跟我说姐，我认识了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我就觉得人可好了，我觉得非常美所以我就是带着一种很好奇的一个心理，就给杨耳约了一下，去了他的这个茶室哈。
1: 是的
0: 这个茶室是在哪里？
1: 我们的茶室呢是在南关区的青衣坊茶城。
0: 嗯，青衣坊茶城、嗯、我们这个好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喜欢茶，喜欢喝茶品茶，可能还有人就是喜欢这个茶道哈。
1: 是的，
0: 嗯，
1: 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啊也非常的喜欢茶，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嗯、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爱茶人。
0: 嗯，茶友
1: 对，茶友、
0: 嗯、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杨耳聊一聊哈，他是怎么样的又叫爱茶喜香哈。
1: 啊，是的爱茶喜香
0: 啊，这欢迎这个8329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佳姐直播间呢可以一起聊一聊你喜不喜欢喝茶。今天咱直播间的这个美女嗯，对对茶有一定的研究，对香也有研究哈。
1: 是的，
0: 如果喜欢咱们可以交流交流哈。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把杨耳请到直播间呢，首先就要跟她聊聊这个做茶哈、
1: 嗯、
0: 你是怎么样的就跟这个茶结缘，又喜欢研究这个茶，然后去那福建啊，去杭州啊，就去学茶炒茶。
1: 其实我跟茶结缘呢，应该说最初的这种结缘呢是受家庭的影响、
0: 嗯、
1: 因为在我的家乡我祖籍是山东的、
0: 嗯、
1: 在这个家乡呢祖祖辈辈的都会有这种饮茶的习惯。
0: 嗯，
1: 嗯，在爷爷奶奶那一辈就经常的会有喝茶，那个时候因为过去的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一般喝的都叫高碎
0: 高碎是啥呀？
1: 高碎呢其实就是茉莉花茶的碎末可能我们吉林人呢也会就是上一辈像可能是在这个60-70年代，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这一辈、嗯、其实也有这种喝茶习惯的，家里边、
0: 嗯、
1: 也会有喝高碎的这种习惯
0: 但是你说这个哈，就我想想起有一个画面、嗯、就咱们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见了哈，尤其是在那个北京那一道、嗯、就你说的那个年代嘛，完是拿大碗茶来说什么茶高沫
1: 对对对在北京那边可能叫高沫，其实这个在我们全国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饮这种茶，因为它呢、
0: 嗯、
1: 是比较经济实用、
0: 嗯、
1: 然后百姓们都会就是经常去饮用的、
0: 嗯、
1: 那么在我的家乡呢就是我爷爷奶奶也喜欢喝，但那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紫砂的提梁、
0: 哦、
1: 然后总也不去洗
0: 可能那你还是很讲究啦，用这个提梁壶来泡茶哈、嗯、
1: 对、嗯、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你会在外面玩的就是很热，然后到屋里面之后呢拿起来这个提梁壶就是一顿牛饮、哦、所以说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就有喝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
1: 然后后来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就是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到了东北之后呢、
0: 嗯、
1: 也有的时候偶尔会有一点饮茶，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少了、
0: 哦、
1: 但是可能是这种童年的记忆呢就是一直留在了这种骨子里、
0: 嗯、
1: 所以说后来成年之后呢我遇到了我的先生。
0: 嗯
1: 啊，我先生家呢他的上一代人就在经营茶，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步入了这个茶人的这个道路，就是就开始去探索茶、
0: 嗯、
1: 从此才开始进行了这个茶的这个经营。
0: 哦，这是讲了一个渊源哈、
1: 嗯、
0: 有这么一段。小的时候呢是因为家里人就喝茶、
1: 嗯、
0: 那时候只喝不研究。
1: 对对对
0: 后来是遇到了先生了哈、
1: 啊、对，
0: 他们家人就是对这个茶又是做茶的。
1: 嗯嗯，
0: 然后你才从此就本来就对茶感兴趣。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契机刚好。
1: 嗯，是这样的、
0: 嗯、这就是命中注定哈。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算是因茶结缘的
0: 啊、哦、这一段挺好听的、
1: 嗯嗯

0: 这段咱先这个过去哈。这个之前的好多人朋友说，哎，讲讲这个经历，咱今天主要要讲跟茶的这个缘分，不讲跟先生的缘分。
1: 是这样的，就是因此呢，我们就是对茶呢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啊。因为在这个后期嘛，就是受那个我爱人他们家上一辈人的这个影响，然后呢对茶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呢，我就想要去探索这个茶的渊源，还有茶的产地，然后茶是怎样去种植去制作的，就充满了好奇。因此呢，我们就步上了这个去探索茶山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0: 你这个好奇也勾起了我的好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或者是一幕呢，让你就勾起了你这么大的这个好奇心，就要去研究它呢？你是看见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早接触茶的时候呢，那个年代，也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像现在一样的网络那么发达，我们遇到了很多茶，不同的品种，然后呢不同口味的茶，但是呢你并不了解它是怎样去制作出来的，甚至在这个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味道，你就很好奇。但是呢因为我们无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媒介会让你更详细的了解，所以说我就想来到这种产地去了解它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气味。
0: 那你先去的是哪里？
1: 我最早去的是杭州的西湖龙井这个产区。
0: 最先去的是这个杭州。
1: 对，是这样的。
0: 那你是最先深入了解的就是龙井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最早喝的是普洱。
0: 普洱那不是云南的吗？
1: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最早喝的是普洱，但是我最早研究的是龙井，是因为普洱茶呢它会就是离我比较遥远，然后江南呢也一直是我特别向往的，所以说我后来决定了就是第一站去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地，因为那边据说那边是非常美的。曾经有一个传说，说是这个龙井要用少女去
0: 采
1: 摘。对对，那这个故事都是这样去讲的。所以
0: 实际上呢，
1: 实际上都是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劳动人民吧，
0: 茶农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有少女也有大妈
1: 啊，对，是这样的。
0: 那说一说吧，你就第一次去这个杭州，去这个龙井这个产区，这段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1: 其实我第一次来到杭州，因为当时呢，一个是想要探索这个龙井它是怎样去制作的，然后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杭州它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我们曾经说上有苏杭，上有天堂，
0: 下有苏杭，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是带着一种游历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去的，
0: 就是想玩去
1: 啊，对对。
0: 就爱玩
1: 了我的心声。结果呢，来到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区之后呢，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了这个龙井它其实是非常的来之不易的。
0: 为啥呢？
1: 因为我第一站来到这个龙井村的时候，他们是正好赶上这个采茶季就是春天的采茶季，
0: 这时候前后吧。
1: 这个对，
0: 再说再晚一点，
1: 还要晚一点，应该是在3月20几号的时候是刚刚开采。
0: 那不就是这3月20号这一周吗？这个周末？
1: 对对对，今年
0: 采茶，
1: 今年天比较暖和一些，暖和的比较早，所以今年采摘的应该会比较早一些，应该在22、23号吧。因为每年都会有这个开采的这个开采节然后，但是在我去的那一年呢，应该是在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该是3月28号，我第一天到了这个杭州，那个时候呢，其实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然后我们下了车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因为有上一代人的这个引领，有这个有一个我应该叫叔叔，也就是我后来的老师他呢来接我们之后呢，我们是一路步行进去的，进到村子里面，然后后来他就
0: 为什么要一路步行啊？是不让走车还是没有车？
1: 其实是可以走车的，但是当你进入这个龙井茶的这个产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村子就是你一路走过的都是两边都是这种茶田那个风景非常的美丽。如果你坐车的话，可能你
0: 就
1: 会
0: 错过了
1: 这样非常美的这种景色。
0: 我还以为是这个当地是为了

0: 在保护这个茶园呐、有污染呢，就不让走车
1: 啊。茶园离我们的这个路还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距离的，是没问题，
0: 哦、
1: 是可以进去的。
0: 哦、
1: 但是这个两侧的茶园呢，它就是你如果是去走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会切身的感受到这个茶、它的这种美，因为你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能会闻到这个茶香，这种茶香呢，它是属于那种鲜叶的那种茶香，然后你还会看到这个茶树上的那个小芽尖尖是非常的嫩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啊，真的是春天的那种感觉，
0: 春天的气息哈，
1: 对对对，
0: 就是让我们吹一吹这个茶也吹过的风，
1: 是这样的，
0: 闻一闻这个茶，
1: 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都是这种茶香，
0: 是吧？这个要感受一下，不然的话要坐车，可能这个就一呼啸而过，
1: 对，
0: 就错过了这样的一个美景哈。
1: 对对对，
0: 哎，我们现在直播间，你看你们怎么来了就走了呢？你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给佳姐点点赞，点点关注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的是杨儿啊，他是一个茶人啊，刚刚就在讲他是怎么样的去跟茶结缘，第一次去杭州哈，去这个去龙井的这个产区哈。
1: 对对，
0: 刚好呢，现在呢，可能也是要喝龙井茶的时候了，
1: 是这样的，
0: 是不是？所以我咱们继续听杨儿给咱们讲，他是怎么去这个产区，完了研习了学习了这个龙井茶，回来怎么卖怎么喝的，
1: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当时呢，这个我的老师，也就是黄师顺黄老师，他呢带着我们去，就是走在这个茶田，然后他会说，你当时就因为我是没有见过嘛，然后比较好奇，他说你可以到这个茶田里面去感受一下，于是呢我就到了这种茶田里面，然后我就摘了一个小芽，然后我说，这个小芽尖尖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枪形的西湖龙井嘛，因为西湖龙井它的这个形状是叫枪形的，然后他说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放在嘴里面尝一下，然后我第一次吃了这个生的茶叶，就是还没有去炒干的这种茶叶，放在嘴里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苦的，涩的，但是过后呢，马上就会有一种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种非常怎么说呢，是清新的一种香气在口腔里边散开了。
0: 这个茶的这个香气在每个人的口腔里的这个感觉味道是不一样的，是吧？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刚刚就是你尝到的这种鲜叶的这种味道呢，它是一种非常清新的这种香气，但是它经过了这个炒干之后呢，它又变成了另外的香气，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经常听说的这种龙井最具代表性的香气就是板栗香或者是豆香
0: 啊，
1: 对对对，是豆香或者是板栗香，因为它有几种香气，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是喝到了一种极品的，然后呢你的身体状态又非常好的情况下，甚至你会感受到西湖龙井它也会有一种兰花香，
0: 是吗？
1: 对，这种
0: 好神奇，
1: 是一种极致的香气，
0: 极致的香气。
1: 对对，
0: 在你那能不能品尝到这个品级的龙井？
1: 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学的第一款茶，然后在我就是我们到了第二天就对这个西湖龙井有了新的认识，就不再是我们最一开始所了解到的那样的一个美好，原来西湖龙井它其实到我们的就是能端到我们的茶，那到我们的茶杯，对，到我们面前，到茶杯里面，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就是这个茶制茶人非常的辛苦的付出之后才可以得到的。
0: 想喝到这个像刚才杨儿说的这么好喝的龙井哈，你要么去现在就给佳姐点关注哈，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们此时在直播间外边呢，就进来，那咱一起聊一聊，交流一下，这个互动一下哈。
1: 对，
0: 然后给佳姐点赞，点点关注，然后呢，你可以在后面在后台哈私信或者进这个粉丝群，然后杨儿的这个茶怎么销售的
1: 对，可以去咨询，
0: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这个联系我们了嘛，不然的话你这一走一过你联系不到哈，因为这个茶叶呢我们也是要销售的，也是要卖的。我给大伙儿这个提个申请哈，如果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下单的，给不给点优惠
1: 必须的
0: 那个给优惠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可以给佳姐点关注，可以私信我。那咱接下来接着想讲这个豆香的这龙井
1: 是这样，就是龙井，就是我第二天就开始嘛，第二天我们其实天不亮的时候就开始去采摘了，这个其实在采摘的过程是很辛苦的，因为春茶贵如油，

0: 么说春茶贵如油，因为这个刚刚采摘的时候，这个小芽尖它是非常细小的啊、那么我们又不能用手指甲去掐它
1: 啊，
0: 我们是需要去掰啊、去掰，然后它是很脆的、所以说呢，在采摘的时候也是非常注意技巧的。这个采茶工，我们就是会雇用一些采茶工、那么采茶工有的时候他一上午采摘出来的一个小筐里边的炒出来的、可能也一上午一个人也采摘的，可能有的时候炒出来都不到一斤。
1: 哇、所以说龙井贵啊、
0: 对对，因为明前的龙井它非常的稀有嘛，它的产量是很低的、但是我们要喝春天的第一杯茶
1: 啊、好奢侈
0: 啊、对然后呢在这个炒制的过程当中啊、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直到现在啊，就是至今已经十几年过去啊、真的是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这个仍然是回忆起来印象非常的深刻、我第一次就是就是第一锅嘛，就是我到杭州的时候第一锅的这个龙井就是我的老师给炒制的、他当时炒制的时候他当时给我看他的手、他说这个头一天已经试炒过一次了、然后呢他手上就穿着两个线，
1: 穿着两个线什么意思？
0: 就是在他的手掌就是指关节连接的地方呢、就是会有水泡
1: 哦、
0: 是这样的，其实每年就是不管就是炒了几十年的这个老师傅、他只要到春天去在炒这个龙井的时候、他真正的就是手工炒制的龙井是不能戴手套的、好的这种西湖龙井是要手亲自去炒的、那么在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管是几十年的老师傅他手上都会留下痕迹啊、就是手上都会有烫出泡的这种、
1: 烫的
0: 对、因为一次这个我们的锅温都要100多度嘛啊、将近200多100多度，然后呢、他的手呢是直接是摁在这个茶青上面的、那么我们那么大的一个锅里边其实炒出来的也只有几十克的干茶
1: 哦，
0: 所以说一个大锅里面每次都是就是我们的鲜叶哈、放进去的话也只是一个手掌那么多
1: 哦、
0: 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烫到了，
1: 碰到那个锅底吗？
0: 对对对、所以说他的手上就会有水泡，然后呢他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去炒汁，所以他当天要把这个水泡要把它挑破、然后就会系个绳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到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到杭州、实际上它是非常美的、这个时候的杭州它是早上起来是雾蒙蒙的、像在仙境一样，
1: 我们现在外面就雾蒙蒙的
0: 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手炒的这种手工炒茶、真的是很辛苦。
1: 哎、这个茶炒出来之后马上就能泡着喝吗？
0: 这个茶是需要经过，其实我们这个绿茶的这个炒制它是经过几道程序的、首先要高温杀青，这个时候的高温杀青实际上就把鲜叶放在锅里面、炒的让它的水分挥发了，但是它没有完全炒干、然后晾一晾然后再去回炒这样的话就是一开始呢是叫杀青，杀青之后呢再去把它炒干，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当天就可以喝到。
1: 是吗？
0: 是这样的、
1: 那个当天喝的那个茶和我们现在就说咱们买回来的那个茶在喝它味道是一样的吗？
0: 是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刚炒出来的呢它会带着这种新茶的一些青涩的这种香气，然后需要你存放个一个星期左右、然后我们再去喝的时候这个茶它的干香就会出来了、然后就会喝得更纯正一些这种味道、
1: 这个时候是最好喝的。
0: 对，是这样的
1: 欢迎凯旋哈来到佳姐直播间、来到佳姐直播间哈，如果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是讲这个跟茶有关的这个杨耳呢，跟大家分享它是怎么样跟茶结缘的。那后半段呢我们要讲杨耳又怎么样的跟香结缘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很香
0: 是这样的
1: 茶香
0: 人生当中都是充满香的
1: 那刚刚就说到这个你的老师哈、他这个去炒这个茶，那像现在的这个季节刚刚就是要喝龙井的时候、喝绿茶的时候、那这个茶呀它什么时间喝或者是这个冲泡的方法，是不是也跟这个茶就出来这个味道它都不一样、
0: 是这样的、其实尤其是绿茶它的冲泡方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你只要掌握了这个技巧、你就可以喝到这个茶最纯正的这种滋味、那么你像很多朋友可能在泡茶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我直接水冲进去就可以了、实际上绿茶呢因为尤其是春天嘛、它是春尖，我们叫它春尖尖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茶呢，它是非常嫩的。

0: 啊，非常嫩的。如果你用沸水去冲泡的话，直接就给烫熟了烫熟了。然后这种高温冲泡的时候呢，这个绿茶它是含这个茶多酚含量是最高的，那么它里面还有一些香酚的这种物质你像还有一些咖啡碱呀，或者是说这个茶氨酸呀，那个春天尤其是采摘特别早的这种芽尖尖呢，它的茶氨酸的含量特别高有的人说我喝的这个茶为什么这么淡但是它会很鲜就是因为它在这个田地里面已经就是储存了一冬天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说呢它的光照还没有特别的足所以保留了这个茶氨酸也就是氨基酸这个含量是非常高那么它呢是导就是会这个体现这个茶的一个鲜味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1: 看看都给我说渴了看咱们直播间谁来了哈这是三季哈哎呀这是你同行这也是我嘉宾你俩还在一个地方他也在清衣房
0: 那可是太好了
1: 他这个也是茶人哈他当时一来我这做节目的时候就把自己比形象的称之为茶人他想传播茶文化他也跟你一样特别的喜欢茶学茶也在福建学的那你们俩一定有共同语言
0: 那好下播之后我去找他聊一聊
1: 那个
0: 学习
1: 我们之前就是我们这个爱吉林节目做的第一场线下活动就是品茶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三季哈他去给我们当时讲茶这个泡茶然后这给我们讲这个茶文化我觉得应该我再组个局哈咱仨坐一块儿
0: 可以
1: 其实下次
0: 我们可以互相补充一
1: 下
0: 下
1: 次做节目你俩可以一起来哈这里面各有所长就主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是这样
1: 咱们一起聊聊茶是不是这个三季荣老师
0: 那听众朋友们就更有福了
1: 是不是就这样咱们
0: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对茶的一些了解
1: 他说我是来给鼓掌的你是来起哄的吧
0: 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讲，
1: 接着讲咱
0: 们对，
1: 听着。
0: 这个茶呢，它是说我们去了解这个茶，它里面所含的这个元素。你了解了这个茶的这个所含的元素之后呢，你就会知道怎样去冲泡它才会更好喝。那么，因为这种就是这种茶氨酸之类的呢，它是很怕这个高温去冲泡的。所以说你在高温冲泡的时候，它就会随着这个高温的水蒸气就挥发掉了。所以说我们在泡绿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用85度左右的水才能保留这个里面的鲜味的这种成分。
1: 还有一个哈，我想问问这个杨儿哈，你看你说这个茶哈它有这个冲泡的这个方法这个时间呐、水温呐它对这个容器有要求吗？
0: 其实泡绿茶的话，它还是比较随意的
1: 啊。
0: 如果说你手边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所谓的功夫茶的泡法，其实你一个普通的玻璃杯也可以普通的马克杯也可以但是你需要再掌握一个方法才会让它更好喝举个例子如果你只是用玻璃杯去冲泡或者是马克杯这种杯子去冲泡的时候呢那么首先你要先倒入茶之后呢先用85度的水去浇一下然后呢让它轻轻的润茶润茶之后呢你要沿着这个杯壁去冲泡这个水不要用这个水直接冲在茶叶上面然后呢在杯壁上冲的时候这个水的这种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它这种爆发力可以让这个茶叶在水里面去滚动在滚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茶就它的香气就被激发出来了
1: 你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茶是有爆发力的
0: 是这样的那么像我们这个绿茶呢冲泡你要是用玻璃杯去冲泡的话呢你可以观赏到这种茶的美因为春天的小茶芽它在冲泡了之后呢它在你就会看到它在这个玻璃杯里面一点一点的展现出来就像在跳舞一样是很美的
1: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哈就是尤其这个喝这个绿茶就前段时间我跟我先生我俩在家的时候也泡这个龙井就是他把这个水往这个杯子里注入的时候就玻璃杯里哈我就看见那个茶翻滚那个样子就心情特别的好
0: 是这样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春天的代表嘛所以说一到这种春暖花开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就很向往这种绿色的这种环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喝上一杯这个充满豆香花香的这样的一个龙井真的就是置身一个春天了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说就是这

0: 龙井，当我们这样冲泡呢，你需要冲泡之后呢，你需要让静置个一两分钟的时候，这个茶香才会慢慢的就是释放到这个水杯里。
1: 嗯、
0: 那么如就是有的人说，哎，那我为什么这个绿茶喝了一遍之后就没有味道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1: 哦。
0: 当你用这种普通的杯子去喝这种绿茶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不要把最后的水都喝掉。
1: 哦，
0: 要在杯子里，对，要在杯子里留三分之一的这种茶水的底、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去冲泡的时候呢、
1: 嗯、
0: 你第二泡喝到的仍然是这个茶的精华。
1: 哦，
0: 嗯，
1: 就是第一泡别贪杯啊、哦、
0: 对对
1: 别干了
0: 对对对，尤其我们东北人就喜欢干杯
1: 啊、哦、别干留点哈、
0: 嗯哦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喝这个茶的时候呢，你要留上三分之一、
1: 嗯、
0: 你的杯底，然后你再往上蓄水的时候，这个茶的味道它会比较均匀。
1: 哦、
0: 然后你这样的话甚至你是可以泡到三杯到四杯的这种情况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而且绿茶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价值，就是你喝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小嫩芽你千万不要扔掉，它是很嫩的、
1: 嗯、
0: 那么你可以用来拌凉菜。
1: 是吗？
0: 啊，是这样的、
1: 啊、怎么办
0: 你像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历史上，我们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去这个追溯这种我们中国的这种茶文化的话、
1: 嗯、
0: 就是我们茶最早的这种起源呢、
1: 嗯、
0: 实际上它就是作为一种食材的一个存在啊、
1: 嗯嗯
0: 过去的时候我们这个茶叫苦菜嘛，
1: 苦菜
0: 啊、哦、为什么说我们摘了一个新鲜的这个小茶芽还没有把它炒干之前你放到嘴里，它首先是苦涩的。
1: 嗯，
0: 嗯，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茶里面它这个苦涩物质就具有这个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嗯，然后呢它所以说它最早的时候是一种苦菜的存在。
1: 嗯
0: 嗯，
1: 苦菜，那这个拌的时候你怎么会你在家拌不拌呢？
0: 啊，是这样，我们拌过呀。最早的时候这个我们家长辈还曾经开过这样的茶餐厅呢。
1: 是吗？真的是茶餐厅、啊、
0: 对对对，茶餐厅，就是我们家最有名的就是绿茶馅的饺子。
1: 哇哦，
0: 当时在这个可能长春非常就是长春，如果说应该有这样的一批老茶人老茶友啊、
1: 嗯嗯、
0: 都曾经到我们的这个餐厅
1: 啊、
0: 对茶餐厅去打包过这个这个叫那个
1: 这个
0: 完了完了完了，就是这个因为中间改了名字
1: 啊、
0: 哦、啊，就是去打包过这种绿茶馅的饺子。
1: 那这这、嗯、就是泡过的这个绿茶。
0: 嗯，对、哦、我们当时这个是做的一个新的一个研发、
1: 嗯、
0: 就是用这个泡过的用龙井嘛、
1: 嗯、
0: 然后泡完了之后呢会用这个茶底，然后去跟这个肉去拌上馅儿、
1: 嗯、
0: 然后包饺子，然后这个茶汤呢是用来和面的。
1: 哇、哦、
0: 嗯，所以说这个当时有一批这样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当时有一阵是很喜欢的
1: 啊、哦！不用回家我要试试。
0: 像我们拌凉菜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你喝完的这个茶芽，因为它很嫩嘛，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泡点这个黄豆，把它煮熟了之后，然后就是盐水煮的黄豆，
1: 嗯、
0: 然后再放点这个白菜心儿、
1: 嗯，
0: 然后这一拌就是搁点蚝油、
1: 嗯、
0: 酱油、香油一拌哈、
1: 嗯，
0: 你会吃到这种茶香。当这个茶芽到嘴里的时候，它仍然留有茶香。
1: 哇哦！
0: 所以说这个茶它的不只是饮用的一种作用、
1: 哦、
0: 它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1: 嗯，这今天真受教了、
0: 嗯、
1: 回去就试试。
0: 嗯，对对对，
1: 又可以拌凉菜又可以包饺子
0: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绿茶它是还是很实用的。
1: 嗯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哈、
0: 嗯、
1: 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杨耳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茶文化哈，还有我们现在刚刚讲的就是这个龙井、
0: 啊、嗯，
1: 是哎，我们讲了这个龙井它这个小嫩芽哈、
0: 嗯、
1: 你到杭州去这个产区这怎么样的炒制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喝过这个茶呢怎么样泡的，然后呢这个茶根哈不要扔掉、
0: 嗯嗯、
1: 啊，除了包饺子呢还可以这个拌点小凉菜啊。
0: 对对
1: 对，一定是用到极致，
0: 是这样的。
1: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想问问杨、
0: 嗯、
1: 还是这个茶呀它这个品质也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像咱们讲产区哈、
0: 嗯、
1: 讲这个时期、
0: 嗯、
1: 它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去喝茶、品茶、去买茶的时候、能选到一款好喝的茶、品质高的茶呢？
0: 嗯，其实是这样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龙井的产区还是很多的。
1: 嗯，
0: 我们在市面上呢会碰到就是。都叫龙井、可能早几年的时候大家都叫西湖龙井、但是现在因为西湖龙井它有身份证了、 他也申请了地方保护政策，所以说不是所有的龙井都叫西湖龙井。那就是首先教大家一个辨别方法，当你买这个龙井的时候，他如果告诉你是西湖龙井，那么这个西湖龙井它一定是有包装的。即使是茶农茶农他做好炒好了之后呢，他从这个他手里出来的时候呢，都是有这个纸包的。那么纸包上面都会有追溯码，也会有这个就是二维码。你刮开你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刮开这个就是这个这一层膜之后呢，它上面有追溯码。你把这追溯码输入之后呢，这个茶出自哪一块出自哪一块负责人或者哪一块茶田，它都是非常清楚的，有这个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1: 这个就是我们买茶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商标，看到这个追溯码有二维码哈。
0: 对对对，这是西湖龙井的一个防伪标识我们指的是西湖龙井。但是西湖龙井毕竟它是非常稀有的，非常少，然后呢当然它的价格也非常昂贵。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喝一些口粮茶，但是又想要感受春天那么可能在西湖产区之外的龙井它其实也是非常好喝的那么这个性价比呢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对对性价比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就没有像西湖龙井这么明确的，你比如说你它就是这个追溯码，对，可以溯源。那么还可以上面它还会有等级的一个标注这样的话你就会它那个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如果我们买到的又不是西湖龙井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茶的品质呢就是你就需要去观察这个茶了那么好的这个明前的龙井呢，它一定是属于两叶一芽的，两叶一芽。那么它所谓的两叶一芽，实际上它那个叶是非常小的，它的芽是非常肥壮的，它那个叶基本上是属于就是很小很小看不到的这种情况我们管它叫腔形那么泡开了之后呢，它那个芽非常肥壮如果芽与叶之间的距离越小，甚至是都是包在一起的这种情况这个茶一定是最嫩的那么越往后长呢，这个叶子就会越大，芽就会越细瘦
1: 那我有一个问题我的问题又来了因为我买回来这个茶打开之后你看这个龙井它这个茶就一片一片的那种就炒汁炒干了之后
0: 对
1: 那个怎么就泡完了之后也会像你说的这个芽有叶吗
0: 对，是的，你看到的它这个扁平就是它是很薄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老师他手上会有手泡手上会有水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用手去压它然后呢它才炒出来是这种干的，然后这种平的扁
1: 的薄薄
0: 的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跟机器炒的茶就是机制茶它是不太一样的手工炒的茶它也是平的但是呢它没有那么整齐那么机制茶呢炒出来的颜色非常的整齐要么就是黄绿的要么就是比较绿的这种情况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它会是深绿的或者是暗绿的然后呢还会带点黑就是颜色是比较花的因为它是手工炒它没有那么像机器是一直压着这样的高温的这样去的它是凭手感的所以说手工炒出来的茶就是不太好看但是机制的茶一定是非常漂亮的当然就是现在的手工茶也不太多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喝茶的时候呢看你追求的是这怎样的一种境界吧如果你想要喝到一种极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的手工制茶那么如果我们想作为一个种口粮茶的话其实机制茶它也不影响什么也是一样好喝的
1: 所以这个刚才杨尔呢跟大家是介绍了一下怎么样的能够辨别出一款好茶哈大家要喝茶的时候呢也可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关注佳姐你关注完佳姐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找杨尔
0: 对大家在直播间里边如果要是对这个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一些好奇啊都可以其实都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现场给你解答
1: 我们就一起来这个跟考考杨尔
0: 是这样的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 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家代表的人员。
10: 后代的事情一层一层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3: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5: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3: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5: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3: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5: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杨耳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他跟茶的结缘，还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龙井，因为现在呢正是喝龙井的时候哈，怎么样的选到一款好茶，怎么样的这个泡出一杯好茶来。所以杨耳呢刚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茶感兴趣哈，对杨耳也感兴趣，你们可以到这个青衣坊哈去找到杨耳，你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后面私信我，我会把他的联系方式包括地址发给大家啊。如果喜欢茶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只要你到杨耳的说我是在佳姐直播间来的，他都会给优惠。
1: 对，必须的。
0: 那刚刚呢我们说完这个茶，因为还有这个杨耳还有好多跟茶相关这样的故事哈，我们留着下期节目再说。我们今天着急好跟大家分享杨耳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热爱的一件事情，就是制香哈。
1: 对
0: 啊，刚刚呢杨耳在跟我讲说一开始呢就自己玩，后来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接受了这样的这个玩法和这个领域，然后他一点点把家里边这藏的这些个香材
1: 、香料
0: 又搬到他的这个茶室里来了。
1: 对，
0: 你说你对这个香有多么的热爱。
1: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是喜欢一样东西，可能都是最初可能在童年或者是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受到的一些有一些渊源受到的影响。那么其实我也在很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我们很多人都是会制香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不太了解，但是会有一些这种记忆里边的东西会对我有一些影响。那么在后来做茶之后呢，也会就是燃香因为在茶室里面它会有体现一种意境嘛，所以说在燃香的过程当中就会对它有一些就是比较深的这个思考。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大家燃的香都是沉香或者是檀香，这种呢叫单方香。后来我就想，哎，那个最早的时候我家乡的香好像不是这样的味道，所以就开始探索就是这个香呢都是怎样会产生的味道，然后都是哪些香材。那么在因为在这个研究茶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这种圈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老师，然后后来遇到了这种研究这个汉文化的老师，那么他就研究这个香啊，我就开始跟他深入的去学习。原来发现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举个例子像如果说我们在我们东北，其实在我们东北也有很多的香材也是无处不在的
0: 啊，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最近可能如果关注香的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网上现在非常火的叫松塔。
0: 是的
1: 松塔香。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有一些制香人他可能在做完了之后发现，哎，这个香做出来好像也并不如不是很如意啊。那么其实我也在这个最近也在探索研究这样的这个香塔制的香。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对我们东北的这个柏树那个侧柏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这个在我家乡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香材，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侧柏的味道。
0: 它什么味道啊？
1: 它会有一种就是你会感觉那种在大自然里边的一种清新的这种感觉。
0: 是柏树吗？
1: 对，侧柏。它那个叶子是扁的，是扁的，然后一小节一小节的那种，这个叫侧柏。
0: 真是不记不住。
1: 那么这个侧柏呢它那个叶子可以制香，然后它结的籽还有它的壳都是可以入香的。
0: 是吗？你刚才你在讲说我们东北其实也有好多香，大家最早是什么什么香，你猜我想的是啥？我想的是蚊香。
1: 对我们小时候会用的比较多一些。对，
0: 驱蚊嘛。
1: 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研究这些香，因为研究了很就是跟我的老师学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古法和香，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古人留下来的一些这个资料，像香秤和这个陈氏香谱，那么它记载了我们中国从古代就是很多的这种制香，那么一些名人包括那个非常有名的叫什么帐中鹅梨
0: 帐
1: 中香。
0: 真说这个鹅梨帐中香我那年去北京学习的时候，然后就去那个铜锣鼓巷那里面嘛，他真的有卖这个香膏的。
1: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鹅梨帐中香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就是我最近在研究的这个松塔香，就 就是受到了这个鹅梨张仲香的一个启发
0: 啊
1: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松塔其实它如果去单纯的去把它给煮一煮，然后那个泡一泡，
0: 嗯，
1: 然后你像现在很多网上都说用这个茶去把它煮一下，
0: 嗯，
1: 用甘蔗水去把它泡一泡，
0: 嗯，
1: 然后呢就把它给做成香
0: 啊，
1: 其实这个做出来的不太好闻，
0: 不好闻，
1: 嗯，对，哦，然后呢我后来我也因为我也去尝试着做了嘛，做完了之后觉得效果不太好，
0: 嗯，
1: 所以说我就受这个鹅梨张仲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我就在思考，我们在东北，其实我们东北有很多的香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到春天的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丁香，
0: 嗯，是的，
1: 很好闻，
0: 是的，
1: 很好闻的，
0: 是
1: 这样。
0: 等过几天，好像咱们人民大街那边就开始开了。嗯，
1: 对对对，嗯，其实我们东北这边就是，尤其是长白山地区，有很多的这些香材都是可以，就这些花都是可以入香的。
0: 嗯， 嗯，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是单一的把它给就是做成香的话，在燃烧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草的味道的。
0: 就单一的味道可能不是特别的好闻。
1: 对，
0: 啊，
1: 嗯，嗯，所以说我们也还是就是我们古人还是很聪明的，
0: 嗯，
1: 他会把很多的香材合合在一起，
0: 叫合香
1: 啊。对，哦，我们合香就讲究君臣佐使嘛。
0: 啊，哦哦，那这个你像合香，就可能是好多种这个香材放在一起，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那像你刚才说

0: 这个君臣佐使，它就用料就不一样了。
1: 对，然后我们就如果你想让这个香比较持久的话呢，我们其实它是讲究一个定香的。那么然后呢，还要就是让这个香更好闻。那么你就需要取自这个香材里面，你就会需要你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你现在的人比较喜欢一些甜甜的那种味道，暖暖的这种味道，或者花香的味道。那么我们就要把很多种的香材放在一起，让这个香真正的能就是有层次感，然后更好闻。那么
0: 就是你玩香用的这个材料，都是这个大自然的很原始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这个科技狠活哈。
1: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既然去喜欢这个味道，实际上我们要的是一种生活的这种美学嘛，对吧？所以如果你要是再加入这种化工的，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0: 是的。
1: 所以说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呢，考虑到的就是怎么样的就地取材。我也不想，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用到很多的这种香料，你既想要那种就是一种极致的香，有的时候还想要一种生活当中就是比较这个我们就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吧，因为它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嘛，
0: 常见，
1: 对，很常见的这个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这种香里面，那么就是不去浪费这种香材，所以说我也会选一些就地取材的，然后一些经济实用的。
0: 你都会选择什么呀？
1: 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会用你吃完的橘子皮那个橘子皮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呢，你把它陈化个一年左右，
0: 那不是陈皮吗？
1: 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的味道上是有区别的因为品种不一样，它的香气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像丁香花椒这个豆蔻就是我们做肉用的
0: 调料，
1: 对，它其实在我们的香就是我们做合香的时候
0: 也是香料
1: 非常高的
0: 哦，
1: 它是使用率非常高的，也是香料的一种
0: 哦。
1: 所以你像我们生活当中，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丁香，丁香它也是可以入香的，它如果要跟我们这个松树的这个松针合在一起之后呢，它也可以做出来那种大自然的味道。
0: 它想了想这两种味道融合在一起就很心旷神怡的哈，
1: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这个香也是无处不在的。那么我们把它运用好了，然后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在家可以做
0: 怎么做呀？
1: 很多就是我们如果说作为百姓哈，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是这种型材，那么它有了一种美感，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给做成，就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香牌戴着手上的香串然后也可以做成蜜香丸然后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比如说戴在衣服上面有一种那个香囊，放在香囊里边这种的话，可能就讲究一些君臣佐使的这个和。那么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你想要就地取材，那么家里面只需要有一个小蜡烛，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小熏炉的这样的，你有的时候你的比如说我们吃完的橙子的那个皮，那么你把它那个里边的白肉去掉，就可以放在那，就是放在这种小熏炉上面，它随着这个加热，因为它的温度不会特别高，那么这种呢，它会散发这种香气，也会有这个短暂的这个香气，非常舒适，
0: 是吗？回家试试，咱们这回咱们吃完的水果皮呀，都不要扔喽，都能用上，
1: 对，
0: 生活里都能玩，
1: 对，这叫就是生活当中的就地取材。那么如果想就是把它制作成可能香气层次更丰富的，那么我们就要去和。
0: 你就多放几层
1: 我们多合几种香材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对，
0: 这个我们在以后的时候呢会开设这样的沙龙哈，这样的活动，如果大家对这些都感兴趣，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0: 然后来报名我们一起跟杨尔来玩哈，怎么样的做香、制香、闻香，
1: 对对对，因为制香的过程它是非常会让人就是沉浸的因为我们在制香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香特别有意思，就拿到的每一种香材它的味道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夏
11: 五年，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
10: 生
11: 就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龙带着兵跟瓦岗山大魔国打了十天的仗，这十天是连连得胜，瓦岗山除了大元帅秦琼没出马，所有的战将全都被宇文成龙战败了。昌平王邱瑞一想，这不对劲儿啊，这瓦岗山是打仗的，是起哄的，

当平王邱瑞正琢磨着呢。报，昌平王邱瑞一瞧，是伺候先锋官韩琦的亲兵。啊，何事禀报？启禀老元帅呀，韩将军故去了。啊，好。昌平王邱瑞一听是大吃一惊，先锋官韩琦死了。这韩琦怎么死了？因为他在帐中养病。他也着急呀，知道这次跟着昌平王邱瑞来到两军疆场，能够上阵临敌打仗的战将并不多，而且武艺高强的更少。可以说只要我韩琦还能对付着，我受伤了这仗谁打呢？所以韩琦是天天的问。这天呢，手下亲兵也是出于信心，就跟韩琦说，先锋大人，您别着急了，咱们老打胜仗啊，您放心，早晚有一天把瓦岗山大魔国给灭了。你说什么？老打胜仗？两军疆场哪员战将打的胜仗啊？哎呦，这不是您天天问吗？怕您生气不敢跟您说，您别着急，等您把病养好了，我一句一句的把实情全都告诉您。我不生气呀，你告诉我，我不就放心了吗？嘿，先锋大人，咱们副先锋宇文成龙天天出战，是天天得胜啊。除去对面瓦岗山大魔国的元帅秦琼没出马，所有瓦岗山的战将啊，全都败在宇文成龙的手下了。现在啊，这金正思的功劳簿上，哎呦，都给这副先锋官记满了。跟您这么说，瓦岗山大魔国不敢打了，免战牌高挑，您就放心吧。这当兵的还说呢，韩琦一听气坏了，一声惨叫，啊，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气绝身亡了。这叫气死人不偿命啊。哎呦，亲兵这哭啊，有人撒腿够奔中军大帐，哎呦，老元帅您去瞧瞧吧，韩将军故去了。昌平王邱瑞赶紧站起来，撩袍端带，腾腾腾往外就跑，一直跑到韩琦的寝帐。韩琦啊，老王爷是老泪纵横，没办法，人已然死去了，生生让宇文成龙给气死的。邱瑞没有办法，只好命人把韩琦的尸体成殓起来，然后回到帐中写了折本上奏皇帝，给韩琦他们家请求血金，又派了200名兵士押着韩琦的灵柩回归长安，好让他们家人将韩琦入土安葬。老王爷站在营门口眼望灵车走远了，老王爷流着眼泪才回归中军大帐。刚坐下，外边晃荡荡走进一个人类，昌平王邱瑞抬头一看呢，正是宇文成龙。元帅，成龙啊，什么事儿啊？打仗啊。这宇文成龙干嘛来了？宇文成龙知道韩琦死了，宇文成龙把嘴一撇，哼，我立功他生气，这气可不是好生的，常言说得好，气死人不偿命，怎么样，气死了吧？有能耐打呀，谁让你没本事呢？宇文成龙手底下有几个小子呢，就捧着宇文成龙说，哎呦，二公子，还是您能耐高，您武艺高强，早晚大魔国呀得让您给灭了。嘿，这一句话宇文成龙还来劲儿了，诸位，可是瓦岗山他不出仗啊，那您找元帅请战去。好，我去。这宇文成龙来找昌平王邱瑞来。

0: 我说老元帅呀，成龙啊，你有什么事前来面见本帅吗？哎呦老元帅，大魔国免战牌高悬，老这么耗着，天天耗费粮草，万岁爷要是怪罪下来，老帅爷您担当得起吗？啊，您赶紧让我出战吧，我一马当先去捉拿秦叔宝，嘿嘿，我再把大魔国这皇上程咬金给拿来。昌平王邱瑞这气呀，我说成龙啊，他们在山上咱们在山下，俗话说得好，上打下不费蜡。我告诉你成龙啊，咱们就是把五万大兵垫上，也未必攻得下瓦岗山呢。大王爷，跟您实话实说，我想打仗，我出仗就赢。可是你想打仗，你看见没有，人家高挂免战牌，瓦岗山大魔国不出战呢。那我有主意，只要您让我打就行。好吧，你有主意尽管去使。昌平王邱瑞也真生气，这位宇文成龙得到元帅这句话，回到自己的帐中，来呀，中军官过来了，伺候先锋大人。我告诉你啊，赏银子啊，拿我的银子，你派手下兵将去骂战，一边喝酒一边骂，这酒钱我也掏啊，骂一通呢，每个当兵的我赏一两银子，我们宇文家有钱，怎么难听怎么骂，把瓦岗山这帮小马给我骂下山来，我好打仗立功。好，他拿钱，那谁不愿意？中军官往下派，几十个人一波，几十个人一波，这波骂完那波骂，这当兵的自告奋勇，我最能骂，我嗓门高，有酒喝，又拿钱呢。就这样，从第二天开始，按照宇文成龙中军官的吩咐，这几十个人呐，到瓦岗山前就地一坐，手里拿着酒壶，滋溜一口酒，喝完了就骂，骂的甭提多难听了。可是骂了好几天，人家瓦岗山大魔国一点动静都没有。突然间这天，山上哒哒哒，连声炮响。二爷秦琼、秦叔宝带着大队人马下了瓦岗山，来到隋营面前，就把阵势列开了。将士二郎擂动战鼓，高声喊嚷叫战报。隋兵的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望地一跪。昌平王邱瑞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启禀元帅，瓦岗山大魔国元帅秦琼带兵在营门外列阵要战。昌平王邱瑞把脸往下一沉，看了看宇文成龙，心说小子，就是你骂战骂来的。宇文成龙在。成龙啊，现在瓦岗山大魔国出兵了，你不是天天骂战吗？马上点齐人马，出营一战，本王给你观敌料阵。遵命。宇文成龙还来劲儿了，马上传下命令，点齐了5000人马，响炮出兵。哒哒哒，三声炮响，昌平王邱瑞跟着宇文成龙带着人马冲出大营，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邱瑞王对面一瞧，瓦岗山大魔国的兵将刀枪立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瓦岗山兵将高声喊啊，宇文成龙啊，有本事啊，你出了一战啊。邱瑞叫了一声，宇文成龙啊，在，该你出战了吧。你既然骂朕，人家大魔国前来叫战，你还不火速出马，等待何时？好嘞，元帅，您传令给我，宇文成龙擂鼓吧。 宇文成龙双手一点灯，邓科飞虎颤，往前一催这大肚子马，掌中这木头大刀就来到两军阵前。宇文成龙勒住坐骑，我说你们谁还敢出来呀？啊，就剩下你们这元帅姓秦的了吧？秦琼，你给我出来！秦琼往旁边看了看，单雄信在。今天我弟你出去啊，把这小子给我抓来。好嘞！单雄信是哈哈大笑。元帅，他每天拿着大魔锅当酒刺，一边喝一边骂。今天不就是抓他吗？我要是一摘金顶枣阳槊，我就枉叫赤发灵官。说完了，单雄信双足一点蹬，往前一催马呀，就直奔宇文成龙来了。两只手扎着的，赤手空拳，到了阵前就把战马勒住了。宇文成龙，你近前来着。阵中元帅昌平王邱瑞跟所有的兵将一看，嗯，这瓦岗山的五虎上将上阵临敌打仗，怎么不带兵刃呢？宇文成龙一晃身形，我说赤发灵官单雄信呢，你是我手下头一个败将，怎么着，今天来到两军疆场，你也不摘兵刃，你小子要干什么？嘿嘿，宇文成龙啊，跟你打仗何必摘我的金顶枣阳槊，我要一摘我的槊，嘿嘿，我就不姓单。宇文成龙一听这话，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你接我的刀呗。他举起这木头刀，唰就奔着单雄信的头顶砍来了。单雄信心中的笑啊，不等他这木头刀砍下来，双手往前一拖，就把宇文成龙这胳膊肘拖住了，交叉一别，右手一使劲儿，这小子的木头刀就撒手了。然后单雄信抓住他脖领，用脚一踹他这马，小子你过来吧，哈哈，过来就过来，愣把这宇文成龙抓过来。单雄信把这小子往嘎吱窝底下一夹，
1: 嘿嘿，要慢着点。
0: 宇文成龙就吓得半死了。单雄信往回一拨马，来到阵中，啪往地一扔，捆。瓦岗山的兵将过来就把这宇文成龙抹肩头拢儿被捆上了。昌平王邱瑞一瞧，心说，哈哈，宇文成龙啊，我早有所料，这就是你今天的结果呀。大隋朝所有的兵将全都明白了，人家大魔国使的是计，先让你狂两天，今天说拿你就把你生擒活捉呀。瓦岗山的人马三棒锣响，头改尾，尾改头，撤到山上。昌平王邱瑞没办法，也只好收兵吧。咱们单说大魔国的兵将回到山上之后，众战将来到帅府，全都归座了。徐茂公跟秦琼商量商量，然后往下传令，哎呀，把宇文成龙给我押上来。时间不大，宇文成龙被押到帅府大堂，旁边有兵丁啊，冲着宇文成龙高声喊嚷，跪下跪下，
1: 哈哈，我跪我跪我跪，
0: 扑通，宇文成龙就跪下了。徐茂公用手一指，宇文成龙啊，这回你就不骂了吧，啊，今天我用你的脑袋试试。来人呐，把他拉到大堂之下，把脑袋给我切下来，切齐着点儿。哎呦，宇文成龙一听切脑袋，哎呦，我众位叔叔大爷，不，众位爷爷，众位祖宗们，你们要真把我脑袋切下来，你们可损到家了。徐茂公气坏了，宇文成龙，我问你，我们损什么？哎呦， 不瞒爷爷祖宗说呀，我有一个媳妇儿，那是正室，还有好几十个姨太太的。您要把我脑袋切下来，您可损到家了，我们家成寡妇大院了。得嘞，祖宗哎，我给您磕头了。您积积德，行行好吧，把我饶了吧，我永远不忘您。您告诉我，您姓什么叫什么？我把您供到我们家祖先堂去。徐茂公一声冷笑。宇文成龙啊，你要知道穷苦的百姓娶个媳妇儿要有多难呢、啊、你仗着你爸爸是国家丞相，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你娶媳妇儿就娶好几十个，你反而说我们损，除掉你这害人的东西，这就是积了大德了。把他拉下去，把脑袋给我切齐了啊，别伤他的脸。
1: 哎呦，您到底要干嘛呀？杀就杀，干嘛还要切呀？
0: 宇文成龙哆嗦成一团了。咱们书要简短结说。徐茂公妄下传令，而且交给这刀斧手应该怎么办？这刀斧手呢，就把宇文成龙的脑袋用铡刀铡下来了，一点都没伤他的脸面，下巴颏都没带伤，整整齐齐，然后递了发髻交给徐茂公。徐茂公就指挥手下当兵的先把宇文成龙的人头挂在杆子上控血，等血凝住了，又把这人头洗干净了，放在小缸里用水银卫生闷了几天，再把这人头取出来。为什么？为了让人头不变样，然后用油布一搭，拿红绸子把这人头就包好了，外边包就包了七层啊，最后一层是黄色的，按着这人头的尺寸做了一个小楠木的箱子，把这包袱呢就握在箱子里头了，拿一张白纸往包袱上一盖，放上一层麝香，然后再盖上一层纸，放上一层冰片，再盖上一层纸，上边搁着剁碎了的榆树皮，把箱子扣好了，箱子前边呢是铜锁，把铜锁锁好了。这箱子还挺好看，四边刻着松竹梅岁寒三友，箱子盖上有几个字，上头两个小字是补品，下边三个大字兔脑丸，连字带画呢都是蓝色的。这兔脑丸呢是上等的补品，用的是活兔的脑子，今天宇文丞相这二儿子宇文成龙就顶替这活兔子了。秦琼就按照徐茂公出的主意，给他的姨母，也就是昌平王邱瑞的夫人宁氏老太太写了一封亲笔的书信。丞相魏征、魏伯策以昌平王的口气给丞相宇文化及写了一封信，一切全都准备齐毕了。这天秦琼、秦叔宝就把众战将请到帅府大堂。众位兄弟，咱们这条计策呢是这么回事，把计策说好了，我告诉你们有个名字，这计策叫人头倒反长安计。哪位兄弟自告奋勇到长安走一趟啊？二哥，把这事交给我们哥俩。大家伙一看，说话的是王伯党，旁边站着谢影灯。徐茂公乐了，手捋胡须，微微一笑：你们哥俩去可正合适啊！啊，我告诉你们，到长安城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三哥爷，您就等好吧。按照徐茂公的计策，王伯党、谢影灯扮成了昌平王手下的棋牌官，拿着这兔脑丸的盒子，还有这两封书信，跟秦琼、魏征、徐茂公告辞。徐茂公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到了长安城可千万不能露出马脚，如果出现一点差错，不但你们性命难保，昌平王邱瑞一家子性命可全都保不住啊。三哥您放心，这回准给您办个漂漂亮亮的。好嘞， 就看你们哥俩的了。王伯当姓登备好了马匹，弟兄们把他们送出了瓦岗山的西山口。书已简洁微妙，这哥俩日夜兼程非止一日，这天到了长安城的东门外，直接就奔了田家客店了。在前边咱们在闹花灯书中表过，秦琼柴少王伯党谢应登，熊阔海齐彪李豹七煞反长安，劈死了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成祥，救出了田婉娘。这位田掌柜呢，就是田婉娘的父亲，田婉娘曾经跪倒在地认过秦琼为义父，所以王伯党谢应登直接就来到田家客店。老田掌柜出来一瞧，哎呦，原来是二位到了，赶紧就把王伯党谢应登的马接过去，把他们让到柜房里头。伙计给沏上茶来了，田掌柜让伙计出去，二位你们这是从何处而来呀？我可听说了你们聚在瓦岗山立了大魔国，这事儿是真还是假呀？真的呀，有这么档子事儿，确实不假，已然成立大魔国了。那么我这干亲秦二爷可好啊？田掌柜，秦二哥现在是我们大魔国领兵都招讨，扫随兵马大元帅。那么二位，你们不在大魔国瓦岗山，上长安城必定有公干吧？田掌柜，不是外人是实话实说呀。王伯党谢应登就把这次到长安城来的目的告诉了田掌柜。好吧，不过二位现在店可查得太紧呐，你们呢就住在我的内柜房，如果有人问呢，就说你们哥俩是我的亲戚。好，那么多谢了。这哥俩呢就住在店中了。第二天哥俩吃完了早饭，骑着马进城，就来到昌平王府，甩凳离鞍下马。王伯党上前叫门，啪啪啪，门环一响，时间不大，脚步的声音门分左右，门打开了。王伯党谢应登一看，出来是一个80多岁的老管家。哎呦，你们二位是从哪儿来呀？有事儿吗？老管家，我们在邱老王爷帐下当差，带着王爷的书信来求见老夫人。哎呦，坏了坏了，这下可把王伯党谢应登吓坏了。到底昌平王邱瑞家中出现了什么事情，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杨六郎诈死蓝明，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皇上派出头路元帅高琼、高君宝带5万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带，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赵德芳也不愿意去，因为年龄大了，不像头几年，就是一再一个杨景一死他精神恍惚。可是寇准保举他，他就说不出来，说我不去。就这么，高君宝为头路大帅，先奔前敌，随后再派二路元帅接应。八王和寇准一出征啊，高君宝为难了，不但没帮手，还添了累赘，还得派人保护他们俩。好赖算有原来三关的几员大将，当初和杨景磕头的还有岑林、柴干、郎前、郎万、马盖、苗刚等人在帐前听令。所以大兵直奔雄州，来到了雄州就和韩昌、韩延寿开兵见仗。一打仗，高君宝就输了，连打3次败仗，军中士气低落，可把元帅高君宝愁坏了。和八王一商量，赶紧派人搬请二路元帅，叫谁去啊？铁鞭王爷胡彦赞。胡彦赞走了，高君宝就想死守雄州等候救兵，没守上半个月，胡王爷的救兵还没到呢，韩昌叫来大炮攻城，什么子母炮、鸳鸯炮、红衣炮、急炮，就把城墙给打了好几个活。大辽国的兵将进城了，高君宝保着寇准、八王想要出城走不了，人家大兵啊如同潮涌一样三面往上兜，没办法，高君宝派出10员副将保着八王、寇准先行，自己敌看韩昌的兵马。一场的血战，高王爷身负5处伤，虽然没有伤到致命的地方，流血过多支持不住了，多亏郎前、郎万、岑林、柴干把高王爷抢回来，奔英州撤。韩昌的兵马在后边这追，两下相隔很近，离英州10里地就追上了。八王君臣被困，高君宝昏迷不醒，就仗着这几员副将，那哪行啊，军兵伤亡无数。天官寇准出于无奈，派员副将杀透重围，奔英州去找双王忽必俭。忽必俭听完了信儿，可急坏了，带人马响炮冲出了城门。胡必俭身先士卒高喊，弟兄们解救八王千岁，冲啊！哗这一下，人马冲出，击鼓摇旗前去解围，真不含糊啊，真就把围着八王大辽国的兵将吓得哗的一退。韩昌以为朝廷救兵到了呢，所以往这一撤，胡必俭来到里边，见着八王千岁，千岁呀，什么话也别说，快跟我进城。为什么呢？他怕韩昌重新把人马聚居一起，2次兜上来，要再围上，自己也没办法。现在没有力量退兵是保命要紧呢， 也不敢追赶敌兵，直接奔英州城。进了英州城，四门紧闭，吊桥扯起，城上多准备灰星炮子、滚木雷石，防备偷城。八王爷的行宫早就准备好了，在城东南的天齐庙。这个庙又大又干净又肃静，留八王住的。派出了岗哨，双王与八王见礼。八王爷哭了：“胡延哀卿啊，为杨景的事儿，万岁将你由大博小来到荆州，委屈你了。今天要不是胡延哀卿救驾，本玉的命就没了。”双王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高元帅的病重，军中无帅，如何是好呢？已经派人到京都搬兵去了。谁去的呢？你父亲铁鞭老王爷，走了半个月，到现在还没信儿呢。”正说话，就听了城外倒咕倒倒倒无用倒倒，号炮连天，人滚马炸。守北城的探马拦起来报：“启禀王家军队，北门外来了大辽国的兵将，正在安营扎寨。”再看再报：“是。”这个刚下去，那个拦旗来了，报：“南城外有三万人马，西城东城全有大辽国的兵将。”八王爷本来惊魂未定，一听外边十来万人马围困荆州，脸都吓白了。哎呀，叩天官呐，此事该当。

怎么办？都是你保举孤王到前敌来，如今被困在英州，又当怎么办？寇准不太害怕，为啥？他心里有个底儿，他知道杨六郎没死，早晚早晚早早晚晚必到前敌。可是这话又不能说，只能是呢说几句安语话。发下掐碎，不要着急，车到山墙必有路。哎呀，有什么路啊？急人只有天下。我说双王爷，你找个乡绅给元帅高君宝治治病吧。胡皮贤点点头，找来三个先生给高王爷治病看护。天黑了，双王胡延皮简才离开了新宫，登城头看看敌情，往眼前一瞧，辽国的兵将正挑灯安营，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一样，沙灯宫灯蜈蚣灯气死灯灯一串串，辽国的士兵正在挖战壕、埋鹿角、安营门、扯大旗、支帐篷、埋国造饭、铡草喂马。别看腊月的天气，地冻天寒，军卒忙活的把棉衣服全扒了。一般说呀，安营得离城十里地，这回没有，离城五里，所以看得清清楚楚啊。胡延皮简看完就害怕了，韩昌是非要拿下英州不可呀，这可得怎么办？胡延皮简，你别看当了双王，他没有领过兵带过队，他跟杨景不一样啊。十二岁下边庭得了个双王，就在朝中待着来的，直到现在了，他哪明白？太平的时候英州城就趁一千兵，如今这个城里都有三万人，因为高王爷领五万人前敌打仗，往下一败损伤两万，这三万人都进江州城了，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吃什么呢？这边一困城，粮草运不进来，就得都饿死了。眼前若有我六哥杨景，哪怕大辽国百万兵。唉，六哥没了，韩昌欺负我们没人呢。想到这儿，掉下两滴伤心的眼泪。三更天了，胡皮简在回衙门休息，心里有事，倒地也睡不着，整整折腾四更天才迷糊着了。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喊他：“知州大人，八王千岁，请您快醒醒，快醒醒！”胡皮简睁眼一看，呀，天光大亮，一瞧是书童喊他。什么事儿？可了不得了，韩昌在城外讨敌要阵，八王爷吓得没主意，调你去商量对策。好，就说我这就到。你可快着点啊。我知道了。胡皮显换好官服，洗洗脸，饭都没吃，上马奔衙门外，来到街上就听到城外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之响啊。城上的军卒往下开弓放箭，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城。城里头更乱了，天这么冷，街上站了不少的老百姓，听动静，买卖铺户关门上板，全在房檐下听着声，人心惶惶。胡皮简一到街上，老百姓瞧见他，呼啦就围上了。哎呀，知州大人呐，这座城能不能保住啊？无论如何，可别让大辽的兵将进来呀！放心吧，能守住。我现在面见八王千岁去，回来咱们再唠。说完，来到行宫，有人往里送信儿。现在八王爷执掌兵权，因为高王爷病了，手下的将官没有够帅才的，叫八王派兵。胡皮简一到，有人传出话来。王家千岁叫你进去。皮简来到里边，千岁，昨晚微臣巡城回去晚了，今天来迟了，孤不怪。皮简呐，城外韩昌攻城攻得紧，再无人出马，他们又要架炮攻城了。雄州就是用炮轰开的，英州在。

0: 被打开，你我君臣性命难保啊！千岁，不要担惊，待我出马临敌，打上一阵，看看如何？
1: 你哪是韩昌的对手啊？寇准乐了，他去怎能赢啊？
0: 八王瞪他一眼，寇爱卿，
1: 怎么披险出去就能赢呢？你别忘了，他的枪法是杨景教的。那韩昌最怕杨家枪，叫双王出战，准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胡皮显摇摇头，我可不敢说胜啊，出去打他看吧。
1: 爱卿昨天救了孤王的命，今日又要上疆场退兵，等还朝之日，奏明圣上，官服原职，仍为双王。
0: 要多加注意，攻在城头，给官敌料阵。
1: 说完动身，八王骑着逍遥马，寇准陪着，忽必烈叫军政司点了1000人，一直来到北城下。忽必烈命令军卒告诉大辽国的兵将，我们这就出去交战。宋朝的军卒在城头一喊，辽国大兵真就停止攻城了。八王上城头，居高临下往下边瞧着，火锅司响了3声大炮，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先冲出400人的弓箭手，一边跑一边啪啪啪啪往外放箭，怕辽兵借机会进城。400人出去之后压住阵脚，后边600人出来列队，狼前狼万惨林柴干等到队前，当中是呼延披锦。大辽国的兵将早就在疆场等着呢，对面少说有3000人。北国的兵丁刀头就攻上前，将官者不下100余人。正当中一杆大坐骑，斗大的韩子，骑脚下一员大将，帅子盔，龙鳞铠，外罩猩猩红血染的战袍，下边挠头狮子血，手拿3股拖田叉，长了个5花蓝变脸，红眉毛，红胡须，大眼珠子，阔口咧腮，正是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彦寿。韩昌听说六郎死了，大宋朝再也没有他的对手了，这是又狂又傲，就想今天把英州城攻下来，所以亲自出马。一看英州亮队了，出来一员年轻的将军，银盔银甲，淡黄袍，胯下伯龙驹，掌中一杆大枪，20几岁，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铜冠鼻子，四字海口，长得漂亮，连人带马看着干净。
2: 不认识，
1: 韩昌告诉手下将官，这位将军与本帅官敌料阵。说完一提马的丝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到了疆场，揽住了坐骑，胡皮显也来到了疆场。哎，来者可是韩昌韩延寿吗？
3: 本错，正是本帅。
1: 小将军可是何人
3: 啊？不认识啊，我家祖居河东，我父亲数个字说铁鞭王爷呼延赞，我乃英州的知州呼延披锦。
1: 哦，本帅知道了，听说你12岁下边庭抓过潘仁美，当上了双王。嗯，这双王怎么成了英州的知州了呢？难道说你是以大博小了？呼延披锦脸一红，这有你什么事儿？韩昌啊，你出乎反乎乃是小人之辈，当初在黄土坡怎么说的，永远不反，还写了乡书，为何又进兵犯境？韩昌哈哈大笑，哈，黄土坡我是那么说的，可是你还忘了中间有一句话呢，有杨六郎的一杆枪在三关，大辽国永不造反。现在杨六郎被昏君害死了，还怪我反吗？胡延披锦，你把双王都弄没了， 可见在朝里也不得罪。

0: 意呀、啊，得了，投降本帅，谢出扬州。我在西妖太后面前保奏，可在我大辽国当双王。胡说！呼延家代代忠良，焉能保你？撒马过来！说完，马抢上当头，手中大枪分行便刺。韩昌用钢叉钢狼放外一挂，他往里边进招，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十几个回合，韩昌暗暗的赞成，行，忽必烈的枪招像杨景，挺巧妙。可惜呀、啊，没有杨景的力气大，没有杨景使得有根基。两人又一打照面，大枪钢叉并举，二马扒拉一错，韩昌抢了个上手，斜山绕背，手中钢叉奔胡皮显的软肋扎来。他想把胡皮显插条马下，皮显一看不好，一只脚一甩蹬，身子巴往下一闪，来个邓里藏身，闪得稍微慢了点儿。钢叉的尖儿，把征袍扯了个口子，肉皮滑到血槽，血刷就下来了。战马也刮着，疼得稀溜一声暴叫，往回就跑。关阵的一千多人一看主将败了，哗也都跟着往回跑。韩昌高喊追，这边军兵轰一下子就追过来了。韩昌又吩咐手下人，来啊，点炮攻城。城头上八王千岁等人吓坏了，靠紧闹着八王叽里咕噜往下跑，还没能走下去呢，就听着咚咚咚，就是三炮把城墙呼啦打了个豁子，就看烟消弥漫了，城上一个兵都没了。韩昌命令手下人抢城池，都督平章催动战马，马过护城河，天寒地冻，护城河结冰了，挡不住人呢。等到了城下，想要上去也不容易，因为城上是打了个豁口，下边还挺高一截呢，战马上不去，得把豁口控制住，掩护军卒爬城。那位说了，多放几炮不就都打开了吗？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光砸炮药就得一阵功夫呢，放一炮得重新装炮药。再说那阵儿做火药挺费劲呢、啊、大炮在军中主要是为了吓唬人的，很少放，不到迫不得已不放，每次攻城要是一放炮，守城的军卒魂儿都吓飞了，炮一响人就都没了，一部分死了，另部分跑了，再抢城池不费劲儿。今天咚咚的三下开始攻城了，都督平章刚过护城河，突然杀声四起，豁口这出现无数的宋朝兵将，各拿着弓箭高喊，守住城池绝不投降，以身殉国保住家乡啊。为首的正是双天官高准，啪啪一阵冷箭把大辽国的兵将哗射回去了。原来刚才这三炮没伤多少人，头一声炮响炸伤一部分人，双天官寇准传令快刀躲到城下，三炮过后飞起来的石块砸伤一部分人，余者没碰着。寇准八王全在这，此时胡皮杰也进来了，也没顾得说身上带伤啊，得亲临城头守住城池，告诉军兵不许后退，弟兄们一定要守住豁口，城一打开哪个也活不了。所以炮声一住，寇准第一个上城，军兵随后都上来了，分为三班啊，啪啪射弓箭抵抗辽兵。韩昌火了，今天非抢下英州不可，哪个后退杀。这一来辽兵再也不敢后退了。从日出三竿开始打仗，晌午过了，三兵三将还在攻城，城上灰瓶炮子也不多了，箭也快使完了，怎么办？寇准出主意，住在城根下的民房拆了，动员百姓拆毁民房，砖瓦木料运到城头，等太平下来照价给钱。
1: 老百姓袭儿待你连哭带喊呢。陶准一看这阵攻的稍微差点了，把披险找到下边。我说双王千岁，这么的可不行啊，要是把工匠都使完了，明天怎么办？咱们老是守，人家老是攻，得有退兵之策呀。天官大人，哪有退兵之策呀，只有在此同此城池共存亡。不对，得叫他们死咱们活着。那你有什么法没有啊？牙前要有杨六郎，可就不怕杭昌了。哎呀，这不是废话了，他六郎不是不在了吗？有六郎那杆枪，借韩昌个胆子也不敢来。干嘛用枪啊？只要他往城豁口上一站，就把韩昌给吓死。哎，你要说这个，我可想起点事儿来。咱们来个缓兵之计，找一个人长得像我六哥的，让他穿上盔甲，往城头一站，装我六哥，行不行？这个主意挺好啊，可是上哪去找和杨江一样的呢？世上谁和谁都不一样啊。再说人家能杠吗？这可危险呐。裴显说有啊，有个卖牦牛的老客叫任炳，落在了荆州，被困城里走不了了，前两天还找我借的草料呢，我拿他当我六哥了，长得一样一样的，他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和他说准能帮忙，找他行不行？寇准听着这话嗯的一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您也可以，
2: 您也可以，
0: 您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评选人。
10: 后代的世界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方可以有哪些亮点？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8: 仍然还是有。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发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那我呢依然是大伙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哈。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

那无论啊，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伙儿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哎，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微信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有的朋友说了，我不会加微信啊，只会通过怎么办？没关系，您拿您的绑定微信的手机号，您给我们打节目热线就可以了，佳怡能看到您的来电号码，然后呢我来加您为好友啊。那今天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除了这四位嘉宾啊，今天有可能啊会有两对对对碰的嘉宾要上线，有一对目前已经确定了，另一对我得稍后先打个电话哈。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接听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
1: 喂
0: 喂你好。
1: 喂，嘉宇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张女士。
1: 麻烦，
0: 没事儿，您说。
1: 你们的会员495号，
0: 我知道。
1: 是姓张的，我想啊，把我那个征婚信息加几句话，麻烦嘉宇主持人拿笔记一下呀、啊。
0: 您说吧。
1: 就是、我那个75岁后边贴上，本人长得很年轻，皮肤白皙，脸上没有皱纹。
0: 嗯。
1: 像56到60岁之间长相。另外，本人出身名门世家，气质高雅，麻烦在这几个字给我贴上。我准备下周的7月22号，周三，给我播一下，播一下就是中间播就行。节目的中间播。嘉怡，我又再说一遍。
0: 您说7月22号播是啥意思啊？
1: 7月22号，把我这个新改这个征婚信息给我广播一下。
0: 你为啥非得那天播呢？
1: 不是，现在我刚播完不久，那不能不能今天播了，我周日播的。
0: 啊啊！
1: 那个嘉怡主持人长，我再说一遍，就在我这个75岁后边写上，本人呢长相很年轻，皮肤呢白皙，脸上没有皱纹，像56到60岁之间。
0: 嗯。
1: 也比较漂亮。
0: 嗯。
1: 本人出身名门世家，气质高雅，就贴这几句话就行。贴完以后啊，7月22号下周三就是节目中间给我播一下。那个嘉怡主任给你添麻烦了，就这几个字儿你写下来了吗？我这不给你添麻烦，你旁边数都没有笔呀、啊。
0: 我记了大概的啊，您还要你？我记得是您说您长相年轻，皮肤白皙，没有皱纹，像56岁左右，出身中医世家。
1: 56岁之间，另外一个再添一句，出身中医世家，气质高雅。完了就完了，完了下周三呢，节目中间给我播一下。谢谢主持人。
0: 张女士，我问您一下子，您要说您这个皮肤各方面状态好，年轻，您给我们发张您近期照片行不行？
1: 不是，你都见过我，我那天我不会发，你见过我。
0: 我知道您会发呀，您现在征婚那照片不就您自个儿给我们发的吗？
1: 那天我亲自去，我不会发。那我我给你加微信行不行？加微信就我的照片了。加微信，你们那个微信号多少了的？麻烦您。
0: 咱俩有微信，张女士，咱有微信。
1: 那行，那、咱俩微信就能看见我那照片，那个照片就是去年10月份照的。
0: 啊，就您头像呗。

0: 哎，就是我的头像，就是
1: 您的头像，您那头像不是您身份证照片吗？
0: 哦，是，但是后来吧，后来我又照又和他一样。
1: 那您身份证照片那都啥时候照的了？
0: 不是，那样吧，那我再照一个，我让孩子给我发，我就不会呀。
1: 您让孩子给您发吧，您让孩子发到您手机，您给我们发过来，好吧？
0: 行
1: 啊，
0: 我就把那我明天去照，照完了，哎，不是自个儿照的相发不行吧？
1: 行啊，就那您那不是不用、
0: 啊、
1: 不用上照相馆，没让您上照相馆，您就是自个儿平时拍的照片。
0: 发下来得了，我让我儿子给你发过去。那不是我往哪儿发？那个就是往咱俩的微信发就行吗？
1: 往、
0: 哦、
1: 咱俩的微信里发。
0: 啊，行，我让孩子、
1: 啊、
0: 谢谢啊，佳玉主持，
1: 嗯、
0: 太
1: 好嘞，
0: 麻烦了，
1: 好嘞，再见了啊，
0: 嗯。
1: 我们495号的张女士啊。好嘞啊，我接着跟大伙儿说啊，我们张女士的资料呢要求下周三重播，那我们就下周再给张女士重播啊。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在马上就播开始之前呀，同样先来关注一下咱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先来看一下长春市啊，17号的天气是阴转多云，温度零上19到零上的29度，西风转南风是小于三级的。今天午后呢，全省是太阳在线啊，明后两天我省呢以多云天气为主，19号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明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零上29到零上31度。那今天午后吉林东部、延边北部和东部有多云，那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四平、辽源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城的北部、长春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还有呢，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辽源、通化部分地方有中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零上17到零上20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零上29到零上31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19摄氏度，最高气温零上29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西风。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3: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

0: 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第一位要来推荐到的会员嘉宾是我们66号的王先生啊。王先生今年81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7，体重是118斤，每个月43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看书、听广播和散步，身体健康。王先生名下有房子80平米，自己生活。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两个女儿已经成家了，想找一位年龄70到78岁，有医保，有住房，身体健康，性格开朗，人品好，有素质，有文化，没有不良嗜好，这样的一位女士为伴啊，地区不限。这个是我们66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81岁，生肖属鸡，他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3258840938，13258840938，我再重复一遍，66号王先生电话，13258840938。接下来呢是68号我们的鲍女士啊，鲍女士也是老朋友了。鲍女士今年71岁，生肖属羊，身高1米6，体重126斤。鲍女士每个月收入1700块，有双宝，而且呢她还有个房子出租了，每年还有20000块的租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鲍女士说了，自个儿啊闲不住啊，特别喜欢运动，身体健康。那她呢自己生活，也自己有房子，两个女儿都成家了，想找一位65岁到75岁之间，单位退休的，没有三高，收入2000元以上，别太胖的男士啊，不接受男士有抽烟喝酒的习惯，不打麻将，省内的都能接受，如果是农村的哈，就必须农村或城市的都可以，但是必须有住房。这是咱68号鲍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1岁，生肖属羊。鲍女士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8043810995，18043810995，我再重复一遍，68号鲍女士电话，18043810995。接下来是70号的施先生，施先生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73，体重是126斤，每年的收入大概30000元，有医保，生活在九台，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身体健康。施先生自己生活，有房子，孩子呢都独立了，本人有抽烟的习惯。想找一位啊，65岁以下，心地善良，身体好，性格开朗，能照顾家里的女士为伴。这个是咱70号施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咱施先生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7519445298，17519445298，我再重复一遍，70号施先生电话，17519445298。还有一位78号，咱于女士啊，于女士今年71岁，生肖属羊，身高1米57，体重是95斤，每个月4000多的收入，有双宝，是事业单位退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于女士爱好锻炼，爱好擅长跳绳、做俯卧撑、养生等等啊，这个身体状况保持得非常好。她呢，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现在自己生活有房子，本人不打麻将也不跳舞，想找一位身心健康、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要求两个人啊年龄相仿，有责任心，有良好的素质，

0: 男士呢性格好，沉稳，最好会做饭，有双宝，有房，有眼缘，有共同点啊。这个于女士说了，能接受男士偶尔小酌一点，喝点酒，抽烟就不接受了。长春市或者是吉林市的男士为伴。这是咱78号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1岁，生肖属羊。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伙儿啊可以去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哈，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那么我们的这个所有公开电话的朋友啊，这个大家也要提醒一下子，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1: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要开始对对碰了啊。咱这个对对碰，我们看先联系一下啊，对对今天的一位男士的电话，看能不能打得通。如果男士能接通电话哈，同意跟女士联系，那咱就两对儿啊。如果这个男士不同意，咱就先给另外两位啊先来个对对碰。现在我们导播中华姐已经开始啊拨通我们这位男嘉宾的电话了。怎么样，应该是没打通吧，是不是？我们再尝试着给男士打电话，因为昨天节目上女嘉宾跟我们说了想跟他取得联系，我当时就把咱女嘉宾的资料和照片都发过去了，发过去之后呢一直等到今天始终男士是没有回复的哈，没有回复的状态，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再打个电话问一问，如果实在联系不上男嘉宾，那我们也是哦，一直无法接通是吧？那没办法了，那我们就先给另外两位打电话吧，咱麻烦中华姐啊接通另外两位对对碰嘉宾的电话。那咱就这啥吧，这个一会儿我跟女士说一下情况啊，这种联系不上的我们也实在是没办法。咱说当时啊都是来报名参加节目的啊，完了你说这个报了名之后呢一直跟我们没有任何的联系，咱也不知道线下呀跟没跟群里的女士啊或者是其他嘉宾联络过啊，一直就没有任何消息，咱说那也没办法了是不是？这种情况的是不是？那咱说只能就先这样吧，先下架吧，没办法啊。咱开始咱今天的对对碰，马上邀请到两位嘉宾，503号的王女士和599号我们的秦先生。
2: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1800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哎，我刚才明明看到了，两位电话都接进来了，怎么女士电话挂断了呢？是啥情况？麻烦咱中华姐再给回拨一个，我看到两位刚才电话都接进来了呀。爱你就这样一天多一天，咱是麻烦秦先生稍等一下子啊，把女士电话再接回来，女士可能是碰着了，给挂断了哈。我们马上把二位请到直播间里来啊，两位呢在线上的简单唠一唠，如果双方觉得都没啥疑义的话，我就把两位的微信互推了，两位就可以线下去联络了。哎，好嘞，电话接回来了，马上请进二位。你好王女士，你好秦先生。
1: 你好。
2: 你好。
0: 哎。

0: 哎，你好，二位，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哎，下午好哈，把二位请到直播间里来啊，让二位简单在线上沟通一下子，双方对彼此的资料啥的，有没有什么想问问的，想咨询咨询的，如果双方都觉着看对方资料，行，挺好的，想继续接触一下，我就把两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1: 好的，
0: 可以。嗯，那王女士，
1: 我没啥说的，
0: 您没啥顾虑，王女士，您呢，有没有啥要问问秦先生的？
1: 你让他问吧。
2: 啊，想问问，具体单位在什么？是属于企业，是属于事业？
1: 我在汽车厂，都退休了吗？这不都？
2: 啊，在汽车厂工作呀。
0: 退休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个王女士，您二位同岁，63，
1: 多大岁数了还不退休？
2: 行
0: 啊，
1: 嗯，
0: 是在汽车厂退休的。可以聊是吧？
1: 我也在汽车厂，
2: 可以了解一下。
0: 哦，你啊，秦先生也在汽车厂那儿住，王女士。王女士家在哪里？在长春哪里？
2: 在万象城那儿。
0: 啊，老城区那儿，万象城那儿。
2: 对，儿童公园。
0: 儿童公园，好嘞。好嘞，那双方都没啥疑义，那我就把两位联系方式互换了。王女士，这还是您报完名第一次上对对碰的，我没记错吧？
2: 对对对，第一次。
0: 祝福二位啊，希望听到二位的
1: 好
0: 消息。
1: 好
0: 吧，
1: 那好。
0: 好嘞，稍后您二位查看手机好吗？
1: 好的。
0: 祝福二位，拜拜。
1: 拜拜。

哎呀，我听着二位对对碰我就高兴啊。本来今天这个节目开头哈，这个又是一阵咳，嗓子贼难受。我这一听俩人对对碰成功了，我都好了，我不难受了哈，就不呛了。就要不然刚才的话，嗓子一直特别干，说不出来话。太好了，我们再次祝福王女士和秦先生啊，祝福二位，两位这个说实话，各方面资料，这个条件都是比较匹配的状态，接下来就看二位的了啊。完了，咱还有，我看刚才是群里头777号的王先生说了，佳怡啊，能不能把我的信息重播一下？没问题啊，没问题，王先生，咱这就播。我们777号王先生之前也是信息下架了一段时间，最近已经回归了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对，我跟大伙儿说哈，您大伙儿可以自个儿掌握这个时间，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我从头开始播了，对吧？你真的就是为你要是王先生就要是一直等到顺序我再播他消息，那基本上啊，那得我看七月，那得快到年底了，是不是？那对呀，咱现在咱说了，群里朋友就是这么多，人就这么多，对吧？所以大伙儿可以酌情。哎，您要是说号往前一点呢，您可以在我稍往后播的时候过程当中，您给我们打电话，再重播两遍，对吧？您最起码保持这一轮，您大概露个几次面，对吧？您要像王先生这种号码比较靠后的，您看我又播前头了，哎，你也可以跟我说，我给大家穿换着播，您这样这个出镜的率不就更高了吗？对不对？对，我们来介绍一下咱王先生啊。王先生号特别好记，777，他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1.77米，体重是68公斤，每个月退休金6400，有双保，是省直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打乒乓球，还有自驾游，身体健康。王先生名下有房子，一个人生活，孩子呢在南方已经定居了，也支持父亲再婚的决定啊。本人呢也不抽烟，少量饮酒啊。这少量饮酒，我跟大伙说说哈，不是说的每天都得是喝点，有的人少量饮酒的意思就是只是说偶尔的，比如说亲戚朋友来了，见面了，聚会了，偶尔喝一些，而不是说每天固定都要喝的。这个少量饮酒是吧，咱们说的有的女嘉宾可能是不是以为这少量饮酒就是每天都少量饮，不是这样的啊。你看咱有的男嘉宾人自个儿就说了，我每天我喝点药酒，或者每顿饭我喝一两，每顿晚饭我喝一两，就这个才是每天都喝。人这个像王先生这种少量饮酒，人只说偶尔的情况下会少喝一些。那王先生择偶要求呢很简单，说有眼缘的，条件相当的，年龄相仿，爱好相同，两个人有共同语言。这个是咱777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4岁，生肖属虎。想联系咱王先生的，您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啊，依然是到了大家听歌的时间了啊。今天这首歌是谁点的呢？今天这首歌是咱家属点的。咱家属谁呢？咱家属93号，咱孙女士啊。咱现在应该说孙女士脱单成功了，咱得介绍说是人孙女士的爱人点播的，梁先生点播的《真的好想你》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然后我今天我在这找歌的时候，我突然在想一件事儿，咱梁先生这是给大伙点歌呢，还是借机跟这个咱孙女士告白呢？

0: 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荣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啊，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来报名相亲的朋友，佳怡都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也祝福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

0: 心常常哎呀，咱93号孙女士来留言了啊！感谢老幸福，有老幸福就是开心健康每一天。这是刚才听着歌了，是不是？刚听着歌了，梁先生给点的啊，歌名知道吧？想表达啥意思？孙女士知道吧？啊？然后刚才呀，我们这个有位女士啊问说，能不能联系一下子我重播那位777号的王先生？王先生给回信了。王先生说吧，年龄差距有点大，说的是女士还得上班吧。王先生说了，我现在这退休了，可能随时都会出去旅游，说的人家还愿意旅游，说可能这个生活节奏上啊有点对不上，说感谢这位女士的关注啊，感谢女士的大爱了。所以说这位女士咱也应该听节目的哈，咱就继续关注关注，看群里头其他适合的男嘉宾信息啊。的确是，说实话的确这么回事，人王先生退休了，这个啥，一个人哈，人孩子也是都是已经上班独立了，在南方，人家一个人这个天天游山玩水的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咱说女士这边肯定是生活上还是走不开，所以咱也是这个都在找一找更适合的吧，是不是？我们那个接下来继续迎接热线5399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我佳怡吗？
0: 哎，是我啊，您说。
1: 感谢老幸福啊，天天为我那个表现真的好想你，听说了。
0: 啊，梁先生啊。
1: 啊，我是梁先生。
0: 啊，您这孙女士都给我留言了。
1: 啊，谢谢。
0: 孙女士留言了。
1: 啊，我这观众我听了。
0: 您二位没在一块儿吗？我听这意思。
1: 在一块儿，我刚才在外头进屋的。
0: 啊。那您
1: 告诉我了
0: 啊，告诉了是吧？我刚给播完，今天正好播到这首了。
1: 啊、电视，我这电视不那个收音机，是电视上放的。
0: 电视上放，您是拿那个机顶盒听的广播呀？
1: 啊，对对对
0: 啊，对
1: 对，
0: 您这办法挺好。那机顶盒那个啥，机顶盒能听着，
1: 啊、但是看不到人，只能听。
0: 啊，那是，嗯。
1: 啊、我关注了700多啊，关注了啊，天天。
0: 啥？你啊，您那意思天天跟孙女士俩人都听节目呗？
1: 对了，来
0: 哎呀，
1: 我
0: 那这忠实听众，人孙女士刚还跟我留言呢，我都看着了。
1: 啊、
0: 哎，听着您给点的歌了、
1: 啊，
0: 我说您这是借我们这平台搁这借机表白呢，这歌名是不是？
1: 对，这全都听着吧？
0: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您这
1: 什么什么爱先生，什么楚先生都能听着呗？
0: 都能听着啊。
1: 好，
0: 嗯，
1: 好，
0: 是不是？不是，那您这歌，你看我问你，是不是给孙女士点的，支哪儿去了？
1: 我说话不是，你怎么样？我说的意思，我都能听着我张声的意思。
0: 那是，嗯。
1: 他把这搁哪听了？他点哪去了？咱听了，他觉得还
0: 啊，知道是不是、啊？那对你楚，你问楚先生干啥？你说孙女士能不能听着就完事儿了呗？这重点不在孙女士那儿吗？
1: 人的，我说是不是都能听着
0: 啊？啊，您跟大伙儿点歌，你说那就都能听着，放心吧啊，节目里播的。
1: 打过电话，我说他都能听着。
0: 都能，放心吧，梁先生啊。
1: 好，
0: 哎，
1: 我再继续关注。
0: 好嘞，跟您唠到这儿了啊。祝您和孙女士生活幸福，拜拜。
1: 哎，谢谢，
0: 嗯，
1: 好嘞。
0: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急人劲儿的，你就赶紧的，你就说呗，还问上楚先生、艾先生了，这家伙可惦记这帮伙伴了。你这时候，这赶紧趁着歌曲不赶紧跟人媳妇多唠两句，说支哪儿支那整太远了，我听我好着急。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佳怡。
0: 哎，你好。
2: 我想再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好啊，您说。
2: 郭峰的《单星情愿》。
0: 哦，您稍等啊，我得记一下子。
2: 他是首老歌
0: 啊，您稍等一下啊，叫单身是吗？
2: 单星情愿。
0: 嗯，这个是哪几个字儿？我咋有点
2: 心甘情愿的那个干
0: 啊，甘心情愿呐。
2: 对
0: 啊啊啊啊！我听的是担心，我说什么是担心？
2: 我吐字不清
0: 啊！没，是可能这个电话的问题，我这回我听清了，您是蓝先生对不？
2: 对，谢谢您。
0: 哎，蓝先生，这回我记住了啊，蓝先生，行，那我知道了。那个，我这还是按照顺序往后排，完了我给您播，好吧？
2: 可以。
0: 哎，好嘞，谢谢您的参与啊，蓝先生。
2: 再见。谢谢。
0: 哎，好嘞，拜拜。
3: 就是由我常来着。
0: 完咱那个群里头你看看吧，咱木子说了，这两位生活的很浪漫，很会生活，是不是？哎呀多好，俩人天天没事一块这个听听节目啊，没事这个搁节目上互相留留言，互相那个唠唠嗑，另外还有群里边还认识这么多好朋友，你说这咱节目不白听，真的。你要是也想来报名参与啊，也想跟大家搁一块热闹热闹，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锁定咱们吉林经济广播，锁定咱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直播的老幸福了哈。然后想来报名的您就打电话，想加微信的您就直接加微信，反正都能联系到我们啊。刚才听歌的过程当中，我已经把咱503号的王女士和599号秦先生两位的这个信息互换了。我们再次祝福二位，两位都给我回信了，应该是都收到了对方的这个微信名片了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期待着听二位的好消息。我再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啊，现在咱群里对对碰下架的嘉宾啊44位，咋样，也不少了吧，是不是？44位了，前一阵那都才20多，慢慢又涨到这么多了，40多位嘉宾了啊。完了咱群里伙伴们咱也继续加油，有想联系的您就还是那句话，您就第一时间跟佳怡说就行啊。有的朋友啊，咱说要是说每天不能每天都锁定在这个收音机旁一起听节目的，一定关注微信的信息，您就哪怕说别的时间段您不看手机，您4点到5点一定得刷手机。为啥？就像咱刚才那位男士，我说我联系不上的那位，我直接给信息下架了。您说您费了这么大劲打电话报名发身份证发户口本，费挺大劲，还得照个照片啊，这么一关一关的都过来了。完了呢在群里头好不容易又咱说有个合适的俩人想联系联系的，哎咱又联系不上了，您说您这节目这不白参与了吗？对吧，挺可惜的说实话。所以啊佳怡就说一定咱大伙儿没事您就刷着朋友圈，我一天就发4位嘉宾的资料，您看朋友圈都用不上1分钟啊，可快了。我是

您就多看看，你要不你要说我不行，我这眼睛看时间长了难受，我不会那么一直刷，每天的按照你们发的那个所有顺序我全看一遍，那您就一天刷四位，一天刷四位，对吧？有的时候那最少是四位，多了也五六位呢，您慢慢看那不也行吗？您就千万别说攒着一直手机我也不看，群消息我不看，朋友圈我从来不关注，节目我不听啊，那你这你就没有招了，那佳怡也没有招了，是吧？想帮也帮不上您，使不上劲了，好吧？完了，接下来的时间咱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想参与节目的继续继续联系我们，咱崔呀，338号崔先生，崔先生这家，崔先生这点歌的热情也挺高涨啊。崔先生说：“佳怡你好，我点一首，这叫啥？这歌叫啥？思念这首歌，是这歌名叫思念，还是歌名叫思念这首歌？咱崔先生。”

0: 崔先生您再跟我说说啊，是这歌就思念这首歌还是思念这首歌，就是是这歌是几个字的歌名，您告诉告诉我啊，您这个啥整到这儿我有点没整明白。咱常常问了，说93号不知道办没办婚礼，没说啊，没说，人家俩人反正人家现在是在一块儿呢，婚不婚礼的事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个孙女士也没说过这个事儿，在节目里最起码是没说过的哈，看人俩人自己安排吧，是不是？哎，咱说要办婚礼了，我们咱说也是期待着到现场去替感受一下他们的幸福哈。咱群里哎，好像还真是咱群里目前没有人办过婚礼，反正促成的肯定是有了，但婚礼一般还没人办，有可能人大家就都是是吧，两个人这直接就是说选择就直接就是说那啥呗，人家俩人处的也都挺好的，也不差这个仪式了，有的可能是这么想的，对吧？完了啊，你看吧，崔先生告我了，是思念啊，这首歌就叫思念。行，那我明白了，崔先生啊，行，明白了，我回去我接着找去。93号孙女士说了，感恩平台让我认识爱心姐姐，必须感恩老幸福哈。咱那个孙女士啊，你也听节目的，哎，要是讲话人大伙还怪惦记你的，想办婚礼啥的，别忘了也告诉我们一声啊。762号王女士告诉我了啊，思念就是歌名思念。行了，知道了，回去我找找。完，咱接着按顺序播啊。今天播的这首歌是梁先生6号10天之前点播的，所以继续我们按照顺序往后播发。
1: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
0: 另外呀，前两天还群里还有一位男士啊，我记得当时打电话，这个大伙儿也都听到了，说了信息下架了，说跟群里的一位女嘉宾啊，俩人牵手成功了。完了我还问呢，我一直问，我说您能不能告诉我那女嘉宾是谁呀？我说我把二位登记到对对碰的那一栏里头下架。结果这男士说了啊，说了今天告我了，说要要求重新上架了。我说那行吧，那就重新上架，我们这一轮的话那就继续按照顺序给大家播发了哈。所以说大伙儿这一轮趁着现在刚刚开始啊，从头播没多久，大家伙儿想那个重新上架的朋友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告诉我，要不然过了您的号之后再要下一轮播到您就要隔很久了，好吧。我们这个群里头啊，现在还是有很多朋友，这两天其实说实话群里这个会员嘉宾变更就挺多的了，有上架的有下架的不少啊。所以就像昨天还是前天，为啥群里有朋友问我说为啥咱朋友圈只能看半年的，我说实话，我要是能设置的话，我就设置成我只能让大家看到我最近这一轮的，就之前我发过的我都不让看，我要是能的话我都这么设置。大伙儿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每一轮变化都特别多，我也跟那位朋友说了，就是一定要以

0: 以这个实际的情况为准，就是以我们最近这一轮发布的信息为准，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有信息变更的，有资料下架的等等，然后您说您看半天想联系这个想联系那个的，有一些可能都现在不能给联系了，对吧？您看了也是没有啥帮助，所以一定一定是要跟着我们最新一轮的朋友圈的信息去更新，好吧伙伴们。好嘞啊，接下来的时间哈、啊、我们看一看大伙儿如果还有想来打电话的朋友还可以接到热线啊，之前我看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电话好像也闪了一下子，但那时候在忙，然后另外节目也没开始，如果说朋友们想打电话的话一定要在四点之后啊，四点之后我是能接到的，我们四点之前电话呀我有时候不在这个直播间，或者在的话就像我也说了，就有的时候可能在忙其他的事情，等我看到的时候就接不起来了，所以大家伙一定一定是要在四点之后啊给我们打电话，好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就166的这个微信号啊，我们这个微信号只能是用作加微信使用，请您不要往这个号里打电话，我再跟大伙商量商量，咱不往这号打电话了。我今天看了一眼，今天又有一个来电，早上5:30往这手机号里打的电话啊，你也找不着我们，有事儿吧您就直接打节目热线就可以了，好吧，每天下午找我们啊，您早上5:30我们接不着电话。咱随心所欲给我留言了，思念这首歌还是思念这首歌挺有意思，对呀，那你看那你这中文嘛，中文它就是这么博大精深，是吧，你看你说给我点这歌名是思念这首歌，那我觉得思念这首歌五个字当歌名也没毛病，也挺好听的，是不是，是不是，那所以说嘛我得确认一下子哈。行，咱今天跟大伙儿先唠到这儿了啊，咱们这个啥如果今天有想参与节目没来及打电话的，明天这个点儿啊，佳怡还在这儿陪伴大家。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当你
1: 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6: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广播连续剧《向着光明》。

0: 看着手情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接力火炬奔跑的刘芳，数一数他获得过的荣誉称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美奋斗者、中宣部时代楷模、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优秀教师。我就回想起2007年我任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校长后第一次见到的语文老师刘芳。
1: 古人写诗作文，秋。

常跟愁结对子。宋代词人吴文英说，离人心上秋，那就是愁。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说，枯藤老树昏鸦。唐代诗人李白说，寒山一带

0: 可是，同学们，你们要知道，眼中的世界其实是反映了内心的世界。心里有什么，就会感触到什么。我觉得，人生除了有悲苦，更多的是喜乐。所以我决定，今天呀，我们一起来写有趣的秋天。现在请同学们告诉我，你们在秋天都看到哪些有趣的了？
1: 刘老师，我站在我家房顶，发现我家晒秋就是一幅画，黄的是玉米，红的是辣椒，绿的是香葱，一块块的挨着晒，可好看了。
0: 好，观察得很细致，想象力也很丰富。
2: 老师，秋天稻花鱼肥了，夏天墨鱼也特别有意思。
0: 嗯嗯，跟鱼斗智斗勇，拼体力，其乐无穷呢。你们眼里的世界，不就应和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笔下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另一番气象吗？
1: 哎，刘老师，你也说说呗。
3: 哎，对啊，我也说说秋呗。
0: 我也说说啊。
3: 嗯，
0: 好啊。记得有一次秋游，我坐了最豪华的车。
2: 哦，什么车呀？刘老师，是宝马车吗？
1: 奔驰。
0: 嗯，是家众的二八型自行车。
1: 自行车呀！
0: 而且驾驶员站着，我坐着。
3: 啊！那怎么骑呀？
0: 这半路上啊，车座坏了。
1: 哎呦，刘老师，那你的驾驶员也太可怜了。
0: 哎呀，是啊，骑了好久好久，到了一个菊园边上，实在是累了，我们就摘橘子吃，解解渴。哎，结果被园主发现了，挥着棍子就冲了过来。
1: 那怎么办啊？
4: 对啊，
5: 那怎么办啊？
0: 我的驾驶员立刻就迎了上去。
4: 然后呢？
2: 不会打起来吧？
1: 对啊，
2: 老师你快说呀！
0: 他握住园主的手说：“太好了，终于找到收钱的人了。”
2: 没打架就好。
0: 哎，他一挥手，这棵树我包了。哎呦！
2: 刘老师，你没事吧？
0: 哎，没事没事，
6: 慢点。
7: 刘老师，您还是坐着讲课吧，您这样走来走去的太危险了。
2: 对啊，是啊，是啊，刘老师坐着吧，
4: 坐着吧，
5: 坐着吧。
0: 同学们，没事没事，别担心，我呀就是说的太开心了，没注意到。哎，哎呦，刚才把你们吓了一跳吧？
1: 哦，我们心脏直
5: 抖了，
1: 心脏
5: 都
1: 抖起来了。
0: 我看到菊园园主的时候啊，嗯，心就是这么砰砰跳的。好好好，我呀接着讲啊。
1: 好嘞。
8: 当时我想，这个刘芳老师怎么回事？难道是视力有什么问题？得抽空找他了解一下情况。
9: 请进。
0: 啊，
10: 校长好。
9: 啊，
0: 校长好。
9: 啊，你们好。
10: 何校长。
9: 哎，
10: 我叫毛周周，也是教语文的。
9: 哦，毛老师你好。这位刘芳老师我认识。啊，哎，你们快请坐。
0: 啊，好。
10: 哎，左边啊，小心沙发。
0: 哦，
10: 哎，这个茶几。
0: 好，好，
10: 来来坐。何校长。
9: 啊，
10: 您呢才来学校不久。有些情况可能也不太了解，刘芳他，这个得由我把他带到办公室，要不然啊，他自己找过来的话，挺费时间的。
9: 哦，刘芳老师啊，
0: 啊，
9: 你这是眼睛有问题？
0: 是，何校长，我的眼睛是10年前出问题的。
9: 嗯。

0: 七号患者刘芳，
1: 哎，来了，这儿，
0: 来，你坐，椅子在这边啊。
2: 患者刘芳，26岁是吧？
0: 啊，大夫您好，我呢是刘芳的好朋友，我陪她来的。这个啊是刘芳的眼部 CT。
2: 你说说情况，哪儿不舒服？
3: 哦，大概是3-4年前开始的。我觉得视野开始变窄，越来越窄，两侧的东西必须转头才能看到。现在眼前还总有水波纹，看什么都像是隔了一个鱼缸，就是那种亮亮的银色、金色、蓝色的光圈，一波一波的动。啊，医生，您说我这是怎么了？
2: 来，我再给你检查一下。好，来，放松啊，别紧张。好，眼睛目视前方
3: 啊。
2: 好，来，看左。好，看右。好，来，眼睛慢慢转一下，慢一点。再转一下。你先出去一下，我和你朋友谈谈。
3: 大夫，您还是直接跟我谈吧，我是患者，您能告诉我具体的情况吗？我想知道实情，我有心理准备。是不是癌症啊？
2: 哦，不是癌症，你别担心。不过恕我直言啊，可能将来会有一天你就看不见了。
3: 什么？
2: 你眼睛得的这个病啊，叫视网膜色素变性。来，咱们看着片子说吧。你现在还能看得见吧？
3: 能。
2: 好，你看啊，你看这里还有这里，角膜粗糙，晶体浑浊，白内障，屈光变性，黄斑堆积，视神经萎缩，所有这些病全部都集中在这么一丁点大的地方。
3: 我看看。
2: 这是一种发病率很低的病，概率大概只有1/10,000。
3: 运气怎么会这样？天哪，不能吧。
0: 刘芳，别难过啊，我们再去别的医院看看，也许
2: 去看看吧，去看看也好。不过你要有个心理准备，这个病在全世界范围内目前还没有成功治愈的病例。
3: 我做了什么？到底我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得这种病？我还怎么教学生？我的儿子还那么小，他还是个婴儿，以后我就看不见他。
0: 不会的，不会的，刘芳，你别多想啊。
3: 医生，我多久会失明？要到50-60岁才看不见吗？10年，
2: 从你现在病情的发展来看，最多10年，你可能。

0: 这，抱歉啊，刘芳老师，我呢刚调来学校，还没来得及了解你的情况啊。那你现在？
1: 一开始我是有些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可这十年一天一天也过来了，生活的不便习惯了，也克服了，工作呢也摸索出了一些应该说可行的办法吧。
0: 嗯，
2: 校长，刘芳是个好教师，这虽然视力越来越差了，但是从没耽误过教学，学生们都非常喜欢他
0: 啊。这个我看出来了，可是
2: 哎呀，他还教出了好几个中考的语文状元呢，教学水平很高的。
0: 我知道，
2: 以前有人曾经说呀，这眼睛不好就下岗，怎么能这样呢？刘芳多努力呀，你要是这样的话多对不起刘芳啊。
1: 以前的那些话呀，也是在提醒我不能把自己当残疾人去依赖别人，要自立自强。
2: 你还不够自立自强啊，初中三年的所有古文都背下来了，每篇现代文也烂熟于心，讲义全部装在心里。何校长，刘芳根本不会耽误教学的。
1: 周周，真的？哎呀，周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没什么可说的。听听何校长怎么说吧。啊，
2: 哦，
0: 那刘芳老师啊，你现在的这个眼睛的状况怎么样了？是完全看不清了吗？
1: 是的，完全失明了。可是我还能接着给学生们上课，我带的班还没毕业，还没中考呢，学生需要我。
0: 这样吧，你呢先继续给学生上课，至于这件事我们从长计议。
1: 好，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节课我们分组分角色朗读《孔乙己》。好，大家回家多练练啊。
3: 好的，老师。
1: 好，老师
4: 们，
1: 再见。
3: 老师们，
1: 再见，再见。
0: 刘芳老师啊。
1: 哦，是何校长吧？
0: 啊，是。
1: 您请进。
0: 啊，
1: 您找我？
0: 请跟我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聊一聊好吗？
1: 哦，好。
5: 哎，你别跑啊你！
6: 快点，
7: 小
8: 军，你让我试试，
7: 后面漏人了，
8: 不运球，
9: 快点走吧。
7: 哦，哇！
5: 快走吧！哎，慢点，你别跑啊！
8: 书包开了。
7: 哎，你等等我，我最后一次
10: 来了。快点啊！
7: 休息一下。哎，我书包，
5: 作业拿了没？
10: 哎，你书包没拿？
7: 哎呀，拿好了，走走走。
1: 何校长，
0: 啊，
1: 你闻到什么味儿没有？
0: 没有啊。
1: 学生拍球腾起的尘土味儿，是青春的味道。
0: 哎呀，刘芳老师，你还挺浪漫。
1: 何校长啊，
0: 啊，
1: 这几天我琢磨出几句诗，您听听。
0: 哦，
1: 嗯，闻花香，你闲了；闻书香，你醉了；闻阳光也香，你懂得珍惜了。你有的感觉，他们越来越不懂了。
0: 我觉得我懂，来，请进，请坐啊。
1: 好。
0: 啊，这是茶杯，请喝水。那我们聊一聊。
1: 好。
0: 刘芳老师啊，这几天呢我反复地考虑了你的问题。首先让你继续教课，我觉得是对你本人不负责任， 这样持续高强度的工作会不会加重你的病情呢？其二，把学生交给了一个失明了的老师来带，那家长们愿意吗？是吧？还有，如果你继续教课，那我这个校长也会被人质疑，被谴责，人们会问我，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残疾人？我现在想起那天你一脚踏空从讲台上摔下来，我这汗毛现在还是竖起来的。你说这要有个好歹，我怎么向你爱人、向你儿子、向你爸妈交代啊？是吧？
1: 贺校长，眼睛不好之后，我没法再看到学生，只能让他们看着我。
0: 嗯，
1: 所以我必须把课讲得尽可能的生动有趣，而且无论是一对一研讨作文，还是排演小话剧，都是教学手段，算不上高强度，学生的接受度也很好。只要我教得好，就不怕别人诟病。
0: 刘芳老师啊，你说的这些呢我都明白，但是作为一校之长，我要对你负责。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呢，先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容我想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适合你的岗位。
1: 不，何校长，我的眼睛不会治好的，但这只是一种病，就像有人摔折了腿，有人切除了一半的胃，但这并不致命啊。我生命的价值就是教书育人，如果不让我教书，那我的生命就真的终止了。这种精神的痛苦远远大于失明给我带来的生理痛苦。
0: 看你在课堂上总是让学生笑个不停，像个开心果，没想到你这么犟。
1: 快乐学习，这是教学的原则之一。我的坚持也是真诚的。
0: 嗯，你呀，你必须承认，刘芳老师，这双目失明对正常教学的影响毕竟是很大的，是吧？那仅仅批改作业这一项工作就很难完成，教书育人的岗位还有很多呢。要不，我们换换思路。
1: 我离不开学校，离不开学生。只要还当老师，只要还能教书育人，换思路可以。
0: 嗯，其实啊，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不用眼睛，只用耳朵和嘴巴就能教书育人的岗位？答案啊，是有。结合你的性格，你的沟通能力，我建议你转型做心理辅导老师。
1: 心理辅导？
0: 是的，你是师范大学毕业生，懂得心理辅导对学生的重要性。这个岗位跟三尺讲台同样重要，而且呢，你会接触和教育到更多的学生。
1: 现在好像还没有哪个学校有心理老师。
0: 是啊，至少我们学校没有。所以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1: 心理辅导？
0: 对。
1: 行，谢谢你何校长，我来做，我接受挑战。

0: 就这样，学校专门派刘芳去进修一年的心理学课程。然而，踏足新领域，这条路并不轻松，同样艰难。
1: 北京时间7点整，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贵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间播报节目。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据贵州省气象台消息，今天贵阳市最低气温-2摄氏度，有冻雨或雨夹雪，并伴有道路结冰，预计此类天气还将持续一周，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
3: 妈，
2: 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外面下着雨和雪。
1: 好，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当然了，
1: 先给大家送上一首乐曲。
4: 妈妈可是个好学生，
1: 视线相接，
4: 一堂课都不能落。
3: 哎，可这样的天气，有些地方公交车都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4: 妈妈可以走着去啊。
3: 不行，路上滑呀，光溜溜的，摔倒了怎么办？
4: 哎，不会的，妈妈心里有数。把我的包给我啊！
3: 不给。
4: 哼，那我就不带包去听课了，还轻松了呢。反正你妈我这么聪明，老师讲什么我都能记在脑子里。
3: 不，妈妈，我不让你去。哎，我给你老师打电话替你请假。
4: 哎，阿牛，这可不行啊！这样的天气，我的老师也会按时去上课。我要尊重老师的劳动吧。
3: 哎呀，不差这一天。
4: 阿牛，
3: 妈妈，你看你都那么小心了，还是一步一滑会睡觉。昨天回到家，裤脚都裂开了。妈，
4: 阿牛，
3: 你就心疼心疼自己吧。
4: 阿牛宝贝，啊宝贝，好了好了，不哭啊，不哭。哎，这雨雪天气，搞不好还会持续好多天。我还能请好多天的假吗？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学校给我的学生上课呀？你想想啊，何校长信任我，学校又支持我，我也要尽力做到最好，这样才能无愧于心呢。
3: 那我陪你去。
4: 哎，不用，你还小呢。
3: 我不小了，我能当你的导盲犬，当你的小拐杖。
4: 可天太冷了，你待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做作业看看书不好吗？啊，你何必。哎，这怎么停电了呀？
3: 哎，妈妈，太好了，停电了，老天爷都同意我陪着你了。
4: 你呀。哎，行，那你戴好帽子手套，咱们母子俩呀马上出发。
3: 哦，太好了。
4: 哎呀，这么大风啊。
3: 今天的雪又厚了不少。妈妈，雪很大，小心点。
4: 好，
3: 栏杆在这儿扶住了，站稳，然后左脚顶着我的脚，顶住。好，站稳，倒下脚，下来，我脚在这儿，手，抓紧栏杆，
4: 下。阿牛，
3: 站这儿，
4: 没摔坏吧？啊，
3: 就是摔了个皮墩。没事，不信你摸摸。
4: 好，那就好。哎呀，我的导盲犬，妈妈可全靠你了啊！你要小心点啊！
3: 放心吧，妈妈，有我呢。
4: 走，
3: 走，慢点啊，妈妈。扶住。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向着光明奔跑》第一集。
4: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

0: 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广播连续剧《向着光明奔跑》，请听第二集。
4: 经过一年的努力，刘芳学成归来，学校为他单独辟出一个房间，挂上了芳芳聊天室的牌子。刘芳转型后的全新工作，全校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开始了。然而，
5: 刘芳老师，啊，
6: 何校长，您来了。
5: 对，我来看看你这聊天室进展的怎么样了。
6: 好好。
5: 哎，这排牛皮纸文件袋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啊，成长档案袋，就是树洞。
5: 树洞？
6: 对，就是可以承受秘密，不用担心会泄露出去的地方。
5: 哦，
6: 源自童话故事，皇帝长了驴耳朵。
5: 嗯，明白了。
6: 我跟同学们说了，可以随时把写好的秘密放进这个树洞。
5: 哦，可是你读不了怎么办呀？
6: 自己可以读给我听啊，甚至面对面的跟我交流啊。秘密嘛，宣泄出来了心里就会轻松一些。哦，我跟他们保证了，无论他们说了什么写了什么，都一定为他们保密。毕业了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秘密带走。
5: 嗯，真是个好办法。哎，对了，刘芳老师，那往这树洞里放秘密的人多吗？
6: 学校和老师们倒是也都跟学生们介绍了我这个芳芳聊天室了
5: 啊，
6: 可是到现在来的学生还不是很多。
5: 哎呀，不急啊，慢慢来，万事开头难，对吧？慢慢的摸索经验，我相信啊，以后找你倾诉的学生一定会越来越多的啊。
6: 嗯，
7: 何校长好，刘老师好。
5: 哦，哎，你好，你是来找刘老师聊天的？
7: 我。
5: 哦，那这样，你俩先坐啊，我到别处转转。你们聊，你们聊。
6: 好好好。同学，来，请坐。
7: 不不，我先给您倒杯水。我是毛周周老师的学生，我叫小林。
6: 哦，毛老师说过要派一个小帅哥来帮帮我。原来是你呀。啊，啊，好，谢谢谢谢，我正好有些口渴呢。
7: 毛老师说了，刘老师爱说爱笑，容易口渴。
6: 哎，好，谢谢。

0: 哎呀，我的好朋友就是了解我。哎，这里有几块饼干，抹茶味的，你尝尝。
1: 啊，谢谢刘老师。
0: 不客气，来。
1: 老师，你真的看不见了吗？
0: 啊，是，我还有残疾人证呢，失明后不久去办的。
1: 啊，你不难过吗？
0: 难过，有过，有时候有那么一点点。
1: 可我总是很难过，别人看我时间长一点，我就觉得他们在琢磨我的腿，就很难过。
0: 你的腿怎么了？
1: 我的腿，我一岁多的时候被车撞了，就高位截肢。
0: 哦，你现在多高啊？
1: 啊，多高？啊，1.65米。
0: 哟，不矮了，比我高。再过几年呀，肯定能长到1.7米以上。
1: 能吗？
0: 能。伤了一条腿，不耽误学习，更不耽误长个儿。
1: 嗯，
0: 小林，你想试试我的感觉吗？哎，来，用这条布带把眼睛蒙上。
1: 哦，
0: 好了吗？
1: 好了。
0: 你现在喝一口刚才你给我倒的水。
1: 哎，对不起，对不起，老师。
0: 快快快，快把布带解开，没烫到手吧？啊，
1: 没。老师，你好难啊！我再给你倒杯水。
0: 我呢，把常用的东西都放在固定的位置，一拿一个准儿。上下班经常有你老师或者别的老师陪着，也不觉得很难，适应就好了。
1: 那谁给你做饭呢？
0: 我自己呀，我做的饭还挺好吃呢。改天啊，我给你做一回蛋炒饭尝尝。
1: 真的是适应就好了？
0: 嗯，
1: 可我好像适应不了。
0: 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啊？再说了，别人多看你一眼、两眼、三眼，没准是觉得你长得帅呢。啊，小林，我们商量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你答应我啊，每天早上都看着一位同学的眼睛问声好，每天的课间操呢都要笑着按标准完成。你要是做到了，我可以为你做件事。
1: 看着别人的眼睛问好，这事儿好难啊。
0: 难吗？你看着我。小林，早上好。
1: 呀，刘老师，你的眼睛亮亮的，就看着我呢，一点都不像盲人。对不起，我说话太难听了。
0: 没有，你夸我眼睛亮，我都听见了。那，你这是答应我了？
1: 好，我答应你。
0: 好，我答应你的事就是，我来给你安个假肢。
1: 真的？什么时候安啊？
0: 等你初三以后身体定型了就可以安了。
1: 真的呀？我妈打听过，一个假肢好多钱呀，要上万块钱呢。
0: 老师承诺的就一定会做到，而你要好好读书，开开心心的长身体啊。
1: 嗯，
0: 老师经过了这么多事发现了，每个人的命运都有沟有坎，没谁能一帆风顺，只是有人讲出来了，有人不讲出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强，挺过去。
1: 嗯，挺过去。嗯，老师，我回去上课了。
0: 啊，去吧，常来跟老师聊聊天啊。
1: 哎，老师再见。
2: 小林嘛，小林，你去聊天室了？ 哎哎哎，他们跟我说，就是心理变态的人才去呢。你怎么了？变态了呀？
1: 你们瞎说，而且刘老师是好人，你们走开，走开。
3: 广二教师闪电去聊天室啦！
0: 这些孩子这么说话多伤人呢。不行，待会儿课间操，我要去学校广播站，上手段。同学，我是刘芳老师，现在要通过广播说几句有关芳芳聊天室的话。
4: 好的，刘老师。
0: 哎，好，谢谢。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芳芳聊天室的刘芳老师。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心理咨询这件事。也许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心理咨询。我知道，在我们这样的山区学校、农村学校，心理咨询还是很陌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其实啊，大家不要把心理咨询想得很复杂、很神秘。你们生活中也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或者困惑，对不对？你们都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帮助你们想一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啊，不过你们放心，老师一定会为你们每个人保守好秘密的。我还想跟大家说，只有心理健康的孩子才会察觉自己的内心，才会来聊天室解决问题，消除困惑，才有勇气来找我。我期待着跟勇敢的孩子见面。
5: 还别说，刘芳被激出来的这招真管用，一下子去芳芳聊天室的学生啊多了起来，有时候还需要在门外排队等待。大家都是勇敢的人嘛。我呀是真佩服刘芳。刘芳从语文教师转型为心理辅导教师后，从原来面对一两个班级的学生，到后来辅导对象是全校上千名学生。白云三中地处城乡结合部，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农村，其中很多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弟，家庭矛盾相当多，加之相对贫困与青春期叠加，各种心理问题层出不穷。
0: 你好，我是刘芳。
6: 刘芳老师，我是张伟，我们班有个女生想寻短见，不是跳楼未遂。
0: 张老师，你别慌，说说具体情况。
6: 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想跳楼，幸好发现的及时。哦对，他还割过腕，割得不深，已经包扎好了。可是我担心他以后会不会还继续。
0: 这个女生她叫什么呀？
6: 啊，她叫小燕，平时学习还不错，挺文静的。
0: 那你问问小燕，想不想来芳芳聊天室跟我谈谈。你语气缓和点啊。
6: 哎哎哎，
0: 他要能来最好，不行的话我去找他也行。
6: 哎，好。
0: 好吧，刘芳，你也镇静，好好想想怎么做才最合适。关上窗，放音乐。要营造一个安宁、舒缓的环境。好，请进。
7: 刘老师，您好，这位是我的学生小燕。
0: 小燕来了，啊，来坐， 张老师
7: 啊，哎，
0: 我这有几份作文，毛老师要拿去做范文，麻烦你啊，帮我跑一趟
7: 啊。好嘞。
8: 刘老师好。
0: 你的声音真好听，来，拉着我的手。哎呦，这小手可有点凉啊。我这正好一个暖手宝，还热乎呢，你捂捂。
8: 哦，不用不用，谢谢。
0: 拿着，这样啊舒服一些。我呢，还想跟你多聊会儿呢。小燕，你愿意跟我聊聊吗？
8: 聊什么？
0: 来这儿的同学们什么都聊，最近的心情啊，学习上的事，生活上的事都行。哎，或者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8: 没什么好玩的事，最近我都很不开心。
0: 哦，那为什么不开心呢？
8: 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怎么说都可以。听张老师说你作文写得不错，那你就把想说的事情写下来好不好？
8: 嗯，好，我这会儿就写。
0: 好，来，这有纸笔，你放心写，我看不见，写完了你要是愿意就读给我听。

0: 小燕啊，你边写边给我讲讲好不好？有些事情讲出来了就会好很多了。
1: 我没有爸爸，不，我的爸爸是后爸，亲爸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好久好久没见了。前段时间妈妈和后爸生了一个小弟弟，他们对他可好了，以前我妈对我就，现在我就更是一个多余的人了。
0: 你妈妈说过什么吗？
1: 她就是什么都没说过。
0: 你们平时都不交流啊？
1: 她跟她养的鸡倒是说几句。我
0: 没事，没事的，小燕。在刘老师的聊天室，想哭就哭，没人看见啊。要不老师去你家看看，跟你妈妈聊聊。
1: 不不不，我妈她还有我家太远了，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还要走好远好远的山路，特别不方便。
0: 没关系，张伟老师会陪我去的。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嗯。
2: 刘老师，你小心点。
0: 这段路坑坑洼洼的，是不太好走
2: 了。是啊，累了吧，刘老师？要不我们停下来歇会儿。
0: 没事儿。
3: 刘老师，张老师，前面就是我家。
2: 哟，两层楼房啊，看着不错呀。
0: 是新盖的。
3: 我后爸打工回来盖的。刘老师，张老师到了。
4: 妈，
5: 哎，回来了。
3: 妈，我老师来家访。
5: 哎呦，哎呦，老师来了。哎，坐坐坐坐坐嘛坐嘛。
2: 哎，妈妈，
5: 哎，你好。
2: 你好，
3: 刘老师，您坐这儿。
5: 哎，好，坐坐。
2: 哎，小燕妈妈，坐计时呢。哎呀，这家里的活干不完哈。
5: 哎，死嘛死嘛。
2: 哎，小燕，去帮妈妈把计时办好。再喂喂鸡，快去。
3: 哎，
2: 小燕妈妈，
5: 哎，
2: 这位呢是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刘芳老师。
5: 哎，刘老师好，您好您好。
0: 小燕妈妈，我和张伟老师想跟您聊聊小燕最近的情况。
2: 嗯，是的。
5: 哎呦，刘老师哦，这个孩子哦，太让人操心喽，还不如让他死了算喽。你说谁经得起这么折腾啊？我跟他后爸都快过不下去了。
0: 哎，小燕妈妈，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啊。小燕做了什么让你生气的事啊？
5: 他这都是第三次寻短见喽。我都快被这个娃给折磨疯了，我不晓得我是遭了什么虐哟。他要怎么一次次地做傻事和自己过不去，让全家人都为他操碎了心哦。
0: 你们家人啊还是很关心他的。
2: 是啊，
0: 不然怎么会每一次都能及时发现呢？
2: 就是啊。
5: 死嘞死嘞，我们还是关心他的嘛。老四啊，你心地凉看得准，可是村里人哪晓得这个嘛，风言风语的说我们对他不好，他后爸那个委屈哟。
2: 哎，小燕妈妈，这风言风语听不得呀。
5: 是啊，可是你又不能挨家挨户的堵人家嘴嘛。老四啊，你们来的真好啊，给我们整命整命，我们真是很委屈啊。
0: 过去的伤疤就不提了。小燕妈，我们去小燕的房间坐坐。小燕有自己的房间吧？
5: 啊，肯定。 另有啊，他一个人一间房，这边坐啊。
0: 好，
5: 楼梯小心啊。
2: 小心，刘老师，我扶着你。
5: 来，
2: 来，小心。哎，这书桌是新的哎，哦，台灯也挺漂亮，还是个单人床。
5: 哎，老四，你坐床上。
0: 难得啊，在农村很多孩子都是几个人挤一个房间的。
2: 是啊。
0: 哎呦，看看这个床垫又厚又软，真舒服。
5: 是嘞嘛，我自己的娃我哪能对他不好嘛。
0: 是啊，你已经很努力了，小燕妈妈。可是我觉得你和小燕之间可能还缺一点东西。
5: 还差哪样吗？
0: 我问过小燕，爱妈妈吗？她说爱的。我问，爱妈妈，为什么还要做傻事呢？她说，她就是想引起家里人的注意。我又问，那你爱妈妈，告诉过她吗？她就哭了，不说话了。
5: 这个娃娃一天到晚闷气不讲话，是讲是讲嘞。
0: 小燕妈妈，我看你们母女俩呀，缺的就是一点儿明明白白的爱的表达，心里的喜欢爱要说出来。
5: 我是个农村嘞，哪晓得这个嘛。
0: 为了孩子，小燕妈妈，你突破突破
3: 啊！小燕，小燕，
1: 哎，
3: 小燕，来，
0: 你看看，父母为了给你提供这么好的条件，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了。这样的房间，这样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呀。
5: 是的嘛。
0: 小燕妈妈，我们做大人的做得再多，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地方没有关照到，忽视了孩子，让孩子难过了，是吧？

0: 小燕，妈妈虽然跟你说的不多，但是为你做的可一点都不少啊。她心里满满的都是对你的爱，只是没有说出口。你现在能理解妈妈了吧？
1: 理解。
0: 好，你愿意和妈妈和好吗？来，你们母女俩拉拉手。
2: 瑶儿，妈妈爱你，妈妈哪个不爱你嘛？爱来爱来，
1: 妈，妈。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向着光明奔跑》第二集。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3: 二一，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2: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 那些年的歌。
4: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陈奕迅这位来自香港的音乐奇才，1995年通过了参加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荣获了冠军，然后正式踏入了华语乐坛。他来自中国香港，他的音乐之旅充满着传奇色彩，风格不断演变，从早期的清新民谣到后期的深刻的社会观察，始终走在了音乐潮流的前沿。今天就来听他的歌，来听浮夸和床头灯。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陈奕迅在音乐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呢，也涉足了影视和配音，展现出全方位的艺术才华。他曾经在1997年出演过首部电影《旺角大家姐》，并且在2010年呢，因为《金钱帝国》里的出色表现，荣获了中国香港的年度电影的男演员奖。此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配音演员，08年为《功夫熊猫》系列的香港版本的熊猫阿宝献声，并且在01年呢，为亚特兰蒂斯《失落的帝国》当中的男主角 Milo 配音，同时呢，演唱了这首主题曲。我们来听拔河和不要说话。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陈奕迅的人生百态吧。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一根粉丝刚才说呢，歌曲床头灯通过烫贴床头灯这个动作呢，表达了在外边漂泊的人对于家庭的深深依恋，那是对于过去梦想的放下，对于现实的接纳。陈奕迅不再追求拯救世界或成为英雄，而是发现最大成就在于呢家人的笑容和陪伴。他的演唱风格就像是没有脚本的演出似的，自然流露出了这种对生活真实的理解和接纳。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1: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

0: 人，他们是杰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杰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杰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化遗产代表团成员。
5: 武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
11: 是
5: 一种
11: 一直都在，
5: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黄明周记玉柱通环，这四员大将啊，把老黄滚就给拖住了。老头气的胡子撅起来多高啊，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黄飞虎带着2000多人呢、穿城而过，就离开了界牌关，把黄滚老头给急的恨不能拔剑抹了脖子呀。这时候黄明跟他讲，老伯父，我给您出一个绝招，就是把黄飞虎啊给他骗回来，哎，让他到界牌关里头喝酒，在酒席宴间呢，您摔杯为号，我们哥四个，黄明、周记、玉柱同环，都是你的心腹，哎，上前绳捆上绑啊，把黄飞虎就抓起来，打木龙，铸囚车，送回朝歌城。您不就立了大功了吗？黄滚一听，眼珠子叽里咕噜的直转呢，

0: 黄明，你是不是想要骗我呀？
1: 哎呦，老伯父，我骗您干嘛呀？
0: 如果说我们就是想过关，那现在已经过了关了，我们拍马一跑不就完事儿了吗？何必还得骗您呢？脱裤子放屁多费二遍手。实话跟您说呀，我们哥几个就是不想去西岐城。您说保纣王天子多好啊，那是在中央任职，到在西岐那不到地方了吗？档次差得忒远了。所以我们呢也想把黄飞虎抓起来，跟您一块儿去请功受赏。
2: 老黄滚这才相信，那太好了，多谢四位了。
0: 黄明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头怎么想的呢？
1: 嘿，老家伙，我让你上个当，你不反呢，嘿，也得反。
0: 你想那个事儿，那根本就行不通。这回呀，我们四个圈弄圈弄你。这黄滚呢，毕竟是岁数大了，比较实在，就信以为真了。他催马出关，就撵上了武成王。
2: 儿，你留步啊，先等等。
0: 武成王回头一看，哎呦，这爹爹怎么变了态度了？心里头啊，热乎乎的，把五色神牛往回一拨，来见老爹，甩凳离安游的牛上头跳下来。爹爹，您方才说什么？
2: 儿没有听清楚啊。
3: 哎呦，儿哎，爹爹我老了，糊涂了，老面酱了。冷不丁一听说你要造反，我真有些呀接受不了。后来我这么一想啊，事出有因呢，也不怪孩子你呀。想通了就好了，为父想跟你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起倒反商朝，归奔西岐呀。
0: 黄飞虎一听啊，当时声泪俱下，
1: 儿感谢爹爹，到底是一家人哦。
3: 哎，别难过了，孩儿啊，你说你们匆匆忙忙的奔西岐，这万水千山呢，我这座界牌关里头啊，是要什么有什么，咱们吃饱了喝足了睡好了，再准备点粮食给养。我在界牌关多年了，还有点事儿啊要交代交代，然后呢咱们稳稳当当的一起再走，不为迟晚呢。哎，就说追兵来了，我有关城阻碍，他们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
2: 孩儿哎，随父回城里头吧。
1: 哎呀，黄飞虎更感动了，多谢爹爹。
0: 这时候黄飞彪、黄飞豹也凑过来了，都感动得热泪滚淌啊。黄天觉、黄天禄、黄天祥这仨孩子也哭了，
4: 爷爷爷爷，
0: 叫个不停啊。一家人团聚进了界牌高官，这老头耍心眼儿呢，跟黄明、周记几个人商量，
1: 孩子按计划行事啊，咱们可得抓人呢。
0: 老人家您就放心吧，咱们怎么定的计策呀？
3: 刚才你说的清楚，酒席宴间是摔杯为号，注意啊，只要我酒杯啪嚓摔碎在地上，你们哥四个就呜哇超往上一闯啊，把这黄飞虎绳捆上绑，千万得勒紧点儿。
1: 好嘞，我们呢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您摔杯了。
0: 进了帅府，众人下马，到了殿上分主次落座，老头子居中而坐呀，这叫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是帅不离位。上垂手是长子武成王，按次序呢全都做好了，其他的人在外边用饭。黄明呢以主人的身份呢帮着张罗，
1: 哎，大家都饿了吧，啊，该吃吃该喝喝啊，今儿个改善生活全是细粮，有鱼有肉喂。
0: 大伙一想，那就吃吧，不吃饱了什么也干不了啊。

一个个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卷起眼睫毛，打开里外的套间，一阵风卷残云呢。吃饭这个事儿啊，就是这样，一顿不吃是两顿找。这帮人多少天没吃着饱饭了，所以这回呀，可劲儿的造啊。这群人怎么吃，咱们呢不说，单说老头黄滚是居中而坐，他咬着后槽牙就盯着儿子，心说黄飞虎啊，嘿嘿，你还蒙在鼓里头呢，你还说你会交朋友，你看看你身边这四个小子鬼头蛤蟆脸的都什么玩意儿，跟你是一条心吗？哼，人家都把你给出卖了，你还不知道呢。哼，先别着急，让你呀再喝点，喝得晕晕乎乎的，我啪嚓一摔杯就把你给拿下了。儿哎，一路辛苦，不得吃喝，哎，不得安眠呢，好好吃啊，饱饱的，睡得足足的，明天咱们全家一起动身呢。爹爹放心，您这是一剂良药，我心里头堵的这些疙瘩呀全都下去了，到您这儿我还能不好好的吃喝吗？那就好，哎，那就好啊。到了一定的时候了，这老黄滚呢把酒杯可就举起来了，嘿嘿，心说我啪嚓这一摔，黄明周记玉柱铜环四员大将往上一闯，我就算是得逞了。黄飞虎啊，姜还是老的辣哟。这老头啊还演戏呢，这个商朝的追兵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得来，咱呢也不能贪杯了，等在西岐借了兵，到在那个时候再开怀畅饮也不为迟晚。这杯呀我先喝了，哎，大伙儿就不要喝了啊，咱就算临时就结束了。说完了，他把这杯酒滋捞一下一饮而尽，而后酒杯举得高高的往地下就这么一摔呀，啊，啪嚓嚓，这只酒杯摔了个纷纷碎。摔完了，老黄滚一斜眼睛就看这黄明周记和玉柱同环，就以为他们呢嗷一声像四条大老虎一样就得扑奔这黄飞虎，可是万万没想到这酒杯也摔了，可再看黄明这四员大将啊，还坐那吃的，哎，踢了秃噜，吃的还挺香。黄滚着急呀，心说这四个人是不是耳朵聋了啊？应该到耳鼻喉科看看病去了，怎么我摔这么大动静愣是没听着啊？哎呀呀呀呀，这可真耽误事儿。哦，老头明白了，大概其实黄明周记他们几个人呢光顾吃饭了，没注意摔杯这事儿，你说缠成这样多耽误功夫啊。黄明周记他们没说话，黄飞虎可坐不住了，还问呢，老爹呀，您这是怎么了，怎么把酒杯给摔碎了，老头啊还得演戏，儿哎，我岁数大了，哎，一激动啊手就哆嗦，这不啪嚓嚓摔碎了酒杯吗？哎，不妨事不妨事，哎，再换一个酒碗。大酒碗又端过来了，老头怎么想的，嘿，刚才摔酒杯大概其呀是声音太小，黄明他们根本听不着，这回换成大酒碗可就好喽，这一摔夸嚓嚓动天惊地呀。黄明他们哥几个就是耳朵再聋也能够听得明白。好啊，咱们喝酒喝呀。老头又喝了一碗，然后呢把酒碗举得高高的，冷不丁往地下一摔，啊，啪嚓，这下这声音可不算太小。嘿嘿，这回可该动手喽。老头扭头再一看黄明四个人，哎喂，这四位呀该怎么地还怎么地，稳稳当当踢了秃噜

才吃呢。哎呦，这耳朵也太聋了，这个赶紧给我换酒篓来。老头也真挂了道劲了，啪嚓嚓把酒篓又给摔了，一会儿听汤汤把酒坛子都给摔了。就这么说吧，黄滚老头啊一连就摔了六回。再看黄明那四个人，连屁股啊都没抬啊，踢了秃噜吃的啊更香了。哎呦，这黄滚可就疑惑了，心说弄不好这四个小子把我给糊弄了吧，啊，玩我呢。正在这时候，外边啊有人进来了，来到黄明周济近前，报二位将军，您交代给我们的事情啊全都办好了。黄明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你们都办的什么事情，大声点啊，跟在座的各位都说一说。是，哎，老将军，武成王，是这么回事。是方才呀黄明周济两位将军交代的清楚，说老王爷黄滚要跟我们一块儿上西岐，那些好东西扔了可惜呀，让我们打点行装，多带金银细软。我们呢全都准备好了，把行李也全都打好了，装在了车上。另外呢，我们一琢磨，这个界牌关里头好东西太多了，有许许多多的根本就带不走，如果说留在城中，那不就等于给纣王那个混蛋留着呢吗？所以我们呢就自作主张了，哎，放了一把大火，把这些粮草啊，什么给养啊，哎，帐篷啊，用不着的房子呀，哎，全都给烧了。哎，您别说，这些玩意儿这燃点还真低，哎，火着的还真旺啊。不信大伙儿出来瞧瞧啊，这界牌关里头到处火起，多亮堂啊啊啊啊。老头黄滚可就听明白了，黄明周济，你们办得好事啊，嘿嘿嘿嘿，老伯父，事到如今呐，我们也就不演戏了，给您出那主意呀全是假的，什么摔杯为号啊，您别说摔杯了，您就是把这房子给整躺下，我们呢都不带动手的。事到现在，您也就别钻牛角尖了，赶紧到外头瞧瞧吧。哎呀，这老黄滚呢，哆里哆嗦，一溜跟头就滚到外头去了。抬头一看，但见火光冲天呢，再看手下的士兵，个个笑逐颜开。哎，真不错呀，啊，哥哥兄弟，哎，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收拾好了，咱们老元帅是明白人呢，啊，一起造反，投奔西岐，哎，该过好日子喽。哎呦我的天哪，现在这黄滚呢，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反回头找这黄明周济玩命来了。丫丫呆，我上了你们的当了。啊，小子，你把我给骗了，你们可真能演戏呀！啊，是不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啊，哈哈哈！老伯，您算说对了，我们几个还是高材生呢。说实话吧，我们呢心疼您，您那么大年纪了，把您扔到界牌关，我们就一走，那像话吗？要走啊，咱们一家人就一块儿走。你们骨肉可不能分离呀，老伯呀，现在归路是没有了，要么我们走了把您给扔下，那时节纣王怪罪下来，文太师必要兴兵啊，您老人家怎么承担呢？恐怕那个无道的昏君就得把您给刨落了，要不然呢就得扒光了衣服扔进菜盆呢。老伯爷，您那么大岁数了，真要是让他们给扒了，整个光吧出溜的，走油蜡大光杆，透明度极强，那玩意儿不丢死人了吗？啊，所以呢，我们替您着想，

堵了您的后路，咱们好一起归西岐。哎呀，天哪，天哪！我是老了，我是啊，吃了个爆亏呀。再看黄衮来到院里头，望北而拜，陛下，恕臣不忠了，我是被逼无奈才倒反商朝啊。等磕完了头，孙男弟女呀都上来了，纷纷叫道：“爷爷，您干脆跟我们一块走吧。”老头也真是没辙了，甩着大鼻涕就上了马了。他不走不行啊，知道后果承担不起。他几步一回头，几步一回首，完喽，我的一片忠心都喂了狗喽，连狗都不爱吃啊。哎，师爷运爷命爷哟。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一家人围拢着，叫爷爷的叫爷爷，叫父亲的叫父亲，您老人家顺乎天意，这就对了。武成王一个劲儿的规劝呢，老头掉着眼泪点点头，行啊，一到今日还有什么说的呢？啊，一起奔西岐吧。不过飞虎啊，你们可得听好喽，我这一关是好过，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是满天飞呀。可是下一关恐怕就不好过了，下一关叫泗水关呢，守将叫做韩荣。这韩荣倒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他手下有大将啊，那员大将叫什么名儿我还给忘了，会妖术邪法呀，就咱们这群人到那儿就得让人家生擒活拿，甚至说置于死地。哎呀，这妖术邪法最难对付啊。黄飞虎一听啊，脑袋也嗡嗡直响，可是到了现在了，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就得硬着脑瓜皮往前冲，真要是过了泗水关，那可就到了西岐了。哎呀，为了那个美好的愿望，也得豁出破头撞金钟啊。大家伙啊一起往前行，这个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等到了泗水关城以外，这黄飞虎当即吩咐关前列队，在后边呢扎下连营。黄飞虎他们这一路啊跟滚雪球差不多少，越来是越壮大，现如今已经有四五千人了。那么大的一支队伍，能说守关的主将不知道吗？这主将啊姓韩，名叫韩荣，他是文太师的徒弟。要说他的本事呢，确实啊稀松平常二五眼，不在窝囊废以上，也不在窝囊废以下，正好是窝囊废。可是他手下有一员副将，这人可了不得呀，学过左道旁门之术，会妖术邪法呀。就这员副将真要是出马大打出手，老黄家这群人呐，恐怕死无葬身之地了。那么泗水关城这位副将到底是何人呢？咱们呢下回

0: 你就是夏天吧？
1: 是啊。
0: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老崔，你怎么没走啊？
0: 临走之前，警察同志让我把枪的事说清楚。
1: 好啊，这事我最能说清楚了。
2: 哎呦，我这忙的又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
13: 为中心，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灵鹫山圆觉洞，这位燃灯道人傻眼了，发现自己藏经楼上这盏神灯啊，灯火苗不见了，就知道这个孽障肯定是跑出去浪张去了，跑出去害人去了。这才急急忙忙带领着二郎神杨戬离开了灵鹫山，赶奔两军阵前。这二位脚驾祥云走的那是相当快呀，少说也得7800多迈，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城啊。还没等进城，没等暗落云头呢，俩人就全都傻眼了，一看哎呀可坏了，菜了。就见这西岐城着了火了，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烧的城里头啊滋哇瞧叫唤，男女老少嗷嗷的怪叫。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俩人可都急坏喽。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光说这

速度非常的快，但是也得耗费一定的时间呢。就在这段时间里头，两军阵前发生了变化。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个灯火苗成精的马善，也就是殷郊收的那徒弟，一溜金光跑回了营盘。等回去见着殷郊啊，把这情况禀报一遍。殷郊一听，气得直哼哼，那意思咱们作战的效率可太低了，哎呀，耽误了两三天了，竟然还没把西岐城给踏平了。哎，殷郊一琢磨，既然我这宝贝徒弟是蜡火头成精，那么他就会玩火呀，何不赶奔西岐城让他放上一把大火，把这座城给烧了不就得了吗？殷郊一提这茬啊，这马善，也就是灯火头成精的这位，有点面现难色，老师啊，这不是驳您的面子，我确实我做不到啊。你看我是灯火头，让我照个亮啊还行，让我放火呀，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也不是我的专长。殷郊有点憋气。哎，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大殿下得知啊，门外来了一位道人，自称是火龙岛燕中仙，叫做罗轩，要求见殿下。罗轩，你们看见没有啊，这罗轩长得什么模样啊？哎呦，大殿下可吓人了，这罗轩长得跟您呐，哎，连像，也是三头六臂呀，大个子，威风凛凛的。哎呀，殷郊心说，这可就奇怪了，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他是没听说过，但是马善听说过呀。他赶紧过来了，老师，哎呀，火龙岛燕中仙罗轩那是了不起的高人呢，在这个天地之间，要讲究玩火玩的最好的，人家是头把金交椅。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想让我去放火烧了西岐城，我说我呀费劲，可是罗轩人家是专业的，他不费劲呢。哦，殷郊闻听，心花怒放，快把这位罗道长请进大帐。有人出去了，不大一会儿，这位罗轩罗道爷可就进来了。见面这一看呢，哈家伙，这位长得太凶恶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鱼尾冠纯然烈焰，大红袍片片云生，丝绦悬赤色，马履长唇红，剑带星星火，手如赤爪龙，面如血泼紫，六眼光辉，观宇宙，火龙岛内有声名啊。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殷郊一瞧，这位罗轩罗道长长成这奏性，那肯定有本事啊。哎呀，连忙请他坐下，得聊聊天啊。罗轩可就说了，嘿，我为什么来到两军阵前呢？就是为了给大殿下您呢帮兵助阵。因为有一位道长名叫申公豹，那个人特别的实在，哎，说话呀根本就没有撒谎的成分。他就跟我说了，西岐的大丞相姜子牙是一个混账王八羔子，这人呢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尤其瞧不起我罗轩，说我呀不是正宫正令，说我呀相貌丑恶，尤其说我爱发火，这脾气不好。当时我一听可就真气坏了，哇哇暴叫，恨不能把房子拆了。你让大伙评评理，我是那个脾气不好的人吗？我是爱发火吗？哎呀，真气死我也呀。所以我来在两军阵前，要找姜子牙理论理论，凭什么他说我脾气不好？殷郊一看，哎呀，这不凭什么，就凭你这表现，你这脾气就是不好啊。可是殷郊心里头明白，不能实话实说，像罗轩这种人呢，那就是火爆的脾气，
顺

0: 高驴，你妈子这还行，一旦说呛着腻了龙鳞，那根本就没法玩了。因此上满脸陪笑，罗道爷，那姜子牙他是胡说八道，您看您这脾气多好啊，哎，尤其您现在来在两军阵前给我帮忙，这就算是对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知道我是谁吗？大殿下殷郊。那么我爸爸是殷纣王，他死了之后，那么接班人就是我了。您跟我干，一旦说立下战功，前途不可限量哦。
1: 哎呦，
0: 罗宣一听还挺高兴啊，我倒是不愿意当官，不过呢，给我个大官呢，让我发发财，也多娶几个媳妇儿啊，我也感觉不错。大殿下，咱们打西岐呀，就是搂草打兔子的事儿，也不费什么大手脚，干脆丁是丁，卯是卯，哪天动手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晚上啊，您就在家里头待着，哎，带着我这位兄弟叫什么？叫马善呢？啊，你们一块儿，你们喝酒就听信儿。我呢，够奔西岐城放一把大火，把他们全都给火化了。您呢，就等着得胜班师喽。这罗宣呢，把大话就吹出来了。那么殷郊呢，挺会用人，马上摆下了酒宴。罗道长啊，好好的吃一吃，喝一喝。哎，吃饱了喝足了，晚上好干活啊。哎，好嘞。这罗宣也真是挺能吃的，踢了秃噜是饱餐战饭的。等到了半夜时分，他呀告辞出来了，大殿下您就请好呗。这位罗宣脚驾祥云就起在了半空啊，咱没说嘛，他是三头六臂，哎，这六只手啊都拿着东西呢，一只手拿着赵天印，一只手拿着五龙轮，一只手拿着万鸦壶，一只手拿着万里齐云烟，还有两只手使着一口飞烟剑。这五件兵器呀，那都是放火用的。就这罗宣了不起呀，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这罗宣被加封为火神爷。那玩意儿玩火玩的能不好吗？单说这位罗道长来在了半悬空中，往下一看，底下正是西岐城啊。啊，天已经很晚了，绝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熄灯睡觉了。哎，我呀抓紧时间干活吧。他把这个万里起云烟就端起来了。这万里起云烟是什么玩意儿啊？哎，说白了吧，就是一只火箭筒。而且他这火箭呢还不受限制。只要是一扣扳机呀， 通通通通通通就往外头喷。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人家西岐城招他惹他了，他就下了死手喽。东西南北各处这火全都给射着了。什么相府啊，皇城啊，处处冒烟。这下满城的军民可倒了血霉了，嗷嗷的怪叫，由得屋里头跑出来，以为到大街上能够躲避躲避呢，没想到大街上这火也是不小啊，什么砖呢、瓦呀、石头啊，全都着了，那玩意儿没处躲没处藏的。这位罗宣一看呢，哈哈大笑，哎，再给你们加点料吧。他又把另一件法宝又举起来了，哎，就是那只万鸦壶。这个鸦是乌鸦的鸦，这个壶打开了，由得里头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飞出来无数的乌鸦呀。这乌鸦是火的精灵，火的化身，在窜进火海里头这么一飞一搅和，好家伙，这火烧的没边儿了，由得石头缝里头往外喷火，由得地底下往外冒火。不用有什么易燃易爆品，哎，就是这空气啊，腾腾的都着了。这位恶道罗宣呢，十分得意，站在半悬空中，哈哈的怪笑。他感觉呀，用不了半个时辰，这座西岐城就化作灰烬了。 他正在这儿得意的时候呢，哎，也该是倒霉呀、啊，正赶上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带着二郎杨戬呢回来了。俩人一看，哎呦，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这西岐城着了火了。再往半悬空中一看呢，有一个红彤彤的老道，哎，三头六臂在那儿正呲牙咧嘴的笑呢。哎呀，燃灯可就看明白了，这家伙是纵火犯呢，不把这火头给拿下这没好。因此上燃灯吩咐一声，杨戬呢，去把这个恶道与我捉拿，我呢赶紧救火呀。这爷俩还分了工了。杨戬说了一声遵了法旨，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可就扑过去了，是直奔罗轩。那么燃灯道人呢，又到怀里头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宝贝呀？哎，叫做神灯罩。本来带这罩子呀是来降服马善的，哎，抓那个灯火头的，但是这回用处就更大了，得先救西岐城啊。啊，刷一声把这神灯罩就扔下来了。这玩意儿在手里头的时候个头特别小，真要是记起来那是要多大有多大，嗡一下就把整座西岐城都扣到里头喽。您别说，这玩意儿还真管用啊，扣上之后就瞧这火苗子就往下降啊，出溜出溜吧唧它就灭了。城里头的人可乐坏了，没想到这把天火自生自灭，哎呀，该找我们呢都捡条命。这城里头除了老百姓以外还有许多的战将和高人呢，比如说哪吒、黄天化、金吒、木吒、雷震子、韩毒龙、薛恶虎、土星孙、邓婵玉，这都在里头呢。刚才呀一把大火把他们烧的也有点发懵，现在火一灭他们醒过腔来了，抬头往空中一看，哎呀，全都看见了。就见二郎神杨戬手晃着三尖两刃刀，跟一个三头六臂的家伙正在动手呢。一看，哎呀，杨戬吃亏呀，别看能耐大，但是等于说是一个人打三个人，人家那位太厉害了，手中那都什么兵器，有的像大镜子，有的像大车轱辘，还有大水壶，还有一大桶子，还有一把剑。哎呀，杨戬眼看就是那吃亏的，我说哥哥，哎兄弟，咱们别愣着了，赶紧帮助二郎揍他吧。对，走走走，肉肉肉肉肉，唰，小弟兄们架起云光是直奔半悬空啊。到这儿把这罗轩就给包围了。哎呦，这回罗轩呢可有点吃亏，上三路有雷震子，中三路有黄天化、哪吒、金吒、木吒和杨戬，下三路有土星孙呢。尤其这土星孙小个儿不高啊，滋溜滋溜的在这个罗轩的裤裆底下来回钻，他手里头抡着大棍呢，专门打罗轩的脚后跟、哎、迎面骨、腿肚子、大脚面，包括十个脚豆。哈，小子，你招棍招棍招棍招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棒棒棒，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罗轩疼痛难忍呢、一个没留神，这肩膀头上让杨戬三尖两刃刀给划了一下，刺啦，哎呀，更疼了。刚一掉头，后边黄天化双锤又来了，双锤呀叫双风贯耳啊，唰就夹这个罗轩的脑袋。罗轩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动作还是稍微慢一点，脑袋没夹着，把一只耳朵呀给夹到这个俩大锤子中间了啊，当啊呀，那耳朵垫里头那受得了吗？当时血就出来了，震耳欲聋啊。罗轩一看啊，不好，看起来西岐城人太多，我不是对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得跑啊。他一转身驾云光，唰就逃没影了。哪吒杨戬众人有心压兵器在后边追，可是没敢。为什么呢？这西岐城刚着完火，而且现在这火还没救利索呢，哪头轻哪头重得分得出来呀。 得进城帮忙去。所以小弟兄们呢，调转云头，刷刷刷刷刷，都跳到西岐城里头来了，帮助这燃灯道人，帮助姜子牙、武王、黄飞虎众人呢，一起救火，搞好这个灾后重建工作。那么他们一忙活城里头，这罗轩就捡了便宜了，他带着伤，带着火呀，带着三头六臂，一路狂奔，也不敢回商朝大营了，回哪儿啊？想回自己修炼之地火龙岛。正驾云往前飞着呢，忽然发现对面啊飘来一朵五色的祥云，在这云头之上站立着一位年轻漂亮的道姑。哎呀，长得真水灵啊，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上穿着大红的绛绡衣。罗轩现在是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他没有心思看美女，哎，说站这儿好好的养养眼，哎，没那功夫，所以一侧身啊，他就想过去。可万没想到，这位女道姑啊，故意的违反交通规则。您看，古代跟现代是一样，也是靠右侧通行，都往右边一走啊，这人不就过去了吗？哎，不，这位女道姑故意往左边走，哎嘿，就把这罗轩挡了一下。罗轩一看，嗨嗨，你往左边走啊，我哎也往左边走。他往左边这一侧身呢，这道姑也缺德，哎，又往右边这么一走，又把罗轩挡了一下，哎嘿，就这么三挡两挡，把罗轩可给挡急了。本来这位脾气就不好，你这个小娘们儿，真是吃饱了撑的，挡住你家罗爷爷的道路，是何原因呢？这女道姑啊，微微一笑，我呀是过路之人，忽然看见道长长得是三头六臂，非常的帅气，我想啊拦着您好好的看一看，好一饱眼福啊。嘿，罗轩心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我长成这奏性还有人说我帅气呢，嗨，真是双瞎了眼睛。哎，你家爷爷我有急事，没时间伺候你，把道路与我闪开。道姑乐了，我就是不能闪，我得看个够啊。哎呀，真乃是啰嗦的要命，你到底闪也不闪？我不能闪。哎呀，不能闪嘛。这罗轩暗恨的，哎呀，姜子牙天天骂我啊，说我是脾气暴，这玩意儿都怪我脾气暴吗？我不发火能行吗？哎呀，你再不闪开，我就用火我烧了你。要您真要烧我呀，那您就烧吧，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烧烤。嗯，嗨嗨，这玩意儿跟烧烤有什么关系呀？好啊，既然如此，我就将你以火焚之。说完了，他一顺手啊，把掌中这罩就拿过来了。罩天印是什么玩意儿啊？哎，就是一面方方的大镜子，这玩意儿这么一照。

0: 服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火龙岛燕中仙，名字叫罗轩，他是一位江湖的怪盗啊，3头6臂，十分的凶恶，而且擅长纵火。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这罗轩为火神爷。这位不光擅长纵火，而且这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本来就打了败仗了，一溜逃窜，结果遇上一个年轻的道姑，又狗狗又丢丢， very very beautiful， 漂亮的都出了大天了，那气质也与众不同啊。像那个你应该尊重妇女儿童，你得有绅士风度啊。哎，不见这罗轩呢比秃尾巴狗都横，竟然跟人家打起来了，要拿火把人家给烧了。这家伙就是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呢，说得出来还真就办得出来啊，腾愣一下把这火焰

可就喷出来了。当时几条火龙就把这年轻的道姑困在了当中。可奇怪的是，这小女子一点都没害怕，脸上还带着微笑呢。哎呦，往火里头这么一呆呀，可真是够暖和的。不过呢，我感觉啊，干巴拉叉烤得难受，我得呀啊水灵水灵。说着话，他由他怀里头掏出一件法宝来。这个宝贝可厉害，叫做雾露乾坤网。这雾露啊，就是烟雾的雾，露水的露，哎，雾露乾坤网。这网他往身上一披，啊，唰，把自己就给罩起来了。由打这网子当中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外呀就喷细水，就跟那小喷泉差不多少。哎呦，这火可就烧不了他了，人家是凉凉快快的。这罗轩呢很有挫败感，哇哇的暴叫，瞎娘们竟敢破我的法术，这还了得。他那意思啊，还要用大火继续烧这个女孩。可这女孩呢，由她怀里头又掏出一件宝贝来，这宝贝的名字叫做四海瓶。顾名思义呀，这个瓶子里头是装水的，而且容量特别大，装有四海的那么多水。这女孩把瓶子托在掌中，冲着罗轩又是一笑，说您呐，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脾气太大了，为了给您消消火气，我呀给您浇点水吧。说着话念动咒语，鸡，哇，由打这四海瓶里头这水可就喷出来了，连脑袋带屁股咔嚓就把这罗轩给浇了一下。哎呦，这罗轩可受不了了，本来他就浑身是火，这冷巴丁的给浇上这么多水，他当时就发烧就感冒了。阿钱阿钱阿钱，这喷嚏打的恨不能把心肝肺都给喷出去。这罗轩一琢磨，坏了，我现在正倒着霉呢，再者说了，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哎，我呀赶紧跑吧。他一转身啊，借着火遁，呜，他又跑了。那么后面这个小道姑呢，冲他嫣然一笑，哎，就没追他。哎呀，我没有时间跟你较劲，我还得赶奔西七城前去报号去呢。人家架起五色祥云，奔西七城就去了。那么说，这位年轻的道姑长得这么漂亮，这是谁呀？闹了半天呢，她就是青鸾斗雀的龙吉公主。前文书咱们提过这茬，就是杨戬去请高人去，结果忙中出错，哎，把路程还走错了，就误入这青鸾斗雀，见着这龙吉公主了。龙吉公主她爹妈都太厉害了，她爸爸玉皇大帝，她妈王母娘娘。就因为这龙吉公主啊，她动了凡心了，看见玉皇大帝身背后有一个年轻的保镖，长得特别的帅气，她就想跟人家搞对象。结果王母娘娘一怒之下，把这个姑娘啊就给贬出了天庭，到青鸾斗雀去受苦受罪去。而且告诉她，你想再返天庭那是不可能了，除非你自己好好的去奋斗，哎，建功立业，那还有翻身之日。龙姬公主就不能再娇气了，哎，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她呀就习文练武，又练出来几件法宝，像刚才用的这个雾露乾坤网啊，四海瓶啊，还有一对二龙剑呢，这都是她自己搞的发明创造，哎，还挺好用呢。现在这能耐学成了，他想按照当初的计划赶奔西岐城去福宝姜子牙。
这才离开了青鸾斗雀，奔西岐一路而来。没想到半路途中啊，遇上这罗轩了。这家伙跟秃尾巴狗一样啊，不给他点颜色看看那是不行了。这才出了这么一场争斗。那么龙吉公主赶奔西岐城，咱们呢暂且不提。还说这罗轩啊，这家伙火气还那么旺呢，肉肉肉逃跑啊。一边逃跑一边犯劲，哎呀，都说我脾气不好，我这脾气哪里不好啊，哎呀，脾气呀倒是挺好，就是满脑门子他冒火呀。正往前飞着呢，一没留神呢啊，帮跟一个人撞上了，把他撞出一溜跟头去，哎呦我的妈呀，得啪哭痛，差点有点半悬云中啊掉到地上去。可对面那人也撞了够呛，那位也是驾云正往前走呢，哪知道来这么一活爹呀，连路都不看，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这罗轩呢由得云头里头爬起来，站在云彩上往对面看，哎哎哎呀，看明白了，来了一条大汉呢。这条大汉带着山云冠，穿着道服，最显眼的是在左掌的掌心托着一座13层的玲珑宝塔。这宝塔这尺寸呢，也就是2尺多高，光滑闪闪呢，色彩斑斓。那么来的这人是谁呀？这个可不是外人，正是哪吒他爸爸李靖。前文书咱们说了，李靖啊是陈塘关的总兵，专门负责给这个纣王天子练兵的。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辅佐西岐了。那么李靖一琢磨，我也应该到西岐城去呀，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松嘛，纣王这个混蛋王八蛋，我保他何用啊。这才下定了决心，他是挂印封金呢，带着家属，主要就是殷氏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几个老妈子，哎，架起了云头，是直奔西岐城。那么李靖啊，一共架了2块云彩，前边这块云彩他自己在这儿站着头前开路，后边有一块大云彩，他的家眷呢都在那云彩上头站着呢，离他的距离得有那么20-30丈远。李靖架着云正往前走呢，不知道哪儿来这么一活爹，哎，也不长眼睛啊，啊，帮跟他就撞到一块了。李靖想躲都没躲开呀，被撞的倒退了好几步，差点由在云彩上头栽下去。哎呦，这李靖可气坏了，闪目光一看，对面来一怪人，3头6臂，浑身是火呀，狰狞可怕。李靖就问他说，你这人走路怎么不注意呀，你看把我给撞的，哎，这也就是我长得结实，要是换旁人呢，让你给撞死了。这罗轩可气坏了，哇哇的暴叫，本来他没有理，还要耍穷横啊，你这个混蛋王八蛋，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罗轩呐，我是玩火的祖宗，刚才我从西岐城刚回来，已经放了一把大火，把西岐城全都给烧了，你小子要想跟我整不顺序，我拿火也把你给烧了。李靖一听，哎呦啊，这位是西岐城的仇人呢，啊，这么说我仨儿子全完了，姜子牙也完了，都让他给烧死了，哎呀，这仇我可得报。李靖当时就怒了，叫一声，好妖道，你烧我呀，嗨，我还想烧你呢。再看李靖念动仙言咒语，就把掌中这个13层宝塔就给记起来了，日日日日日啊，绑把罗轩扣在了塔里头。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这座宝塔不是凡间之物啊，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赠送给他的。这玩意儿把谁给扣到里头，一念咒里边啊就起火了，有9条火龙上窜下跳，不管是谁一律是提前给火化了。今天这事儿可巧了，这座宝塔把罗轩给扣到里头了。
哎呀，李靖一

掐诀一念咒，这火可就起来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罗宣那是火神爷，结果让火给烧了。他要是老老实实的还没什么大事，关键是他这脾气不好啊，嗷嗷的怪叫，他也发火，有的身上蹭蹭蹭往外冒火星子，人家外边火也烧他，他自己心里的火也烧自己。结果不出片刻之功，这怪道罗宣就被火化作了灰烬呢。啊，是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李靖一看大获全胜了，赶紧念咒把宝塔收回来，回头一看呢，后边那块云彩乌丢乌丢的，这才来带着所有的家属呢一起赶奔西岐城。等到西岐这一看，可太热闹了，现在这个火已经救完了，连灾后重建的事情啊都做好了，龙吉公主也来了，李靖也来了，还有燃灯道人也到了。姜子牙又惊又喜呀，赶紧大排宴宴给众人接风，而且给龙吉公主呢专门的安置了宿舍，因为她身份地位特殊，所以必须安置在女生宿舍，哎，女子公寓，这待遇比旁人可高多了。闲言少叙，单说众人吃罢了晚饭就得开会，现在问题的焦点就是大殿下殷郊，这家伙三头六臂，十分的骁勇啊，尤其掌中那个宝贝啊，翻天印，那玩意儿神鬼难逃啊，怎么破它呢？这燃灯道人给出了主意了，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呢，既然这个翻天印是广成子给他徒弟的，那么现在就得把广成给请来，让这当老师的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哎，那好吧，姜子牙点头啊，这就想派杨戬去请人去，可是广成子是不请自到，一道云光人家来了，善哉呀善哉，我对不起各位，特来降服那个孽障。大伙一瞧，哦哦，这回呀算是省事了，差旅费都不用花了。那么广成子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人家是神仙呢，那什么事儿不知道啊。本来这几天呢在他的九仙山桃源洞还挺高兴的，认为把这阴蛟打发下去，辅佐武王伐纣，能够大建功勋。可是忽然之间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宁啊，急忙袖吞灵纹，掐指一算，坏了菜了，这阴蛟没有按他的誓言去办事去。阴蛟说过呀，我必须要打我爸爸，如果说我不打我爸爸，帮着我爸爸打别人的话，就让我受离除之灾。哎，就是农民种地的那个犁锄，把地能趟一趟沟的那尖家伙，让那玩意儿把我给整死。这发的是毒誓啊，怎么现在这孩子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啊，打姜子牙去了。哎呦，这可了不得。广成子啊把家里头收拾收拾，这才架起云光啊，刷一下倒在了西岐城了。姜子牙一看，既然师兄已经来了，那就开兵见仗吧。广成师兄啊，您就多多的费心，倒在两军阵前把阴蛟给抓住吧。广成子一听，我的妈呀，我抓阴蛟去，连门都没有。说实话，那个翻天印给了他，咒语交给他，那么我就是小拜拜了，有状元徒弟就没有状元师傅了。一旦说阴蛟记起翻天印，我这脑袋也扛不住，到那儿只能送死啊啊啊啊。姜子牙一听，这事儿可麻烦了，就指着你呢啊，你还不行，那么怎么着才能够破翻天印呢，才能捉住大殿下阴蛟呢？这广成子一个劲儿嘬牙花子，哎呀，燃灯道人说了，你别叫唤了，别叫唤了，一会儿把狗就招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倒说呀。

广成子为了难了，说我的宝贝我最清楚，想破翻天印必须得下狠家伙，要找来四面旗呀。姜子牙说四面旗呀，嗨，那算不了什么，四十面、四百面、四千面，我们西岐城都有，赶紧拿旗去。广成子给拦住了，师弟呀，什么旗呀，普通的那玩意儿可是不管用，我说的这四面旗乃是普天下的四杆神旗。哦哦哦，愿闻其详，听我给你们介绍。这头一杆旗呀，就是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的离地焰光旗，哎，这是头一面。要想借这个旗呀，就得去求大师伯老子。第二面旗呢，叫做青莲宝色旗。这杆旗在西方净土啊，要想用它，就得去求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那是西方的教主。第三面旗叫做瑶池聚仙旗，这杆旗归谁管呢？王母娘娘她老人家亲自掌管，就得上天庭去借去。第四杆旗叫做玉虚杏黄旗，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法宝啊。当然了，这个杏黄旗不用借了，因为咱们的师父已经把它赠送给姜子牙了。没有这四面旗，这翻天印破不了，这阴蛟也抓不住。姜子牙一听可就有点为难呢。哎呀，老头子心说，这玩意儿打牌的时候三缺一都够难受的，现在是一缺三呢，只有这面玉虚杏黄旗在我们掌握之中，剩下那三杆旗呀，什么离地焰光旗呀、青莲宝色旗呀、瑶池聚仙旗呀，都差着十万八千里不归我们管呢。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呀白毛汗都冒出来了。那么燃灯道人呢，现在身份地位是最高，他呀老成持重，依我说呀，咱们就得去借宝贝去。那么就得兵分三路，离地焰光旗在大罗山八景宫，去找大老爷去借去。这个事儿啊交给广成子，因为大老爷最喜欢广成。那么青莲宝色旗呢，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亲自走上一遭吧。我燃灯啊，跟准提道人、接引道人这两位教主关系还不错，哎，我去借去。第三杆旗可就不好说了，乃是瑶池聚仙旗，那是开蟠桃会的时候专用的旗帜。怎么办呢？就得辛苦龙吉公主了。不管怎么说，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那是龙吉公主的亲爹亲妈，现在公主辅佐西岐了，要建功立业，那么当爹当妈的怎么也得关心关心不是啊。所以公主辛苦一趟，倒在天庭前去借旗呀。广成子、龙吉公主一听这活儿不是那么太好办，但是也不能推辞，都有责任在身呢，这才各自领命要前去

0: 绿色生活，
1: 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

0: 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降伏县的沈县令到了柳荣家中，带着差人验完尸了。差人高声喊嚷：有认尸的没有啊？有认识的没有？大老爷，小老儿我冤枉啊！就这一句可把柳荣吓死了。谁喊冤呢？牛三儿啊。现在老爷一听有人喊冤，来带喊冤之人，差人就把牛三儿带上来了。牛三儿跪倒在公案桌前：大老爷呀，小人牛三儿给大老爷叩头了。大老爷，我今年63岁，两只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这被害的牛驴子是小人我的儿子呀。哦，牛三儿，你原籍在何处？大老爷，小老儿我就是本地的人。好，你旁跪吧。这牛三儿往旁边挪了挪。县的老爷一瞧这地保，牛三儿是哪儿的人？被害的人是他的儿子吗？回太爷问话。牛三是本地人，被害的是他的亲生之子。那你报案的时候为什么说牛驴子是山左青州人？是你说的牛驴子当地没有亲人？大老爷，这话呢是柳荣让夏邑这么说的。啊，你身为地保是本县的公差，你不是柳家的家人呢，你既向着柳荣说话，那你一定得了柳家的钱财才谎报不实。来呀，拉下去重责40大板。嘿，这地方王老三心上弄点银子可真不容易啊。得嘞，挨40板就挨40板吧。好在长行的跟我有交情，他能真打我吗？啊，这回呀，地方王老三估计错了，因为这掌刑的全都明白，掌刑的不痛快呀，生气了，心说王老三，王老三，你指不定得了柳荣多少银子呢，不然的话，你不能替他荒报官事。嘿，这衙门口的规矩可是水国地皮市啊。有钱大家用，你倒好，一个人独吞，今天就打你这独吞。噼里啪啦，这40板子下去一点没留情，打得王老三是皮开肉绽。哎呦，王老三这后悔呀。沈大老爷传下话来了，就问刚才作证的更夫跟街坊四邻，你们为何荒谤？两个更夫在前边跪着，后边是街坊四邻，也就是这些丫鬟婆妇跟家人。更夫在最前面呢，哎呦，大老爷，岳威爷这么嘱咐我们，每人给我们5两银子，我们当然就得按岳威爷的吩咐说。后边这假扮的街坊四邻一块儿说：大老爷您恩典，我们都是柳员外的家人，员外爷让我们扮成街坊四邻，每人发我们5两银子。好，把县的老爷气坏了，这银子真能说话呀。来，拉下去每人打10板。每人挨了10板，您瞧这5两银子挣的。这些人给带下去了，带王老三。哎呀，打死我了呀，大老爷呀，大老爷呀。地方，

老爷，昨天晌午我隔着墙啊就听见柳宅里边人声杂乱，乱乱哄哄的，等到晚上我儿子回来，我一问他，我才知道柳家小姐上吊身死。什么？沈的老爷一听气往上撞，这里边还有小姐上吊？地方王老三知道坏了，吓得哆了哆嗦，在这一跪，他也下意在。你是地方，柳家小姐上吊身死，你为何不报？大老爷恩典，他柳荣没报啊！哈哈，这牛驴子是本地人，你说他是山左人。柳荣让家人假扮街坊四邻，你替他隐瞒。柳荣的女儿上吊身死，你又推说不知。好，万没想到我手下有你这样的地保啊，你还能私了人命？我这七品的县令也不敢违犯国法呀，你真是胆大包天。来，拉下去再打40。哎呦，王老三这后悔呀、啊、后悔也晚了，又40，噼里啪啦这通打。县的老爷把脸往下一沉，带柳荣。柳荣拜见大老爷。柳荣，你女儿上吊身死，你竟敢买通地方隐瞒不报吗？大老爷您恩典呐、啊、我的女儿跟我吵了几句嘴，一时想不通才上吊。谢世的时候她身体还没凉呢，所以棺材也没加盖，到了夜间她又复生了，已然又活了，所以呢就没有呈报，求大老爷开恩。沈大老爷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没理这柳荣，又问这牛三儿。牛三儿啊，你的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你接着说。老爷呀，我的儿子昨天晚上回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就听说他被人杀了，他死在老爷的花园了。是今天早上起来柳员外家的管家柳成给我送的信儿、啊、他说了，如果这官司我不打了，情愿拒绝完案，然后呢我领着尸身回家给他埋了。他们家呀就答应我把我养到老养到死，就是这么回事儿。好啊，既然你答应了，你为什么还来喊冤认尸？您别瞧牛三儿眼睛不行，他可听明白了。当然儿子死了是罪有应得的，可是我这么大岁数我也得有人养活呀，干脆让这位县的老爷明断吧。大老爷，不是我自个儿要来的，是有人把我领来的，我不来不行啊。谁让你来的？大老爷您明鉴呐、啊、这柳成走了之后，地保王三儿上我们家来了，他说柳家是过河拆桥，等我真把儿子埋了呀，我准得饿死，他们家不会管我，所以呢地保让我前来喊冤，说大老爷您能断给我几百两银子养老。这地保说了，没人照顾我，让我上他们家去把银子给他，他包我呢活养死葬。其实啊大老爷，我这么一说，我告诉您这王三为人如何我清楚，他连他爸爸都不养活，他能养活我吗？我要是把几百两银子给了他呀，嘿嘿，我还不如

现在呢，可是我不来喊冤，他不答应，是他派人把小老儿我带来的。他是地保也归官府啊，他是官府的人，我惹不起他。大老爷，我情愿拒绝完案，领我的儿子这尸身回家安葬啊。沈贤令心说，这里有我的事儿，我怎么用这样的地保啊？现在老爷把脸往下一沉，师爷，在马上写格条，把地保王三革退，另找公正之人充当地保。啊，师爷答应一声，县的老爷又跟牛三儿说，牛三儿啊，你老实巴交的，你儿子死的死在柳荣之家，必然得有人养你呀。说到这儿，县的老爷一歪头看着柳荣，柳荣，你说牛三儿应当在何处养老？这柳荣也不傻呀，大老爷，牛三儿的儿子死在我家的花园，就让他在我们家养老吧，小人绝不敢虐待牛三儿。好，你马上立下字据，倘若日后对牛三儿不好，牛三儿可以持据告发，自有本县做主。好好好，我一定养他。这样呢，当时拒绝从案了。然后呢，就让牛三儿把牛驴子尸身掩埋，至于凶手案后再拿。牛三儿呢，就这样归了柳宅养老了。柳金蝉上吊没死，这件事呢，县的老爷就没有追究，这案子呢就算完了。他们这儿完了，那白玉堂呢？咱们说回头再说白玉堂。白玉堂告诉田妈，让她去救金蝉小姐，她呢就奔柳荣住的院子来了，站在房上高声喊嚷，说我是夜游神，告诉柳荣你姑娘活了。等柳荣带着冯氏两口子奔这后花园，白玉堂进屋了，打开了银柜，取走了白银500两。这500两银子干什么呀？救岩茶伞呢，得花到官司上。但是这时候白玉堂还不知道柳荣是霸占了严家的财产，也不知道柳荣陷害岩茶伞。如果这两件事都让锦毛鼠白玉堂知道了，那柳荣两口子就得死在白玉堂之手，那白玉堂是真下得去手啊。因为白玉堂不知道，所以呢把银子取走了，白玉堂就回到了青云客店。第二天吃完早饭，锦毛鼠白玉堂就把伙计叫来了。伙计，我跟你打听点事儿，我有个朋友在祥福县遭了官司，我想去探探监，你有没有熟人呢？哎呦，客爷，您真问着了。您不知道我们这店呢，我们这店东家姓曹，我们店主人就在县衙门里当侍应，人也不错。等一会儿呢，我给您找一趟去，您想探监准行。那我可多谢了。伙计走了，时间不大，伙计回来了。可也太巧了，我们东家上店里来了，我跟他说好了，他呢要见见您。说着伙计一掀帘，这位曹师爷迈步就进来了。白玉堂一看，曹师爷37、8岁，长得相貌忠厚，一看就是一团和气之人。曹师爷一抱拳，可以，我这买卖不大，伙计又笨，一定有伺候您不周到的地方。伙计说了，您不但不挑眼，还多赏零钱，

我可替他们道谢了。哎呦，曹师爷，您说的哪里话来？贵宝号买卖做得很公平，伙计伺候客人也周到，我给几个零钱，您何必言谢呢？我有一件小事相求。我有个朋友叫严茶散，因为柳荣家中害死丫鬟小红一案，现在在衙中压着，想托着您为为力前去探探监，不知能否办到。哦，这位严公子是您的朋友，跟您说，我们东家沈的老爷可是一位正直清廉的官长，他也看出来了，严茶散不是凶手。您想想，既然严茶散把丫鬟掐死了，他为什么掐死丫鬟之后反而把自己的扇子又放到丫鬟的尸身底下呢？不对，我们现在老爷明镜似的，可没想到您这位朋友严茶散呢，他自己承认害死丫鬟，这可就不好办了。也不知道严茶散为什么承认，我们沈的老爷可为这事着急呢。您既然是严茶散的好朋友，我还得求您去问问严茶散，劝劝他，如果能从他嘴里套出话来，问问他，他那把扇子是被谁拿走的，这个案子就好办了。好啊，锦毛鼠白玉堂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行，师爷，既然老爷跟您都是这样的清廉官长，那可是百姓之福啊，我明天去探探监，就请曹师爷多多受累吧。说到这儿呢，用手一指白富机灵，白富打开包袱，就拿出100两银子往上一递，递给谁呀？递给这位曹师爷。曹师爷赶紧摆手，客爷，你我见面十分投缘，这点小事为什么还提钱呢？咱们往后还得交朋友呢。不，曹师爷，这县衙门里头还有别人呢，哪能让您垫钱呢？您看看哪儿都得花钱打点呢。曹师爷心说，您可知道我们衙门里这点事儿啊？好吧，那我可就接过来了，我替大家道谢了。您明天什么时候去？午前吧。好，我去安排。师爷一伸手，有俩银子里提出10两，就交给这伙计了。哎呦，谢谢掌柜的。到了第二天，锦毛鼠白玉堂带着小管家白福就来到了县衙门。曹师爷头天全都上上下下关照好了，之日的公差呢，就领着这主仆二人来到监狱的门口。监狱里俩老头，一个刁头，一个李头，知道了，这位来的是师爷的好朋友，不敢怠慢，赶紧开门迎出来。白玉堂让白福又给这两个头每人30两银子。刁头一乐，您可是我们师爷的好朋友，师爷给我们分过钱了，我们可不敢再收了，要让师爷知道我们对不起人。哎，咱们是都在外边混的人，这一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吗？我能跟师爷提吗？二位要是不收，那可就是嫌少了。哎呦，您瞧您这话真会说，那么收下我们可谢谢您了。您想想，这二位看见银子能不收吗？两个人一人又得了30两，高高兴兴领着白玉堂到牢房。严茶散一看白玉堂来了，就愣了，因为他跟严茶散结拜的时候，白玉堂是文人打扮，是一位文生公子，今天穿着打扮是一位武生公子，严茶散怎么能不奇怪呢？白玉堂上前跪倒十里，小弟白玉堂前来探望兄长。什么？

0: 茶散眼泪就下来了。严茶散心里难过呀，自从入狱之后，自己舅舅家柳家没有一个人理，没有一个人问呐。磕头的把兄弟跪倒在我的面前，比至亲骨肉还亲，严茶散心里能不悲伤吗？再一听兄弟跪在地上说小弟白玉堂，严茶散右手相搀，兄弟啊，万也没想到你这样惦念愚兄，咱们又能见面了，哥哥我就是死了我也高兴啊。雕头跟李头赶紧把白玉堂搀起来了，二位进屋说去吧，你们在这说话，我们哥俩还有事儿。这两个人就躲了。严茶散跟白玉堂进了屋了，旁边两个小管家，一个是小管家白福，一个是小管家雨木。严茶散一看雕头李头走了，就问兄弟，你我结拜之时你是文人打扮，报名金某书，今天是一位年轻的武圣公子，怎么又叫白玉堂了？愚兄费解呀。哥哥您不要疑心，我因为还有别的事情才化名金某书，今天才是我的本来面目。哥哥我就问您一件事儿，您到了柳宅娘舅待您如何？严茶散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印象代表评选人。
5: 后代的事情一生不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0: 刚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有

0: 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说到锦毛手白玉堂探监看岩茶散，两个人在屋中，白玉堂就问哥哥：“您到了柳宅，娘舅对着您怎么样啊？”“啊，舅舅对我很好。”“既然对您好，那您为什么把他们家的丫鬟掐死？您的扇子怎么在死尸的底下呀？”“兄弟呀，是我闷得慌，在花园里闲游，遇见那丫鬟，她不认识我，她骂我，我一生气呢，把她给掐死了。扇子呢是掉下来，我也没发现，就让这尸身给压住了。”白玉堂一乐：“哥哥，看来您是拿我当外人呢，不跟我说实话。哥哥，您到了柳宅那天晚上，我那位未婚的嫂嫂派丫鬟给您送信儿，那封信您收到没有啊？”“啊，严查散怕什么？就怕提这封信。他为什么要承认自己害死丫鬟呢？不就是怕连累柳金蝉吗？只要自己承认了，把这事儿就盖过去了。没想到这封信的事儿被蒙蒂知道了，他是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小雨墨这时候在旁边搭茬了：“二爷，那封信丢了，谁偷走的我知道。”“雨墨，你不许胡说。公子啊，您还不让我说，您不说我就够憋得慌了。”小雨墨可会说话，他知道严查散是个孝子，心说呀，我就拿太夫人来吓唬吓唬你，让你好好想想，你死了谁在堂前尽孝啊？公子爷，其实您知道，您就是不说，您不是就怕连累小姐吗？公子爷，连累出小姐来，您脸上也无光，您呢就自个儿把罪名担下来。可是公子，您就不好好想想，咱们出来的时候只给家中留下30两银子，那还是借的，太夫人能花几天？公子您遭了官司，太夫人谁管呢？严查散确实是个大孝子，这些天就是为母亲的事儿着急呀。听小雨墨这么一说，心中一难过，唰的一下眼泪就下来了。苦命的娘啊，下边都出不来声了。怎么了？严查散就背过气去了，身子往后一仰。白玉堂跟雨墨还有白福赶紧上前扶住，给严查散撅砸捶叫，半天的功夫严查散才缓过来。“娘啊，不孝儿严查散哪！”严查散哭，白玉堂在旁边就说话了：“哥哥，你应该把实话告诉我呀，

兄弟。家中年迈的老娘，玉兄没有办法，就拜托你替我在堂前尽孝了。为兄我在九泉之下也难忘兄弟你的大恩大德。说到这儿，严茶散挣扎着起来，就跪倒在锦毛鼠白玉堂面前。白玉堂用手赶紧搀起来了。哥哥，您放心，我的双亲早已然过世了，家中我没有惦念的。倘若哥哥你给丫鬟嫡长对命，小弟我自当替哥哥在堂前尽孝。哥哥，您千万千万不要担心。好，严茶散站起身形，流着眼泪。兄弟，我还有一件事，哥哥您说。说到这，严茶散用手一指小雨墨，哥哥，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家人，是我从学友那儿借的。他小啊，他还不能自己找饭吃，求兄弟你把他送回金家。玉墨呀，你就跟着二爷去吧。白玉堂一想，这件事倒不错，我借机会把雨墨带出去，就能问出此案的情由，我就好办了。好，哥哥您放心，我答应您。雨墨，你跟我走。二爷，我不走。你为什么不走？二爷，我们公子到了东京，他如果得志了，他好好读书，能够中功名，能成亲，他绝不会把我轰走。现在公子遭事了，我要是一走，这不是只能同富贵不能同患难吗？我们公子的官司啊，只要一了结，我们爷俩还在一块儿，我就伺候他。如果我们公子爷真的给这丫鬟嫡长对命，我呀就沿途要饭，我得想方设法把公子的尸骨弄回家去，不能扔在异乡外地呀、啊。然后啊，我就替公子尽孝，等太夫人黄金入柜了，我还来，我到京城，只要柳荣这舅老爷还活着，我买一把刀，我暗入柳宅，我把他刺死，给我们公子报仇雪恨，我呀还不能叫他白死。把他弄死了，我投案去，我情愿给他抵偿，我非得出这口冤气不可。严茶散听了小雨墨这番话，虽然小雨墨责骂自己的舅舅不仁不义，可是雨墨说的是实话呀，他怎么能再深斥雨墨呢？白玉堂听了之后，心里更加喜欢这小雨墨了，年岁不大，真懂事，实在难得呀。白玉堂心说，我必须得把他带出去，只要他一出去，这案子真相大白。白玉堂就冲小雨墨递了个眼神，雨墨，闹了半天你就想你们公子爷死的事儿，你好当个义仆，你们家公子爷要是不死，他不更好吗？是啊，雨墨多机灵啊，他一看二爷白玉堂使这眼色，他马上就明白了。二爷，您说的太对了，我呀还是应该听您的话，我也应该听我们家公子爷的话，好借好还嘛，我跟您走，我回家伺候我们金公子去。二爷，咱们走。白玉堂心说，我不能再说了，说多了叫言多语失，让严茶散明白过来，他可就不让雨墨走了。哥哥，我把小雨墨带回去，家中的事您就全交给小弟我了。好啊，那我就给你做个礼仪吧，有道是大恩不言谢。严茶散这时候心里乱呢，他没绕过这圈来，如果他绕过这圈来，他绝不能让小雨墨跟着白玉堂走。您想想，雨墨到了外边，能不告诉白玉堂实话吗？严茶散当时
心里乱，看着白玉堂，兄弟啊，我心里就这两件事啊。哥哥您放心，您刚才已然说了大恩不言谢，您不是没钱没挂了吗？啊，您放心，我把小雨墨带走。好吧，官司的事由不得你我，你就别管了。行，官司的事我不管了，我把雨墨带回去。还是那句话，在老娘堂前尽孝，您呐不必担忧。说完了，白玉堂带着白福跟雨墨就出了南京，刁头跟李头在外边等着呢。白爷，您走啊，有功夫您再来。嘿，白玉堂心说：“我来一趟六十两，我来得起吗？”白玉堂带着两个人走，白玉堂在前边走呢，后边是两个小管家白福跟雨墨，一边走一边就聊。白福就问这雨墨：“哎，雨墨，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打听谁呀？”“你们那儿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啊？”“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南侠展昭展雄飞？”“有啊。”“你知道他当官之后，当今万岁赐号他玉猫吗？”“知道，那是我们老乡。”“嘿，你们还有这么一位老乡呢？”“南侠展昭，没错。”“我告诉你，雨墨，展昭可是了不起的人呐，江湖上谁不知道？”说到这儿，用手他一指白玉堂的后身：“你瞧我们员外爷没有？我们员外爷也不简单，陷空岛哥五个结义，五义弟兄，我们员外爷是老五，锦毛鼠白玉堂。刚跟你们见面的时候啊，化名金茂叔就是锦毛鼠的字音。他们哥五个磕头拜了把兄弟，江湖上人称武艺，这哥五个比你们这街坊南侠的名气也不小，是吧？我原来以为路人的人物都是强盗，没想到二爷是这么一个好人。”说着说着呢，就到了青云殿房了。到了殿内吃点东西，雨墨呢就跟白玉堂说：“二爷，您把我带出监来，是不是叫我背着我家公子爷上开封府去告状啊？”白玉堂两只眼睛看着小雨墨：“好啊，你小小的年纪竟这么聪明，我确有此意。雨墨呀，你敢不敢去？”“我要不敢去呀，二爷，我就不问了。我跟您说，从打那天我家公子爷招了之后，我就想着上京城到开封府面见包大人去告状，可是监中没人伺候我家公子爷呀，耽误到今天。我呀，我听二爷您跟我家公子爷一说话，我就明白了，所以我问您，您是不是让我去告状去？”“好，我的意思让你猜着了。我告诉你，你们家相公啊是入了情魔了，他心里头老替小姐柳金蝉的脸面想，他化解不开。你呀，必须到开封府去告状。你明天就去怎么样啊？”“行啊。”“你去了之后把这案情说清楚了，包大人是一位清官，他自有断法，我呢暗中给你帮帮忙，给你安置安置，可能我兄长你的主人就能逃脱大难了。”“白福啊，哎，给雨墨拿十两银子。”“不，二爷，你赏的我银子我还没花完呢，我要银子干嘛呀？等打完官司您再赏。我告状我带银子干嘛呀？”“行，你今天呢就奔开封府，在开封府府衙附近找个小店住下，明天你就去申冤告状。二爷您放心吧。”小雨墨答应一声，收拾好了离开青云殿，直奔开封府。就在当天

夜里开封府府衙可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一位包大人每天五经上朝，包兴呢跟李才得预备伺候着，什么官袍带履呀、茶水羹汤啊，全准备好了，就等着包大人一声呼唤，俩人伺候好了，包大人好吃饱了喝足了，更换朝服去上朝。两个人正等着呢，就听见包大人咳嗽一声，包兴赶紧掌着灯把礼物的帘子掀起来，进去了就把这灯往桌上一放，他一放这灯，哎呦，包大人呢刚起来，包兴啊，什么事儿？你哎呦一声啊，大人，您瞧这有灯。包相爷听见赶紧披上衣服坐起来，撩起了帐子一看，桌子上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在刀下还压着一张字简。包兴啊，将字简拿来我看。包兴答应一声，就把字简又到刀下抽出来，端着灯把这张字简就递给包丞相了。包大人一看，上边写着四个大字，严查散冤。书中暗表，这件事儿就是锦毛鼠白玉堂干的。他跟雨墨说了，你去告状，我暗中帮助帮助你。他呢就夜入相府，在包大人屋中刀下留了这张字简，严查散冤。包大人心说，严查散冤，这严查散好像是个人名，包大人哪知道怎么回事啊，只好洗完了脸，更换朝服，先上朝，等散了朝了，乘坐八抬大轿回到衙中。这八抬大轿到了衙门口了，突然间有打人群中蹭蹭蹭跑出一小孩来，在轿子旁边跪倒了，冤枉，有人喊冤了。王朝就过来了，你是谁？有什么冤枉？大人，我冤枉。包大人传下话来，包兴啊，将喊冤之人带至公堂。是，小包兴去传话，这轿子就进了衙门了。轿子落平，包大人下轿，立刻来到大堂之上升堂。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公案桌旁一边两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往这一站。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来带喊冤的娃娃。差人把话传出去，就把小雨墨带到了大堂。差人嘱咐这孩子，我告诉你，见了丞相你别害怕，你可不许胡说八道，因为差人都知道包大人是一位清官，所以才这样嘱咐小雨墨。雨墨跪倒在公案桌前给包大人磕头，雨墨给包相爷磕头了。包大人一看是个孩子，长得挺聪明，娃娃，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何事前来喊冤？包大人，孩子我叫雨墨，是五津县人，只因为我同我的主人到降福县前来投亲。说到这儿，包大人就想起这字简来了，你主人叫什么名字？我家主人姓严，叫严查散。包大人一听夜里头有人留刀祭奠，天刚一亮我刚一下朝就有孩子在这喊冤，他的主人就是严查散，果然有这么一个严查散呐、啊！我来问你，你跟你的主人到降福县投亲，投在谁家？包相爷，我们投的是

0: 柳家庄的柳员外，柳员外姓柳叫柳荣，是我家主人的亲舅舅。我跟您说，我家主人的舅母死了，现在这位舅母啊是续娶的冯氏安人。柳荣，我们家舅老太爷有个女儿叫柳金蝉，从小呢就许给我家主人为妻。小人的主人呐、是奉高堂老母之命前来投亲，一来在此读书准备明年科考，二来呢是到此完婚。没想到这位柳员外呀，把我们主仆二人留在花园居住，感情他不怀好意，住了才几天呢，那天早上起来，本县的衙役就把我家主人给带走了，说我家主人无缘无故的把小姐的丫鬟小红掐死在花园一里。鲍相爷，我跟我的主人一会儿都没分开过，小人的主人从来没出过花园的书斋，他怎么会到花园里边掐死丫鬟呢？我一看县太爷带人把我家主人带走了，我就跟着去了，没想到一过堂啊，我家主人就满口答应说他是把丫鬟给掐死的，他情愿抵偿对命，这个我可就不明白了。所以我来到包相爷面前恳求相爷给我家的主人做主。这孩子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跪在地上就给包丞相磕头。包大人一听，既剪刘刀严查伞冤，现在这孩子又把这案由说了。包大人低头想，就在这时候师爷公孙策过来了，丞相斩护卫回来了，他听说既剪刘刀之事，他有事回禀，先请大人您退堂。好吧，包大人就明白了，马上传下话来退堂。那么展昭怎么回来了？因为展昭自从救了严茶伞的老仆人严夫之后，当天夜里回到家中，见到老管家展忠，就把墨花村比见联姻的事情跟老哥哥展忠说了。展忠高兴啊，好啊好啊，公子爷能够完婚，我呀死都瞑目了。老哥哥您别死啊，您还得给我看家呢，不过我现在得走啊。怎么这么快就走啊？老哥哥，开封府有件急事儿，我必须连着夜的走。公事？当然是公事。那好那好，做了皇家的官就应该报效朝廷，家中的事你尽管放心，全都交给老奴照管。展昭为什么着急回归开封府？不就是因为白玉堂吗？展昭回到开封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1: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民族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9: 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间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

0: 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要召集回归开封府，展忠可不知道啊，因为展昭在陷空岛这儿已然听说了锦毛鼠白玉堂就为了玉猫的事情进京去了，展昭能不着急吗？所以他急急忙忙离开家乡回归开封府。等到了府衙，正赶上大人升堂，小雨墨告状。展昭他一到呢，公孙策就出来迎接。展昭当然问大人为什么刚刚散朝就升堂，公孙策就把祭典留刀小雨墨告状的事情说了，严查散冤。那展昭能不知道吗？展昭救过严查散的老仆人严福。展昭点了点头，这件事儿我可知道，请你马上禀报包大人，说我有急事回禀。因为严查散跟展昭是街坊，严查散的威人展昭也知道啊。既然有人祭奠刘刀，严查散就有事儿。公孙策听明白了，马上回禀包大人，包大人立刻吩咐退堂，小雨墨呢自然有人带走了去安置。等包大人退堂之后回到书房，展昭来到书房参见包丞相。十万里之后，包大人让南侠展昭落座，咱们书不细表。展昭就跟包大人说，大人，祭奠刘刀，严查散冤，谁来的给您留的这张字简我不知道，但是严查散这人我知道。严查散是常州的才子，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大人，我由打墨花村回家，我曾

曾经救过他的老仆人严福。这个老严福告诉我，严茶散来到京师投亲，奔的是柳家庄他舅舅家，他舅舅叫柳荣。既然现在有人祭奠刘刀，严茶散可能遭了冤案呐。

此案，因为严茶散的为人我太清楚了，他是我们本地的名人，是个才子。好吧，包大人立刻点头答应，就叫师爷公孙策往降伏县走这公事，问一问有没有严茶散这个案子，如果有，把全案的人跟人证物证借往开封府。降伏县县令沈兆林接到包相爷衙中的公文，可不敢怠慢呢，立即派公差传来柳荣，亲自押着所有的人还有物证来到开封府，包大人立刻传话升堂，喊罢堂威之后，王朝马和张龙赵虎往公案桌左右一站，这四个校尉真精神。包大人一瞧，降伏县的县令跪在堂口，升堂，哎呦，喊罢了堂威了。沈县令跪在堂口，丞相，卑职沈兆林叩见丞相。本县柳家庄柳荣家中使女小红被害，呈报之后，卑职带领差人前去勘验，丫鬟小侯是被叩喉而死，尸身下有扇子一把，是死后放置，重要嫌疑犯严茶散在押，现将全案人证和物证借往开封府，求包大人审理。包丞相点了点头，跪前一旁伺候，谢相爷。沈县令站起来，就在堂口旁边一站。这时候大堂之外看热闹的老百姓就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在外边听堂。包大人传下话来，带柳荣。柳荣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草民柳荣叩见丞相，你抬起头来。柳荣稍微一抬头，包丞相察言观色，一看柳荣满面奸诈之相，你是柳荣了。相爷，小人正是柳荣，我今年60岁，家住柳家庄，家中有续妻冯氏，今年28岁，女儿柳金蝉今年21岁。包大人一听啊，这个人打过官司，说的是清清楚楚，一听他的女儿柳金蝉今年21岁了，包大人就问，你女儿许配何人？相爷，我的女儿尚未受聘。你的女儿已然过了出嫁之年，为何尚未受定？您瞧这审案，他得查这蛛丝马迹，要按现在21岁不大，可那时候21岁那可就是没出阁的大姑娘了，其中必有原因。包大人当然要问，相爷，您恩典，这确实是小人的错处。你家中什么人被害，怎么死的？相爷呀，我的女儿房中的丫鬟小红被我的外甥严茶散给掐死了。你怎么知道是严茶散所害？包丞相啊，那是严茶散自己招认的。丫鬟在何处被害？就在我家花园的正北。你家花园何人看守？相爷，这个花园只是我的续妻冯氏跟我女儿游玩之处，男人看守很不方便，女仆人又胆小，所以无人看守。你女儿在何处居住？

在我们家后院，那个院子呢跟花园有个角门相通。丫鬟小红为什么夜间跑入花园，那小人我就不知道了。你女儿房中还有什么人？就是丫鬟小红还有她的乳娘田氏。田氏在你家中多少年了？相爷呀，自打我女儿一落生就把田妈请来，直到如今，丫鬟小红在你家中待了多少年？是九岁的时候我把她买到家中的。小红为人如何？她可老实了，也很勤奋。你女儿的院中男从人谁常去呢？相爷，我家中有家规，男从人是不准入内的。好，包大人听到这儿就问降福县的县令：贵县，你验尸之时可曾传讯柳金蝉？回丞相问话，因为柳荣拦阻未传。贵县，你可将田氏传来问话。啊！沈县令当时就愣了，赶紧躬身施礼：丞相，卑职一时疏忽，未曾传讯田婆。贵县，你平时办事谨慎廉明，怎么对待人命案如此潦草啊？啊，是卑职之罪，是卑职的草率。包大人又问柳荣：柳荣，严查散来了之后，可曾与冯氏和你女儿金蝉见面？相爷呀，我外甥远路而来，路途劳累，我想让他歇几天再跟他们女儿俩见面。他住在你家中哪个院落？住在花园的西北角小书房。严查散有没有定亲？我问了，我的外甥还没定亲呢。我再问你，你的丫鬟被害之处，这个地方附近你说了有个角门，这个角门能通到你女儿的院落，能不能通往严查散住的小书房呢？包相爷呀，您这一说倒把我提醒了，丫鬟被害的地方正是我女儿住的院子跟严茶伞住的书房必经之地呀。刘荣，这把扇子是严茶伞的，是你在小红尸身下发现的，丫鬟是你花钱买的，严查散是你的亲外甥，这件事起诉不起诉就任凭于你了。包大人说这句话，两只眼睛盯着这柳荣。柳荣轻轻一抬头：包相爷，求您公事公办。包大人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当时丫鬟卖身的时候都得跟买主订立契约，上边都得写清楚了，打死勿论。主人要是打死卖身的奴仆，那是双方同意的，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所以包大人才这么问。那么起诉你就要替丫鬟申冤，要是不起诉这件事就算罢了。包大人也是借这机会考察考察这柳荣对待他外甥严查散的态度。柳荣可说了：求包丞相公事公办。包大人明白了，明白柳荣是怎么想的了。好，要是公事公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来带严查散。差人把严查散带上来，严查散可带着刑具呢。严查散跪倒在地：大人在上，罪名严查散叩见大人。包大人往下一看，

被严茶散相貌忠厚，气派儒雅。包大人就问降伏县的县令：“沈县令，你知道不知道严茶散是一榜文举呀？”回禀相爷：“下官我知道。”“你将他入狱，可曾把他的举人革掉？”相爷：“卑职不敢上阁闻举。”既然如此，贵县为什么将严茶散带上全份的刑具？相爷：“因为他有人命之嫌。”那为何不见他画供呢？包相爷：“因为卑职我看得冤呐。可是过堂的时候屡次问他，他都说他是杀人者。我呀想用办法问他，就问想问出实情来，没想到他总说自己是杀人的凶犯，本官就没有办法了。好，来呀，把严茶散刑具撤下。”差人答应一声，就把严茶散的刑具去掉了。包大人就问严茶散：“你是哪里人士？家中还有何人？来京师要做何事？”“大人，学生乃常州府武金县严家庄人，今年21岁，一榜文举，家中只有高堂老母。来京师投奔舅父柳荣，请人指教，为的是明年的会试。”“你跟你的舅母和表妹见过面吗？”“因为旅途劳乏，打算歇几天再见。”“你舅舅家中闲房很多，你为何住在花园？”“相爷，到花园去住是我自请。”“为什么？”“这样可以免去好多应酬，专心读书。”“你舅父待你如何？”“舅舅很疼我。”“那你为何要把丫鬟掐死？”“相爷，吃完晚饭之后，我到花园去闲逛，没想到遇见丫鬟，她说我在花园闲逛不怀好意，不容分辨就骂我，我就吓唬她，你再骂我就打你。她骂得更凶了，我一把揪住她，她呢就躺下了，她抓我，我呢就踩着她胳膊，我说你再骂我就把你掐死，我用俩手一掐，没想到就把他掐死了。我一慌的就把掉下的扇子踢到这尸身底下，我跑回书房，这是我掐死丫鬟的经过，我情愿画供。”严茶散：“十方才你的舅父柳荣已然说了，要叫凶手敌偿对命，你要承认情实，本堂得先办公事，斥革你的举人，然后让你以命抵偿。”那么严茶散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杀人呢？他为什么在包丞相面前也不愿意说实话呢？严茶散知道，我这扇子是冯君衡拿走的，掐死丫鬟是谁呀？是冯君衡。严茶散并不是向着冯君衡，他琢磨着为什么能出这事儿啊，倘若柳金蝉要牵连在内，我的舅舅跟我的妹妹还有脸面活在世上吗？那样可得出人命啊，倘若叫年迈的母亲知道了，急气交加，这么大岁数盯不住，要是死了，我对得起母亲吗？得了，我自己承认害死丫鬟，只要舅舅不追究，丫鬟是买来的，又不是阴间而死，我就不至于敌偿对命了。没想到今天听包相爷一说，才知道舅舅对自己是赶尽杀绝了。事已至此了，宁可娘舅不仁，不可自己不孝啊。得了，就承认到底吧。

0: 回禀相爷，丫鬟是我所害，情愿抵偿。严查三，你上京师来过吗？大人，自从我父亲死了之后，我的母亲带我扶灵回到原籍，我是头一次来。你来京师，你的高堂老母放心吗？相爷，我娘确实不放心，让我带了一个小书童，书童叫雨墨，一路上陪伴我，照顾我。雨墨多大了？13岁了。雨墨现在何处？严查散这时候才发觉自己言语失禁，上了包丞相的当了。要是一问雨墨，这件事就坏了。相爷，自从我遭了官司之后，这个孩子去向不明。祥符县的沈县令可在这听得清清楚楚，心中佩服包相爷问案。如果包丞相明着问，严查散绝不会说出雨墨来。沈县令也怪自己呀，你怎那么粗心呢？你为什么不传讯雨墨呢？你要传了雨墨，也不至于到现在案情不明啊。包大人说了一声戴雨墨，一说戴雨墨，这柳荣的脸唰的一下就黄了。柳荣心里十分清楚，小雨墨上堂了。小雨墨现在心里有底了，因为包大人早就告诉师爷公孙策，让公孙策询问了雨墨，嘱咐雨墨如何上堂对质。雨墨跪下了。相爷，我叫雨墨，今年13岁。雨墨，严家柳家两家之事你可清楚？相爷，我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有听说的，也有我亲眼见到的。好，就把你知道的事详情讲来。相爷您恩典，要光我说呢可不一定说得全，请您把我们舅太老爷柳荣叫上来，叫他也听着。我说的要不是假的，就求包相爷秉公而断。来呀，带柳荣。柳荣哆了哆嗦在大堂之上跪下。柳荣参见相爷。柳荣，你可认识此子？认识认识，他是严查散的书童。包公用手一指雨墨讲。相爷，我听我们家太夫人说过，当年呢柳家没什么财产，太夫人过门之后，严家跟柳家住在一块儿。舅老太爷的父母是由我家太老爷给孝顺死的，舅太老爷本人呢也是我家太老爷养大的。原来那位舅太夫人徐氏也是我家太老爷花钱给娶的。金蝉姑娘6岁的时候，舅太老爷把柳姑娘许配给我家公子，已然过了礼了。慢，柳荣，你听清楚了吧？雨墨说的可是实情？这柳荣敢说不是吗？相爷，他说的是实话。刀，柳荣，验尸之时，县官问你。你说柳君臣没有婆家，是方才本堂问你，你也如此回答，冲这件事就应该打你，拉下去重责40大板。公差就把这位柳员外拉下去了。40大板差点没把柳荣打死，包相爷如何断案，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的团队员。朱阳子爷，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才能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8: 中
17: 心
1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说到，包大人让小雨墨前来作证，雨墨机灵，雨墨张嘴就把两家的婚事给说了，包大人气坏了，就冲这件事也得打你柳荣，打了40大板，把柳荣打坏了，打得他龇牙咧嘴直叫唤。包大人用手一指，雨墨讲：“相爷，我家公子爷10岁那年，太老爷病重，就离开人世了。太夫人带着我家公子福灵回到老家，严家的财产呢，就全都拜托舅老爷了。说好了，3年孝满回京。”可是呢，就在这段日子里，太夫人为了公子读书，请人教他念书，不耽误公子的学业。3年之后呢，就没回京。太夫人呢，就给舅老爷来信说先不回来了，让舅老爷派人送钱去。可是舅老爷不但不送钱，索性连个信儿都没了。眨眼之间就是9年呢，太夫人才叫公子进京，一来为了明年会试，二来呢也是探望探望舅太老爷，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儿，又不寄钱又不写信。包大人听到此处，慢，小雨墨不说话了。柳荣，本官问你，你姐姐回京之后，严家的家产是托你照管吗？是是是。严家财产到底有多少？啊，回相爷，所有财产不足100万两。你为什么不给你姐姐送钱？相爷呀，不用说，还是严家的钱，就是我的钱，我姐姐要我也得给呀。我送银子派人就送了4次了，每一次是白银5万两。你派谁去的？我派家人去的。有凭据吗？相爷， 送银子的人已然死了，岁数太大了，那收据现在也不好找了。经手人死去，收据有没有，你纯粹是满口胡言。从这件事你还应该挨打，来拉下去再打40。哎呦，相爷，这还不把我打死啊？40大板打在柳荣的身上，打得他皮开肉绽，又给带回来了，重新跪到大堂之上，相爷请您饶命。柳荣，说实话吧。相爷，我是怕我外甥把钱都花光了，将来我姐姐受罪，我闺女也得受罪，所以钱我都给存起来了，我没给。你经管严家财产12年，现在严家财产有多少？相爷，因为我管得好，过得节省，现在大约150万两。柳荣为什么承认严家有这么些财产？他不是怕包丞相，他怕这老家人柳成。柳成原来是严家的老管家，叫严成，对严家始终是忠心不二。柳荣把名字给人改了，严成改成柳成，而且他派人探过柳成的口风，如果柳成答应把严姓的财产的证据全都改了，改成柳荣的名下，柳荣呢就给柳成分30%。这柳成一听气坏了，跺着脚的骂，就是他给我80%，我也给主人丢了20%啊，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我干不出来。所以柳荣知道柳成非常清楚，他在大堂之上他不敢不说，如果他不说，柳成一出头，自己隐瞒的事情还得败露。包大人听到这儿，雨墨你接着讲。相爷，这会儿我们家公子爷来了，舅太老爷看完太夫人要钱的信往桌上一扔，也不让我们家公子去看望舅太夫人，把我们主仆二人领到花园西北角的3间小房，窗户上糊着冷布，挂着珠帘子，哎，倒真凉快。刘荣，严茶伞住花园是谁的主意？大人，我觉得我外甥住的合适。那你为什么跟我说他自己愿意住的？你嫌贫爱富，存心不良，薄带严茶伞已成事实，就冲你这样还得打你，拉下去再打40。哎呦，相爷，再打我就活不了了。这掌刑的差人也生气，噼里啪啦这通打。确实这行刑的手底下留着情呢，因为包丞相传下话来，这差人懂得这是教训，教训这柳荣，要真打就打这么好几回，柳荣就说不出话来了，那柳荣也受不了啊。柳荣被带到塔堂之上，跪倒在地，雨墨往下讲。相爷，我们主仆二人住在柳宅，连饭都不给吃啊，水也没人给送。到了晚上，舅老太爷怕我们闷得很，给我们带了一个说闲话的人。柳荣，你把什么人带到花园书房？
10: 相爷呀，带的是我的内侄冯君衡，他今年19岁，住在本门望大石桥，他不是念过书，能陪着严茶伞说话吗？
9: 他经常去你柳家吗？
10: 他经常来看他的姑妈呀。
9: 雨墨，这个冯君衡来了又怎么样？小雨墨就把冯君衡跟严茶伞连聚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在大堂之上讲给了包相爷。丞相，我们公子一看他，他连叫是文理不通啊，不愿意跟他论文了，他呢就把我们公子爷的扇子给拿走了，非叫我们公子爷给他题写扇面，他留下一把扇子是他的，然后呢写好了画好了再换回去。雨墨， 冯君侯留下的扇子何在。小雨墨要打腰里就要把冯君衡这把扇子取出来往上一撑，相爷，这就是冯君衡的扇子。公差接过来呈到公案桌后，包大人打开一看，点了点头，来，索纳冯君衡到案，传田氏上堂。公差答应分头去办，有人去传柳金蝉的奶娘田氏，有人去索拿冯君衡。包大人看着雨墨，你接着往下讲。雨墨呢就把上大厨房端粥端萝卜丝的事情也都给说了。包大人长出了一口气，柳荣啊，你的外甥12年才来一次，你就这么对他吗？大人，这是小人之错。雨墨接着往下讲。相爷，那天呢我送完碗送完筷子回来，公子爷睡不着就让我睡，我呢就趴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呢我们吃饭呢还得上大厨房，小米粥窝窝头熬窝瓜，等我吃完饭去送家伙，正赶上县太爷前来验尸，我才知道夜里丫鬟在花园被人掐死了，尸身底下压着一把扇子，就是冯君衡拿走我们公子的那把。我想回去把这件事跟我家公子爷说说，我刚进门还没说呢，好家伙，这舅太老爷带着公差气气昂昂的就把我家公子爷带走了。我想我家公子没害人呢，他肯定得说出这把扇子的缘由。没想到啊，我到市场一听啊，公子爷承认这丫鬟是他掐死的。我也不知道公子爷为什么这么说，我呀马上回到书房，就把冯君衡留下的这把扇子拿起来了。我从柳家出来，丞相，这就是我主仆二人到了柳家的经过，求丞相公断。包大人往下传话，让公差把所有的犯人证人全都带下去，然后退了堂了。到了晌午，到柳家庄传田氏的人把田氏带来了。包大人吃完午饭传话升堂，田氏被带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大人在上，我是柳宅金蝉姑娘的奶母田氏，给大人磕头。包大人一瞧这个妇道人家47、8岁不到50，长得很忠厚很善良。田氏，你在柳宅多少年了？丞相，自打姑娘降生我就来到柳宅伺候姑娘直到今天。我问你，严柳两家之事你可知道？相爷，我是柳家庄的人，跟柳家是近邻，他们两家的事我是知道一些。好，就把你所知道的详情讲来。相爷，我是个妇道人家，不懂官家的事，也不会说话，恳求相爷把我家主人柳荣传上来，叫他做个见证。来，带柳荣。差人把柳荣带上来，柳荣跪在当堂，这田氏就把自己所有知道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全都说了。柳荣一听这下可坏了，全完了。包大人就问田氏，你让姑娘柳金蝉给严茶散写信。

0: 信上写的什么你可知道？相爷，这封信就在我这儿呢。既然丫鬟小红把这封信送去了，怎么又到了你的手里？相爷，严公子遭了官司之后，也不知道我家主人柳员外怎么得到了这封信，说金蝉姑娘做出无才之事，威逼姑娘说出实话，把信往地上一扔，我就把信收起来了。相爷请看，把信往上一呈，差人接过来放到包大人公案桌上，包大人看清楚了，柳荣，这封信从何而得？相爷，我是在丫鬟尸身旁边捡到的。验尸之时你为何不说？哎呦，我着急，我忘了。大胆，你此信威逼你女儿柳金蝉一死，你听了续妻之言，侮辱女儿的名节，勒逼人命啊，你更得挨打。来，拉下去，再打四十。又打了柳荣四十大板。公差来到大堂之上，回禀相爷，冯君衡传道，来，将柳荣带下去，将冯君衡带上堂来。冯君衡在堂口这跪下了，下跪者是冯君衡吗？你今年多大年岁？做什么生理？在何处居住？家中还有何人？
1: 大人，我今年十九了。我念书呢。我父亲冯福四世，三世兼生，我娘不到四十岁，家中就这三口。
0: 你家有几门亲戚？
1: 外祖母，还有我姑母家。
0: 你常去你姑母家中吗？
1: 相爷，初九重阳节我瞧我姑姑去了。
0: 现在有人把你告下来了，来呀，带原告。公差就把小雨墨带到大堂之上，小雨墨跪下了。冯俊恒，你可认识这个孩子？
1: 丞相，初九那天我在我姑母家中见过，他是严茶散的小书童。
0: 小雨墨说话了，冯公子，
1: 你那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家公子爷把柳家的丫鬟给掐死了，官司呢已然到了降服县了，我们公子爷要给丫鬟抵偿对命，他丧命京师，我是跟着我家公子进京的，我没有办法把死尸运回原籍，我只好带回公子爷一件信物，回去我好跟太夫人交代呀。我家公子那把扇子是不是你拿下了？你给我行不行？我带走啊。
0: 包大人点了点头，冯俊恒，你拿去了严茶伞一把扇子吗？
1: 哎呦，丞相啊，那是不值钱的一把扇子，我呀是喜欢扇子上的字，我跟严茶伞说清楚之后才拿走的。
0: 既然如此，你就把严茶伞的扇子还给雨墨。
1: 相爷，这把扇子不值钱，我把扇子丢了，也不知道丢在哪儿了。行，我买一把赔他，买一把好的。公子爷，要能买一把，我就不找你了。那把扇子是我家公子爷自个儿写的，自个儿画的，我往回带。只能带他亲自画的，亲自写的，那上面的笔记呀。
0: 包大人一看这小雨墨还是真能说呀，把扇子往前一递，公差就接到手中了。冯君衡，本堂有一把扇子，你且看来。这公差把扇子打开了，在冯君衡面前看吧。
1: 大人，相爷，这就是我丢的那把扇子，怎么跑到您手里去了？
0: 这是降服县在柳宅验尸之时，在丫鬟尸身下捡到的。冯君衡，

0: 此事已犯到开封府，你就应该实话实说。本堂可念你年轻不予深究，你要不讲实话，难免皮肉受苦。相爷，我虽然年纪轻浅，我也不敢轻易害人呢。祥符县已然把案子问清楚了，严查散他已然承认了，是他掐死的丫鬟，他是凶手啊。看起来你是讨刑，来夹棍伺候。这公差就把夹棍取过来了，这夹棍是三根棍，硬木做的，好的这是檀木，当中间这根棍长，两边稍微短一点，下边要透眼儿，用铁穿钉盘成帽，为什么使啊？为串皮条使。下边有尺寸，三寸算一分形，用刑的时候，两名公差每人背着一根皮条，一名公差扶着棍的掌刑，当中这夹棍上有两个木球，能够上下挪动。公差就把冯君衡摁在地上，扒取他的鞋跟袜子，用夹棍就把他两条腿的踝子骨给夹住了。冯君衡，你招供还是不招供？冯君衡这么一看，给我上夹棍。相爷，是不是严查散花钱把你买通了，你替他封后？告诉你，我没得招。受刑。大人这一句话按规矩是收五成刑。背皮条的两个公差一坐腰，一抬腿，一踹这夹棍，收这皮条，两边的两根夹棍就往里走了。收到了五分刑，冯君衡可受不了了。
1: 哎呀，大人，我要找。
0: 松刑，把夹棍这刑法卸了。冯君衡就把那一天怎么去找严查散，怎么看见金蝉姑娘这封信，冒着严查散的名字去会金蝉小姐，把丫鬟小红怎么掐死的，全都招了。包相爷让他画了供，然后传下话来，把跟此案有关的人全都带上大堂。这些人都上堂跪下了。包大人让冯君衡当着众人把自己的供词又说了一遍，然后问严查散。严查散，冯君衡已然承认自己害死丫鬟，他是正凶，你是不是掐死了另外一名丫鬟呢？大人，丞相您恩典他，丫鬟小红不是我掐死的，我愿实招。讲，严查散才说了实话。相爷，如果当时我说出冯君衡拿走我的扇子，必然牵连我的表妹金蝉。我舅舅跟我表妹要再有什么意外，我母亲也得急死啊。我如果承认掐死丫鬟，我娘舅如果不深究，这事就了结了。没想到娘舅叫我抵偿对命，我要再翻供，娘舅就得担罪，我日后难见我的母亲，他们是姐弟呀。只可叫我娘舅不仁，我不可不孝。大人，如今你问出真凶，我就不能不说实情了。包大人点了点头。柳荣，小人在。丫鬟是你花钱买的，元凶冯君衡是你的内侄，这个案子你起诉不起诉？柳荣虽然挨了这么多板子了，柳荣心里还明白。柳荣心说，严查散害我丫鬟，大人问我，我让抵偿，现在证明是我内侄冯君衡给掐死的，我要说不抵偿，相爷还得打我呀，再打我就死了。得嘞，冯氏冯氏，我可

0: 顾不了你了，求大人您公事公办。
1: 好，你既然让深究，本堂就按公事办理。包大人如何断案，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都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土行孙行刺，结果大获全败，丢人现眼呐，跑回了邓九公的大营，也不敢提这茬了。话分两头，再说加龙山飞云洞这位老神仙巨流孙，也就是土行孙他师父，花费了那么两三天的时间，把自己的事情啊处理差不多了，这才脚驾祥云来在了西岐城。落云光到相府，这消息呀就送到里边了。姜子牙列队迎接呀，师兄啊，您可来了。哎，师弟耶，咱们就别客气了啊，到里边说话吧。到了里头，分宾主落座，姜子牙又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重点呢讲述的是土行孙行刺这段，怎么脱的大光腚，怎么耍的流氓，怎么和二郎神杨戬又搂又抱。哎呦，讲完喽啊，这巨流孙脸都红了。哎呀，我这徒弟呀可真算是收着了，真给我露脸呐。当初要知道这样，我还不如拎着脚脖子啪把他摔死呢，我怎么有眼无珠啊，我把能耐交给他干嘛呀。哎呀，丢死人了。姜子牙就问师兄啊，您就别后悔了，就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吧，怎么捉拿这土行孙。哎，巨流孙叹了口气，贫道倒是有个主意，你呢也不用开兵见仗，明天到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你别带人，就你自己呀骑着四不像，围着邓九公那大营，你就来回就那么转悠，给他们一个错觉，就认为你呀要偷窥他们的联营。我想这土行孙立功心切，一定会出来抓你来。如果是土行孙呢，你转身就跑，把他引进深山呢，我再捉拿这个孽障。姜子牙一听就明白了，哦，这是让我当诱饵钓鱼食。行嘞，明天看我姜老头的不。到了第二天呢，日头往西一转，姜子牙真就那么办的，一兵一卒都没带，跨骑着四不像就出了西岐城了，溜溜达达离着邓九公的营盘有100步左右，他来回那么溜弯，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那么连营的军卒啊看得清清楚楚的。哎，我说这谁呀？这是？哎呦，那不是姜子牙吗？啊，什么人都没带，就他自己，这想干什么呀？有军兵啊撒脚如飞到里头报信报，报大帅得知啊姜子牙单人独骑跑这儿偷看咱们营寨来了，不知安的什么心。哦，你们可看清楚了吗？哎呦，那还错得了吗？几次开兵见仗啊，看的是清清楚楚的。这土行孙也在旁边呢，他感觉上回呀太丢脸了，现在说话就不那么硬气了。另外他也着急呀，哎呀，我这命怎么这么不好啊，这要是打个漂亮的大胜仗，杀死姜子牙或者是整死那武王，回来这全国第一的美人儿就跟我搞上对象了，我就能够天天结婚了。哎呀，一天结6回婚，那多美的慌啊。哎呀，真让人发愁哟。正发愁呢，听着这个信儿了，他眼睛一亮，哎哎哎，大帅您甭着急， 稳坐中军帐，我出去瞧瞧去。要是老匹夫江上啊，那就是天意该着，这回我看他往哪儿跑。在城里头我逮不着他，在城外可就不费劲儿溜，瞧我的吧。他把百宝囊带好了，手拎着大棍溜溜达达倒在营门的后头，顺着梯子上来了，趴墙头仔细这么一瞧啊，哎呀，正是姜子牙，一点都错不了啊。哎呀，这是不是杨戬那小子变的呢？不像，这像是真的。好啊，江上啊，该找我报这受辱之仇。您说谁侮辱他了？全是自己找的。这小子就这么不要脸，这么偏心。他从这梯子上头慢慢的爬下来，让人呢打开门，轻轻的开呀。这营门开开了，他塌着身子往外头走，毛着腰。实际上他本身就是小矬子，再一毛腰啊，跟一只小猫小狗那高度差不多少了。离着远的时候他不言语，等离这个姜子牙比较近了，他嗷这么一嗓子，老匹夫，你来得正好，我土星孙恭候多时了。尽管这姜子牙思想上头有准备，可是也吓了一跳啊，低头一看，哎呦，果然是小矬子。他拨马就走，按计划呀，不搭理这土星孙。土星孙一看，冲冲大怒啊，哎呀，还想跑？你往哪儿跑啊？

云彩里去了。哎呀，今天扔这劲儿大了，怎么扔那么高，这上去还下不来了。哎呀，这真是忙中出错啊。这回呀，我再重新扔一条绳子，又拽出一条捆仙绳来，一念咒语啊，叽啊，唰，又扔起来了。这回扔的不算高啊，怎么飞到大树后边去了？哎，也没影了。哎呀，这可是怪事儿！哎，再扔吧，啊，左一条，右一条啊，把这捆仙绳全都扔完了。结果扔出去之后，这绳子都没回来，也没捆住姜子牙。哎呀，坏了事儿了吧？大概是时间太长了，这捆仙绳过了保质期了。嗨，这是宝贝，哪有什么保质期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土行孙呢，有点发毛，不好，今天这差价可能要吃亏，我赶紧走吧。一转身就想回大营，可是没想到身背后啊站着一个人呢，谁呀？正是巨溜孙，他老师。土行孙，你这个孽障，还不给我站住！哎呀，我的妈耶！土行孙一看是师傅，这脑袋嗡一声，没话可说了，知道刚才那捆仙绳为什么去而不返呢？那甭问呢，肯定是让老师给接去了啊，全收走了。土行孙赶紧一跺脚啊，本儿想用土行术哎跑喽，可哪知道啊，巨流孙早就料到这手了，用手一指，就那块地皮呀 啊变了，变得比钢铁还硬。他这一跺脚啊，本儿啊，咔嚓，哎呀我的妈呀，差点把脚脖子给跺折了，换个地方跺吧啊，本儿。巨流孙用手又一指，唰，棒咔嚓，哎呀，这地皮全都变硬了，我下不去了。混账，你哪儿也跑不了了。再看老仙师手一张，祭出了捆仙绳啊，人家可会使啊，祭出来之后这绳子揉揉揉揉，刷刷刷，就把个土行孙捆的是结结实实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当时啊，伏兵四起，就活捉了土行孙，带回城去。这回呀，他跑不了了，我把他的地形术给他也收了，踩哪儿都硬如钢铁，他是钻不进去的。完了完了，这回看土行孙这脸啊，真是土色了，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把他带到了相府，在廊檐下就有人看着，老实点，你真不是个东西，还想耍流氓拖个大光腚，你说你丢人不丢人呢？哎喂，这土行孙用两只手捂着脸，心说这是不能干那缺德事儿，哎，就耍一回流氓还没成功，哎，连当兵的都知道了。姜子牙呢也回来了，巨流孙看了看，心里呀也不是滋味，生气归生气，真要把徒弟绑到这儿，想起他许许多多的优点，老仙师这心呢也是把抓柔肠啊，心说这孩子学坏了，原来他不这样啊。刚到夹龙山的时候特别的会来事儿。别看长得丑，但是他孝顺呢，师徒一场啊，今天落到这步田地，你看看人家收那徒弟啊，杨戬、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雷震子，再看我收这徒弟小矬把子土行孙，哎呦，耍流氓脱光腚，怎么那么败家呀？巨流孙呢就问姜子牙，子牙，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师兄啊，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咱们事先不是商量好了吗？像这种东西岂能容留在世上啊，他是作恶多端，来人呐，把这土行孙拉了下去，是乱刃分尸。土行孙一听，哎呦，姜子牙这老头子肝儿
可真够狠的。

当时嚎啕大哭啊，哎，师父啊，师父，我错了，你饶命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啊，师父哎，你就把我当个屁，把我放了就得了，哎，哎呀，老仙师巨留孙动了恻隐之心了，一齐萝卜一齐菜，谁的徒弟谁不爱呀。老仙师掐指算了半天，实际上不是掐指算呢，他是找辙呢。子牙，我还有一话要讲，师兄您就说吧。土行孙呢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呢我算出来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有一段姻缘未曾了结，应该把这个结婚的事儿给他办了。说实话，这孩子也没什么坏心，他就是想搞对象，想娶个媳妇儿。我看呢，这个邓九公的闺女叫做邓婵玉，长得挺漂亮，就适合呀给他当媳妇儿。要不然咱们就把土行孙留两天，让他戴罪立功，把邓婵玉娶了媳妇儿，再把邓九公给收降了，那岂不是好啊。姜子牙一听就明白了，这老仙师他是心软了，护犊子。再一看土行孙咧着大嘴哭啊，那泪水好像珍珠断线一样，哎，我错了，我不是个人呐。姜子牙一想，这脸太黑了，也对不起师兄。师兄好容易培养出这么一个败家的徒弟，那费了多少的心血呀，就这么就给宰了。哎，不行，应该呀好好的教育教育，万一要能改邪归正呢，浪子回头岂不是好呢。想到这儿啊，子牙心也软了，算了算了，把他逮了上来。有军兵啊把土行孙的绳子给解开了，把他又带到堂上。这回土行孙可是太乖了啊，扑通就往这一跪。姜子牙看看他，土行孙你可知罪。哎呀，师叔喂，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啊，我他妈不是个人呢，我是个臭流氓啊，我是个下三滥呢，我花心大萝卜，我是一心想当色狼，还当不上那伙的。哎，总而言之，我是追悔莫及哟。土行孙，我要是把你饶了，你该怎样对我呢？哎呀，师叔喂，您真要是饶了我呀，我愿意投降，我戴罪立功，给西岐城多做贡献，还不行吗？和这小嘴儿叭叭的，说的还挺甜。姜子牙点了点头，算了吧，得容人处且容人呐，你说话可得算数啊，大伙做见证，你师父也在场。哎呦，师叔喂，我说话肯定是算数啊，多谢丞相不斩之恩啊，帮帮帮，一个劲儿的磕头啊。大伙过去把他拽起来，老仙师巨留孙把他叫过来了，孩儿哎，你说你干的这些缺德事儿，丢人现眼，你对得起你师父吗？哎呀，我对不起师父您呐，我现在呀已经不是个人了，世上啊可是没有卖后悔药的，要是有啊，嗨，有多少我买多少，买多少我吃多少，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不要说了，你小子要是说话不算数，将来可不得好死。江丞相法外施人，饶你不死，还不退在一旁。哎哎哎哎哎哎，这小矬子高高兴兴退下去了，正好退在杨戬的面前，杨戬照他屁股上啊，当就是一脚，走那边去，我嫌你臭。哎，别别别介呀，哥们儿，我昨天晚上洗澡了，你闻闻没有那么臭。他一边说着一边又往旁边退，退来退去，退到雷震子旁边了。雷震子啊，咣也踹他一脚啊，滚那边去。

我闻你这味儿也不好。哎，得嘞，得嘞，得嘞，我成啊万人嫌了。好嘛，这土行孙缩到墙角那儿眯着去了。现在呢，这姜子牙就跟老仙师巨留孙就商量下一步该当怎么办。他们呢就想将计就计了，哎，就在这土行孙身上大做文章。这姜子牙决定派上大夫散医生赶奔邓九公的大营，告诉散医生你去了之后啊就这么这么这么说。散医生一听乐了，丞相放心，这事儿啊交给我，讲究打仗我是一窍不通，要讲究耍嘴皮子搞外交啊，那没有问题。第二天，散医生换了一套新衣服，带了四个跟班的，寸铁都没拿呀，要见邓九公。两方是对头的仇敌，弓上弦，刀出鞘，前沿阵地呀。来人了，口口声声说求见邓大帅，说是有机密大事。邓九公一听啊，直摆手，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我这阵心烦意乱，我什么人也不见。因为呀，邓九公已经听说了这土行孙让西岐给抓住了，哎呀，这下一步可怎么办呢？所以他心烦。可是报事的说了，大帅呀，来的是上大夫散医生，这可是西岐的名人呢，您要是拒之门外是否不妥呢？他儿子邓秀在旁边说话了，爹呀，您就见一见吧，看他想干什么，咱们怕他则甚呢。好吧，那就打一情字。时间不长，散医生进了中军保障，大伙一看，哎呦，大个三绺胡，一表人才呀，满面堆笑，文质彬彬，站在了帅案前头，躬身施礼。散医生叩拜大帅。邓九公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一看人家文质彬彬的，自己哪能粗暴呢，赶紧也站起来了，不敢不敢，上大夫请坐，谢坐了。散医生可就坐下了。邓九公就问呢，大夫啊，你我乃是两国的仇敌，今日大夫来到我的营盘，有何贵干呢？邓大帅，我来呀，当然是有事儿的。您手下可有一员大将，名叫土行孙啊？有啊，怎么的呢？这土行孙呐，已经让我们给抓住了。按照土行孙的所作所为，理应当开刀问斩，就把他宰了就得了。可是要杀他的时候，他说了，说他不是旁人呢，乃是邓大帅您门前的教客，他是你姑爷。我们一琢磨，真要是把您姑爷给宰了，您闺女不就守寡了吗？那么办事儿多缺德呀。因此上呢，我才来到您的连营，要问明此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

0: 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谈到
9: 古筝
8: 是圣人所制。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9: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大夫散医生来在了商朝的大营，见着邓九公就跟他讲，我们呢已经把这土行孙给抓住了，本来应该杀他，但是为什么没杀呢？就因为他说了，他土行孙乃是您邓大帅门前的教客，是你姑爷呀。所以我们丞相呢有爱将之癖，九牧大帅的才能一听说是您的门婿，那可就给留了情了。

0: 就怕您的闺女守了寡呀。现在我伞医生奉丞相所差，虽说咱们是仇敌吧，但是私下里还是朋友哦。想请示请示您邓大帅，您看看怎么周济他们小两口完婚，我们好把土星孙给送回来呀，你们好办喜事儿啊。办完喜事儿之后，咱们该打仗还得打仗，我们再次要抓住你的姑爷土星孙，那可就不客气了。哎，我是来跟您呢商议这个事儿的。哎呦。邓九公一听脸就红了。散大夫，无有此事啊。土行孙那小子他是信口开河，我怎么可能把女儿许配给他呢？虽说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们在两军阵前也看见过我闺女呀，那孩子长得是花容月貌，简直就是天仙，土行孙就是狗屎啊。我能把天仙嫁给狗屎吗？能把女儿往火坑里头推吗？哎呀，万无有此事。这土行孙呢，我也不想要了，你们愿意杀就杀，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伞医生一看，哎呀，这老头不怎么样哎，一推二六五，哈哈哈。邓大帅，您说的是真的吗？但我们听土行孙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儿啊，说您当着满营众将许诺过，如果他在阵前立功，或者抓住我们江丞相，或者刺杀了武王，您呢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他还说了，不是他一个人在场，所有的人都在场啊，您是不是岁数太大了，有点健忘，想不起来了？也许您呢是无心的话，可是他有心的听啊。您可记住了，尤其这婚姻大事不能儿戏呀，承诺任何条件都可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也情有可原，唯有这婚姻的事情恐怕万难更改。邓大帅您再想想吧。
1: 我
0: 邓九公心说，我那就是使唤傻小子呢，哎，我就是拿闺女，我刺激刺激他，好让他使劲好玩命啊。掏心窝子的话，我闺女邓婵玉长那么漂亮那么乖，我能给这矬把子吗？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但这话又不能说呀，那么说对自己人品呢太有妨碍了。
1: 是这个样子。哎，我想想啊，对，
0: 我想起来了，有一回呀，我请这土行孙吃饭，他打了胜仗了，我那也是酒后失言，跟他开个玩笑，我是无心的话，哎，绝不是真的，哎，您看怎么样？果然有这个话吧？看来土行孙呢没有瞎说，是有是在。还是那句话，别的事情都可以细言几句，唯独这婚姻大事恐怕不是闹着玩的吧，何况军中也无有戏言呢。您是大帅，六军的统帅，当着满营众将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也许您酒是喝得太多了，酒后无德，您说了一句无心的话，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经土行孙一说这事儿啊，满西岐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知道她是您的女婿了，您不承认也得承认呢。将来您到了外边怎么见人呢？您的女儿又怎么见人呢？别人要是娶你女儿之时，一打听感情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哎呦，那不是丢死人了吗？邓大帅，您可是明白人，此事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呢。哎呀，您瞅瞅我这无心的话，这小子还真就认真了。这到现在这邓九公啊也有点张口结舌。那个年月这种事儿可不是说着玩的，您看现在那无所谓了，关系好了往一块凑凑，不好了各奔东西，有闪婚的，有闪离的，有一块

块搞六个对象的，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好人了。哎，那年月那绝对不行，一诺千金呢、尤其是婚姻大事，这邓九公可就拐不过弯来了。满营众将也都听着呢，哎呦，大伙都咧嘴了，我家大帅怎么能说这个话呀？上大夫散医生还连连的追问，邓大帅呀，您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散大夫，多谢盛情，我感谢江丞相，土行孙那么一说呀，你们还如此重视，我非常的感谢。我是说过那个话，但是我心里的确是没有啊。现在我是进退维谷，我去跟家里人呢，我商量商量，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大夫，您呢先稍坐片刻，我现在就去商议。如果这个事儿能成，那更好；不成啊，我老头子我也没有办法啊。好吧，邓大帅，您就请便吧。这邓九公离开中军保障，倒在了寝帐，急得呀啊，啪啪直拍桌子，哎，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女儿给他啊，我女儿宁愿扔到大粪堆去，也不能嫁给矬把子呀，那玩意儿什么基因呢，将来生个小外孙也是矬把子，哎呀，你说丢人不丢人呢？但是这个话怎么说呀，赶紧命人把心腹都找来了，头一个就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名叫泰鸾，第二个是他儿子叫邓秀，这俩人都是智囊啊，把他们找进寝帐商议对策，你们看看这事儿怎么办，我如何答对。大将泰鸾想了一想，大帅，我想起来了，咱们何不来一个将计就计，可以平息其抓江上。哦，泰鸾呢、你还有这起死回生的招数啊，啊，快说。邓大帅，这么办，您一会儿到前头去见他，您就说商议好了，姑娘也愿意了，家里人也都没有意见，但是呢，咱们乃是两国的仇敌，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如果江丞相愿意预成此事，能否请他老人家大驾金身到咱们大营来一趟呢，当面商议婚姻事儿，定下之后再议两国的事，有可能我们呢还投降归顺呢，用这个吊他的胃口，那江上老头子立令智婚呢，备不住就能来，咱们这儿呢密排刀斧手，不来是他的便宜，一来哎嘿，就把他给抓住了，不就完了吗？土行孙那个事儿啊，哎，根本就不行，连门都没有，把江上给解决了，一天云彩全散了，您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高，实在是高，真是事有事在，感谢感谢呀。泰鸾将军，他要是不上当的，万无有此理。不过大帅要假戏真唱，我想他会相信的。好吧，就这么办了。邓九公回到前边，这回呀脸变了，演戏嘛。哎呀，哈哈哈哈，上大夫您呐久等了。没说的没说的，邓大帅呀，商议的怎么样了？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这人上了年纪就糊涂了。我钻了牛角尖了，结果我到后边跟女儿一商议，她还愿意，我儿子也愿意，你看既然他们都愿意，我这当爹的何乐而不为呢？将来享福也好，受罪也罢，那都是他们的事儿了，跟我这个当老人的就没有关系了。哎，这事儿我也同意了。您说这老头子这不瞪眼说瞎话吗？散医生一听啊，啊，那可太好了，既然这样的话一切顺利了，您说我们什么时候把土行孙送过来呀？明天就行，明天就行啊，把我姑爷给送过来，

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大夫能转达，办到了我更是求之不得呀。啊，您说吧，什么事儿？就是我呀，太仰慕江丞相了，江丞相那是大才呀。我的意思呢，像这等大事，如果江丞相能露露面，屈尊大驾来一趟，我们俩当面锣对面鼓，好好的商议商议。这婚姻事还是小，下一步啊，我打算倒戈归顺呢。但是具体的条件还得江丞相拍板，不当面跟他说我不放心，他不点头啊，谁说我都不相信。能否请江丞相来一趟呢？哦，三医生点点头，这样吧，我回去把话捎到了，我想江丞相求贤若渴，邓大帅如率队来降，我双手欢迎，这是头等大事，我相信江丞相也能来呀。大帅您就做好接待的准备吧，我现在就起身了。嗯，那可太好了，不送不送。散医生啊走了，邓九公气得直咬牙，心说明天江上来了，带着土星孙，我把土星孙给逮住，碎尸万段，把他狗牙用钳子全都拔下来，我叫你胡说八道，往我们家脸上抹黑，哎呀，气死我了。可是他呀又担心这姜子牙他不来。咱们单说散医生回了城了，见到上仙巨留孙和姜子牙，把详细情况一说，是一字儿不落呀。姜子牙听着心里头就琢磨，嘿嘿，邓九公啊，邓九公想用雕虫小技骗我，想跟我演一场戏，好啊，那可太好了，咱们就来个戏中做戏吧。姜子牙就问一旁的巨留孙，道兄啊，您都听懂了吗？什么用意您明白不？我当然是懂的，可叹邓九公自己画圈，把自己给画到圈里头了。江上啊，你这个计中计怎么个使法呢？哎，当然是有办法了，明天我去。去可是去，我不能一个人去，我得带点人呢。姜子牙开列名单，全是有名的上将啊，杨戬、金吒、木吒、哪吒，还有黄天化、韩毒龙、薛恶虎，这都是必须带的，其他的大将一律跟随。但是都化了妆了，变成送礼的脚夫，那批细甲暗藏利刃，都带好了自己的宝物，帽子衣服也全换了，带着八彩礼物，带着土星孙赶奔邓九公的连营，要制服这邓九公。一看这邓九公那是属球的，一抓一滑呀，溜溜的直转，这个很难对付，想叫他心服口服啊，哎，就得用智谋。姜子牙告诉散医生，你还去他的军营，哎，告诉他，就说姜丞相愿意做这个大红梅，而且带着土行孙，带着重要的人物到你这军营来送礼单，把这亲事啊给定下，为了两国的关系，姜丞相愿意周旋，哎，你就这么说去吧。散医生点头称是，就这么着就动了身了。姜子牙分兵派将，争取是一战成功啊。头一支令派武王黄飞虎带着皇室家将点兵一万攻打左翼，朝天朝雷领精兵一万攻打右翼，雷震子龙须虎攻打正面。土行孙这角色是最好，子牙吩咐，土行孙呢，旁的你全不用管，你要捉拿邓婵玉，要把邓婵玉姑娘给抓住啊，你们就可以结婚，抓不住那就怪不了旁人了。哎呀，您放心吧，这美差就交给我喽。领了差事这小子直流哈喇子。全部分派完了，具体的事情到时候再碰头。

大伙商议已毕，到晚上的时候，散大夫回来了，满面春风啊。哎呀，丞相啊，我把您的话对邓九公又说了一遍，邓九公非常的高兴，明天午时在中军恭候大驾。好。到了第二天，一切就绪，领军的众将都起了身了。姜子牙穿一身新衣裳，身边呢跟着杨戬，带着金吒、木吒、哪吒那些小将，带着散医生，另外抬着八彩重礼呀，备好了礼单，骑着四不像是赶奔连营。邓九公高兴，心说姜子牙呀，嘿，老匹夫，我没想到你能来呀，你是利令智昏呢你呀，你把邓九公看得太简单了，我就那么容易上当的吗？嗨，你来吧，这回叫你有来无回。吩咐一声，点鼓声张，众将全到了。邓九公就吩咐前后左右中也都埋伏好了，大帐左右呢埋伏了300削刀手，各带利刃，身藏细甲，专等摔杯为号。大伙看酒杯啪嚓这么一碎呀，你们马上出来，不问青红皂白，姜子牙所带来的人是乱刃分尸，一个不留啊。咱们再说姜子牙骑着四不像带人来到军营，到辕门这一看，好家伙，杀气冲天呢，一般的人看不见，姜子牙看得清楚啊，这杀气还挺高呢，心中冷笑，邓九公啊，邓九公，你够歹毒的，看看咱们今天谁有后悔的时候。想到这儿，也到了辕门了，杨戬呢，过去搭话。杨戬过来了，拱手就说，各位弟兄，我们是打西岐来的，后边呢是西岐的姜丞相特来拜会你家主帅邓九公啊。好，你们等着，等着等着。这军兵弟兄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大帅来了来了。这邓九公也有点紧张啊，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也跳成一个了。成功失败就在此一举喽。各位都准备好了吗？回大帅，都准备好了。既然如此，按计划行事。古曰宣天，请。邓九公带着满营众将辕门迎接，一瞅这姜子牙谈笑风生，老头子白胡啊，精神神采飞扬，由打四不像上跳下来，邓九公抢不上前过来，是不笑假笑，哎呦，姜丞相啊，大驾金身光临敝寨，我觉得三生有幸啊，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哎呀，岂敢岂敢。邓大帅，江上以久慕您的大名啊，今日在这个气氛当中相见，我也是深感荣幸。好好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邓九公一数，西岐来的不到80人。哎呀，这区区80人倒在我的军营里头可就淹没了，对付你们这180号的那太不成问题了。口中一个劲儿的就让，请啊，请请请请请请。跟姜子牙携手揽腕，不亲假亲，不进假进，走进了中军宝帐。地上铺着地毯呢，两旁奏着乐呢，一个个喜气洋洋，从表面上看气氛十分的融洽，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邓九公暗中咬牙呀，心说今天我们就得使把劲，争取是一战成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

0: 们多开心呢、啊。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
2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

0: 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姜子牙将计就计，带着人来在了邓九公的大营里头。等落座之后，姜子牙可就说了：“邓大帅呀，你我乃是两国的仇敌，可是私下里头没有恩怨的。说句老百姓常说的话，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抱着扔到井里头。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还有这门亲事，这简直啊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啊。土行孙和令爱邓婵玉，他们两个乃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我江上不才，愿做这个大红梅。现在礼物啊全都准备好了，请大帅过目。来呀，把礼单呈上来。”一旁边上大夫散医生把礼单就拿过来了，一看这礼物可太多了。邓九公一瞧，好家伙，珍珠、翡翠、钻石、猫眼、金豆子、绫罗绸缎，哎呀，都是好东西呀，开列的是密密麻麻。心说，嘿，姜子牙，你痴心妄想啊，你就是给我搬了一座金山，我闺女也不能嫁给那矬把子，那什么玩意儿啊，那是，这不是演戏呢吗？所以邓九公假装高兴，哎呀，多谢多谢呀。姜子牙吩咐一声：“

来呀，把礼物抬上，哎，主要的礼物请邓大帅查点。外边点头，把这箱子就给搬上来了，不少只呢，啊，左一只右一只，右一只左一只啊，就摞在一起了。其中有一只特大号的箱子抬进中军保障。由于这个箱子个头太大了，往里头抬呢有点费劲，就放到进门这地方了。哎，邓大帅，请您过目。说着，西岐的军兵把这箱子盖就给周开了，啊，嘎吱一声，哎，邓大帅，您瞧瞧吧。邓九公刚站起来，想往前呢凑合两步，瞧一瞧里边是什么礼物，可坏了事儿了，闹了半天是事先准备的一门信炮，一周这箱子盖，引火器可就发动了，引火器这一发动就点着火了。顷刻之间就听见嗤咚咔，邓九公说什么也没想到这一手啊，吓得他一蹦多高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随着信炮一声响，四面八方就有人高喊，冲啊，杀呀，别让他跑了啊。与此同时，姜子牙身边带的这几十个有名的上将各甩衣服，拿出利刃是直扑邓九公。邓九公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引狼入室啊，情急之下拽出防身宝剑，一看抵挡不住啊，他从后边啊噌他就跑了，到后边一看也不行，乱成一锅粥了。西岐的大队人马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可劲儿往营里头灌呢。军兵哪能招架得住啊？四散奔逃。邓九公就喊：“站住！不要乱！站住！给我集合！”谁还听他的？都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谁跑得快谁占便宜，跑得慢命就没了，吆喝不住溜。邓九公急得直跺脚啊！好不容易找着亲兵，飞身上了坐骑，一抬腿把大刀给摘下来了，横冲八面力挡四方啊，夺路而逃。本来想找女儿，可是找不着了，连战将也找不着了，身边呢就有几十名亲兵，就这样奔着东北方向可就跑下去了。跑了一阵，勒住战马，回头一看呢，哎呦，整座连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了，早被西岐的人马给占领喽！快快快，快去，快去找小姐姐，快去呀！事到现在，邓九公不想旁的，就想女儿啊，就想把女儿找着，我们回京城，爱杀爱剐那就随便了，起码说我们骨肉不能失散呢。老头子后悔不迭呀。那么邓婵玉干什么呢？这位小姐呀在后营呢，对这个事情她是一无所知，她爹也没跟她商议怎么演戏怎么许诺，哎，她全不知道。前边打起来了，邓婵玉赶紧顶盔贯甲，罩袍束带，飞身上马，手提着袖中大刀，刚一出营门，从地底下呀啊层冒出来一矬子来，嘿嘿嘿嘿，姑娘媳妇儿，我恭候你多时了。哟，丑鬼，你休走，砍刀唰。这一刀砍下来，再看这矬子也就是土行孙呢，没了。一会儿啊又在马屁股后边又钻出来了。哎呀，媳妇儿你别介呀，干嘛下绝情啊，谋害亲夫犯法，我来收拾收拾你这匹马吧。土行孙也真够损的。把大棍一抡了啊，咔嚓，把马腿给打折了。马腿这一折，马可就趴地下了。邓婵玉哭咚一声，由得马上就摔到地上了。土行孙往前一纵身，把姑娘拦腰就给抱住了，拽过绳子来就捆呢，嘴里头还说呢：“媳妇儿哎，对不起，我可失礼了啊，就怕你跑了，没辙呀。”啊，刷刷刷刷刷，捆得结结实实，然后往肩头上这一扛，是回奔西岐城。

过武吉也被救回来了，大家是皆大欢喜。姜子牙呢，给大伙都立了功，全都标明挂号，然后设酒款待各位英雄。一打听邓九公率残兵败将跑到岐山去了，姜子牙也没派兵追，哎，这就可以了。跟先师巨刘孙这么一商量，怎么办呢？哎，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今天日子就不错，周记土行孙邓婵玉完婚入洞房吧。这土行孙乐的呀，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没想到啊，还有今天呢！啊，做梦的事儿成了现实了。后边收拾房间，洞房收拾好了，那邓婵玉能干吗？父亲死活都不知道，打了个大败仗，全家四分五裂，哥哥也找不着了。我还在这儿，我还结婚呢，我结什么婚呢？我都想发婚了。而且这个丈夫，哎，这玩意儿也不行啊，整个是一丑鬼呀！哎呀，我是宁死不从啊！可是也没有办法，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置身在这种环境当中，自己就没有辙了，任人摆布吧。洞房里头灯光明亮，铺着地毯，闪断的被褥都收拾好了，逼着邓婵玉拜了天地。他不想拜，有人过去按脑袋按脖子呀，哎，也得拜，怕他呀炸刺儿，这绳子都没解，还捆着呢，捆着拜的天地，捆着入的洞房。到了定更天之后，这新郎官啊来了，新郎官还没有桌子高呢，晃着罗圈腿，揉揉揉揉，钻到这个桌子底下，哎，穿桌子而过，来到了床榻旁边。一看这新人，哎呦，怎么那么不开心呢？这新人哭得泪人一般呢。土行孙心里也有点软了，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哎呀，别哭了，大喜的日子这一哭多晦气呀！啊，你别哭，你听我说。呀呀，呸，丑鬼，你离我远点，再往前靠我就死给你看。哎，别别别去，别去，别去。哎呀，媳妇儿啊，你说我这一辈子容易吗？费了牛劲了才算说个媳妇儿，你要是一死，我不又得打光棍吗？哎呀，脾气没必要这么大，你别恨我，要恨你就得恨你爹，你爹呀想利用我，所以当着满营众将的面曾经许诺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我，不然我干什么替你们家那么卖命啊？你说我遇到多少危险，我叫人给逮着了，逮着我又跑了，跑了又逮着了，逮着又跑了，差点没整秃噜皮呀。媳妇儿，你长得是漂亮，哎，又是邓大帅的千金小姐，但是你别忘了，千里姻缘一线牵，要不是天意，咱们俩能入洞房吗？你不愿意呀，那也是不行啊。现在你不承认咱俩是夫妻，那都不好使了，明天天亮西岐城就都知道咱俩完婚了，全都知道你是我媳妇儿。你就是哭着不乐意，但是木已成舟了。嘿嘿，媳妇儿，你就得认命啊，我这一辈子我疼爱你，我让你享福，哎，你是我的心啊，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哎，这还不行吗？土行孙能说呀，软磨硬泡，软硬兼施。最后邓婵玉一琢磨，哎呀，可也是这么回事，干脆认命吧。土行孙还说，媳妇儿，哎，咱们俩要成就百年之好啊，你爹不就是我真正的老丈人了吗？我可以在丞相面前多多的美言，哎，保住他老人家的性命，你们一家人呢还能够团圆，咱们和和美美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虽然说我这个头矮一点，可是你个头高啊，将来生了孩子，哎，也是大高个，爹矬就矬一个，妈矬才矬一窝呢，哎，是不是？哎，不会影响咱们子孙后代的。这土行孙他坏呀，哎，把这些话全都给说到了。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这一嘚吧，邓婵玉呀、还受点感染，感觉我这个小对象还不错啊，也有优点在身，干脆顺水推船，就这么地吧。这才以身相许，成就了夫妻之事。书说简短，三天之后，夫妻两个双双赶奔银安宝殿参见江丞相。众将都过来给道喜来了，土行孙乐的，哎呀，谢谢众位，同喜啊，同喜。再一看土行孙、邓婵玉这两口子，一高一矬呀，从这个背影看，就好像一个小媳妇儿领着一个胖孩子差不多少。土行孙自然是美了，见过丞相之后，多谢丞相预成此事，我们夫妻两个呀也都商量好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您对邓大帅，也就是我老丈人，无论如何得手下留情，因为咱们那是一家人了。姜子牙鼓掌大笑，呵呵呵，土行孙，你不必多说了，我全都安排好了。婵玉姑娘啊，这件事情我看你得辛苦辛苦。据我所知，你父亲率领残兵败将正在岐山的东路，这阵儿可能是转不过弯来，不定得多恨我呢。我直接跟他谈话呀，恐怕是谈僵了。你呢，是他亲生的女儿，说深了说浅了都没有什么关系，你能不能见见你爹去，顺说顺说，让他来降。如果你爹归顺，我是双手欢迎啊，你看怎么样啊？呀，丞相您放心吧，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邓婵玉就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了。好姑娘，那就辛苦一趟吧。邓婵玉也是没有办法啊，土行孙恋恋不舍送到外头，哎呀，媳妇儿，一路平安吧，早点回来，可别叫我担心呐。郎君呐，你先回去吧，听我的喜信儿。好嘞。路上无话，这就见着他爹邓九公了。邓九公一听女儿回来了，他是又惊又喜呀，拉着孩子的手，孩儿哎，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爹爹呀，一言难尽，我要说出来，您老人家可别生气呀。说吧，我不生气。邓婵玉呢，就把这几天所遭所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邓九公不听则可，听完嗷一声，当时没气儿了，满营众将赶紧过来抢救啊。等他明白过来，用手点指，丫头啊，你气死我了，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爹，我白疼你了，土行孙他算个什么东西，姜子牙老匹夫耍弄于我，以你们为题呀，把我给击败了，我恨不能吃他之肉喝他之血，把他乱刃分尸喽啊。你哪是我的闺女，你是要我的命啊。邓九公拿家伙就要伸手，邓婵玉呀、哭通通，他跪那儿眼泪哗哗的往下淌，爹呀，您下手吧，您要是不解恨就把我给剐了，我连动都不会动。爹爹呀，您这个人太自私了，光想着您自己，光想着您的脸面，您怎么就不为我想上一想呢？我是一个弱小的女子啊，落到人家手里头任凭摆布，我抵抗得了吗？您不乐意那我就乐意呀，可是归根结底这是天意，不认命也不行啊。爹呀，这次回来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您要是不谅解就要我的命，您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爹爹您就下手吧。我、哎呀，邓九公也实在是没辙了，
他知道闺女来的用意，就是顺说自己投降。一琢磨，嗨，投降就投降吧，在哪儿不是吃饭的？那个纣王天子无道的昏君，哎，那是一个十足的王八蛋，我保他干什么呀？里外都不够人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哎，现在我就识一回时务当一回俊杰吧。来呀，集合，把队伍集合起来。这邓九公啊投降了。姜子牙一听说这个事儿，是非常的高兴，率领着满营众将可就接出来了，又敲锣又打鼓，隆重的接待呀。邓九公进了西岐城，这么一看，军民人等列队欢呼，他感动的泪水都掉下来了，心说真是天意呀、啊！也慢说是我太师文仲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广的人脉，到头来也是身败名裂，我这个收援结果啊，比文太师可强多了。土行孙过来了，跪倒在地参见岳父老泰山。邓九公瞧瞧他，哎呀，是难看，可是看的时间长了吧，也就习惯了。关键是这小伙子他懂事，他孝顺呢，过来就搀着邓九公，老丈人，嘿，我搀着您。个头太矮了，扶着邓九公这胯骨，把老头啊给整到营里头来了。姜子牙呢隆重款待，武王姬发亲自接见。他们告诉邓九公，你要放心，到西岐来呀，不能亏待你们一家人，你依然是元帅的身份，待遇不降啊，那边开多少钱这边开多少钱，而且还发奖金，哎，还有津贴，还有补助，到年底还有分红。哎呦，邓九公一琢磨，那我还赚了我呀。从这儿开始，他就死心塌地的保了武王了。上仙巨留孙呢，一看没啥事儿了，哎，也转身告辞回高山。这个消息呀、啊，很快就传到了纣王的耳朵里头。这纣王一听啊，气得一蹦多高啊！哎呀，气死人也呀！邓九公啊，邓九公，我对你可不薄啊，竟然背叛于我，这还了得！纣王升坐九间殿，商议大事。不知再派何人征讨西岐，咱们下文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

0: 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听九六幺幺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纣王天子傻眼了，听到了禀报，说这个邓九公、邓婵玉全都归顺西岐了。最让他想不通的，邓婵玉那么漂亮的女孩，天仙一般呢，竟然嫁给了一个矬子，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头了吗？哎呀，这邓九公啊，你就是缺心眼儿，有那么漂亮的闺女，你给送到皇宫里头来呀，陪王伴驾呀，那你不赚大了吗？天子我就是长得再难看，也比矬子个高啊！哎呀，太浪费资源了。这纣王啊，升座九间殿，就问文武群臣应该怎么办。西岐也太难缠了。大家伙一听啊，面面相觑，双打的茄子全都蔫了。
4: 哎，我太一
3: 好嘛，全是发语词，净念这字母，一筹莫展呢。哎呀，纣王急的呀，一抖袍袖回了寝宫了。到寝宫他可乐呵多了，因为什么呢？有两大美人伺候着呢，一个是妲己，一个是胡喜妹啊，俩妖精，一个千年狐狸精，一个九头雉鸡精，把这天子啊给迷的是五迷三道的。妲己过来了，陛下

0: 今天您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1: 哎呀，与其呀，有所非之，我商朝出了奸臣了，有一个叫邓九公的，乃是三山关的大帅呀，带着闺女投降西岐了，你说气死个人不？
0: 妲己微微一笑，陛下呀，这就得怪您了。
1: 啊，怪我什么呢？
0: 怪您用人不当啊。咱们商朝不是没有忠臣，不是没有武将，您怎么想不起来呢？
1: 哎呀呀，玉妻，现在全都打花了了，连文太师把命都给丢了，还有什么人可以挂印西征呢？
0: 陛下呀，您怎么忘了我了？我是苏妲己呀，我爸爸是苏侯啊，冀州侯苏护您给忘了，那是皇亲国丈，您是他的宝贝姑爷，他是您的岳父老泰山老丈人，而且我爹能征惯战，智勇双全，手下又是能人如云，谋士似雨，如果他征讨西岐城啊，十有八九得大获全胜，最起码他不会投降啊。
1: 哎呀呀呀，这纣王拍拍脑门子，哎呀，美人啊，你要是不提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忘怀了，赶紧传旨，命冀州侯苏护挂印征西。
0: 旨意就传下来了，派人送到了冀州城。苏护这一看呢，圣旨这就来了，赶紧摆下香案，焚香再拜，跪听圣旨，天使官宣读，大致意思就是说呀，冀州侯苏护，你是干国的忠良，又是皇亲国丈，命你率本部人马即日起身兵伐西岐，不得有误。苏护领旨之后，把天使官给送走了，晚上没事关上门，一大家子开了个会，把儿子苏全忠给找来了，把夫人也叫到了现场。夫人呢，现在圣旨下来了，让我率兵去讨伐西岐去。哎呀，这回机会可算是来了，你我夫妻二人生了一个好闺女呀，哎，就是那妲己，给咱们老苏家人是丢人现眼的，现在我都抬不起头来，恨不能把这脑袋给扎到裤裆里头。我万没有想到，妲己这个丫头就跟狐狸精一样，迷惑君主，做出那么多的损阴丧德的事儿来。现在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骂咱们两口子，说咱们两口子教女无方，骂得咱们祖坟都快冒烟了。哎呀，民怨沸腾啊。现在我苏护啊，总算是盼来了好机会了，天子让我挂印征讨西岐，我呀已经打定主意了，到那边我就投降啊，辅佐武王，辅佐江丞相，证明我们和闺女不是一路人。那个丫头妲己她不是东西，但是她爹娘那是东西，哎，绝对是好人呢，深明大义，辅佐明主讨伐无道的昏君，到那个时候咱们家的名声又改变过来了。夫人你意下如何呢？老太太一听可乐坏了，老爷呀，您说的太对了，我不愿意给您添腻歪，我天天的也是掉眼泪呀，我就琢磨着咱们家的孩子那妲己他不是那样的人呢，怎么一到王宫里头他就变了呢，天天的给这个纣王天子出损主意，出馊主意，把天子给迷的呀是神魂颠倒，哎呀，可是缺了大德了。实际上啊，苏护这老两口还不明白呢，现在的这个妲己可不是他们俩的闺女了，肉体还是那个肉体，灵魂不是那个灵魂，在恩州邑有千年的狐狸精已经把妲己的魂魄给吸走了，现在那个妲己那是狐狸精变的，老两口不知道。单说这一家人开会，老太太也同意了，儿子苏全忠也是鼓掌称善，会议精神可就定下来了。

就是带兵征讨西岐，到那儿就投降。到了第二天，冀州侯苏护吩咐一声，点了鼓升听。现在呀，他是皇上的老丈人，这个穿着打扮也不一样了，那个俸禄银钱呢也多得多了，手下的兵马已经超过了10万呢，比原来那可阔太多了。大将24员，盔明甲亮，全都到齐听点。苏护当众就宣布，各位奉天子明诏讨伐西岐，大家把家中事情安顿安顿，3日之后全部随我出征。全都安排好了，跟大伙儿啊不能说旁的，那绝不能说，哎，大家赶紧准备，咱们到西岐就投降，哎，回过头来打我姑爷，那么说那不坏菜了吗？现在呀，在苏护手底下有一个碍眼的人，谁呢？就是五路兵马接应使郑伦。这郑伦呢，是苏护手下一员大将，会妖术邪法。现在苏护升官了，抖起来了，郑伦呢也跟着沾光，提拔了官职，做了冀州的五路兵马接应使，那是全城的第二把手了。而且郑伦这个人呢，非常的正直，能耐还特别的大，出征他得跟着呀。苏护一琢磨，我们哥俩关系虽然好，但是我这掏心窝子的话，就是要投降这事儿，不能跟他说呀，谁知道他是什么心态呀。哎，我呀慢慢的探探他口风吧。书说简短，冀州侯的人马这就出发了，一路上无话，就到在了西岐北门外安营扎寨。而后啊，消息就传进西岐城了。姜子牙一想，哦，挺好挺好啊，又来了给我们送礼的来了啊，又送兵又送将又送粮草和帐房，嗯，挺欢迎。现在这姜子牙心里头有底了，高人太多了，心里头他不发愁啊。您可能要说了，这回这仗好打，冀州侯苏护到这儿就憋着要投降呢，那到那儿直接写顺表不就完了吗？哎，不是，没有那么简单呢，因为他手下24员大将，另外还有郑伦郑将军，这些人都是一人一脑袋瓜子，都怎么想的那玩意儿不得而知，所以投降这个事儿要谨慎再谨慎。冀州侯安营扎寨，挑战壕，不露脚，就跟真事儿一样，只不过呢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针对这个形势，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进行了磋商，黄飞虎就说了，丞相大可放心，那冀州侯绝对是好人呢，不知为什么就生下那么一个败家的闺女。但是呢，妲己是妲己，苏护是苏护，不能够混为一谈呢。那么现在咱们只能招降，不能置于死地。姜子牙点了点头，但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等到第二天，这冀州侯苏护点鼓升帐，表面上得走走形势啊，还得接茬演戏呢。列位将军，哪一位要攻打这桃叶镇？不才小将愿往。郑伦请令出战。郑伦他年轻啊，能耐也大呀，声音也洪亮，还会左道旁门之术。苏护就一皱眉，心说这败家玩意儿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你出兵去打仗去，能耐那么大，要是把对方的人给伤损了，那可怎么办呢？哎呀，真是缺了大德了。可是这话又不能往外说呀。郑伦呐，你要请令出战，自然是好事，我是100个放心呐。但是你要切记，能容人处且容人呐，不要杀的太多，杀的太狠啊，一定要斟酌。呀。郑伦一听，这叫什么话呀？打仗还得手下留情啊，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嘿嘿，哎呀，听不明白。哎呀，苏豪，您就别说了，我心里头有数。外边把马匹准备好了，他呢提着紫金降魔杵飞身上马，点兵三千，来到关前讨地骂阵。姜子牙得到禀报之后，就问手下的人：“哪一位去打这头一阵？”“我去，我去。”报名的可太多了，现在西岐斗志旺盛，一个个擦拳魔掌，精神头倍儿足。后来姜子牙派这个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四个人迎敌，四员大将领命之后，带兵五千呢在关前列队。郑伦往对面这么一瞧，呵，仨大个一小个都挺精神，他喊喝一声：“哪个过来？”头一个呀就是金吒，晃动双剑甩大叉，来在两军阵前，对面来将报名再战：“郑伦师爷，你是何人呢？”“哎，李金吒师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了个难分难解呀。郑伦一琢磨，他们来了好几个人呢，我呀来个省事儿的不。他打着打着把脸往上一扬，大鼻子眼朝前呢，就对准了金吒了，而后运气哼了这么一声：“啊，哼！”可了不得了，鼻子眼变大了，由得里头喷出来两道白光，还带着黑雾呢。啊，藏一下就罩住了金吒。这金吒打着打着就感觉两道白光来袭呀，哎呀，这脑袋嗡一声，骨酥肉麻，哭通通摔倒在地。啊，绑！苏护的军兵往上一闯，把金吒生擒活拿。第二个上来的是木吒，晃双剑大战郑伦。郑伦呢没有三个回合，鼻子眼儿又往前伸，啊哼啊唰，哭通把木吒也给抓住了。第三个上来的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哼一下子就冒出来两道白光，哎呀，这事儿我还不明白，我师父也没教过我，但是我也得阵前立功啊。他甩开罗圈腿呀，倒在两军阵前，把棍子一横：“哎，我说郑伦呐，你刚才使的是什么招数啊？”“啊，呸！矬鬼呀，就凭你这样的还敢跟我开兵见仗吗？你拿命来！”晃降魔杵就砸呀，啊，滋溜，这土行孙跑到他马后头去了，马头转过来再要打他，啊，滋溜又跑到马前面去了。郑伦一琢磨，这矬子可不好收拾，我个太大了，老哈腰这玩意儿受不了，容易腰肌劳损呢。不到十几个回合，这郑伦就出了汗了，哎呀，我费这劲干嘛呀，照样拿他吧。鼻子眼儿又张开了，啊哼，这土行孙呢，啊，哭通一声也摔倒在地，嘡啷啷棍子撒手，眨眼的功夫生擒三员大将。这回就剩下哪吒了，哪吒在后头他还纳闷呢，心说这什么东西呀，啊，哎呀，猜不明白。驾风火轮，提火尖枪：“郑伦，咱们俩伸伸手，你是何人？”“李哪吒是也。”“哦，哈哈，久闻大名啊，你是姜子牙那老头子前不正印先行官呢，啊，来来来，郑伦会你一会。”两个人当场动手。二十个回合，郑伦一看呢，哪吒太厉害了，火尖枪上下翻飞，一琢磨，我还是省点事儿吧，啊哼。哪吒呢一拨楞脑袋，哎，他没事儿。郑伦一看，哎，什么意思啊，我这劲头不足啊，哎，那再运运气，啊哼。哪吒又一拨楞脑袋，还是没事儿，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好家伙，哼哼了68回，这哪吒还是没事儿。不过这哪吒呀已经看明白了，哦，这郑伦哼的是醒气。哎呀，这醒气我可听说过，
专门

摄人的魂魄呀。这魂魄一散，人当然就倒地下了。可是我没有关系呀，我是莲花化身，没有灵魂，所以他这个醒气对我呀不起作用。后来哪吒呀就逗他，哎，我说郑伦呢，你得的是什么病啊？什么哼哼哼哼哼哼的，你是属猪的是怎么着？还没完没了了，要是有鼻炎呢，就抓紧时间回去治治去，别在两军阵前啊丢人现眼了。郑伦气的呀啊哼，可是不管使多大劲儿，他就是不好使。郑伦有点发傻呀。正在这时候，哪吒记起了乾坤圈，啊呜啊啪嚓，正砸在郑伦这后背上的。郑伦还躲着呢，但是砸的也够呛啊，哎呀一声，一溜歪斜败回大营去了。别看他败了，但是呢还抓住仨俘虏呢，也算是够本。等回归本队，关上营门，见苏护前来交令，冀州侯连出都没出去，正发愁呢，心说这郑伦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拦路虎，我就想投降呢，你在这儿一个劲儿捣蛋，哎呀，回头我找个机会我把你收拾了。最好啊就是老天爷保佑，哎，保佑这郑伦打败仗，哎，那样的话我可就开心了。您瞧了吗，这叫什么主帅呀，哎，就盼着打败仗呢。这时候有人搀着郑伦哼哼唧唧上了中军宝帐了，哎呀，疼痛难忍，参见了侯爷。苏护一看心里暗笑，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是让人家给揍的呀，哎，打成这样了，好吧，哎，再劝你投降啊你就容易听话。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关心呢，哎呀，郑将军快坐下，这是怎么了，哎呀，被哪吒用乾坤圈给打的，哦，赶紧请军医给调治。哎，侯爷呀，虽然说末将大败而归，但是我还抓了仨俘虏呢。哦，哎呀，冀州侯苏护着急呀，这怎么还抓了仨俘虏啊，我得抓紧时间，哎，得把这仨俘虏我得给放了。好嘛，他憋着劲呢，要投降姜子牙。这时候金吒木吒土行孙都被带上来了，这仨人还挺横，立而不跪。苏护看了看他们，啊，胆大的狗头，这回到了你们倒霉的时候了，来呀，押到后帐，听候处置。苏护心说，哎，等找个机会，哎，我把你们就放回去。这时候军兵弟兄过来了，一推这仨人，土行孙不干了，嗷嗷直骂街呀，哎呀，我说你们是什么东西呀，打仗不好好打，哎，哼哼哼哼哼半天，哎，把我们抓住了，哎，不算能耐，哎，你家土爷爷不陪你们玩了，哎，再见喽。大伙还纳闷呢，他怎么再见呢，再看他一跺脚啊，本儿滋溜钻到地里头去了，逃之夭夭啊。苏护一看可乐坏了，哎呀，哎呀，跑得太好了啊，这就我省事不用再放了，西岐城有这样的高人，我可是开心的很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民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土行孙行刺，结果大获全败，丢人现眼呐。跑回了邓九公的大营，也不敢提这茬了。话分两头，再说加龙山飞云洞这位老神仙巨流孙，也就是土行孙他师父，花费了那么两三天的时间，把自己的事情啊处理差不多了，这才脚驾祥云来在了西岐城。落云光到相府，这消息呀就送到里边了。姜子牙列队迎接呀，师兄啊，您可来了。哎，师弟耶，咱们就别客气了啊，到里边说话吧。到了里头，分宾主落座，姜子牙又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重点呢讲述的是土行孙行刺这段，怎么脱的大光腚，怎么耍的流氓，怎么和二郎神杨戬又搂又抱。哎呦，讲完喽啊，这巨流孙脸都红了。哎呀，我这徒弟呀可真算是收着了，真给我露脸呐。当初要知道这样，我还不如拎着脚脖子啪把他摔死呢，我怎么有眼无珠啊，我把能耐交给他干嘛呀。哎呀，丢死人了。姜子牙就问师兄啊，您就别后悔了，就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吧，怎么捉拿这土行孙。哎，巨流孙叹了口气，贫道倒是有个主意，你呢也不用开兵建仗，明天倒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你别带人，就你自己呀骑着四不像，围着邓九公那大营，你就来回就那么转悠，给他们一个错觉，就认为你呀要偷窥他们的联营。我想这土行孙立功心切，一定会出来抓你来。如果是土行孙呢，你转身就跑，把他引进深山呢，我再捉拿这个孽障。姜子牙一听就明白了，哦，这是让我当诱饵钓鱼食。行嘞，明天看我姜老头的不。到了第二天呢，日头往西一转，姜子牙真就那么办的，一兵一卒都没带，跨骑着四不像就出了西岐城了，溜溜达达离着邓九公的营盘有100步左右，他来回那么遛弯，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那么连营的军卒啊看得清清楚楚的。哎，我说这谁呀？这是？哎呦，那不是姜子牙吗？啊，什么人都没带，就他自己这想干什么呀？有军兵啊撒脚如飞到里头报信报，报大帅得知啊姜子牙单人独骑跑这儿偷看咱们营寨来了，不知安的什么心。哦，你们可看清楚了吗？哎呦，那还错得了吗？几次开兵见仗啊，看的是清清楚楚的。这土行孙也在旁边呢，他感觉上回呀太丢脸了，现在说话就不那么硬气了。另外他也着急呀，哎呀，我这命怎么这么不好啊，这要是打个漂亮的大胜仗，杀死姜子牙或者是整死那武王，回来这全国第一的美人儿就跟我搞上对象了，我就能够天天结婚了。哎呀，一天结6回婚，那多美的慌啊。哎呀，真让人发愁哟。正发愁呢，听着这个信儿了，他眼睛一亮。哎哎哎，大帅您甭着急， 稳坐中军帐，我出去瞧瞧去。要是老匹夫江上啊，那就是天意该着，这回我看他往哪儿跑。在城里头我逮不着他，在城外可就不费劲儿溜，瞧我的吧。他把百宝囊带好了，手拎着大棍溜溜达达倒在营门的后头，顺着梯子上来了，趴墙头仔细这么一瞧啊，哎呀，正是姜子牙，一点都错不了啊。哎呀，这是不是杨戬那小子变的呢？不像，这像是真的。好啊，姜尚啊，该找我报这受辱之仇。您说谁侮辱他了？全是自己找的。哎，这小子就这么不要脸，这么偏心。他从这梯子上头慢慢的爬下来，让人呢打开门，轻轻的开呀。这营门开开了，他塌着身子往外头走，毛着腰。实际上他本身就是小矬子，再一毛腰啊，跟一只小猫小狗那高度差不多少了。离着远的时候他不言语，等离这个姜子牙比较近了，他嗷这么一嗓子，老匹夫，你来得正好，我土星孙恭候多时了。尽管这姜子牙思想上头有准备，可是也吓了一跳啊，低头一看，哎呦，果然是小矬子。他拨马就走，按计划呀不搭理这土星孙。土星孙一看冲冲大怒啊，哎呀，还想跑？你往哪儿跑啊？上天追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你拿命来吧。提着大棍可就追下来了。追到大山这一看呢，四不像跑得还真快，怎么追也追不上啊。心说我怎么了我呀，关键时候我就犯晕，我费这劲干嘛呀，有的是捆仙绳啊，捆他不就完了吗？一伸手啊，蹭，捆仙绳拽出一条来，念咒语啊，叽，日，上去了。这绳子飞得还真高啊，飞到云彩里去了。哎呀，今天扔这劲儿大了，怎么扔那么高，这上去还下不来了。哎呀，这真是忙中出错啊。这回呀，我再重新扔一条绳子，又拽出一条捆仙绳来，一念咒语啊，叽啊，唰，又扔起来了。这回扔的不算高啊，怎么飞到大树后边去了？哎，也没影了。哎呀，这可是怪事儿！哎，再扔吧，啊，左一条，右一条啊，

0: 他老师。
1: 涂行孙，你这个孽障，还不给我站住！哎呀，我的妈耶！涂行孙一看是师傅，这脑袋嗡一声，没话可说了。知道刚才那捆仙绳为什么去而不返呢？那甭问呢，肯定是让老师给接去了啊，全收走了。涂行孙赶紧一跺脚啊，本儿想用土行术哎跑喽，可哪知道啊，巨流孙早就料到这手了，用手一指，就那块地皮呀 变了，变得比钢铁还硬。他这一跺脚啊，本儿啊，咔嚓，哎呀我的妈呀，差点把脚脖子给剁折了，换个地方剁吧啊，本儿。巨流孙用手又一指，唰，棒咔嚓，哎呀，这地皮全都变硬了，我下不去了。混账，你哪儿也跑不了了。再看老仙师手一张，祭出了捆仙绳啊，人家可会使啊，祭出来之后，这绳子揉揉揉揉，刷刷刷，就把个土行孙捆的是结结实实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当时啊，伏兵四起，就活捉了土行孙，带回城去。这回呀，他跑不了了，我把他的地形术给他也收了，踩哪儿都硬如钢铁，他是钻不进去的。完了完了，这回看土行孙这脸啊，真是土色了，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把他带到了相府，在廊檐下就有人看着，老实点，你真不是个东西，还想耍流氓拖个大光腚，你说你丢人不丢人呢？哎喂，这土行孙用两只手捂着脸，心说这是不能干那缺德事儿，哎，就耍一回流氓还没成功，哎，这连当兵的都知道了。姜子牙呢也回来了，巨流孙看了看，心里呀、啊、也不是滋味，生气归生气，真要把徒弟绑到这儿，想起他许许多多的优点，老仙师这心呢、啊、也是把抓柔肠啊，心说这孩子学坏了，原来他不这样啊。刚到夹龙山的时候特别的会来事儿。别看长得丑，但是他孝顺呢，师徒一场啊，今天落到这步田地，你看看人家收那徒弟啊，杨戬、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雷震子，再看我收这徒弟小矬把子土行孙，哎呦，耍流氓脱光腚，怎么那么败家呀？巨流孙呢、啊、就问姜子牙，子牙，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师兄啊，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咱们事先不是商量好了吗？像这种东西岂能容留在世上啊，他是作恶多端。来人呐，把这土行孙拉了下去，是乱刃分尸。土行孙一听，哎呦，姜子牙这老头子干儿可真够狠的，当时嚎啕大哭啊，哎，师父啊，师父，我错了，你饶命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啊，师父哎，你就把我当个屁，把我放了就得了。哎呀，老仙师巨流孙动了恻隐之心了，一齐萝卜一齐菜，谁的徒弟谁不爱呀？老仙师掐指算了半天，实际上不是掐指算呢，他是找辙呢。子牙，我还有一话要讲，师兄您就说吧。土行孙呢、啊、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呢，我算出来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有一段姻缘未曾了结，应该把这个结婚的事儿给他办了。说实话，这孩子也没什么坏心，他就是想搞对象，想娶个媳妇儿。我看呢、啊、这个邓

九公的闺女叫做邓婵玉，长得挺漂亮，就适合呀给她当媳妇儿。要不然咱们就把土行孙留两天，让他戴罪立功，把邓婵玉娶了媳妇儿，再把邓九公给收降了，那岂不是好啊？姜子牙一听就明白了，这老仙师他是心软了，护犊子。再一看土行孙咧着大嘴哭啊，那泪水好像珍珠断线一样，哎，我错了，我不是个人呐。姜子牙一想，这脸太黑了，也对不起师兄。师兄好容易培养出这么一个败家的徒弟，那费了多少的心血呀，就这么就给宰了。哎，不行，应该呀好好的教育教育，万一要能改邪归正呢，浪子回头岂不是好呢？想到这儿啊，子牙心也软了，算了算了，把他逮了上来。有军兵啊把土行孙的绳子给解开了，把他又带到堂上。这回土行孙可是太乖了，扑通就往这一跪。姜子牙看看他，土行孙，你可知罪？哎呀，师叔辈，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啊！我他妈不是个人呐，我是个臭流氓啊，我是个下三滥呐，我花心大萝卜，我是一心想当色狼，还当不上那伙的。哎，总而言之，我是追悔莫及哟。土行孙，我要是把你饶了，你该怎样对我呢？哎呀，师叔辈，您真要是饶了我呀，我愿意投降，我戴罪立功，给西岐城多做贡献，还不行吗？和这小嘴儿叭叭的，说的还挺甜。姜子牙点了点头，算了吧，得容人处且容人呐，你说话可得算数啊，大伙做见证，你师父也在场。哎呦，师叔喂，我说话肯定是算数啊，多谢丞相不斩之恩啊！帮帮帮，一个劲儿的磕头啊，大伙过去把他拽起来。老仙师巨留孙把他叫过来了，孩儿，你说你干的这些缺德事儿，丢人现眼，你对得起你师父吗？哎呀，我对不起师父您呐，我现在呀已经不是个人了，世上啊可是没有卖后悔药的，要是有啊，嗨，有多少我买多少，买多少我吃多少，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不要说了，你小子要是说话不算数，将来可不得好死。江丞相法外施人，饶你不死，还不退在一旁？哎哎哎哎哎哎！这小矬子高高兴兴退下去了，正好退在杨戬的面前。杨戬照他屁股上啊，当就是一脚，走那边去，我嫌你臭。哎，别介呀，哥们儿，我昨天晚上洗澡了，你闻闻没有那么臭。他一边说着，一边又往旁边退。退来退去，退到雷震子旁边了。雷震子啊，咣也踹他一脚啊，滚那边去，我闻你这味儿也不好。哎，得嘞得嘞得嘞，我成啊万人嫌了。好嘛，这土行孙缩到墙角那儿眯着去了。现在呢，这姜子牙就跟老仙师巨留孙就商量下一步该当怎么办。他们呢就想将计就计了。哎，就在这土行孙身上大做文章。这姜子牙决定派上大夫散医生赶奔邓九公的大营，告诉散医生，你去了之后啊就这么这么这么说。散医生一听乐了，丞相放心，这事儿啊交给我，讲究打仗我是一窍不通，要讲究耍嘴皮子搞外交啊，那没有问题。第二天，散医生换了一套新衣服，带了四个跟班的，寸铁都没拿呀，要见邓九公。两方是对头的仇敌，弓上弦，刀出鞘，前沿阵地呀。来人了，口口声声说求见邓大帅，说是有机密大事。
邓九公一听啊，直摆手，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我这阵心烦意乱，我什么人也不见。因为呀，邓九公已经听说了，这土行孙让西岐给抓住了。哎呀，这下一步可怎么办呢？所以他心烦。可是报事的说了，大帅呀，来的是上大夫散医生，这可是西岐的名人呢。您要是拒之门外，是否不妥呢？他儿子邓秀在旁边说话了，爹呀，您就见一见吧，看他想干什么，咱们怕他则甚呢。好吧，那就打一情字。时间不长，散医生进了中军保障，大伙一看，哎呦，大个三绺胡，一表人才呀，满面堆笑，文质彬彬，站在了帅案前头，躬身施礼。散医生叩拜大帅。邓九公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一看人家文质彬彬的，自己哪能粗暴呢，赶紧也站起来了，不敢不敢，上大夫请坐，谢坐了。散医生可就坐下了，邓九公就问呢，大夫啊，你我乃是两国的仇敌，今日大夫来到我的营盘，有何贵干呢？邓大帅，我来呀，当然是有事儿的。您手下可有一员大将，名叫土行孙啊？有啊，怎么的呢？这土行孙呐，已经让我们给抓住了。按照土行孙的所作所为，理应当开刀问斩，就把他宰了就得了。可是要杀他的时候，他说了，说他不是旁人呢，乃是邓大帅您门前的教客，他是你姑爷。我们一琢磨，真要是把您姑爷给宰了，您闺女不就守寡了吗？那么办事多缺德呀。因此上呢，我才来到您的连营，要问明此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归下代表的管理员。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已经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

0: 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大夫散医生来在了商朝的大营，见着邓九公就跟他讲，我们呢已经把这土行孙给抓住了，本来应该杀他，但是为什么没杀呢？就因为他说了，他土行孙乃是您邓大帅门前的教客，是你姑爷呀，所以我们丞相呢有爱将之癖，九牧大帅的才能一听说是您的门婿，那可就给留了情了，就怕您的闺女守了寡呀。现在我散医生奉丞相所差，虽说咱们是仇敌吧，但是私下里还是朋友哦，想请示请示您邓大帅，您看看怎么周济他们小两口完婚，我们好把土行孙给送回来呀，你们好办喜事儿啊。办完喜事儿之后，咱们该打仗还得打仗，我们再次要抓住你的姑爷土行孙，那可就不客气了。哎，我是来跟您呢商议这个事儿的。哎，这个，哎呦，邓九公一听脸就红了。散大夫，无有此事啊！土行孙那小子他是信口开河，我怎么可能把女儿许配给他呢？虽说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们在两军阵前也看见过我闺女呀，那孩子长得是花容月貌，简直就是天仙，土行孙就是狗屎啊，我能把天仙嫁给狗屎吗？能把女儿往火坑里头推吗？哎呀，万无有此事，这土行孙呢，我也不想要了，你们愿意杀就杀，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散医生一看，哎呀，这老头不怎么样哎，一推二六五，哈哈哈！邓大帅，您说的是真的吗？但我们听土行孙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儿啊，说您当着满营众将许诺过，如果他在阵前立功，或者抓住我们江丞相，或者刺杀了武王，您呢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他还说了，不是他一个人在场，所有的人都在场啊，您是不是岁数太大了，有点健忘，想不起来了？也许您呢是无心的话，可是他有心的听啊，您可记住了，尤其这婚姻大事不能儿戏呀，承诺任何条件都可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也情有可原，唯有这婚姻的事情恐怕万难更改。邓大帅，您再想想吧。我别别，嗨！邓九公心说：“我那就是使唤傻小子呢。哎，我就是拿闺女，我刺激刺激他，好让他使劲，好玩命啊！掏心窝子的话，我闺女邓婵玉长那么漂亮，那么乖，我能给这矬把子吗？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但这话又不能说呀。”那么说对自己人品呢太有妨碍了。哎呀，是这个样子。哎，我想想啊。对，我想起来了，有一回呀，我请这土行孙吃饭，他打了胜仗了，我呢也是酒后失言跟他开个玩笑，我是无心的话，哎，绝不是真的。哎，您看看，您看怎么样，果然有这个话吧。 看来土行孙呢没有瞎说，事有事在。还是那句话，别的事情都可以细言几句，唯独这婚姻大事恐怕不是闹着玩的吧。何况军中也无有戏言呢，您是大帅，六军的统帅，当着满营众将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也许您酒是喝得太多了，酒后无德，您说了一句无心的话，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经土行孙一说这事儿啊，满西岐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知道他是您的女婿了，您不承认也得承认呢。将来您到了外边怎么见人呢？您的女儿又怎么见人呢？别人要是娶你女儿之时，一打听感情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哎呦，那不是丢死人了吗？邓大帅，您可是明白人，此事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呢。这个，哎呀，您瞅瞅，我这无心的话，这小子还真就认真了，这，到现在这邓九公啊也有点张口结舌。那个年月这种事儿可不是说着玩的，您看现在那无所谓了，关系好了往一块凑凑，不好了各奔东西，有闪婚的，有闪离的，有一块搞六个对象的，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好人了。那年月那绝对不行，一诺千金呢，尤其是婚姻大事，这邓九公可就拐不过弯来了。满营众将也都听着呢，哎呦，大伙儿都咧嘴了，我家大帅怎么能说这个话呀？上大夫散医生还连连的追问，邓大帅呀，您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散大夫，多谢盛情，我感谢江丞相，土行孙那么一说呀，你们还如此重视，我非常的感谢。我是说过那个话，但是我心里的确是没有啊。现在我是进退维谷，我去跟家里人呢，我商量商量，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大夫。您呢先稍作片刻，我现在就去商议，如果这个事儿能成那更好，不成啊，我老头子我也没有办法啊。好吧，邓大帅您就请便吧。这邓九公离开中军保障，倒在了寝帐，急得呀啊啪啪直拍桌子，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女儿给他啊，我女儿宁愿扔到大粪堆去，也不能嫁给矬八子呀，那玩意儿什么基因呢，将来生个小外孙也是矬八子，哎呀，你说丢人不丢人呢？但是这个话怎么说呀，赶紧命人把心腹都找来了，头一个就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名叫泰鸾，第二个是他儿子叫邓秀，这俩人都是智囊啊，把他们找进寝帐商议对策，你们看看这事儿怎么办，我如何答对。大将泰鸾想了一想，大帅，我想起来了，咱们何不来一个将计就计，可以平西岐抓江上。哦，泰鸾呢，你还有这起死回生的招数啊，啊，快说。邓大帅，这么办，您一会儿到前头去见他，您就说商议好了，姑娘也愿意了，家里人也都没有意见，但是呢咱们乃是两国的仇敌，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如果江丞相愿意预成此事，能否请他老人家大驾金身到咱们大营来一趟呢，当面商议，婚姻事儿定下之后再议两国的事，有可能我们呢还投降归顺呢，用这个吊他的胃口，那江上老头子利令智昏呢，备不住就能来，咱们这儿呢密排刀斧手，不来是他的便宜，一来哎嘿，就把他给抓住了，不就完了吗？ 土行孙那个事儿啊，哎，根本就不行，连门都没有。把江上给解决了，一天云彩全散了。您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3: 高，
2: 实在是高，真是事有事在，感谢感谢呀。泰伦将军，他要是不上当的，万无有此理。不过大帅要假戏真唱，我想他会相信的。好吧，就这么办了。邓九公回到前边，这回呀，脸变了，演戏嘛。哎呀，哈哈哈哈，上大夫，您呐，久等了。没说的，没说的。邓大帅呀，商议的怎么样了？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这人上了年纪就糊涂了，我钻了牛角尖了。结果我到后边跟女儿一商议，他还愿意，我儿子也愿意。你看，既然他们都愿意，我这当爹的何乐而不为呢？将来享福也好，受罪也罢，那都是他们的事儿了，跟我这个当老人的就没有关系了。哎，这事儿我也同意了。您说这老头子，这不瞪眼说瞎话吗？散医生一听啊，啊，那可太好了。既然这样的话，一切顺利了。您说我们什么时候把土行孙送过来呀？明天就行，明天就行啊，把我姑爷给送过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大夫能转达，办到了，我更是求之不得呀。啊，您说吧，什么事儿？就是我呀，太仰慕江丞相了，江丞相那是大才呀。我的意思呢，像这等大事，如果江丞相能露露面，屈尊大驾来一趟，我们俩当面锣对面鼓，好好的商议商议。这婚姻事还是小，下一步啊，我打算倒戈归顺呢。但是具体的条件还得江丞相拍板，不当面跟他说我不放心，他不点头啊，谁说我都不相信。能否请江丞相来一趟呢？哦，三医生点点头，这样吧，我回去把话捎到了，我想江丞相求贤若渴，邓大帅如率队来降，我双手欢迎，这是头等大事，我相信江丞相也能来呀。大帅，您就做好接待的准备吧，我现在就起身了。那可太好了，不送不送。散医生啊走了，邓九公气得直咬牙，心说明天江上来了，带着土行孙，我把土行孙给逮住，碎尸万段，把他狗牙用钳子全都拔下来，我叫你胡说八道，往我们家脸上抹黑，哎呀，气死我了。可是他呀，又担心这姜子牙他不来。咱们单说散医生回了城了，见到上仙巨留孙和姜子牙，把详细情况一说，是一字儿不落呀。姜子牙听着，心里头就琢磨：嘿嘿，邓九公啊，邓九公，想用雕虫小技骗我，想跟我演一场戏，好啊，那可太好了。咱们就来个戏中做戏吧。姜子牙就问一旁的巨留孙：道兄啊，您都听懂了吗？什么用意您明白不？我当然是懂的，可叹邓九公自己画圈，把自己给画到圈里头了。江上啊，你这个戏中戏怎么个使法呢？当然是有办法了，明天我去，去可是去，我不能一个人去，我得带点人呢。姜子牙开列名单，全是有名的上将啊，杨戬、金吒、木吒、哪吒，还有黄天化、韩毒龙、薛恶虎，这都是必须带的，其他的大将一律跟随，但是都化了妆了，变成送礼的脚夫，内披细甲，暗藏利刃，都带好了自己的宝物，帽子衣服也全换了， 带着八彩礼物，带着土星孙赶奔邓九公的连营。

要制服这邓九公。一看这邓九公那是属球的，一抓一滑呀，溜溜的直转，这个很难对付，想叫他心服口服啊，哎，就得用智谋。姜子牙告诉散医生，你还去他的军营，哎，告诉他就说姜丞相愿意做这个大红梅，而且带着土行孙，带着重要的人物到你这军营来送礼单，把这亲事啊给定下，为了两国的关系，姜丞相愿意周旋，哎，你就这么说去吧。散医生点头称是，就这么着就动了身了。姜子牙分兵派将，争取是一战成功啊。头一支令派武王黄飞虎带着皇室家将点兵10000攻打左翼，朝天朝雷领精兵10000攻打右翼，雷震子龙须虎攻打正面。土行孙这角色是最好，子牙吩咐，土行孙呢，旁的你全不用管，你要捉拿邓婵玉，要把邓婵玉姑娘给抓住啊，你们就可以结婚，抓不住那就怪不了旁人了。哎呀，您放心吧，这美差就交给我喽。领了差事这小子直流哈喇子。全部分派完了，具体的事情到时候再碰头，大伙商议已毕。到晚上的时候，散大夫回来了，满面春风啊，哎呀，丞相啊，我把您的话对邓九公又说了一遍，邓九公非常的高兴，明天5时在中军恭候大驾。好。到了第二天，一切就绪，领军的众将都起了身了。姜子牙穿一身新衣裳，身边呢跟着杨戬，带着金吒木吒哪吒那些小将，带着散医生，另外抬着八彩重礼呀，备好了礼单，骑着四不像是赶奔连营。邓九公高兴，心说姜子牙爷，嘿，老匹夫，我没想到你能来呀，你是利令智昏呢，你呀，你把邓九公看得太简单了，我就那么容易上当的吗？嘿，你来吧，这回叫你有来无回。吩咐一声，点了鼓声仗，众将全到了。邓九公就吩咐，前后左右中也都埋伏好了，大帐左右呢埋伏了300削刀手，各带利刃，身藏细甲，专等摔杯为号。大伙看酒杯啪嚓这么一碎呀，你们马上出来，不问青红皂白，姜子牙所带来的人是乱刃分尸，一个不留啊。咱们再说姜子牙骑着四不像带人来到军营，到辕门这一看，好家伙，杀气冲天呢，一般的人看不见，姜子牙看得清楚啊，这杀气还挺高呢。心中冷笑，邓九公啊，邓九公，你够歹毒的，看看咱们今天谁有后悔的时候。想到这儿，也到了辕门了，杨戬呢，过去搭话。杨戬过来了，拱手就说，各位弟兄，我们是打西岐来的，后边呢是西岐的姜丞相特来拜会你家主帅邓九公啊。好，你们等着，哎，等着等着。这军兵弟兄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大帅来了来了。这邓九公也有点紧张啊，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也跳成一个了。成功失败就在此一举喽。各位都准备好了吗？回大帅，都准备好了。既然如此，按计划行事。古曰喧天，请。邓九公带着满营众将辕门迎接，一瞅这姜子牙谈笑风生，老头子白胡啊，精神神采飞扬，由打四不像上跳下来，邓九公抢不上前过来，是不笑假笑，哎呦，姜丞相啊，大家今身光临敝寨，我觉得三生有幸啊，迎接来迟当面。

面恕罪。哎呀，岂敢岂敢。邓大帅，江上已久慕您的大名啊，今日在这个气氛当中相见，我也是深感荣幸。嗯，好好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啊。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邓九公一数，西岐来的不到八十人。哎呀，这区区八十人倒在我的军营里头可就淹没了，对付你们这百八十号的那太不成问题了。口中一个劲儿的就让，请啊，请请请请请请。跟姜子牙携手揽腕，不亲假亲，不进假进，走进了中军保障。地上铺着地毯呢，两旁奏着乐呢，一个个喜气洋洋，从表面上看气氛十分的融洽。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邓九公暗中咬牙呀，心说今天我们就得使把劲，争取是一战成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目代表的管理员。汪杰，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太
7: 生
8: 不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
15: 这个还是你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50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

0: 认识很多人。阿姨，你出去。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姜子牙将计就计，带着人来在了邓九公的大营里头。等落座之后，姜子牙可就说了：“邓大帅呀，你我乃是两国的仇敌，可是私下里头没有恩怨呢。说句老百姓常说的话，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抱着扔到井里头。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还有这门亲事，这简直啊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啊。土行孙和令爱邓婵玉，他们两个乃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我江上不才，愿做这个大红梅，现在礼物啊全都准备好了，请大帅过目。来呀，把礼单呈上来。”一旁边上大夫散医生把礼单就拿过来了，一看这礼物可太多了。邓九公一瞧，好家伙，珍珠、翡翠、钻石、猫眼、金豆子、绫罗绸缎，哎呀，都是好东西呀，开列的是密密麻麻。心说，嘿，姜子牙，你痴心妄想啊，你就是给我搬了一座金山，我闺女也不能嫁给那矬把子，那什么玩意儿啊，那是，这不是演戏呢吗？所以邓九公假装高兴，哎呀，多谢多谢呀。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把礼物抬上，哎，主要的礼物请邓大帅查点。外边点头，把这箱子就给搬上来了，不少只呢，啊，左一只右一只，右一只左一只啊，就摞在一起了。其中有一只特大号的箱子抬进中军保障，由于这个箱子个头太大了，往里头抬呢有点费劲，就放到进门这地方了。哎，邓大帅，请您过目。说着，西岐的军兵把这箱子盖就给周开了，啊，嘎吱一声，哎，邓大帅，您瞧瞧吧。邓九公刚站起来，想往前呢，凑合两步瞧一瞧里边是什么礼物，可坏了事儿了。闹了半天是事先准备的一门信炮，一周这箱子盖引火器可就发动了，引火器这一发动就点着火了，顷刻之间就听见哧咚咔。邓九公说什么也没想到这一手啊，吓得他一蹦多高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随着信炮一声响，四面八方就有人高喊：“冲啊，杀呀，别让他跑了哇！”与此同时，姜子牙身边带的这几十个有名的上将，各甩衣服，拿出利刃，是直扑邓九公。邓九公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引狼入室啊！情急之下拽出防身宝剑，一看抵挡不住啊，他从后边啊噌他就跑了，到后边一看也不行，乱成一锅粥了。西岐的大队人马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可劲儿往营里头灌呢。军兵哪能招架得住啊，四散奔逃。邓九公就喊：“站住，不要乱，站住，给我集合。”谁还听他的，都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谁跑得快谁占便宜，跑得慢命就没了，吆喝不住了。邓九公急得直跺脚啊，好不容易找着亲兵，飞身上了坐骑，一抬腿把大刀给摘下来了，横冲八面力挡四方啊，夺路而逃。本来想找女儿，可是找不着了，连战将也找不着了，身边呢就有几十名亲兵，就这样奔着东北方向可就跑下去了。跑了一阵勒住战马，回头一看呢，哎呦，整座连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了，早被西岐的人马给占领喽！快快快，快去快去找小姐姐，快去呀。事到现在，邓九公不想旁的，就想女儿啊，就想把女儿找着，我们回京城，爱杀爱剐那就随便了，起码说我们骨肉不能失散呢。
老头子后悔不迭呀。那么邓婵玉干什么呢？这位小姐呀，在后营呢，对这个事情她是一无所知，她爹也没跟她商议怎么演戏，怎么许诺，哎，她全不知道。前边打起来了，邓婵玉赶紧顶盔贯甲，罩袍束带，飞身上马，手提着袖中大刀，刚一出营门，从地底下呀啊层冒出来一矬子来，嘿嘿嘿嘿，姑娘媳妇儿，我恭候你多时了哟，丑鬼，你休走砍刀，唰，这一刀砍下来，再看这矬子，也就是土行孙呢，没了。一会儿啊，又在马屁股后边又钻出来了。哎呀，媳妇儿，你别介呀，干嘛下绝情啊？谋害亲夫犯法，我来收拾收拾你这匹马吧。土行孙也真够损的，把大棍一抡啊，咔嚓，把马腿给打折了。马腿这一折，马可就趴地下了。邓婵玉哭咚一声，由得马上就摔到地上了。土行孙往前一纵身，把姑娘拦腰就给抱住了，拽过绳子来就捆呢，嘴里头还说呢：“媳妇儿哎，对不起，我可失礼了啊，就怕你跑了，没辙呀。”啊，刷刷刷刷刷，捆得结结实实，然后往肩头上这一扛，是回奔西岐城。这仗打的是干净利索，姜子牙大获全胜。再看那车辆，一眼望不到边呢。所有的胜利品，刀枪器皿、锣鼓帐房、粮食等等啊，得的是无奇待数。您看这多好，也不用干活，不用吃苦，不用流汗，得现成的东西。哎，发战争财呀，这比什么财都厉害。全都拉回西岐城里头了。众将官过来听点，纷纷的报功啊。大将南宫阔武吉也被救回来了，大家是皆大欢喜。姜子牙呢，给大伙都立了功，全都标明挂号。然后设酒款待各位英雄。一打听邓九公率残兵败将跑到岐山去了，姜子牙也没派兵追，哎，这就可以了。跟先师巨留孙这么一商量，怎么办呢？哎，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今天日子就不错，周济土行孙邓婵玉完婚入洞房吧。这土行孙乐的呀，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没想到啊，还有今天呢！啊，做梦的事儿成了现实了。后边收拾房间，洞房收拾好了，那邓婵玉能干吗？父亲死活都不知道，打了个大败仗，全家四分五裂，哥哥也找不着了。我还在这儿，我还结婚呢，我结什么婚呢？我都想发婚了。而且这个丈夫，哎，这玩意儿也不行啊，整个是一丑鬼呀，哎呀，我是宁死不从啊。可是也没有办法，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置身在这种环境当中，自己就没有辙了，任人摆布吧。洞房里头灯光明亮，铺着地毯，闪断的被褥都收拾好了。

一看这新人，哎呦，怎么那么不开心呢？这新人哭得泪人一般呢。土行孙心里也有点软了，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哎呀，别哭了，大喜的日子这一哭多晦气呀！啊，你别哭，你听我说。丫丫呸，丑鬼，你离我远点，再往前靠我就死给你看。哎，别去，哎呀，媳妇儿，你说我这一辈子容易吗？费了牛劲了才算说个媳妇儿，你要是一死，我不又得打光棍吗？哎呀，脾气没必要这么大，你别恨我，要恨你就得恨你爹，你爹呀想利用我，所以当着满营众将的面曾经许诺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我，不然我干什么替你们家那么卖命啊？你说我遇到多少危险，我叫人给逮着了，逮着我又跑了，跑了又逮着了，逮着又跑了，差点没整秃噜皮呀。媳妇儿，你长得是漂亮，哎，又是邓大帅的千金小姐，但是你别忘了，千里姻缘一线牵，要不是天意，咱们俩能入洞房吗？你不愿意呀，那也是不行啊。现在你不承认咱俩是夫妻，那都不好使了。明天天亮，西岐城就都知道咱俩完婚了，全都知道你是我媳妇儿。你就是哭着不乐意，但是木已成舟了。嘿嘿，媳妇儿，你就得认命啊！我这一辈子，我疼爱你，我让你享福。哎，你是我的心啊，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哎，这还不行吗？土行孙能说呀，软磨硬泡，软硬兼施。最后邓婵玉一琢磨，哎呀，可也是这么回事，干脆认命吧。土行孙还说，媳妇儿，哎，咱们俩要成就百年之好啊，你爹不就是我真正的老丈人了吗？我可以在丞相面前多多的美言，保住他老人家的性命，你们一家人呢还能够团圆，咱们和和美美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虽然说我这个头矮一点，可是你个头高啊，将来生了孩子也是大高个，爹矬就矬一个，妈矬才矬一窝呢，哎，是不是？不会影响咱们子孙后代的。这土行孙他坏呀，把这些话全都给说到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这一嘚吧，邓婵玉呀还受点感染，感觉我这个小对象还不错啊，也有优点在身，干脆顺水推船，就这么地吧，这才以身相许，成就了夫妻之事。书说简短，三天之后，夫妻两个双双赶奔银安宝殿参见江丞相，众将都过来给道喜来了。土行孙乐的，哎呀，谢谢众位，同喜啊，同喜。再一看土行孙邓婵玉这两口子一高一矬呀，从这个背影看就好像一个小媳妇儿领着一个胖孩子差不多少。土行孙自然是美了，见过丞相之后，多谢丞相预成此事，我们夫妻两个呀也都商量好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您对邓大帅也就是我老丈人，无论如何得手下留情，因为咱们那是一家人了。姜子牙鼓掌大笑，呵呵呵，土行孙，你不必多说了，我全都安排好了。婵玉姑娘啊，这件事情我看你得辛苦辛苦。据我所知，你父亲率领残兵败将正在岐山的东路，这阵儿可能是转不过弯来，不定得多恨我呢。我直接跟他谈话呀，恐怕是谈僵了。你呢，是他亲生的女儿，说深了说浅了都没有什么关系，你能不能见见你爹去，顺说顺说，让他来降。如果你爹归顺，我是双手欢迎啊，你看怎么样啊。呀，丞相
您放心。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邓婵玉就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了。好姑娘，哎，那就辛苦一趟吧。邓婵玉也是没有办法啊，土行孙恋恋不舍送到外头，哎呀媳妇儿，哎，一路平安吧，早点回来，可别叫我担心呐。郎君呐，你先回去吧，听我的喜信儿。哎，好嘞。路上无话，这就见着他爹邓九公了。邓九公一听女儿回来了，他是又惊又喜呀，拉着孩子的手，孩儿，哎，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爹爹呀，一言难尽。我要说出来您老人家可别生气呀。说吧，我不生气。邓婵玉呢就把这几天所遭所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邓九公不听则可，听完嗷一声，当时没气儿了。满营众将赶紧过来抢救啊。等他明白过来，用手点指，丫头啊，你气死我了，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爹，我白疼你了，屠星孙他算个什么东西，姜子牙老匹夫耍弄于我，以你们为题呀，把我给击败了，我恨不能吃他之肉喝他之血，把他乱刃分尸喽啊。你哪是我的闺女，你是要我的命啊。邓九公拿家伙就要伸手，邓婵玉呀，哭通通，他跪那儿，眼泪哗哗的往下淌。爹呀，您下手吧，您要是不解恨，就把我给剐了，我连动都不会动。爹爹呀，您这个人太自私了，光想着您自己，光想着您的脸面，您怎么就不为我想上一想呢？我是一个弱小的女子啊，落到人家手里头任凭摆布，我抵抗得了吗？您不乐意那我就乐意呀，可是归根结底这是天意，不认命也不行啊。爹呀，这次回来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您要是不谅解就要我的命，您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爹爹您就下手吧。我哎呀，邓九公也实在是没辙了，他知道闺女来的用意就是顺说自己投降，一琢磨，嗨，投降就投降吧，在哪儿不是吃饭的？那个纣王天子无道的昏君，哎，那是一个十足的王八蛋，我保他干什么呀？里外都不够人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现在我就识一回时务当一回俊杰吧。来呀，集合，把队伍集合起来，这邓九公啊投降了。姜子牙一听说这个事儿是非常的高兴，率领着满营众将可就接出来了，又敲锣又打鼓，隆重的接待呀。邓九公进了西岐城这么一看，军民人等列队欢呼，他感动的泪水都掉下来了，心说真是天意，也慢说是我太师文仲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广的人脉，到头来也是身败名裂，我这个收援结果啊比文太师可强多了。土行孙过来了，跪倒在地参见岳父老泰山。邓九公瞧瞧他，哎呀，是难看，可是看的时间长了吧，也就习惯了。关键是这小伙子他懂事，他孝顺呢，过来就搀着邓九公，老丈人，嘿，我搀着您。个头太矮了，扶着邓九公这胯骨，把老头啊给整到营里头来了。姜子牙呢隆重款待，武王姬发亲自接见，他们告诉邓九公，你要放心，到西岐来呀，不能亏待你们一家人，你依然是元帅的身份，待遇不降啊，那边开多少钱这边开多少钱，而且还发奖金，哎，还有津贴，还有补助，到年底还有分红。哎呦，邓九公一琢磨，那我还赚了我呀，
从这儿开始，他就死心塌地地保了武王了。上仙去留孙呢，一看没啥事了，哎，也转身告辞回高山。这个消息呀，很快就传到了纣王的耳朵里头。这纣王一听啊，气得一蹦多高啊，哎呀，气死人爷呀，邓九公啊，邓九公，我对你可不薄啊，竟然背叛于我，这还了得。纣王升座九间殿商议大事，不知再派何人征讨西岐，咱们下文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9611。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
7: 生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3: 宗旨
1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纣王天子傻眼了，听到了禀报，说这个邓九公、邓婵玉全都归顺西岐了。最让他想不通的，邓婵玉那么漂亮的女孩，天仙一般呢，竟然嫁给了一个矬子，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头了吗？哎呀，这邓九公啊，你就是缺心眼儿，有那么漂亮的闺女，你给送到皇宫里头来呀，陪王伴驾呀，那你不赚大了吗？天子我就是长得再难看，也比矬子个高啊！哎呀，太浪费资源了。这纣王啊，升座九间殿，就问文武群臣应该怎么办，西岐也太难缠了。大家伙一听啊，面面相觑，双打的茄子全都蔫了。
14: 哎，我太一恶。
13: 好嘛，全是发语词，净念这字母，一筹莫展呢。哎呀， 纣王急得呀，一抖袍袖回了寝宫了。到寝宫他可乐呵多了，因为什么呢？有两大美人伺候着呢，一个是妲己，一个是胡喜妹，啊，俩妖精，一个千年狐狸精，一个九头雉鸡精，把这天子啊给迷的是五迷三道的。妲己过来了，陛下呀，今天您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15: 哎呀，玉妻呀，有所非知，我商朝出了奸臣了，有一个叫邓九公的，乃是三山关的大帅呀，带着闺女投降西岐了，你说气死个人不？
13: 妲己微微一笑，陛下呀，这就得怪您了。
15: 啊，怪我什么呢？
13: 怪您用人不当啊。咱们商朝不是没有忠臣，不是没有武将，您怎么想不起来呢？
15: 哎呀呀，玉妻，现在全都打花了了，连文太师把命都给丢了，还有什么人可以挂印西征呢？
13: 陛下呀，您怎么忘了我了？我是苏妲己呀，我爸爸是苏侯啊，冀州侯苏护您给忘了，那是皇亲国丈，您是他的宝贝姑爷，他是您的岳父老泰山老丈人，而且我爹能征惯战，智勇双全，手下又是能人如云，谋士似雨，如果他征讨西岐城啊，十有八九得大获全胜，最起码他不会投降啊。
15: 哎呀呀呀，
13: 这纣王拍拍脑门子，
15: 哎呀，美人啊，你要是不提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忘怀了。赶紧传旨，命冀州侯苏护挂印征西。
13: 旨意就传下来了，派人送到了冀州城。苏护这一看呢，哦，圣旨这就来了，赶紧摆下香案，焚香再拜，跪听圣旨。天使官宣读，大致意思就是说呀，冀州侯苏护，你是干国的忠良，又是皇亲国丈，命你率本部人马即日起身兵伐西岐，不得有误。苏护领旨之后，把天使官给送走了。晚上没事关上门，一大家子开了个会，把儿子苏全忠给找来了，把夫人也叫到了现场。夫人呢，现在圣旨下来了，让我率兵去讨伐西岐去。哎呀，这回机会可算是来了，你我夫妻二人生了一个好闺女呀，哎，就是那妲己，给咱们老苏家人是丢人现眼的，现在我都抬不起头来，恨不能把这脑袋给扎到裤裆里头。我万没有想到妲己这个丫头就跟狐狸精一样，迷惑君主，做出那么多的损阴丧德的事儿来，现在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骂咱们两口子，说咱们两口子教女无方，骂得咱们祖坟都快冒烟了。哎呀，民怨沸腾啊！现在我苏护啊，总算是盼来了好机会了，天子让我挂印征讨西岐，我呀已经打定主意了，到那边我就投降啊，辅佐武王，辅佐江丞相，证明我们和闺女不是一路人。那个丫头妲己她不是东西，但是她爹娘那是东西，哎，绝对是好人呢，深明大义，辅佐明主讨伐无道的昏君，到那个时候咱们家的名声又改变过来了。夫人，你意下如何呢？老太太一听可乐坏了，老爷呀，您说的太对了，我不愿意给您添腻歪，我天天的也是掉眼泪呀，我就琢磨着咱们家的孩子那妲己他不是那样的人呢，怎么一到王宫里头他就变了呢，天天的给这个纣王天子出损主意，出馊主意，把天子给迷的呀是神魂颠倒，哎呀，可是缺了大德了。实际上啊，苏护这老两口还不明白呢，现在的这个妲己可不是他们俩的闺女了， 肉体还是那个肉体，灵魂不是那个灵魂。在恩州邑有千年的狐狸精，已经把妲己的魂魄给吸走了。现在那个妲己那是狐狸精变的，老两口不知道。单说这一家人开会，老太太也同意了，儿子苏全忠也是鼓掌称善，会议精神可就定下来了。哎，就是带兵征讨西岐，到那儿就投降。到了第二天，冀州侯苏护吩咐一声，点了鼓升听。现在呀，他是皇上的老丈人，这个穿着打扮也不一样了，那个俸禄银钱呢也多得多了，手下的兵马已经超过了10万呢，比原来那可阔太多了。大将24员，盔明甲亮，全都到齐听点。苏护当众就宣布，各位奉天子明诏讨伐西岐，大家把家中事情安顿安顿，3日之后全部随我出征。全都安排好了，跟大伙儿啊不能说旁的，那绝不能说，哎，大家赶紧准备，咱们到西岐就投降，哎，回过头来打我姑爷，那么说那不坏菜了吗？现在呀，在苏护手底下有一个碍眼的人，谁呢？就是五路兵马接应使郑伦。这郑伦呢，是苏护手下一员大将，会妖术邪法。现在苏护升官了，抖起来了，郑伦呢也跟着沾光，提拔了官职，做了冀州的五路兵马接应使，那是全城的第二把手啊。而且郑伦这个人呢非常的正直，能耐还特别的大，出征他得跟着呀。苏护一琢磨，我们哥俩关系虽然好，但是我这掏心窝子的话，就是要投降这事儿，不能跟他说呀，谁知道他是什么心态呀。哎，我呀慢慢的探探他口风吧。书说简短，冀州侯的人马这就出发了，一路上无话，就到在了西岐北门外安营扎寨。而后啊，消息就传进西岐城了。姜子牙一想，哦，挺好挺好啊，又来了给我们送礼的来了啊，又送兵又送将又送粮草和帐房，嗯，挺欢迎。现在这姜子牙心里头有底了，高人太多了，心里头他不发愁啊。您可能要说了，这回这仗好打，冀州侯苏护到这儿就憋着要投降呢，那到那儿直接写顺表不就完了吗？哎，不是，没有那么简单呢，因为他手下24员大将，另外还有郑伦郑将军，这些人都是一人一脑袋瓜子，都怎么想的那玩意儿不得而知，所以投降这个事儿要谨慎再谨慎。冀州侯安营扎寨，挑战壕，步露脚，就跟真事儿一样，只不过呢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针对这个形势，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进行了磋商，黄飞虎就说了，丞相大可放心，那冀州侯绝对是好人呢，不知为什么就生下那么一个败家的闺女。但是呢，妲己是妲己，苏护是苏护，不能够混为一谈呢。那么现在咱们只能招降，不能置于死地。姜子牙点了点头，但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等到第二天，这冀州侯苏护点鼓升帐，表面上得走走形势啊，还得接茬演戏呢。列位将军，哪一位要攻打这桃叶镇？不才小将愿往。郑伦请令出战。郑伦他年轻啊，能耐也大呀，声音也洪亮，还会左道旁门之术。苏护就一皱眉，心说这败家玩意儿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你出兵去打仗去，能耐那么大，要是把对方的人给伤损了，那可怎么办呢？哎呀，真是缺了大德了。可是这话又不能往外说呀，
14: 郑伦呐、啊，你要请令出战，自然是好事，我是一百个放心呐、啊。但是你要切记，能容人处且容人呐、啊，不要杀的太多，杀的太狠啊，一定要斟酌。呀呀呀呀呀！郑伦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啊，打仗还得手下留情啊、哦！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嘿嘿。哎呀，听不明白。哎呀，苏侯，您就别说了，我心里头有数。外边把马匹准备好了，他呢提着紫金降魔杵，飞身上马，点兵三千，来到关前讨敌骂阵。姜子牙得到禀报之后，就问手下的人：“哪一位去打这头一阵？”我去，我去。报名的可太多了，现在西岐斗志旺盛，一个个擦拳魔掌，精神头倍儿足。后来姜子牙派这个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四个人迎敌，四员大将领命之后，带兵五千呢，在关前列队。郑伦往对面这么一瞧，呵，仨大个一小个，都挺精神。他喊喝一声：“哪个过来？”头一个呀，就是金吒，晃动双剑，甩大叉，来在两军阵前。对面来将报名再战：“郑伦师爷，你是何人呢？”“哎，李金吒师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了个难分难解呀。郑伦一琢磨，他们来了好几个人呢，我呀来个省事儿的不。他打着打着，把脸往上一扬，大鼻子眼朝前呢，就对准了金吒了，而后运气哼了这么一声啊，哼，可了不得了，鼻子眼变大了，由得里头喷出来两道白光，还带着黑雾呢啊，藏一下就罩住了金吒。这金吒打着打着，就感觉两道白光来袭呀、啊，哎呀，这脑袋嗡一声，骨酥肉麻，哭通通摔倒在地啊，绑苏护的军兵往上一闯，把金吒生擒活拿。第二个上来的是木吒，晃双剑大战郑伦。郑伦呢，没有三个回合，鼻子眼儿又往前伸啊，哼啊，唰，哭通把木吒也给抓住了。第三个上来的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哼一下子就冒出来两道白光。哎呀，这事儿我还不明白，我师父也没教过我，但是我也得阵前立功啊。他甩开罗圈腿呀、啊、倒在两军阵前，把棍子一横，哎，我说郑伦呐、啊、你刚才使的是什么招数啊，啊，呸，挫鬼呀、啊，就凭你这样的还敢跟我开兵见仗吗？你拿命来。晃降魔杵就砸呀，啊，滋溜，这土行孙跑到他马后头去了，马头转过来再要打他，啊，滋溜又跑到马前面去了。郑伦一琢磨，这矬子可不好收拾，我个儿太大了，老哈腰这玩意儿受不了，容易腰肌劳损呢。不到十几个回合，这郑伦就出了汗了。哎呀，我费这劲干嘛呀？照样拿他吧。鼻子眼儿又张开了，啊，哼！这土行孙呢，啊，扑通一声也摔倒在地，嘡啷啷棍子撒手，眨眼的功夫生擒三员大将。这回就剩下哪吒了。哪吒在后头，他还纳闷呢，心说这什么东西呀、啊？啊，哎呀，猜不明白。驾风火轮，提火尖枪，郑伦，咱们俩伸伸手，你是何人？李哪吒是也。哦，哈哈，久闻大名啊，你是姜子牙那老头子前不正印先行官呢、啊？来来来，郑伦会你一会。两个人当场动手。二十个回合，郑伦一看呢，哪吒太厉害了，火尖枪上下翻飞，一琢磨，我还是省点事儿吧，啊，哼。哪吒呢一拨楞脑袋，哎，他没事儿。郑伦一看，哎， 什么意思啊？我这劲头不足啊！哎，那再运运气啊！哼，哪吒又一扑棱脑袋，还是没事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好家伙，哼哼了68回，这哪吒还是没事。不过这哪吒呀，已经看明白了。哦，这郑伦哼的是醒气。哎呀，这醒气我可听说过，专门摄人的魂魄呀。这魂魄一散，人当然就倒地下了。可是我没有关系呀，我是莲花化身，没有灵魂，所以他这个醒气对我呀不起作用。后来哪吒呀就逗他，哎，我说郑伦呢，你得的是什么病啊？什么哼哼哼哼哼哼的？你是属猪的是怎么着？还没完没了了，要是有鼻炎呢，就抓紧时间回去治治去，别在两军阵前啊丢人现眼了。郑伦气的呀，啊哼！可是不管使多大劲儿，他就是不好使。郑伦有点发傻呀。正在这时候，哪吒记起了乾坤圈，啊呜啊啪嚓，正砸在郑伦这后背上头。郑伦还躲着呢，但是砸的也够呛啊！哎呀一声，一溜歪斜败回大营去了。别看他败了，但是呢还抓住仨俘虏呢，也算是够本。等回归本队，关上营门，见苏护前来交令，冀州侯连出都没出去，正发愁呢，心说这郑伦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拦路虎，我就想投降呢，你在这儿一个劲儿捣蛋，哎呀，回头我找个机会我把你收拾了。最好啊，就是老天爷保佑，哎，保佑这郑伦打败仗，哎，那样的话我可就开心了。您瞧了吗？这叫什么主帅呀？哎，就盼着打败仗呢。这时候有人搀着郑伦，哼哼唧唧上了中军宝帐了。哎呀，疼痛难忍，参见了侯爷。苏护一看，心里暗笑，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是让人家给揍的呀，哎，打成这样了，好吧，哎，再劝你投降啊，你就容易听话。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关心呢。哎呀，郑将军快坐下，这是怎么了？哎呀，被哪吒用乾坤圈给打的。哦，赶紧请军医给调治。哎，侯爷呀，虽然说末将大败而归，但是我还抓了仨俘虏呢。哦，哎呀，冀州侯苏护着急呀，这怎么还抓了仨俘虏啊？我得抓紧时间，哎，得把这仨俘虏我得给放了。好嘛，他憋着劲呢，要投降姜子牙。这时候金吒木吒土行孙都被带上来了，这仨人还挺横，立而不跪。苏护看了看他们，啊，胆大的狗头，这回到了你们倒霉的时候了，来呀，押到后帐，听候处置。苏护心说，嘿，等找个机会，哎，我把你们就放回去。这时候军兵弟兄过来了，一推这仨人，土行孙不干了，嗷嗷直骂街呀，哎呀，我说你们是什么东西呀，打仗不好好打，哎，哼哼哼哼哼半天，哎，把我们抓住了，哎，不算能耐，哎，你家土爷爷不陪你们玩了，哎，再见喽。大伙还纳闷呢，他怎么再见呢？再看他一跺脚，啊，本儿滋溜钻到地里头去了，逃之夭夭啊。苏护一看可乐坏了，哎呀，哎呀，跑得太好了啊，这就我省事不用再放了，西岐城有这样的高人，我可是开心的很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箫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9: 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英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现在播送广播剧
15: 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一集。
16: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7: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1950年6月，美国纠集一批所谓的联合国军，悍然出兵朝鲜。同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参战，保家卫国。由于缺乏空中支援，敌机的空袭造成了志愿军将士巨大的牺牲。
16: 大家注意了啊，现在我们跑圆场，你们那个小碎步啊别乱了，脚底下倒起来，倒起来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精气神儿都给我提起来。
18: 嘿嘿，小石头，又趴在窗边看他们练功呢。啊，有机会，俺再和社长说说，让你也去练。
19: 算了，俺不是唱戏的料。
20: 香玉，香玉，你过来一下。
16: 啊，大家停一下。
20: 香玉，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21: 我志愿军某部遭遇敌机轰炸，全体战士牺牲。
16: 春生，
20: 哎，
21: 通知大伙儿，今晚演出的戏换成破红州。
20: 好。
22: 众三军，列队。

0: 相遇，
1: 嗨，
0: 已经很晚了，
1: 北行
0: 咱回家吧。
1: 又来烦恼、啊、
0: 相遇，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啊、我也难受啊。
1: 同舟成困住了
0: 相遇。
2: 贤昭，我的心很疼，我真的很难受。
0: 我知道，知道。
2: 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们正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啊！敌人武装到了牙齿，而我们的战士们，如果他们有好的装备，如果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支援，就不会有如此的牺牲。这都是活生生的人啊，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0: 相遇啊，我何尝不悲痛啊？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他们不想我们中国人站起来。
2: 难道他们还想我们继续跪着不成？难道他们还想我们过那种不是人的生活？难道他们还想继续踩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不，县长，没有人会想着再回去过那种生活。以前那种屈辱卑贱的苦日子，现在想起来就是个噩梦。
3: 常相遇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旧社会过的那种至暗的日子。在旧社会，人民没有尊严，国家没有主权，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贫苦人民的生命贱如草芥，女性更是如此。
4: 快跑，快跑，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
5: 哎，大伙儿卸妆利索点啊，咱们还得赶场子啊。
6: 到了。
5: 啊，板中，
7: 板中啊，那个许油菜又来了，
0: 估计又是来逼亲的，真是阴魂不散。
8: 张班主啊，今晚的戏唱得好啊，相遇姑娘的戏是越来越精彩了。哎呦，
5: 徐老爷，您亲自来了、哎、快快快，请坐请坐、哎、
8: 坐就不必了，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啊，你们戏班欠我的50块大洋也该还了吧。
5: 徐老爷，本来应该啊是今天还您的，但是前段时间老家遭了洪灾，小女心善凑了一点钱给乡亲们建了一段河坝，所以还得请您宽限几天呢。
8: 可以，当然可以，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只是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卢专员还等着我的好消息呢。
5: 徐老爷，我们福薄，受不起卢专员那么大的恩惠。哎，
8: 卢专员说了，只要你同意这门亲事，以后你们的戏班在巩县要多风光有多风光，欠我的50块大洋就算是贺礼了。
5: 小女还小。
8: 张班主，你可得考虑清楚了，是做体面人还是做贱民，就在你一念之间啊。
9: 徐老爷，你用不着威胁我爹，这事儿不用考虑，想纳我为妾，除非我死了。
8: 哎，你这不识抬举。卢专员在咱们洛阳 可不是你们一个小小的戏班可以得罪得起的。他要你们生就生，要你们死就死。

0: 他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现在是乱世，弄死一个人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1: 就算踩死我，我也不会给卢专员做妾的。
0: 你，我告诉你，你想也得做，不想也得做，除非你死了。
1: 中，你们非要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你，
2: 湘玉，湘玉，你千万别冲动啊！
0: 识抬举，不识抬举。
2: 湘玉，湘玉。
3: 正直刚烈的常香玉拒绝给卢专员做妾，并以跳崖明志，绝不向黑恶势力妥协。好在张福仙及时赶到，才救了常香玉一命，但他们从此再也无法在巩县讨生活了。
4: 香玉啊，咱回家吧。
1: 我想在这里静一会儿，回家也睡不着啊。我一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士，心里就不好受。现在国家号召大家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捐飞机大炮，我们也表示一下心意吧。
4: 中，那咱们就捐他一年的收入，咋样？
1: 不，这不够。县长，这远远不够啊。
4: 那你的想法是？
1: 我想捐飞机。
4: 啥呀？捐飞机？
1: 对，现在我们志愿军最缺的就是飞机。
4: 捐飞机？湘玉啊，你的想法是好嘞，可这大大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呀。
1: 呀，你别走来走去的嘛，这天又不热，你扇啥扇子呀？
4: 我冷静冷静。
1: 县长，这事儿啊，你一定要支持我。
4: 湘玉啊，你为啥非要捐飞机呢？
1: 其实捐飞机并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是想……
4: 你的意思是……哦，我明白了。
0: 中，
4: 湘玉啊，我支持你，咱们一起加油，捐飞机。
5: 小石头，小石头，
6: 啊，王哥。小石头不在，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5: 啊，陈生啊，红缨枪的枪穗有点松了，俺找他给缠一下。
6: 啊，我来吧。
5: 啊，哎，缠紧点啊。
6: 哎，
5: 哎，陈生，
6: 啊，
5: 你听说了没有？常社长想带着剧社去巡回义演，筹集经费给志愿军捐飞机。
6: 听说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5: 嘿，你傻呀？一架飞机要15亿呢，俺们就是演残废了也凑不齐呀。哎，副社长来了，俺找他说说去。副社长，
7: 哎呦，老高啊，啥事儿？
5: 副社长，听说社长准备捐飞机给志愿军？
7: 对呀，已经向西北局打了报告了。
5: 哎呀呀，哎呀，这糊涂啊，捐飞机不是俺们一个戏班子可以做到的，副社长，你得劝劝常社长，这别胡来呀！
7: 胡来
5: 啊，这不是胡来吗？
7: 哎呀，王老高呀，这些年那些看似胡来的事情，常香玉有做不成的吗？
5: 这，哎，
3: 胡来正是常香玉的性格。陈宪章回忆起常香玉改良豫剧的事，当时豫剧流派繁多，泾渭分明，且思想保守，谁要是跨界可是会触犯众怒的。但常香玉偏偏不是守规矩唱戏的人，他就喜欢胡来。
1: 结过一下，结过一下，哎，谢谢谢谢，结过一下。这降服调还真是活泼欢快。

0: 机密，而且唱腔华丽，舞谱典雅。
1: 对，我们玉溪调走的是下五音，比较沉闷。
2: 哎，你不就是那个长？
3: 哎，你咋跑到这里来了？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可就……
1: 我就是来看看，取取经。
4: 哎，那可不是唱玉溪调的唱腔路吗？呀，他咋来看相夫调了？
2: 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3: 小雨，快走！
2: 站住，别跑！站住！
3: 快快快！你躲墙角边上，我把他们引开。
1: 谢谢啊！
5: 哎，他往那边跑了，快追呀！那儿那儿！
6: 哎，对对对对，
2: 追！
1: 谢谢你帮了我。
3: 嗨，
1: 要是被他们抓住，就麻烦了。
3: 耶，太客气了。我经常去看你的戏。
1: 真赖？
3: 真赖。只是你为啥想学降伏调啊？
1: 我不但想学降伏调，我还要学豫东调、沙河调。
3: 耶，那是为啥呀？这可不合你们这行的规矩。
1: 我就不是一个规矩唱戏的人。哎，对了，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3: 我呀，我叫陈宪章。
1: 今天还有豫东调的戏，我得过去看看了。再见了，陈宪章。
3: 啊，再见。啊，再见。
7: 手，注意你的手势，怎么放的？又忘了。眼神，你的眼睛没神，观众没法看。戏还没唱，人都要走光了。
1: 哎呀，你
7: 疼吧？
1: 疼。
7: 疼就对了，戏是苦虫，不打不成。继续。
1: 啊。
8: 张子健，唱相玉，你们给我滚出来！
3: 啊，哎，相玉，你在这儿待着，别出来，我去应付他们啊。
7: 哎呦，刘老板、王老板啊，你们怎么都来了？
8: 张富贤，你现在是了不起了啊！我们一起调，你们自己看不上了，自己老祖宗的东西还没学透呢，你们却学上了相夫调、豫东调了，你们这是欺师灭祖啊！你
9: 对，你们这样乱来，把我们豫西调搞得不伦不类了。你知道他们那些相夫调和豫东调的班子都这么说我们吗？
7: 怎么说呀？
9: 臭不要脸！
8: 张富贤，你个闭嘴！你是一粒老鼠屎换了一锅汤啊！
10: 你们骂谁呢？
3: 哎，江玉，
8: 就是骂你们。我告诉你们啊，要是你们再不守规矩，以后这一行你就别干了。
9: 别和他们啰嗦那么多，直接把他们的戏板子招牌给我炸了啊！
11: 对，炸了，炸了，炸了！
7: 我看谁敢！
12: 你们要是讲道理，我就跟你们讲道理；你们要是敢乱来，那我也不客气，来一个我打一个！
8: 你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
10: 各位前辈，可以听我说句话吗？我们豫西调、豫东调、降伏调、沙河调各有特色，但是也各有短板。如果取长补短，互相融合，那我们的唱腔会更有特色呀。我们不应该守着老祖宗的规矩一成不变，自己把自己给框死了。只有创新才有出路呀。
12: 各位同行，我尊重你们的想法，但我也希望你们给我们一个尝试的机会。如果融合的不好，我们就唱回原来的；如果唱得好，对我们这一行也是个福音，不是？
9: 嘿，你们就胡来吧，看你们以后还怎么死！走，
13: 走，刘三，我就胡来，就是。
0: 常香玉对豫剧的改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但越是这样，就越坚定了他的决心。
6: 除了豫剧各流派唱腔，长腔玉还吸收了曲剧、坠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等诸多剧种的元素，形成独特的长派唱腔。经过不断尝试，梆子戏四周城在开封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3: 湘玉，你真了不起啊。
7: 当时啊，谁都觉得社长是在胡来，是欺师灭祖，他承受了无比巨大的压力。但是没有他的执着和坚持，就没有我们剧社的今天啊。
14: 嗯，我也相信社长一定可以带领我们完成捐飞机的任务。
7: 嗯，一起加油吧，我再去跟其他人说说。
15: 加油能解决问题吗？这事儿太难了。
16: 哎，王哥
15: 啊，
16: 啥事儿太难了？
15: 嘿，小石头，你从哪儿蹦出来的？
16: 街上有志愿军的征兵点，我去看了看。
15: 嗨，这有啥好看的呀？
17: 小石头，你不会是想参军吧？
18: 捐飞机，这可是了不起的事啊。哎，这个常香玉是不是那个敢于反抗豪强吞金跳崖的常香玉？
19: 是的，首长。
18: 嗯，这种爱国行为我们必须支持。你去告诉常香玉，我们西北局全力支持他巡回一演。另外，让西北文化部抽调几个精兵强将到湘豫剧社去协助他们。
19: 是。
1: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西北局已经同意了我们这次的巡回义演活动。这次演出就是为了捐飞机，大家必须齐心合力。愿意一起去的请举手。
14: 我愿意。
15: 嘿，春生，你蹦啥头呀？没有一个人举手，就你举手。
14: 我
1: 好了，你把手放下吧。除了我、副社长和春生，其他人都没有举手。大家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今天都说一说，说说大家的真实想法。王老哥，你先说。
15: 那俺先说。俺呀快四十了，刚结婚不久，两边的长辈都盼着抱娃呢，这巡演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俺怕到时候俺回来了老婆跟着跑了。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湘豫剧社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二级。
2: 好，下一个。
3: 昌社长，俺也有顾虑。俺听说捐架飞机老贵了，那咱靠这一场场的演出筹经费，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4: 对，宣庆的太大了，长时间这样下去，谁受得了啊？
5: 就是啊。
6: 大家说的都很好，靠咱们演出来捐一架飞机，谈何容易啊！我曾经也和大家伙一样有顾虑，但是现在我举双手支持。
4: 为啥呀？
6: 因为好日子我们还没有过够。在旧社会，像我这样的，别说安居乐业了，我都不知道哪一天会被人乱枪打死在街上。人命如草芥一般呐。
7: 比起宪章，我在旧社会的地位就更低了。在旧社会，我们这些唱戏的就是下九流，是最低贱的，谁都可以踩上几脚，谁都可以侮辱我们。但为了活着，就算是天大的屈辱，我们也得忍着。
8: 是啊，我当时就是一个人在流浪，父母兄妹都饿死，要不是常社长把我带进戏班，现在我早就是一堆白骨了。
9: 我比你们更惨，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土豪猎身活活打死，母亲跳河，妹妹被那些畜生凌辱后跳崖了。我和万恶的旧社会有不共戴天之仇。
10: 俺从小就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了，丈夫还是个傻子，俺在婆家做牛做马也换不来一口热乎饭吃。同样都是人，俺的命咋就那么苦呀？
7: 好了好了，同志们，以前那种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你们还想过吗？
11: 不想不想。
7: 现在美国佬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你们答应吗？
12: 不答应。
13: 不答应。
7: 不答应，我们就得和他们战斗。要是我们也有战斗机，战士们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所以捐飞机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6: 对，捐飞机保家卫国。

0: 一场忆苦思甜的交心会成了剧社全体演职员巡回一演的誓师大会，大家统一了思想，一切为了捐飞机成为大家心中的信念。
1: 县长，
2: 嗯，
1: 这次巡演的剧目你看选哪几出比较好啊？
2: 啊，我觉得我们
1: 请进。
3: 社长，副社长，
1: 春生，小石头。
4: 小石头，
1: 你们有啥事吗？
3: 社长，小石头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他明天就要去朝鲜战场了。
1: 啥？小石头，这是真的吗？
4: 是了，俺是来向你们告别了。小石头，你咋就突然报名参加志愿军了？
3: 俺要保家卫国。
1: 可你还是个孩子。
3: 社长，俺已经17岁了。
1: 17了？
3: 啊，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是在1947年的冬天，那个时候你在灾民队伍里排队等着我们施粥，这一转眼你都17了。小石头，我知道你想学戏，但我只是让你在剧社做杂工，你不会怪我吧？
3: 不会，俺知道俺没有天赋，您能把俺留在剧社打杂俺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2: 嗯，小石头，好样的。
3: 社长，副社长，你们可以巡演捐飞机，俺也可以在朝鲜战场上杀敌人。社长，俺能叫您一声姐吗？
1: 可以。
3: 哎，姐。姐，俺可以向您要一件东西吗？
1: 你说。
3: 可以把枪缨送给俺吗？
1: 好啊，姐这就拿给你。
3: 谢谢姐。
1: 小石头，这个枪缨送给你，答应姐一定要活着回来，好吗？
3: 放心吧姐，算命先生说俺有100岁了命，阎王爷还不能收了俺。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1: 中，
3: 我走了，你们保重啊！再见，
1: 小石头，活着回来，姐教你唱戏。

0: 喂，哎，对对对，我们是相遇剧社。啊，是的，是的，我们剧社啊，即将展开巡回义演，筹集资金，给志愿军捐飞机。啊，谢谢谢谢谢谢您的鼓励，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啊啊，好好好好。
1: 县长，我回来了。
0: 哎，向玉，自从我们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都是打来为咱们加油打气的。哎呀，现在最迫在眉睫的就是巡演的经费问题。
1: 是啊，虽然是义演，但剧社的演职员还都得生活呀，工资还是得照常发。县长，我有个想法要跟你商量一下。
0: 哎，湘玉，你啥都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俺同意。
1: 你知道我要说啥？
0: 你是想把我们的积蓄都拿出来用于这次巡演是吗？
1: 对，还有啊，把金银首饰全都卖了。
0: 那也不够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把咱们拉道具的卡车也给卖了。
1: 县长，你真是想到我心里去了。
0: 湘玉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咱们的孩子，三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次巡演我估计啊，最快也得一年的时间吧。
1: 是啊，孩子们没有爸爸妈妈的照顾该怎么办呀？
0: 要不我们
1: 就不行，这次巡演就像是打仗，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们。再说了，我们要是带孩子们一起去，那剧社其他人呢？谁也舍不得自己的家人啊。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全托吧，把孩子们交给幼儿园的老师照顾怎么样？
0: 哎呀，也只能这样了。
1: 县长，又要你陪我受累。
0: 爷，你这是说啥话来？一切不是为了捐飞机吗？
1: 对，一切为了捐飞机。
2: 为了筹集巡演的经费，常香玉拿出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卖掉了首饰和卡车。就当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又出了个状况。
3: 哎，差不多了。哎，
4: 好好，对，放那儿就行了。
1: 春生，等会儿孵化道上车以后，你再仔细检查一遍，千万不要遗漏什么东西了啊。
5: 哎，知道了。
1: 巡演的演职员都到齐了吗？
6: 哎，社长，王老高还没到。
1: 怎么回事？说好了在剧社集合，9点出发去火车站的，这都几点了？
5: 社长，听说昨晚他就和媳妇儿回娘家去了。
1: 啥？王老高媳妇儿家我去过，离咱们剧社不远。大家先原地休息，我去一趟。
0: 哎，好，湘玉，我和你一起去。
1: 啊，不用了。
7: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哪儿去？哎呀！哎呀！哎！别动！哎，哪儿？别动！往啥地方去？
1: 哥，搁这抓鸡呢。哎呦，
7: 社长啊，你咋来了？
1: 你别俺俺俺的了，你就告诉我，你是咋想的？
7: 哎呀，社长，俺就实话和您说吧，这次巡演，俺就不想去了。你想开除俺就开除俺吧。
1: 为啥？
7: 哎呀，社长，俺快40了，俺还想抱娃呢。
1: 俺也想陪孩子呀。
7: 哎，那就不要去巡演了吗？随便捐点物资给志愿军就得了。
1: 俺要捐飞机，不是因为想出风头，而是咱们志愿军需要战斗机，那些战士也都是有爹妈有妻子儿女的呀。可是他们为了保家卫国连命都不要了，我们去巡演又算得了啥呀？
7: 可是，
6: 老高，家里来人了。
7: 啊！
6: 咦！哎呀，常社长来了！哎呀，
1: 嫂子，
6: 哎，常社长，快坐，快坐啊！
1: 我不坐了，他们还等着俺呢。老高，
7: 啊，
1: 你如果真的不愿意去，我也不强迫你，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6: 哎，等等，常社长，其实你们说的话，俺都听见了。哎呀，王老哥，你做事儿能不能上个爷们儿啊？我在家里弄啥来？
7: 哎呀，媳妇儿，俺不是舍不得你吗？
6: 先看你那点出息，那些志愿军战士就舍得自己的媳妇儿了？
7: 这，
6: 王老高呀，王老高，俺一个妇道人家都知道有国才有家的道理，你一个大男人竟然临阵脱逃，你让我说你啥好嘞？
7: 哎呀，
6: 孬种！
7: 媳妇儿，俺也不是，哎呀，没觉悟，俺是……
6: 哎，行了，老公，你啥都不用说了，你就放心吧，啊！不管你去多长时间，俺张小翠都会等你回来。俺希望俺的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7: 媳妇儿。
8: 中，俺去。
6: 中，
8: 社长，俺跟你们一起去巡演，不凑齐买飞机的钱，俺绝不回家。
6: 中。
1: 车上要休息好，到了开封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9: 香玉，吃个苹果吧。
1: 啊，
9: 刚才想啥呢？
1: 县长，你知道吗？其实这次巡演我也是在赌啊。
9: 赌？赌啥呀？
1: 也许在巡演中能找到答案吧。
2: 湘玉剧社巡回义演正式拉开帷幕，第一站是河南开封。河南日报发表了常湘玉的文章，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文章虽只有千字，但字字重如九鼎。一时间，更多人了解到常湘玉捐飞机的事情。
10: 哎呦，常社长，欢迎欢迎啊！我是这个剧场的经理，我姓丁。
1: 啊，丁经理啊，你好，这次麻烦你们了。
10: 哎呦，常社长，您看您说什么呢？你们的爱国热情太值得我们学习了。这样，需要什么帮忙的，您尽管说。
1: 哎，好，一定，
10: 哎，
1: 一定。
9: 湘玉，该走走戏了。
1: 哎，我就来。
9: 哎呀，听说今晚的戏票都被抢光了，观众这么热情，可是万一看完演出以后……
1: 县长别紧张，相信自己，咱们这出花木兰一定火。
9: 嗯，希望如此吧。
11: 有十多女英雄

0: 在开封的首场演出盛况空前，演出的地方虽然简陋，但观众却特别踊跃，座无虚席。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之璞等领导到场观看，并奖励500万元。但最激动的还是陈宪章，看着观众对豫剧《花木兰》的喜爱，陈宪章知道戏成了。此刻的他如释重负，眼眶湿润了。
1: 宪章，戏成了，观众很喜欢。
2: 是啊，戏成了。湘玉啊，要是没有你，这戏成不了啊。
3: 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1: 宪章，喝杯茶吧。
3: 湘玉，我不行，我改编不好，我怕我完成不了这次任务啊。
1: 宪章，在我的心里，你是最优秀的剧作家，你一定可以改编好的。
3: 哎呀，京剧《木兰从军》太有名了，那可是梅兰芳梅老板的戏啊。再说京剧和豫剧的表现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改编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问题，就算顺利改编下来，我，哎呀，湘玉，我这心里真是没底呀。哎呀，
1: 宪章，但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改编《木兰从军》既快，而且又有群众基础。
3: 哎呀，可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1: 快看看啊，你看我这样唱中不中？
4: 刘大哥讲啊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像清闲、
3: 哎、还是缺少花木兰的气势。
4: 刘大哥讲啊话，理太偏，
3: 有了，
4: 谁
3: 有了，有了，
4: 女子
3: 我知道要怎么写了，
4: 像清闲。
3: 稍等一下，我把这个记下来。

0: 给，你按这个唱。
1: 刘大哥讲那话理太偏，谁说你自相亲先？
0: 就是这种感觉。我记下来，我记下来。
1: 边关女子放举，
2: 就这样，陈宪章改编一段，常香玉就试唱一段。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仅仅用了4天时间，一个完整的剧本《花木兰》定稿了。
0: 香玉，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花木兰》呐。
3: 宪章，咱们夫妻之间还用这么客气吗？我相信你，
0: 香玉。
4: 常香玉，今晚在武汉登台演出，一城难求。好玩好
5: 玩！哎，同志同志，我买2张常香玉的戏票啊！
6: 2万元一张票，2张4万了。
5: 哎，给你。
6: 哎，你给多了，这是6万。
5: 哎，不多不多，就是6万。
7: 哎，同志，我要20张票。哎，那是20万。哎，
6: 不用这么多，8万就够了。
7: 那你就收下吧，这次我没点生意了。
5: 哎，同志。还有票吗？我要3张啊。
6: 对不起同志，戏票已经卖光了，你下次再来吧啊。
7: 哎呀，没有坐票我们站着看也可以啊。哎，求求你了，我们站着看吧。
6: 没有，同志，这里面包着的是我的嫁妆。

0: 哎，东西收拾好了以后再检查一遍啊。
1: 好，知道了，放心。
0: 哎，常社长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2: 卸完妆就没有见到他了。
0: 哦，好，你忙吧。
2: 哎，好嘞。
3: 副社长。
0: 哎，哟，副社长，这是咋了？
3: 给你
0: 这么多钱啊，哪儿来的？
3: 刚才一个老大爷硬塞到我手里的，他说这是他的棺材本，捐给我们凑着去买飞机。
0: 这个大爷真是了不起啊。行了，我会处理的，你先忙去吧。
3: 哎，
4: 相遇，
5: 宪章，
4: 相遇，你咋哭了？出啥事了？
5: 刚才小孩子们打了一个电话到幼儿园，老师说小宝病了，发了两天高烧了。
4: 哎呀，还是被你知道了。
5: 啥？你早就知道了？
4: 我是不想让你分心，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
5: 宪章，你说小宝不会出啥事儿吧？
4: 哎，不会的，不会的。医生说了，只是普通发烧，只是烧得比较厉害。
5: 宪章，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孩子们还那么小，我就不应该把他们留在西安。我对不起孩子们，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这个当妈的却不在他们身边，我什么都做不了。
4: 不，小玉，你没错，你在做一件最正确的事。相遇啊，等孩子们长大了以后，他们会理解我们的。结婚这么多年，从没见你哭过。哎呀，我的心都要碎了。相信我，小宝不会有事的。
5: 宪章，
4: 孩子们的照片我都带出来了，你要是想孩子们的话就看看，给。
5: 谢谢你，宪章。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4: 为啥？哎呀，我也常常在问自己，为啥？也许就因为你这股子劲儿吧。
5: 这股子劲儿？
4: 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为了家国百姓的这股劲儿。哎，对了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石头来信了。
5: 真的？
4: 你看
5: 看，给我看看。哎呀，小石头当上副排长了。
4: 可不是嘛。
5: 哎，走走走，我们让大伙儿也一起听听。
4: 行，走。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二集。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0: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三星镇，包公碰上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正在扑朔迷离、不知端倪的状态下，商量着如何把它破了。有一位

毛遂自荐来找包大人来了。出乎包公意料的是，找他来的这个人正是那赵虎。这四爷赵虎跟包公就说了，说大人，我们哥四个到这儿投到您的门下，您对我们很重看，我们这哥四个呢就想给您办点事儿，给您效点力，但是现在呢是拽着耳朵擤鼻涕，他是有劲使不上。我听说这儿有个案子，您能不能让我帮着您破这个案子？包公一听心中暗乐，心想赵虎就这么一个粗鲁的人，他居然想着要参与破案，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啊。包公说，赵虎啊，如果你要想帮着我破这个案子，那么你就跟公孙先生先到那个寒门氏的家里边去看一看，我让这叶县的县令带着他们的衙役到韩文氏家里边住室的床底下把那个匣子刨出来，看看里边那些个金银财宝是哪来的。赵虎一听好了，于是赵虎跟着公孙策、叶县县令孙甲呀，带着他的一些个衙役，跟着赵虎和公孙策一起同到了韩文氏的家里，也就是告状的那女的。因为听那女的说她家住室的床底下刨出一匣子来，里边全都是金银财宝啊。结果到这儿把这匣子刨出来，打开箱子盖一看，是白花花的，都是银宝。仔细一瞧把他们吓一跳，这银宝啊全是假的，都是仿真的那种银宝，纸做的，银纸包的，这个东西是给死人烧着用的。哎呦，说这东西怎么都是假的。把这东西都拿出来以后往里边一瞧，最底下是一具无头男尸。这案子就更复杂了，那个脑袋还不知道来龙去脉呢，这儿又出了一个无头男尸。回来之后马上向包公禀报，包公一听问公孙策，公孙先生，你觉得这个案子会是怎么回事？公孙策说，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呀，一面是有头无身的女的，这一面是有身无头的男的，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呀？想不明白。包拯说，看来咱们要在这儿住个三天两夜的，这个案子还问不清。公孙策说，看着吧，咱们争取在这儿把这个案子问清楚。事情这么一复杂，叶县县令孙甲脸也长长了。包拯就问他，孙甲，你不说你所治理的地面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这百姓就是这样平和吗？孙甲平素当中说话本来嘴就不磕巴，让包公这么一问，现在说话嘴都打奔了。大人，这是我看来我这个官运到头了。你说大人您来的时候，我的顶头上司到，正要查看我的时候，你说这个案子他集中都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呢？包公说，孙甲，近些天来你也不要闲着，派你手下的这些差役四处打听探看风声，要查出蛛丝马迹，有助于这案子的侦破。是是是，大人，我一定，我晚上觉都不睡了，我得动这脑子。孙甲这边动着脑子想要破这案，包公和公孙策也在商量怎么解决这个疑难。这赵虎呢不是自我推荐了一番吗？然后又到那韩文氏家里边把那无头的男尸给找出来了，赵虎也觉得这个事很蹊跷。下来之后啊，赵虎跟王朝马汉张龙还有呢手下的那些个差役们坐在一起，赵虎就跟大伙说，哎，我说诸位，这个案子

0: 你们说怎么回事啊？一个是女人头没尸体，一个是男人身没脑袋，谁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大伙说这哪知道啊，谁也说不清楚啊。谈话间包兴来了，说赵四爷，我听说您不是上包的人那儿主动请缨吗？您不说要参与破案吗？赵虎说就是啊，我就想参与破案，这包大人这不是派我去跟着公孙先生上那个韩文氏家里去了吗？还去完了我回来了，我一看我这参与啊，这案子还更乱了，我现在也找不着头绪了。包兴说我估算着这个事儿啊，要想破那就得出去上民间私访，这个事情发生在三星镇，三星镇的人肯定有的人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哎，赵虎说我记得那公孙策不是就曾经装成那个治病的先生到民间去私访吗？对呀、赵虎说哎，您几位说说，我要是去私访怎么样？包兴一听，您去私访，您去私访侦破案情，对呀、行不行？包兴说您要去私访那差不多，但是肯定这案子破不了。那怎么呢？我怎么就破不了？赵四爷，您别忘了您是什么脾气，就您这脾气，您这秉性，您去私访您能访出什么来？如果说您要是私访能把这案子给破了，那可真是公鸡下蛋，太阳在西边出来了。包兴这两句话一说，大家伙哇都乐了。大伙这一乐，这赵虎呢脸上还有点挂不住了。怎么着，你们小瞧我，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呢有没有本事你得把他放到那味儿上。我当初这跟着王朝马汉，我们弟兄几个战山为王，那在那个味儿上他就不接触办案子，现在我到了这个味儿上了，我成了包大人手下的差役了，那我就明白怎么办案子了。我要说去私访，你们就认为我访不出来啊？我告诉你们，说不定我今天就出去。包兴说：“哎呦，赵四爷，您这要是出去，您这要是把这案子给破了，我们大家伙请客，请你吃饭，怎么样？”这话说这儿啊，得算数啊。包兴说算数，哎，几位算不算数？王朝马汉说算数算数。这赵虎回到自己的住室，回到自个儿的住室之后，外边跟进一人来，这个人呢是给包大人抬轿的一个轿夫，大伙都管他叫小五，他姓邓，这邓小五。这邓小五啊跟赵虎俩人不错，怎么不错的呢？因为赵虎这个人呢对包公手下的这些个仆从交往都很紧密，赵虎这个人很真诚，不虚伪，乐于助人。这个抬轿的轿夫有的时候肩膀头要是累了，这赵虎就替他抬会儿。因为邓小五年岁比较小，体质比较弱，赵虎瞅着他有一份同情，赵虎就说哎，哥们儿，我替你抬会儿怎么样？我看你这小体格压长了够呛。邓小五这心里边对赵虎就存着一份感激。今天这小五来了，四爷，刚才大家伙说那些话您还记着吗？
1: 赵虎说我怎么不记着啊？
0: 四爷，您想不想出去私访？赵虎说我想私访啊，但是我想啊，我得化妆成什么人呢？人家那公孙先生，人家识文断字，懂得医道，挎一药箱子人家可以装大夫，走到哪儿都可以接触老百姓。你说我呢，我对医道一窍不通，我这个文化认那俩字儿，嘿，就能认识自个儿那名儿，也干不了什么，那我化妆成什么呢能私访呢？小五说四爷，我给您想好了，您呢就化妆成要饭的，要饭的啊，对呀、 您化妆。

成乞丐。这个乞丐呢，他可以挨门要饭，晚上您可以露宿街头，所以您就可以道听途说，挨门要饭，您就可以接触很多的老百姓，看看他谁家里边有些异样，也可以听他们别人都议论什么，说不定在这里边就能找出来破案的端倪。

0: 找出来破案的端倪。哎，小贼，你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可是化妆成乞丐，那个我得怎么化妆成乞丐？您要同意，我给您置办东西去。
1: 我同意了。
0: 好，您等着。这小五去不多时，给他弄了一包子东西来，把这包袱打开，您穿上。也不知在哪儿弄的呀，一个破上衣，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底下都开了花了，这么一条破裤子，给赵虎穿上了，还弄了一纸包着锅底灰。四爷，您要化妆乞丐就得像点样，不能让人把您看出来。我给您脸上抹点灰，给我脸上抹灰，那认出您来那不就完了吗？来，往脸上给他一抹这锅底灰，然后又弄点土，把这个头发给他泼散开，把那土往上面一划拉，然后给他挽了个卷，用一个柳条棍一别，这头发扎的扎沙。再一看赵虎没模样了，原来这执行武士何等威武，现在完了，整个一要饭的破一啰嗦。您的鞋不行，您看我给您找这鞋，这鞋前面张着嘴，后边吊着底儿，您走到时候小心点，可别把它穿断了，穿断了您就没法走，就得光脚了。赵虎说行。哎呦呵，这身我穿上连我自个儿都不认识我自个儿了。你看就是啊，您别忙啊。这小五到外边又拿来了一个棍子，知道吗？这叫打狗枣条，要饭的得提着这玩意儿。这还有一罐子，您瞧见没？黄瓷瓦罐，你要点什么人家给你，你得倒这里头啊。
1: 我真跟人家要啊。
0: 那您像不像三分样啊？哎，至于说您要不要，要的东西您吃不吃，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但是表面上让人家看着你得是个要饭的。
1: 哎，好了，
0: 赵虎收拾打扮好了，我自个儿得带点钱呐。我要不带钱真饿极喽，我吃什么？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钱您可以带着，别丢了。
1: 赵虎说好。
0: 这赵虎啊，装扮成了一个要饭的乞丐，赵四爷居然要去私访了。赵虎打扮好了，就由打包公住的这个公馆的后门出去的，谁也不知道赵四爷出去私访去了。反正他也明白，包大人住在这儿还得待两天，也没有执行这个事儿，也不会找到他。
1: 赵虎要挣这个脸
0: 出来了，出来就在这个三星镇往这个街头走，走到街头那儿有一个庙，一瞧这个庙啊，它是一个和尚住的一个庙，是个寺，寺门关着。这赵虎在街上走，心里就合计呀，这玩意儿我这要饭得怎么要呢？看着过要饭的，挨门讨要，得叫大爷大奶奶，行个好，您给点吃的吧。这边我还真没叫过，我竟说上句了，现在我求人家说下句，这心里边不得劲。哎呀，他这晚上出来的，坐到这个庙台这儿了，心想，我琢磨琢磨。刚说要琢磨琢磨，这庙门开了，是和尚啊，要关庙门了。庙门一开，一看庙台就坐这么一位。赵虎那个子也大，一瞧头发也敢沾了，这脸上黑不溜秋的，都看不出什么模样来。和尚是要关门，看看外边的动静有没有人。一瞧门口坐这么一位，和尚一瞧赵虎，这赵虎一回头一看这和尚，
1: 哎，我说啊，你说那个女人脑袋，男人的尸体，这怎么回事？男的那脑袋跑哪去了？女的那身子跑哪去了？啊！
0: 这和尚一听，弥陀佛，弥陀佛，咣啷把门关上了，插上了。和尚心想，坏了，这门口坐一疯子，转身回去了，再不敢开门了。赵虎这两句话，把和尚问的关上门了。赵虎自个儿觉得也可乐，他娘的，哪有这么笨的？这和尚知道那脑袋上哪去了？赵虎啊，赵虎啊，你这么做是不行的啊！行了，我就先在庙门这儿对付一宿吧。

0: 现在是夏天了，天热，再加上赵虎的体格好，在庙门口就对付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赵虎拄着这棍子，拿着这罐子，开始他的讨药生涯。在这个三星镇，从村头往里要，赵虎走一家，人家刚开门，赵虎在门口一站：“大爷大奶奶，给点吃的吧，嘿，有吃的吗？”这里边有一老太太，一看赵虎这模样，呼，这大个儿，老太太心想：“哎呦，这年头可真是啊，这要饭的都这么壮实了。你看这么好的小伙子，干点什么不行？他怎么要了饭了？”老太太说：“要饭呢，你要什么呀？
1: 您有什么给来点吧？啊，有馒头吗？给我来俩。要是有熏肉，给我来两块也行。”“
0: 没有，我们家还不吃这个呢。我哪给你找熏肉去？”
1: 嘿，赵虎心想，真他娘的小抠，馒头熏肉都没有。要往前走，
0: 哪有这么要饭的，他上家里净要好吃的。
1: 一直要到快中午了，赵虎这肚子还真饿了。这肚子一饿，他要的这东西就跟着往上涨。到这家就问了：“有好东西吗？给我送点来，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
0: 这里边这人一听，这是什么要饭呢？还有好东西吗？给他送点。你想吃什么呀？
1: 有两条黄花鱼就行，我们还没有呢，走吧啊。
0: 心想啊，这什么年头啊，这要饭的都这样了。
1: 赵虎要了几家饭，什么好东西都没要来。赵虎心想，得，怎么办？这肚子饿了，干脆吧，下饭馆吧。
0: 要饭的要下饭馆了，走到狮子街这儿，一看这还真有个饭店。赵虎拿着棍子，提溜着罐子，往这饭店里边就走。他往饭店里边刚那么一走，跑堂里就过来：“哎，哪去哪去？
1: 上这里头。
0: 改日改日，先走先走先走。我告诉你，这是中午啊，晚上有功夫再来。就是折罗剩菜，那得到晚上才往外倒呢，你这时候来早了。”赵虎说：“放屁，你看我就是吃折罗剩菜的啊。”“那你不是吃折罗剩菜的，你是干嘛的？”“
1: 我是吃饭的，我要到这儿吃饭。”“
0: 哦，你要上我们这里边来吃饭呢？
1: 怎么着？”
0: 呀，这跑堂的一愣神儿，这赵虎拿手一扒拉他：“闪开！”他进来了，往里走的时候，跑堂的一看他手里边提了那罐子，任麻没有。跑堂的心想：“哎，这个小子他是个要饭的，穿的破衣勒索，满脸都是黑灰，他怎么什么也没要着啊？”赵虎找了个座往那一坐，
1: 罐子往桌子底下一放，棍子往旁边一立：“哎，过来。”
0: 跑堂里就过来了：“您要干什么？”“
1: 我要吃饭。”“
0: 您吃什么饭？
1: 什么好吃我吃什么啊？红焖肉给我来一个，干炸鱼给我来一个，刺起丸子给我来一个。”“
0: 哟，您要这些东西？”“我说您今儿个没什么病吧？”“
1: 你他娘的才有病呢，我有什么病？”“
0: 不是，您要这么多菜有钱给吗？”赵虎往腰里一伸手，掏出了五两银子，夸往桌子那一拍：“
1: 这叫钱吗？啊，认识吗？拿牙咬咬看看是不是真的。”“
0: 哎呦，这一看见钱，这跑堂的马上就变模样了。”“哎，好您好您，嗯，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给您做菜去。”
1: 赵虎要了四个菜，
0: 跑堂的到后边告诉这掌柜的说：“你看咱这饭馆里边来了这么一个要饭的，他兜里还真有钱，要了很多菜，还要酒，还要吃的。”掌柜的一听：“你别惹他，你别看他是个要饭的，他居然有五两银子扔到桌子上，这说明他不但是要饭的，更重要的他是个盗贼，不定在谁家偷的，偷完了之后上

0: 咱这花来了，咱呢就认钱不认人，管他这个钱在哪来的，他到咱这花咱这就要，他没偷咱们就行。你这是掌柜的人生哲学。要了四个菜一坛酒，赵虎一顿吃喝，最后赵四爷吃饱了喝足了，把钱给了他，他们找了零，然后赵虎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接着在街上转悠。街上转悠着，赵虎心想，我这私访也找不着什么线索呀，啊，那个女人头男人尸到底是谁家的，跟谁家有关系呀，啊，折腾了一天了也没个信儿。到了晚上了，这个赵虎啊又在街上买了几套煎饼果子吃了，吃完了之后在这个大道边上一个墙根底下，赵四爷坐那儿了。坐那之后自个儿想啊，要照这么的，我要时间短还行，时间一长我得回去跟大人说一声啊，我好没眼的在大人身边我失踪了，大人还会琢磨我开小差了呢，我呀顶多今天晚上再住一宿，明天早晨我就得回去，说不定大人要走了，哎，我呀就扔在这儿了。对，赵虎躺在这儿了，躺在这儿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这功夫他就觉得有两个人在他面前走过，走过去之后俩人嘴里边就说，我说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可是咱俩杀的，别让他们抓住我。赵虎一听，好小子，我就在这儿呢，我抓住你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

0: 同龄人的地方，皆由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口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赵虎睡在路边上，正愁着抓不住罪犯呢，恍然间觉得有两个人在他跟前走过，

0: 一边走着一边说，说咱们俩杀了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女的，可别让他们把咱抓住。这赵虎一听高兴了，心想，嘿，该着我赵虎有点福分，这罪犯送到我跟前来了。这赵虎腾楞就站起来了，好小子，我在这儿呢，我抓住你了。看这两人往前走，这是背影。这赵虎几步走到跟前，伸出俩手薅住这俩人的脖领子了，往回一拧，哎，跟我走。这俩人是干嘛的？这是俩更夫，咱得说明白。赵虎刚才呀，恍惚的觉有两个人在跟前走，他那是梦，他做的是个梦。那俩人说那话呀，他是在梦里想的，他着急抓罪犯，抓不着，就想出这么一梦来。可是这俩更夫是真的，这俩更夫是刚才在他跟前走过。俩更夫呢也在嘀咕着说话，那更夫问那个说，你那老婆生了没有？那说还没有呢，可能也就这两天的事儿。我告诉你，要生的时候你得在旁边好好伺候月子，就说的这个。结果这俩更夫走过来了，这赵虎呢腾楞站起来，在后边撵上来了，一薅他俩脖领子往回一拧他，这俩更夫一回头，哎，你干什么？赵虎在这一瞬间，他自个儿好像也醒了，忽然觉得这事儿不对，刚才我那可能是做梦。可是赵虎这就发一声，他接着还问呢，你俩是不是罪犯啊？这更夫一听，你他妈才罪犯呢。俩更夫一看，这整个是要饭的，一个那脸黑不溜秋的，穿的这破衣裳，你抓我干什么？你没杀那女的，也没杀那男的，我看你杀了，干什么你？赵虎把手松开了，好，你俩小子要是没杀的话，算你俩小子捡着，你要是杀了，今儿个我就把你抓起来，送到当官。嘿呦，你还把我们俩送到当官，我们俩不把你送到当官就不错了，深更半夜的，你也不找个正经地方住，就在马路边上在这坐着睡觉啊？你抓我们来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1: 嘿嘿，我是要饭的。我跟你说，对不起，我刚才是发癔症。
0: 嘿，这癔症发的，把我们俩吓着了。哎呀，哥们儿，快点，打更。这个梆梆梆梆梆，那个慌慌慌慌慌，还他妈的让他吓得打错了，三更这怎么打了五更了？哎，对了，快点改过来，梆梆梆，晃晃晃，把这俩更夫吓得更点都打错了。赵虎呢转身又回去了。这一个梦他醒了，赵虎坐在这儿自个儿犯合计，是啊，这罪犯能自个儿说自个儿杀了人吗？你说我在这儿就琢磨着，他自个儿说杀人了，其实那是俩更夫，他们说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哎呀，我就这么回去吧，趁着天不亮，我回到大人的公馆里头，我把脸一洗，衣服一换，我什么也不说，我告诉那小五别告诉他们我出来私访，要是一告诉我出来私访一无所获，这帮小子还不得笑话我呀，啊，反过来还不得让我请客呀，嗯，真是，哎，什么时候回去？这刚三更天，三更天我回去，那门能开吗？嗯，再忍一会儿，等着天刚一放亮，我就回去。赵虎在这想着，是再忍一会儿，再回这公馆。他忽然发现，有打对过溜着墙根有一个黑影，鬼鬼祟祟的。高抬脚轻落步往那边走，赵虎因为是在暗处啊，他瞅着这个人心想，哎，这小子不是好东西，最起码他不是要干好事，十有八九这是个盗贼，他想半夜行窃偷东西。小贼，我跟着你，我看你偷什么啊。赵虎想，我要是把这盗贼给抓住，

0: 回去也算有个交代，我这个私访也没算白访。对，我盯这小子。赵虎随后就跟过来了，他跟着头前这个人，一瞧这个人往前走，走来走去，走到一家的院落这个地方，这个小子身子还真挺利索，往上一窜，扒住墙头，腿往上一搭，转身他跳进去了。赵虎个大呀，这个院墙不算太高，赵虎心想，跳这院墙那也没事，我来吧。赵虎过来搬墙头一片腿，他也跟着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往地下一蹲，瞅着前面的人，前面那个人呢往前走，院子里边看来有那么一溜房子，这人就走到了房门前。房子旁边呢有一个柴火垛，这个柴火垛上边是一捆一捆的柴火，旁边堆的是些烂草。赵虎就来到柴火垛旁边，影住他身子一瞧，这个小子就在他眼前。赵虎心想，我要抓贼得抓个现行，他万一他是在这儿住呢，我把他抓住，人家回家，你抓人家干嘛呀？他如果有行窃行为的时候，我再把他抓住，他就无话可说了。赵虎瞅着，就看这个小子来到这房门的跟前，他用手一推那个房门，这个房门里边没插着，但是外头是锁着的，了吊扣着，上边有一个大锁头。赵虎心想，这门是锁着的，我看他能不能打开。就看这个小子往身上就摸索，一会儿的功夫掏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就类似铁丝的那么一个东西，它不是钥匙，这就说明这个人是个惯盗，他拿这个东西往往把锁头能打开，他把这个东西就捅到那锁孔眼里边，就在那鼓捣鼓捣了半天，赵虎在他身后边可就上来了。赵虎高抬脚轻落步，来到这个盗贼的身后，瞪着眼睛一瞧，他把那个铁丝捅到锁孔眼里边，正在那扒拉了扒了半天，那个锁头他也没开。这个小子嘴里边还自言自语，低声的说了句话，他妈的这锁头还真好。赵虎心想，我认定你是小偷了。赵虎就说了一句，不好，你不就打开了吗？这一句话把这小偷吓一哆嗦。赵虎啪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往后一拧，小子你是不是小偷啊？这小子回头一看，你，哎呦，我是小偷，你他妈是干嘛的？我是干嘛的，我是抓差办案的，少给我吹，你是个臭要饭的，你瞧你穿那一身，你瞧你那脸，你他妈还赶不上我呢，我这还有本事呢，你连这本事都没有。赵虎说，我告诉你，我是化了妆来的，我是包大人开封府尹手下的执行勇士，你不信呐，你给我过来。这赵虎把这个小偷往旁边一带，就摁在地下了。这个小偷哪是赵虎的对手啊，这赵虎身强体壮，把他摁在那之后，赵虎想把他捆上，找不着东西，旁边就是个柴火垛，柴火垛根底下是一堆烂草啊。赵虎一扒这个烂草，心想有没有草绳子，我把它捆上也行啊。扒拉不着，这小偷在那笨摁着。我告诉你，哥们儿，少来这套，你放我一把，你放我一把，将来我对你必有报答。少扯，我也不用你给我报答。哎，这赵虎一边说着一边扒拉，真就从这个烂草里边扒拉出来一个白绫子头，是个白绫子。赵虎一看，哎，这有东西啊！这白绫子往里一拽，突，拽出一块来。赵虎一看，这就行了，老天爷给我预备一条白绫子在这放着，捆上你们啊，小子！赵虎这就捆他，一会儿的功夫把他捆上了，这边都系上扣了，这白绫子那头还没出来呢。赵虎一看，耶， 这草堆里边藏着这么白绫子干什么？赵虎心想，我接着往外倒，他总得有个头啊。他拽这个白绫子往外捋，拽拽拽拽，给再往一拽，把赵虎都吓一跳。一看白绫子那头接着的是一只女人的金莲，赵虎再一看，有打这草堆底下拽出来一具女尸。把这女尸一拽出来，这小偷都吓坏了。这小偷一瞅，你看，我这小子，你他妈瞎拽吗？你拽出死尸来了，这引出人命案来了，这可不是我杀的，这他妈是你杀的。赵虎说，你再胡说，我就把你跟那死尸拴在一块儿，我报案去。别去，你他妈别把我跟死尸拴在一块儿啊。赵虎把这白绫子给抖了出来了，白绫子是女人裹脚的东西，全拽出来之后，赵虎把这草一盖，带着这个小偷出了这个院子往回走。赵虎心想，这回别看我没破了案，但是我抓住一个贼，不但说抓住一个贼，我还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事儿更麻烦了。赵虎回到了公馆，这天哪刚亮，公馆的大门刚一开，这赵虎拽着小偷往里就走。公馆把门的有衙役呀，这是大人住的地方，闲人不能随便往里走啊。你要是打官司告状鸣冤叫屈，这个行啊，尽管大人说有放告牌，你也不能说闲杂人等随便往里闯啊。尤其像赵虎这样的，整个一要饭的满脸漆黑，这衙役也没认出来赵虎。赵虎往里走，哎，哪去？哎，我告诉你啊，我破案有眉目了。你谁呀？你呀？我是赵虎。你啊，这衙役仔细一瞧，可不真是吗？我说赵四爷，您这干什么去了？快点躲开，我得马上向大人禀报。包公早晨刚刚起来，这赵虎就进来了。赵虎进来让手下人先把这小偷看住。赵虎先向大人禀报，他一见包公把包公都吓一跳，一看这赵虎跑哪儿去了。赵虎啊，你干什么去了？
1: 大人，我私访去了。
0: 啊，你私访去了？哎，大人，我这私访没白去呀，我抓住一个盗贼，还发现了一具尸体，是女尸。包公说，盗贼在哪里？盗贼就在外边等着您审问呢。好吧，包公一听这赵虎这私访还真访出事儿来了，包公马上吩咐让赵虎快点洗洗脸，收拾收拾，可别这个打扮。赵虎在后边洗脸换衣裳，包公手下的这几个听差的，尤其是王超、马汉、张龙，连包兴等人都知道赵四爷私访两天没见，居然说带回一个盗贼来。包公立即升堂，就在公馆里边升堂啊，大厅里边两旁衙役在那一站，赵虎也在那站着瞧着，把这小偷给带进来了。小偷带进来之后，包公一瞧，这个人长得干瘦，多说能有20岁。包公把这脸一沉，往下问道：“你是什么人？”这小子往那一跪：“
1: 哎，大人，我跟您说，我姓叶，我叫叶谦儿。”
0: 叶谦儿，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
1: 哎呦，大人呐，您快饶了我吧！我被穷所累，万不得已，实在没办法，我就想偷点东西，我就跑人家去了。其实我都不知道那家里边有没有东西。我结果进去之后，这是我头一次偷盗啊，大人呐！结果哎，就让那位爷给看见了，他看见就把我抓这儿来了。大人，我跟您说呀，我有80多的老母啊，在家里边就等着我偷点东西，他好活命啊。大人，甭管怎么说，我是个孝子啊，您把我放了吧，放了我回去好见我娘家，我下回再不敢这么干了。
0: 包公说，你有80多的老母，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19了。
0: 你19了？你母亲80几呀？
1: 我母亲今年84。
0: 你母亲84，你19。

0: 84、74、64，你母亲多大岁数生你呀？还生得了吗？
1: 对，我19、29、39，我母亲84，对，我母亲她不是那么大，她60多岁，
0: 60多岁，六十几，
1: 61、51、41。他要是61行不行？包公一听这个盗贼啊，还跟我们商量啊。赵虎在旁说：“小子，你胡说八道啊！你到底家里边有没有80多的老母
2: ？”我有母亲，她没那么大岁数。不行，我说的大着点呢，大人能够宽厚，能够容让我回去。我母亲反正是比我大20岁吧，大20岁，我19、29、39，我母亲还不到40，29、39，她大概是这样吧。
0: 包公说：“我先问你，你偷到那家是谁家？”
2: 他说：“那家，我告你。”那就是那个正途他们家的后院，卖肉的正途。那后院他那房子里边是仓库，他那仓库里边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所以那天我就去了。哎呀，怎么说呢？这个，哎呀，我没做成，怨我倒霉。头一回盗窃就被官员给抓住了，你说是不是我倒霉呀？大人，念我初犯，你把我放了吧。
0: 包公说：“倒在这里。”那是3言2语就可以把你放走的。我问你，那具女尸怎么回事？
2: 那女尸跟我没关系啊。那个院是正途他们家的院啊。那正途他们家的院有了死尸，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也不是我杀的啊。这，
0: 赵虎说：“小子，今天你要不把实话说明白，你休想把你放了。那个正途后院里面为什么有具女尸？你知道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啊！你说我真他妈的倒了霉了！你说上回碰那么件事，这回碰这么件事。他这句话一说，包公就手就追了一句：“
0: 上回碰的是哪件事？”说
2: 上，嗨，他妈的，我这嘴真是胡说，不该说的也往外说。
0: 什么叫不该说的？讲。
2: 对。他妈不该说的也都说了，我是大人呐，他是这么回事，我上回吧，有那么一回事，这头两天呢，那个老白家，您知道吗？这是我们这儿一个大财主，白英，这个白英，他家里边开着买卖铺户，这白英啊，他过生日吧，他有一个管家，这管家呀，叫白安。这个白安呢就把我找去了，他知道我在街上瞎溜达，我无所正业，我到时候游手好闲，他就说了，你小子闲着给我帮个忙。我说怎么帮忙啊？他说就是跑个腿啊，削个蛇呀，送个请柬呐，跟着刷个锅呀，洗个碗呐，最后呢我就给你点赏钱。我一听，我说好吧，我说既然你想着我这是好事啊，我得谢谢您白管家。他就让我去跟他帮忙，我结果就跟他帮忙了。这一帮忙啊，我跑了不少的腿儿，我给他请了不少的客人，他过生日闹得挺热闹。可是最后呢，我活干完了，这白安这小子他一个字没给我。完了我就问他了，我说您不是给我钱吗？这白安说，就你这样的我还给你钱呢？你跟着在这吃两顿好饭就不错了，我这有点折罗，你都拿着去吧，这一桶折罗足够你吃3天的。我一看他这不是坑我吗？啊，这不是跟我说谎话骗我吗？我心里就憋着一肚子气。我说好好好好好，我把那折罗滴溜出去。其实我吃饱了之后，我把它都倒了。我心想，我要这边干嘛？再过2天就馊了，大热的天谁留这个？我想我得报复报复他。我怎么报复他？我没有别的辙呀。这老白家，我这一帮忙跑了2天，他家里边几间房，谁在哪屋住，我就都知道了。我知道那个东厢房那里头就是那白英他的小老婆，他叫什么玉蕊呀，可能是随着他男人的姓叫白玉蕊。哼，那小老婆长得挺风骚的，我想啊，他家里边肯定有东西，我上他小老婆家里边我偷。

0: 说就那天我把那个折罗倒完了之后，我就溜达到他那屋里去了，溜达到他那屋里边，我把他那个柜就给打开了，我往那柜里边就掏东西，我先掏点之前的有用的东西，嘿，他那柜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小匣，四方的，我把这个小匣往起这么一搬呢，我觉得特沉，这小匣还锁着，那个锁头我一看呢特棒，估计我自个儿暂时打不开，我心想这个小匣里边肯定就是这个白玉蕊收存的一些个簪环首饰，要么就是贵重物品，我把这个小匣拿走之后，那我干脆以后就不当盗贼了，我把这边给他偷走。包公说，刚才你不说你是头一次行窃吗？今天晚上是头一次行窃，那么到老白家这是干什么呀？我哎呦，我说大人，我这那个那回是头一次，那回是头一次，今天这是第二次了。哎，我呀把这玩意就拿出来了，我拿出来之后我转身刚想往外走，您猜怎么着，我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这怎么办呢？啊，我就没辙了，我干脆吧一转身我就钻那床底下去了，我在床底下趴着，我就听着，嘿，有打外边走进来一男一女，我在床底下透过那个床帘可以看见他们的鞋，听他们说话的声，我就明白了，那个女的就是他那小老婆白玉蕊，那男的就是他那管家白安。当时我就想啊，这白安跟这白玉蕊两个人上这屋里来了，这是干什么来了啊？我就在那听着，就听那白安就说了，玉蕊呀，你叫玉蕊，你知道我叫什么？白玉蕊说，你叫什么？白安说，我叫蜜蜂。我一听我都觉得肉麻，大人呢，我在床底下听的这些话呀，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家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

0: 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